0: 买脚。
1: 不给谁？
0: 我就没能脚上没能过的吧？与夫。
1: 意思也叫合伙嘛，
0: 与人合伙合作经营，是吧？啊，该公司大官呢归付给，
1: 带给，
0: 是是。该归了有这个核算，不归了我发个这归税，还有这核算。
1: 对对对。
0: 有的给个人啊，我有脚多脚，反正资本有问
1: 题。反正我要再多归税啊，你要五百一万呀。
0: 哎，是是是啊。另外给你是挑啊，轻挑的挑啊。
1: 啊。
0: 轻挑的挑，给你啊，又是那个意思。
1: 带给。
0: 啊，我你一百过次本金，我你啊马鞋。
1: 我也该
0: 给。哟，给个人啊，找来。
1: 我改意思，改的不同。
0: 嗯，毛给你是敬佩的佩，
1: 佩白白毛，不对，
0: 白
1: 白，嗯，白雾毛，
0: 江啊，带白雾，是是是，
1: 佩服嘛，
0: 是，一个面是挂带的意思，白搭
1: 啊，佩戴，
0: 哎，是啊，或者陪着公安来那个机卡白记，
1: 干啥去？
0: 剑客嘛，
1: 哦哦，佩剑，
0: 啊啊啊，另外给面的牛白。
1: 啊，玉玉佩，
0: 哎，是另外给你行白舞，有哪
1: 佩服，
0: 嗯，啊，对，我们给人家搞大把富，富外给富，
1: 啊，
0: 知道吧？把富洗地，
1: 那带呢？
0: 啊，一方地一方富，
1: 啊，一分钱一分货，
0: 啊，我就建议上面当国的，
1: 是吧？
0: 嗯，我给你当过父辈货币，
1: 货币，
0: 特别意思，
1: 啊啊啊啊，
0: 另外给你当过用来入囊一宿，给你玉脚用啊些，普通用啊多，
1: 那你意思？
0: 入币那么蠢货吧？
1: 哦。
0: 但是我宇宙一百块富外难贵，我你管你你该那富是该好富
1: 啊，不是个好货啊。
0: 该宇宙摇过
1: 摇过摇过摇过摇过摇过，
0: 我天，该玉带满富
1: 啊，不好的呢，反正有啊，不合呢
0: 啊，满富啊，富是该好富，该是我你那个挖这个你几个那个几列个那个一路富色，
1: 一路货色，
0: 一路啊一路是西一路的一路的富色，就是
1: 一路
0: 的货色那。我要给你奢侈的吃，奢侈的吃哦，这个人啊，你杭州呢，你南岗我你小动物啊，越来越多
1: 是吧？
0: 日系，但是这个是我你越久多种你是嘛？鞋国家的，奢侈的吃啊，
1: 豆子啊，不带用
0: 吃
1: 吃，
0: 哎，日系啊，谁吃捧
1: 谁吃捧
0: 啊？我你给奢侈南岗我你国家别个都没那那个行情哟，这个是啊，这是
1: 那个虽然叫外来名词，这个
0: 奢侈品嘛，我你就能。我给国家给日本那个欧美不懂过去，
1: 有什么不是
0: 啊？不是嘛，不是呢，奢侈品你还在国么？给咱你们是给咱奢侈品，你就让你杭州那边不懂白去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给都吃谁吃捧
1: 啊？
0: 另外给名是奢谈，
1: 奢谈
0: 是夸大嘛？
1: 啊
0: 啊，奢谈要过的
1: 啊，
0: 给给我你想这个，
1: 嗯，
0: 老板我你白，要冷冷完给人家你，给给人家你喊我你一杯果吃哦，就给上吧，给你嘛鞋我家
1: 你要给人家。
0: 给上吧，是一个旗。
1: 旗？
0: 嗯。
1: 盖子啊，你怎个？
0: 盖盖子啊，你普通你有的你柴。
1: 柴？
0: 哎，来东北东柴背无柴那个意思。
1: 老腾姑。
0: 哎，给行学有点，
1: 所以
0: 讲你福州武术几乎都中国，我开头抖吧，意思下得你就下得。
1: 我呀我呀我呀。
0: 冷干网啊，改名字佼佼者的佼，盖瓜抖吧，
1: 改
0: 到国。
1: 果
0: 啊，美和果和
1: 嚼好
0: 啊，切去预备的，我就晓得啊，佼佼者，
1: 佼佼者，得比
0: 得比好，得比好嘞。然后改名是一啊，给人吧是一个一加加个一
1: 啊，一嘛小鸟一人，
0: 依靠哎，依科
1: 依科
0: 啊，靠着依偎的意思啊，我
1: 们
0: 个依科。
1: 嗯，
0: 另外给你当过是惜衣勿梦
1: 啊，相依为命
0: 啊，然后给雍容。腾容的意思，
1: 盖咋过
0: 啊？
1: 盖咋过？
0: 仪容
1: 啊，依从
0: 哎，百依百容
1: 啊，百依百顺
0: 哎哎。然后给你是介词，就是按照的意思，引着来词。
1: 哦，依我来看
0: 哎，引着来词给学你娃子早开背过去
1: 啊！我呀我呀，那早那当早
0: 啊，就改个依是那个意思哦。
1: 懂吧？嗯。
0: 另外个普通洋，你现在都洋又可以吧？
1: 洋
0: 洋哎，洋装嘛
1: 啊，
0: 给是给他嘛是一个银个银呢
1: 啊，这个
0: 给你一脚都一
1: 一
0: 一公一八
1: 洋
0: 洋公洋拜嘛
1: 啊，洋公洋拜
0: 啊，那个意思
1: 啊啊啊。
0: 另外个么你农我农一个是
1: 啊农
0: 农，你还晓得都农用是吧？
1: 农，
0: 那到时候你只朋友是和你多种个泥呀农农啊。给我你一黑五嘛吧，
1: 一黑五呢？
0: 哎，农子哪能了啊？咱给弄啊下来吧
1: 啊！
0: 啊，另外给名字哎，给侬财帛的帛，
1: 帛
0: 都吧
1: 吧，
0: 哎不啊不吧，
1: 不帛，
0: 嗯嗯
1: 嗯，
0: 不吧，知道吧？给我下来，我给你是卑微的卑，
1: 卑又是
0: 都卑
1: 卑
0: 是啊卑微
1: 卑微
0: 是可能嘛改变我也可以让把谁给那给你一九年我你自本也爱的有有五女多种爱的啊这个数是你的呢啊
1: 咋过年
0: 都怒赶紧我你一九福都得去怒怒的

0: 这些人啊，该我你下得都得，
1: 对
0: 吧？啊，宇宙都都得么？长在个啊，比如得苦，
1: 啊，挖水
0: 果，挖水果你没得的。
1: 啊，目的地。
0: 哎，目的。
1: 啊，目的。啊，
0: 给你忙打工那是得斗吧，让你们。
1: 看你们的。
0: 得斗吧，对，得接那个名都得斗吧，然后小多人喊那个得斗吧哟。
1: 得斗吧。
0: 大家看我挂得斗吧，大家哪个嘞？反正就是根本是得斗吧。
1: 那可以咋个？妈妈打个啥子？你懂吧咩？乌斯卡猫。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是给卫生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归湖南的王大闺女啊，归站的火币站的雷啊，妈妈大姑娘是得度吧，啥意思啊？
4: 得度吧，
3: 啊得度吧，大姑娘下得过你归湖南那个卫生公众和玉酒过不啊？
4: 我的洗，
3: 嗯，喝起来如果你腾腾讲的是锅锅给你块大姑娘，管你洗。
1: 提锅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7: 于旧能，
1: 该有人我你
7: 于旧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无于旧能，多合于旧能。
5: 江乐是国土，
9: 大哥呢？今年的要个，你孟红在有啊？是大哥能干也能继续。哎，啊你们是建五斗局啊？五个斗要你过户，啊你建五斗啊？今年的是大哥呢，只能继续一系列的干也啊。比如说要五脚资本的豆芽，五脚月阳，五脚要豆的冬麦啊，一得能得给五豆要来你过户，就当今年是大哥能改业第一方面内容。今年大哥能准备要向西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腹部育母，哎，要那个育母呢，得问你腹部啊，个育母育母，腹部育母是个人啊，做美美。催我你有酒的一句有女啊，有酒一句有女，没得呢应该是我啊，没得应该是我。哎，我再来讲一下，你见五斗啊，五斗的国货嘛斗，一家国货呢要五家资本的豆芽，是豆芽，但是不可以资本的，哎，是让五家呢啊，也接水打，水打上你呢又接大瓦。还有是个自也是老水洞的成分，等呢这大树，大树上呢又是紫苏，哎，也是老护工。第三是用我啊，第四呢啊，上呢是乌贼，乌贼上呢一撮要豆的枯萎在的水洞啊，枯萎一撮要豆的枯萎啊，可以资本的。第五脚呢就是生日的日啊，就是日。第一个日日呢，专业呢，啊，又是斜体日，啊，有人推广那个斜体日，斜体日呢，在这字也是啊，四一户沙塔，哎，四一户沙体意思啊，四一户沙体，日拜个日啊，一个日呢是一个物呢是生物的物，物日日日，用我哎，紫苏哎，大瓦顶着呢，我是资本要有个豆芽。这一句呢，五脚呢，苦养岳阳过去的啊，我你红旗岳家小的呀，岳阳对不起些啊，你们是对你岳阳啊啊，一脚接连我你推过呢，要加两袖口啊，等于口子开始岳阳，等于杠要杠着了五的啊，岳阳，哎，第三脚呢是臂，我你单臂着的。

秋啊，第四种呢是拓，我你们是说的拓，过去啊我你连你啊，提一块大的嘛，写字可以上的拓，这还是叫做硬啊。还有叫呢是买啊，你买呢，可是吧比这个买债也买，又是人数，有人数这里等于坑了，要你豆浆等于跌了。过去有硬啊，还有五角豆硬，还有呢有五角有豆的同位。啊，我讲过五斗猪啊，提升能吃那是几斤五角的豆啊，同位对不起这些老生啊。啊，你们说呢？第二又是四毛子子啊，四毛子子啊，给要豆西的。第五呢是鹅公啊，提升能吃啊，鹅公要豆的同位。第三呢是肉啊，肉要的是要的是壮的那个肉要豆西的。第四呢是来吃白叶啊，叫白虎来吃白叶。第五呢叫拉乌木，拉乌木呢又叫人过个又是脆骨啊，有脆骨啊，所以我呢五斗猪啊，给五角豆要豆的东西，又是四毛子子、鹅公、肉、来脆皮叶、块脆骨。哎，我呢一堆人呢，还有五斗给人的过户啊，一家过户上你呢过个开啊，黑边人、黑边人、开蒙蒙边的蒙啊，加。加拼动的加，屁别人的屁，偷妹子的偷，开蒙加屁偷，哎，结果是五斗。还有个呢是吃下对面偷，是个能力中五斗猪。还有个呢依旧对面偷，如果是一对人，我呢第五斗的就三个过户。啊，恭喜大哥能加一啊！我呢要加类似的呀，过去的五斗可能加一年不同的过户。那记录给你，又给你，阿大哥能详细当你的美德旗下，给你每年接着腹部玉母，哎，啊又是个头里这个玉母玉母，哎，吃完你玉酒为酒玉女，今年摸摸头里骨，又叫人家是去取水王，啊，我跟人家你是个西湖通，啊，你知道你是个房屋，我是西湖池。你得是刻了刻了，你找我母是独立故事，哎，你得是怀疑怀疑，你过去养你是狗，哈，养你是狗符合，今年是母母独立故，还有是过你个年句子说狗的是狗，你是吓得个，你这里是吹吹吃，你叫人家过别人，你话不懂啊，你母母是独立故事，哎，母母独立故，就你能过呢？哎，父不育母，看等育母又是过的母母。或者母，或者哪哪样多啊？那腹部，腹部又是头嘞，所以叫腹部与母，还有是母母头肋骨。

0: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谁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笼。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可把省三五。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军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腾国，沙冷不补养耳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禹鹫，一如类似要叫的傲玉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13: 禹鹫，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缘，必须去歌舞跳舞时的多得句子。
12: 用盖盖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喝宇宙囊。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为

0: 了十分钟的，可是我拿到证的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为了认识温州。
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4: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3: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3: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5: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城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咋着
0: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子国女儿国一张的货币咋能来啊妈妈大姑娘世界得读吧让你啥大姑娘下得问你国一户的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该你养多是空你在一些五度要你要你个鱼的么子
0: 要你鱼的么子有在一些五度就负责在外要记啊养多
1: 是该是个不够得意思的
0: 我要我要大姑娘下得问你国一户的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既然如果你通通过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一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节省
1: 将来于可以获得通的积水以及台上面啊才将近我的宇宙解开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日五十日积上红区内外你甭才过五万一买这个是台长一大一路积水工作扔的卸走把公司写户籍给告诉外部将来于开货大通的积水给怎么说或无一本工作给预吧方式嘎到这一次增长预就将无类似的政府或写过通用市场我就黑嘎写黑国在的就应该过楼户你马的浪女奶是在的别的动子的党脚嘎吃你其中一个捉计将来于开货大通的一个起你死几张红别子国预就另外几乎大多可以忽略移动台张将来于以西地区在过通物理差你桌箱歪楼桌通那一个火灭上涨四个为主这首台张将以我用重赏机设国卡电热区域省该在卧空此鸟移动告急都是利用此鸟利用桌合靠与孤崩地机设能力太动将来于开货大通的机设别以三个代价电热夜手漏洞给大东马查你身价一走台词主动服务给李尚杰公益扩商社户部给多种人员分布及商改崩一将在我的预兆电你收入户居养工作商在查你本地吃你也是可查制的列个预兆收入讲者商当女的当冷语商在谁查那个白有人说三五一五预兆日五十日几张红催股电你中改预就收预果摩登数据预预设的系统告急数据预预写配在日一期连八都里港的次你可以配错上上人这次预就让我预改无言人的漏我改估计数据自筹设施时的大门贵人日早得收预果上改帮以色列港预就日数据预预耳居退息的机设数据自女客户数据参与白友的当工作人说上改帮穷王康等收入国机制给在意任务是我预就日间无为改过激烈不止等类开纳攻击迭代予以这对退息或工作退息和数据子女给何给同事物资约次给何给分量在人你收入户局养或人工智能户籍日本那种机构次出地址省也不得提的当次你这样的奇迹激烈省上下差你谁的以日语挫伤随着雨伤咬碎以夜楼差棚开土预叫自己在故事冷雨让人冷息的冷脱退色上改崩地炸次你挫伤苦及个利和谁的子女次你股几句白痴日对四猛或在外给炸上顾卡嘎及雨伤之于共嘎太动查你各队户智能户卢水户户籍只有对生查你里就让你酿生或将这类一讲连冷连老数据预户籍大外在我的预就剧吧在 KB 大外一买数据业手市政移动芭蕾公主自养增水带娃公文该日预改娃娃自带的业比系统生台张数据业手正式移动芭蕾指责五数据库具漏通国也就了一个这对的句子 KB 台区的市政移动自养包括了数据预耳具崩伤数据差距档次数据资水差距档次数据资产档次第四轮与三个证实跌通数据库具耳具档次崩固预立点让我给雷城数据给居住或居娃预于别种蒙水自查估计我数据业手漏通过也得做一个居屋给本身遇上个移动芭蕾指责哈帮得给手指裤子吃你啊期待给有眼周五上香查你收取国也张江密楞家一个红西服称即将赴梦那个那得得知我你来去意嗯达脚洗户外脚洗妇女以脚洗那一个救命遇就是收入国距离无为重伤自然张一可知这瓜中改预就收入国退出给配对指的又是挫伤走计数据预于耳居距离无预外告几次数据漏通国也退息数据耳居嘎局退息或无为不及退息 通过翅膀养了鹦鹉一台似乎不及退席召开这些养护数据差异协退。目前所有国已将外日次年切过1800个要我给接我列的布马我当之数据子女才把我来列个数据差朋的日记无类。所有国可以与四年日个预就要求数据验收日记服务上去与民顾客数据验收差异机制推动数据要扩大的日记比人漏洞的市场。这些次年有你老家可用的一切都来讲路队在采改改故事的在不改我你在手举在你在可错上本的外在的改故事写在各故事手女在预改上次年手女啥在不我工作手举改在切过1738亿点在改故事机给家务多走人语改故事就多走十字主机楼里用着的事预就在手举人语推出的三家户正大无预改走日吧在给你给的你老改改这三外都医生那一面挖的些事预就预预配给三外都医生本物的摩路用熬过考红日能修复的预日多物能吃过楼与血腿之类用预以塞得本物护居的激励日与连接本物之高那个预就塞得给本物里打得八王子楼人也的冷脚买你切过再马都给熬娘再告你登西与东黑里贝勒巨物得有的当掌声压力啊离你的火这张得在人家中改改在鱼冷不拉外一休预就养你之物的八楼热外工作赛台区鱼不往错八楼热外离门自你骗局给别台区的离门自你骗局跌破巨同往错大爷的羊水以地洋方向的无错一个女羊五年家鱼不鱼在连江雨伤爱陪谁子积聚的贵气生在月生可修弱骨折连冷连楼这样为了与就是无惧让这过路大外一将聚业了一个城楼让这日在聚集大外你直接帮得查你月供的视角外在的不在楼家腰在此你派去1748年来过午细细无立动湖内鱼内走内各我比你写在过大城里在以各在里的有你给你个三王西国大国党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子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来扶着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宣讲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晚上公众的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先过给我可以火了嘞，网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男嘞啊，得赌吧，让你，想干啥你？啊你啊你一个贼你，又是一个贼你意思。
1: 得杜巴在这国是又是越剧团的前身
6: 哦，
1: 越剧团的旧称
6: 啊。
1: 我你那么高过越界的人来，多年前我给叫那一节得杜巴
6: 哦，
1: 还是西
6: 懂吧？好，接下来我你三国越界啊，
1: 嗯，
6: 给你个意外，你可能大姑娘晓得同样行都写谁吧？那行都给越界，
1: 越界
6: 日门外要你忘要过我，你帮得个意外，那个长得跟谁一个叫人说呢？啊，米带大啊，有的国大姑娘能加上一个字狗，我你欲救苦子，贼你无语，欲救是弄你苦，你教育啊，给举骨头带你，又找到一戏，就给个脚仔用时的碰在给机车啊，雨里连着开机，给个治愈给个泥浆可恶，就给嘞。啊，列嘎的，我你啷个给个杭州有的过个我可以玩的多的，得火给嘞弄你。福大大哥有等日个贼贼米嘛，有的过福子过你送了两金年老妖个，几台八个个就贼一买，福子吧，给是长一早去薄肉大姑娘找家具房的，一下消费者可以吃得火上啊。
1: 嗯。
6: 再问你预交给啥的日嘛，都能给干咪做一买给你五十些啥一买，还有你杭州乐日子嘛，都能有的过该苦日子故意叫杭州你吧。几百年的废纸都给当上过故事给养猪啊，有的过我是皮哥给呢，有的过 CSU 个西哥乐哥呢给夫妻将催炸夫人很火逼甭催你，你要过在意找贵来给你儿子要你不火逼当上过你问你就是弄苦于给女书给给你啊给妇女你研究员啊，
1: 你教育，
6: 你教育啊，
1: 你教育，嗯，
6: 给你书记个地家已经要在给你吧，给你又是博州大姑娘，
1: 哦，给你当过哦，地那脚底就是，
6: 给又是上来的也细，给咱那点给到泰国给个治愈节奏，哎啊阿虎矮化
1: 啊，
6: 那个哥给是我这个做阿老，但是你给给给接去给鼓。我是非常合
1: 理啊，反正这还能当个用意物，当个是的，
6: 木
1: 易买是哟。
6: 哎，对对。
1: 给人家当个用意的，还给侬当个，你只能当客户几个亿买。
6: 给咱那到通过一个苦一个急可修啊，可以这个自己个都列出来的，所有内面就做你那一个个的，我可以哈这个雇侬，就本地一买又可以遇到这个车站和狗类那一个公主。
1: 嗯。
6: 那么，将过这个 A 户给这个。哎，该是你给日阳同陶瓷同红啊，同红的该我过啊，又是
1: 还
6: 要拆锅
1: 啊啊！该你翻锅，阿哥都是新的，来开头该是我，你只晓得个鱼哥鱼呵。
6: 哎，
1: 原来阿虎是一行要好吃
6: 的。带锅是那个，带个几十股的那个该是那个，我给在一等一个都是。 别过后那个虎哥一等下得比哥吧，得比阿五虎相比是一等下给所有的哥的，就你那个那个老杨呢，给通风啊、采光啊、那个电器给过后嘞，还要是给设计给特色呀，给我几桌子强壮起来。
1: 嗯嗯，
6: 咁咪还该。扛到火面，无非要给带上，我可以过得给个人工的人帮，否则大姑娘要不吃啊！你老太要那大吃早一餐，你那个可能说对面蹦蹦的一卖牛亏的。
1: 那这个所谓的要你不拿吃就亏的吧？一个说你咋一卖个选别个女婿？
6: 对，这个你说我你有九十个一卖的个只差取的卖是永远是非是过吧？
1: 嗯。
6: 然后呢，几位我你一卖设计的过程多久？你为了再记啊，要给忘的又是给用。用这个网的又是非常多的，那通过多点的台区这个协体购物那个模式，只要这个话讲的成立，还要为你就去补充，还要你写外的这个我本物啊，都该火面的中文的这个我空，说女的又可以幸福这个事故这个设计，很多的这个故弄啊事故这个弄嘛，给养育给他活护以后呢，一买个盆栽啊，又慢慢能得生死，盆栽呢啊是还给很多日子啊是得得养活的。
1: 养活我，你依旧买的盆嘛？
6: 对，
1: 要学么自己有娘么？
6: 对，
1: 我你很多那妈妈是我发一些，你自己娘啊，你们给呗，就发你们，
6: 该
1: 看等的。
6: 是，那个咪很多那有如果哎，我你给个一买找到这白日子还是很多那说的也找劣价给盖房的，那去很多给个传言啊，又是盖火米嘛。
1: 嗯。
6: 那这里啊，很多给个得火给可能也养活给个么子西棚户给吃了啊，给还给列里那个一个派特福大鳖
1: 哦，
6: 福和。
1: 带。
6: 那三个要我一买帮上要复杂和阔细
1: 一买个门子飞过你用死我你宇宙下得多得个一买砸了路你跟那家父妈妈来给你父吃苦当忙姐给我弄来的
6: 对那三个在我你宇宙有个活户又是外来一桌不惜一个子女呢给又是一级一个该事故一个不惜一个就是咋能过年又是给个列力一个外楼又做了是特别合

0: 的，
1: 有那个勇士，
0: 有那勇士呢，有那个遇到呀对呢，有那个得得遇这个。
1: 当有这个不练了的，可蹦起来是得用的。
0: 对，这个反正有这个。整体来说，要是说这个遇人无可恋你，那个碰在你要非一次遇的。我你遇就该和明你将走的非一次合吧。那上个可以哈学费点的，打的结果要这个事故，哎呀，一直要是一买，那个碰在一个推你。一娃碰在我你打工那下的，我你遇就很多个一买在娃是写就的娃该去。有的话你要是不是符合给我，你要站到这些就的娃概念。
1: 不是了，我你很容易买妈的意大利那个，我是妈你别上网不顾吧，去你过你要跟日本的行那在意。
0: 带洗。
1: 多意大利的物件吃的，我你多举个一买，否则个就崩动一买。
0: 对。
1: 哇，跟你发光啊，贵啊，要人感动的。
0: 是，还有你行到基础部门，给人当助理，给人还给你基础的个加考照，不满意。有时候发夫妻讲这个带一日一买上一个机车，还要你带这个话没人有一个个成果成果，那么是日一买
1: 啊，
0: 给呀开几个个五火五火生一个秋季啊，盖米有时带过结果是给了个还个机构机构监管部门机构部门的
1: 监管部门。
0: 有个第一招呼第一招呼一那个嘞红喜可能是热的一个娃娃。第一是找这个八组，第二是可以找第一组这个字的，背面呢要往的这个事故啊，漏来的我你自己懂多重，该用又贵啊怎么合那个，反正我你那个在自己多重一买，我该给你把吃给嘛都那个难怪，吃了去吧，有时遇就该就没得，吃了去还得比合吃了。
1: 给讲了一买哦，我来过吃一副豆大肉用一张开始吃吧。
0: 反正我你
1: 那是合吃的，你就难怪你个第一买，给有这样的是个人狗
0: 的。对，这。的木一年在我你遇就帮的个一买啊，该秋季个该加菜个这边啊，我是
1: 我
0: 为我你该顾别种一个叶椒的，
1: 在
0: 带我你遇就帮的个一买个盆栽啊和玉啊和杭州个这个那我是要啊上鱼啊，那上过大姑娘可以找让上次我你遇就帮的个一类一买啊，让你吃没得嘛喝吧啊，给你下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玉酒比作类似要叫个熬玉故人，杀死秀雷。上级对冷
3: 玉酒一如无泪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3: 美类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好听，是。
0: 玉酒这个待会要三幺四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都是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卡乌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6: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咸拧。
7: 哪里不满意？总头的锅背过满意。
6: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的一火，
8: 用古药改女子果，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8: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

0: 的托语木上托济南的王当北四部阿南的宋哥嘎苏多爱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语啊恩语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南斗波尼吃博以此说
1: 故事的地上给南斗波尼吃博以此说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单止拥有贵州省最多的纳染民间艺人还因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纳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纳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单止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这里改变着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日落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纳染工坊上。从窗外接入房间的斑驳的光线在画梁的面上落下了美好的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就初具初形了。在金黄色的蜡液映衬下熠熠生辉。
5: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
4: 老人怎样教我们做我们就怎样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我们苗家人是没有文字的就是拿这些来代表我们的文字房间外晾晒着刚刚染过的布水珠滴滴答答落到染布池里边荡起了一圈圈涟漪好似纹样也好似丹寨纳染这个神秘而悠久的蓝色世界。苗族纳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纳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起就背负着纳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仔8-9岁的时候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了。栽奠织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剪裁。纳染贯穿了丹寨苗族女性的一生。在丹寨县纳染非为传承人。南锦染艺负责人张以平的记忆当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纳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的心目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益而不停地让染缸工作它就会慢慢死去
6: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要喂
4: 我们将染缸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我们就叫他奶奶你要喂饱他他才会为你工作累了肯定要叫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他不要讲他的坏话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章有辞有舍有得

0: 唔被利欲熏心，唔为繁华遮眼，坚守心中嘅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染嘅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药草板蓝根发酵而成嘅蓝靛。纳染嘅每一道工序都有住严格嘅要求，即使系搅拌蓝靛，亦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嘅规律。 纳染嘅纹样亦好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喺苗族，每当有人家生落女之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个女今后出嫁嘅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唔同，但系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纳染纹样当中被使用得最多嘅窝驼纹。
1: 世世代代不曾改变。窝托啊，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0: 一代又一代，纳染技艺喺苗族妇女嘅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嘅时候，苗家人着住纳染盛装，载歌载舞。 喺蓝色嘅世界里边，有佢哋嘅喜怒哀乐，亦承载住佢哋走出大山嘅希望。
2: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嘅时候，
0: 10年前因为喺贵州嘅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纳染嘅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凌曼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纳染为伍。
3: 水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2: 心动之后。
0: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嘅时间，凌曼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嘅纳染工坊寻找画娘，被誉为民族纳染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嘅杨母镇排木村，成为咗佢嘅首选地。只但系因为地处偏远，加上唔识讲汉语，好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冇行出过村。
1: 更唔使讲去县城工作啦。
0: 对于凌曼丽勾获出嚟嘅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嘅苗族妇女都充满咗疑问。
1: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0: 大家嘅唔信任，让凌曼丽灰溜溜咁翻到咗县城。但系排木村悠久嘅纳染文化同精湛嘅纳染技艺，始终喺佢嘅脑海里边挥之不去。
1: 于是三顾排木嘅凌曼丽终于说服咗三位画娘，杨乃金就系其中嘅一位。
4: 我在家养猪一年，赚了700块钱，700块钱是我老公拿了，我麻针麻线就叫他要。
0: 喺县城嘅纳染工坊里边，杨乃金嘅手艺有咗自由发挥嘅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
1: 苗家人嘅日常生活都喺佢嘅蜡笔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攞到咗900蚊嘅工资，佢激动到喊啦。
4: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得画，画得花，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0: 日复一日喺与画娘嘅接触当中，凌曼丽对纳染嘅认知亦不断提升。
1: 2017年，程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2017年程浩老师加入我哋嘅队伍，佢话俾大家知，纳染唔系山野里边嘅一朵小花，佢可以咁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而带住大家走向大雅之堂嘅程浩，本来就系北京一位颇有名气嘅70后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纳染。
0: 佢有自己独特嘅见解。
5: 纳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完唔用圆规，
0: 画任何嘢唔使打底稿嘅呢种灵性。往大啲嚟讲，可能就系纳染嘅人文同温度。呢种人文温度，程浩将佢放到咗设计当中。 而让程浩最欣慰嘅系佢对纳染嘅诠释，呢啲唔懂设计、唔系专业出身嘅画娘都懂。

0: 还是他们的灵魂。
1: 图案我冇做过过多嘅改进，因为呢啲先系佢哋嘅灵魂。我通过我嘅服装语言，让呢啲图案背后嘅故事更广泛咁被人知道。2020年2月15日，凌万丽收到这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他和成浩带着画量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纳盐。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凌万丽和他的画量的伦敦之行并没有成行，但是画量他们亲手绘制的36件衣服还是周转了9个国家，在演出的前一晚到达伦敦。第二日，当啲模特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纳盐服饰走上 T 台的时候，这个蓝色的中国技艺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莎莎曾经在丹寨与纳盐有过接触，她毫不掩饰自己对纳盐的喜爱。
2: 他们的蜡的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
1: 他们的纳盐图案很特别，这个、好，
2: 好
1: 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
2: 美国
1: 人他们说，哎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所以在美国完全是手工的，而且带有故事的一件艺术品穿在自己身上的话，是非常有个性的。通过视频，画娘亦睇到咗自己绘制嘅纳盐服饰喺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话：嗰一刻，除咗自豪，更多嘅系感动。
3: 感动嘛，不过我们协和还有外面人的协和啊。
1: 一路走嚟，丹寨纳盐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喺深闺人未识，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纳盐一直情有独钟的张义平，几年前创办了纳盐专业合作社，带领苗寨妇女一边传承纳盐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更接地气的纳盐成品，
4: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1: 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用我们的传统技术和一些生活用品结合起来，做丝巾和围巾，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用得到我们非遗文化产品。而过去买一条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就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述丹寨纳盐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在讲台上，他说是纳盐给了他自信，使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3: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
1: 如果我再不教的话，以后失传就没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中国文化，所以我要尽量有多少能力就教多少。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凌万丽说希望用自己的一生将丹寨纳盐做出品牌，做出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5: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6: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片自由的向往。
1: 每日在工作叹息，凌万丽会带着画娘唱下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欢唱的一首。凌万丽说大多数画娘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5: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
1: 在花
5: 纳的时候才发现
1: 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7: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魅力中国。位于中国云南省的华宁县，具有云南最著名的窑场之一，所生产的华宁陶古称宁州陶，有华夏古陶活化石的美誉。六百多年来，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华宁陶生产技艺代代相传。华宁陶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细腻而著称，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荣耀并举。下边我们就一起前往华宁县走访华宁瓷。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陶瓷制造工艺源远流长，在中国有一句古言，五千里方圆有宁州陶器，六百年技艺源景德瓷都。这句说话将宁州与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宁州的陶器与景德镇的瓷器一样是飞升国际的。而这里所提到的宁州，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要去走访的国际陶都云南省玉溪市的华宁县了。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宁县拥有储备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六百多年来具备一定规模的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汪氏家族的制陶技艺遥遥领先。五十多年前嫁到华宁县汪氏的李志谦，现在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云岭首席技师。当年李志谦与汪氏家族的第二十七代传人汪培祖结婚，夫妻两个在父亲汪志鹏的带领下，不只是延续了汪家六七百年来的祖传技艺，更是将华宁陶的传统生产工艺与现代美学标准进行了突破与提升。李志谦的仔，如今汪氏家族的第二十八代传人汪大为话：
1: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宁陶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
0: 我爸爸妈妈对华宁陶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将华宁县的制陶技艺利用他们的所学，用科学的化学物理方法进行了整理和记录。客观地来说，如果没有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的经历，没有他们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华宁陶已经消失了。汪大为介绍，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十六岁的父亲汪培祖直身来到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之罕见的，足以证明汪家人的远见与雄心。后来母亲李志谦亦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宁陶技艺的坚守，他们双双回到了故乡，立志要将华宁陶发扬光大。
1: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汪志鹏，大家都公认他的。
0: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里边，我阿爷汪志鹏烧造的白釉是公认最好的。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烧制方法和配方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你们汪家的就烧得那么好呢？我爷爷当时讲了一句说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些认真，多了一些细致。我觉得这句说话就是我们家族的传承。多一些认真，多一些细致，这个就是匠人精神的完美与质朴的诠释。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光辉，与华宁陶所散发出来的温润不耀目、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谋而合。陶是泥与火的艺术，水与土的升华，不同的泥质、不同的水质都会影响陶器的工艺与审美效果。汪大为介绍说，华宁陶所用的胚料和釉料都是取自华宁当地的天然材料。
1: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
0: 很多地方的泥土，譬如说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等其他的窑口，都是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堆积层。而云南是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讲，我们这里要久远得多，所以泥巴的衰变期很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它本身的黏性浑然天成，不用太多进行加工就可以做出优质的陶瓷。云南不单止是植物王国，也是矿物王国， 陶瓷的釉料表面是金属化色的，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研发，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大自然吸收很多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化自然来制作更多的器皿供大家使用。汪大为提到的使用，其实就是华灵陶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面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窑口，譬如说钧窑和御窑，都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代，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在生活中被广泛地使用。而华灵陶正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灵陶在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古朴实用的叶菜罂、瓦器、香炉，到精细的茶盏、碗碟、工艺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而在华灵民间，华灵陶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譬如以前华灵妇女生细路，剪断脐带的不是剪刀，而是华灵陶的陶片，因为陶片温润的天然特质利于伤口的愈合。还有那些客居他乡的游子的骨灰，亦必须装在华灵陶制作的骨灰盒里面，意寓住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外观上来讲，华灵陶的釉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釉色还有月白、绿、蓝青、斗青、粉青等等，取自大自然的天然釉色，再加上匠人的纯手工制作，让华灵陶呈现出纯朴自然、直观单纯的和谐之美。
1: 为什么说这个华灵陶那么好看？其实它就非常传统。我们恰恰传承了我们汉文。
0: 点解华灵陶咁好睇呢？因为它非常传统，我哋传承的是汉文化里边比较内敛的方式，光而不耀，非常素雅。华灵陶的审美其实就是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审美，我们经常说温润如玉来形容华灵陶。作为后人和制造者来说，我们要重新认识这种来自大山的朴素朴实的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烧制华灵陶的熊熊窑火从未熄灭过，但是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的制陶企业依然经历过发展中的沉浮与低谷。在汪大为看来，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父亲汪培祖带领工人书写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自细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汪大为耳濡目染，骨子里面亦浸透着对华灵陶深深的感情。他说，一件华灵陶器的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几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沉泥。汪大伟说，沉泥的过程就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哲学的味道。
1: 沉泥这个沉浮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
0: 沉泥，就是沉浮，就好像酒窖这样将它封存起来，时间最好不要低于半年，时间越长泥就会越好，就好像一个老人这样，年轻人火气太旺了，老人就会光而不耀，要磨泥的性子，让它变得比较温和，因为泥巴也是有性格的。汪大为说，不可以为泥巴是软的就可以去欺负它，只有对每一块泥巴都投入感情，慢慢等待它的变化，它才会回报你。因此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汪大为始终恪守父辈和祖辈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烧制标准，带着爱与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汪氏家族收获满满的一年，他们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外资公司的垂青，被挑选为陶产品的合作方。这个意味着华灵陶获得了这家名声赫赫的企业的认可。巧合的是，这家公司在设计个性化、品质优良化、使用人性化的产品要求上，与汪氏家族历代传承的产品标准不谋而合。
1: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

0: 你手触摸的这种感觉。
1: 汪大为话，譬如一个饭碗或者一个水杯，我哋要考虑到手触摸嘅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系传热嘅速度，以及与嘴唇接触嘅瞬间嘅感受。呢个就系我哋传承嘅一个核心内容，为使用而设计，为使用而做。我哋喺几百年、上千年当中不停咁使用，不停咁完善，所以我哋喺实用性方面花嘅时间系最多嘅。汪大为话：与外资企业嘅合作，意味住将接受更为严苛嘅产品审核与挑选，呢个系机遇，亦系挑战。合作可以让华宁陶走向更大嘅世界舞台，同时亦让坚守制陶技艺嘅传承者得到更多嘅文化自信。呢一点亦系非常重要嘅。喺时光流转中，华宁嘅窑火烧咗几多年？华宁的陶文化就传承了几多年，六百几年的薪火相传，让如今华宁陶的窑火里边又烧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故事。
0: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篱笆，不停地。
1: 作为制作人来讲，我们也是在这里修心，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篱笆，不停地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给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他的时候亦会心生欢喜。汪大为说，他期待住在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门店里面，当顾客拿起每一件华宁陶产品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欢喜涌上心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仲记唔记得你听嘅第一首华语流行歌曲系边首呢？此刻你嘅记忆系咪已经翻到咗过去？听歌其实系有记忆嘅，回顾我哋嘅人生历程，总系有咁样一首歌使你念念不忘。有网友话，爱一首歌往往系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嘅唔系呢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同呢个歌词有关的故事。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嚟听下属于一代人独特的记忆符号。唔知边首歌曾感动过你呢？

一首好经典嘅粤语歌曲《喜欢你》，嚟自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嘅作品。对于好多80、90年代嘅听众嚟讲 ，Beyond 嘅歌曲陪伴住佢哋嘅校园生活。歌曲采用慢板摇滚同柔情旋律相结合嘅方式，喺当时嘅香港乐坛嚟讲，算系有啲小清新嘅。但是乐队主唱黄家驹略带沙哑的演绎方式，使这首歌变得格外动人和感伤。歌词中透露出对女友的无限眷恋，那种不经意流露出的温柔，总会令人从心底产生强烈的共鸣。

前奏一响起，你系咪觉得好熟悉呢？再回首，由流行乐男歌手姜育恒演唱。点解会拣呢首歌曲？其实系因为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姜育恒同苏有朋、王铮亮、汪苏泷共同演唱嘅《跟往事干了好几杯》。设计感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除了跟往事干了好几杯，再回首亦是姜育恒的代表作。他的演唱风格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中带有一丝甜蜜。对于大多数听他歌曲成长的朋友来说，姜育恒的歌声往往能够唤起他们的往日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该歌曲的主题所在。

为你我受冷风吹发布于1995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温婉动听，句句深情，却诉尽了当中的无奈，堪称是情歌中的经典。歌曲在当年一发布，掀起了一阵收听和演唱浪潮，所以在这个之后亦被多位歌手翻唱过。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在那些年手机还未那么盛行，我们听歌更多是在收音机或者是 MP3 上，将耳机穿过衫领放在耳边，跟着音乐轻哼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此刻我们一起来回忆青春，回忆华语流行乐女歌手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首歌是莫文蔚于1997年推出的作品，出自她个人首张华语大碟专辑《To Be》，做自己。当然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树立了莫文蔚的华语情歌风格。

歌手李健演唱的《假如爱有天意》，每次听李健的歌曲都像是在这里听故事，从平淡到感动。这首歌讲述了最感人却不是最美好的爱情故事，每每听到就会想起韩国同名电影里面的情节。是啊，正如歌词所提到的，曾经年少的我们以为相爱就能到永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最佳拍档，今日介绍的是刘邦与张良。梁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掠地下皮西，遂属燕。沛公拜梁为旧将，梁素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梁为他人言，皆不省。梁曰沛公台天授，看六年正月封功臣。梁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帷幄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公也，自宅齐三万户。出自《史记》刘侯世家。张良，西汉的开国功臣、政治家，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身为谋士，张良晋则为帝王师，可谋国兴，立邦安。推则为逍遥身，可保平安，延富贵，是千百年来文人争相效仿却望尘莫及的典范。张良能够有如此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卓绝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他和刘邦之间的默契。前二一八年，秦始皇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进行第三次东巡。当东巡队伍行走到博浪沙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位年轻人带着一名大力士向秦始皇的军队投掷了一枚铁锤。 铁锤误中了始皇侍从的车辆，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布局和谋划这次刺杀行动的年轻人就是张良。这次失败让原本充满理想主义的张良学识了务实。后来的岁月里边，他一方面苦学兵法，一方面等待时机，直到等来了他生命中的最佳拍档。张良原先是韩国的贵族，祖上五代都在韩国做宰相。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以祖上积攒起来的政治资本，张良会成为楚国宰相，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战国七雄当中，韩国夹在六国中间，领土最细，实力亦最弱，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最先灭了的就是韩国。韩国灭亡的时候，张良还很年轻，还没有做官，但是他亲眼见证了韩国灭亡的全过程，内心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暗暗发誓，无论以何种手段，都一定要向秦国复仇。紧接着他散尽家财，寻找刺客去刺杀秦始皇。秦始皇第三次东巡，正好路过张良的家乡，这个是难得的机会。但是他失败了，从此开启了逃亡生涯。因为这次失败，他放弃了刺杀秦始皇的幻想，转而寻找更加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去灭了秦国。在逃亡途中，张良在下邳一座桥上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叫张良帮他执回跌在桥下的鞋。张良好脾气地照做了，老人见他谦恭有礼，后来就送了一本《太公兵法》给他。老人说，读懂这本书就能够成为王者师，之后十年你就会成就一番事业了。此后张良熟读此书，成了了不起的谋士。要光明磊落地灭了秦国，就需要依靠一支军队，而他只需要搞定领军人物就得了。这个人不只要志向远大，更要胸怀宽广，对他言听计从，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倾尽毕生所学，为对方建功立业，亦为自己报亡国之仇。前2008年是刘邦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在楚怀王的主导下，刘邦与项羽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按照约定，实力较强的项羽率军北进，与秦军主力正面交锋；实力偏弱的刘邦呢，率军一路向西，直指咸阳。项羽从来都是自信无所畏惧的，但刘邦心里边真是冇底。同项羽相比，刘邦在军事方面的能力简直是不值一提。即使是与秦国的杂牌军开战，他亦打得十分之吃力，经常打败仗。咁巧的是，这个时候张良就出现了。史书上对刘邦与张良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并没有描述，但是这次会面应该说肯定是相当愉快的。这个时候的刘邦想攻打函谷关，张良制止了他。他说，沛公，你急着想进函谷关，但是你不要忘记，秦军的主力还在这里，急攻近利是非常危险的，你不如先攻打南阳，然后再从南阳出发，从侧面进攻函谷关。刘邦听从了他的建议，连夜改变了战略，将派出去的军队叫了回来。张良其实是有私心的，他是韩国人，南阳一带正是韩国故土，他劝说刘邦攻打南阳，显然是在借刘邦的力量复国。刘邦未必不知道张良的真实意图，但他并没有介意。相反，初次见面，刘邦就展示了自己的胸襟，不单止不怀疑张良，反而迅速执行了张良的谋略，这个就是一种默契了。这个时候的张良也一定是充满感激的，他眼前的这个人虽然实力比较弱，但对他是言听计从，这样的人不就是自己要等的那个人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面，张良开始倾其所学辅佐刘邦。没过了之后，秦三世子婴派人找到了刘邦，说要将关中地区一分为二，同刘邦一人一半。 听到呢个消息，刘邦既高兴又纠结。正当刘邦不知所措嘅时候，张良为刘邦打破咗两难嘅局面。张良话：我哋暂时唔好轻视佢哋，先派人与秦军将领将利害关系讲下，睇下佢哋咩反应。派去嘅使者翻嚟话：秦军愿意和谈。刘邦十分之高兴，即刻表示自己亦愿意和谈。但张良适时咁企咗出嚟，提醒刘邦一定要冷静，唔好俾表面嘅现象所迷惑。佢话呢个只系秦军将领想和谈，我担心啲士兵未必赞同，所以我哋不如趁呢个时候，秦军比较懈怠嘅时候去袭击佢哋咯。对刘邦嚟讲，和谈对自己嚟讲已经系天大嘅诱惑啦。他一个细细的亭长，今日能够与秦三世平分关中，何必再去冒风险打仗呢？但是刘邦再一次展现出了与张良的默契，完全听从了他，并亲自率军按照张良所讲的方略偷袭秦军。果然他轻松地击败了对手。这一仗之后，刘邦进入咸阳的阻碍就荡然无存了。刘邦有野心，但是欠缺谋略，所以在整个诛灭暴秦的过程中，张良不断地替他出谋划策，两人配合默契，努力很快发展壮大。按照之前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在张良的辅佐下，刘邦顺利进入了咸阳，但刚刚歼灭秦军主力意气风发的项羽要找刘邦来问罪，于是著名的鸿门宴就上演了。刘邦这个时候六神无主，但是张良并没有慌张，他带着刘邦去见前来通风报信的项伯，叫刘邦先承诺不敢背叛项羽。刘邦很聪明，一点就通，即刻将项伯称为兄长，而且约好日后做儿女亲家。

0: 刻对张良的策略心领神会，于是利用这个契机以上厕所的名义逃了出来。张良则留下来替刘邦周旋，说服项羽相信刘邦不会反叛，张良再次完美地化解了危机。在楚汉战争的高潮阶段，刘邦率军56万正面硬碰项羽，结果溃不成军。在汉军即将被歼灭之际，又是张良企了出来，提出了著名的下邑之谋，主张分化项羽身边的几位诸侯以牵制项羽，从而给汉军争取喘息的机会。刘邦听了他的陈述，当场决定完全依计来执行。果然刘邦再次在张良的指导下化险为夷了。在秦末天下大乱的局面之中，刘邦与张良的组合无疑是诸侯当中的最佳拍档。刘邦没有军事才能，却能够虚心接纳张良的意见。张良没有成为统帅的志向，却总是深谋远虑地为刘邦指明道路。张良帮刘邦谋取天下，刘邦帮张良完成了复仇。这种默契创造了一段传奇的君臣佳话。张良本身是韩国贵族，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他之所以追随刘邦反秦，就是为了恢复韩国故土。但张良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刘邦身边的谋士曾经对刘邦说，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没有搞分封。如果陛下能够继续封六国的后代为王，那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地帮你击败项羽。刘邦觉得很有道理，就跟张良提出了这件事。这个时候张良距离自己的梦想是如此之近，只要他赞同，韩国可能就会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在与刘邦相处了这么久之后，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战乱之后，张良提出了预见性的建议。现在已经不是搞分封的时代了，如果主公将土地分封给六国的后人，那谋士和将领都将各归其主，到时候谁来辅佐你呢？更何况六国气数已尽，即使现在复国，你又怎保证他们会为你卖命，而不是为更加强大的项羽卖命呢？刘邦恍然大悟，可能这一刻刘邦的内心是感动的，而张良的内心是悲哀的。在张良看来，他成全了天下，成全了刘邦，却背叛了故国，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是可想而知的。多年之后，在帮助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张良讲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说话。我家世代都是韩国的臣子，韩国灭亡之后，我不惜耗尽万贯家财替韩国向强秦报仇，天下为之震动。但现在我凭藉三寸之舌做了帝王师，封万户侯，对我来讲已经非常满足了，现在我想去归隐了。史书上没有记载刘邦是怎样回应的，但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之间可能已经不再是君臣，而是知己。刘邦去世之后，白发苍苍的张良回来参加他的葬礼。这个时候他已经归隐修道，学习辟谷之术，不可以食野。刘邦的妻子吕后虽然心狠手辣，对开国功臣赶尽杀绝，但对张良他是十分之感激的，劝他多少都食些野。见张良不肯，吕后语重心长地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刘邦曾经谦逊地说，夫运筹帷幄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则多次承认沛公殆天授，这个不是相互吹捧，亦不是虚情假意，而是在乱世中磨合出来的默契，乃至友谊。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疏影咏荷叶，张炎。碧园自洁，向浅舟远浦，亭亭清绝。犹有遗簪，不剪秋心，能卷几多炎热？

0: 将物与同倾盖，且莫与浣纱人说。孔怨歌忽断花风，遂却翠云千叠。回首当年汉武，怕飞去万州留仙群节。暖暖青衫又掩枯香，还叹鬓丝飘雪。盘心青露如源水，又一夜西风吹折。起静看，匹帘飞光，倒泻半湖明月。此词为歌咏荷叶以抒怀之作，上篇以碧园自结，总领荷叶形园色碧圣洁的特征，呈现出亭亭玉立的清新绝妙的美姿，继而以三重比喻形容刚刚露出水面卷曲细长的嫩荷叶，犹如美人遗落的碧玉簪，形容密接与两张散盖的大荷叶，竟好似倾盖相会一见如故的鸳鸯情侣亲密私语，形容遍布湖塘的荷叶簇聚相碰，发出沙沙声响，如唱怨歌。花风骤至，怨歌突断，整个湖塘的荷叶如绞碎千叠翠云，由细而大地层层铺描，展现了他卷调炎热的秋心，即素洁之心，传达出他令浣纱美女闻之动情的物态情语，以及他在花风吹来的时候如泣如诉的怨伤声韵，形神兼备，声情并茂。下篇则以拟人手法将荷叶与人事巧妙玩合，全情写神。回首三句将荷叶赞美为欲随风飞去的流仙群，描写出风荷摇曳的动态与神韵。暖暖三句写作者对荷香如韵的眷恋。盘心二句写词人面对一夜西风吹折残荷景象，比如眼前如盘的荷叶心凝聚的清晶露珠，就好像是丧失故都长安的金童仙人洒下的清泪。起静看二句成上片夏日圣荷，下片秋日残荷描写之后，书写了词人身在湖塘荷丛环境的美感，特别是明月飞光之际，匹帘般洁白的月色倒泻在湖塘之中，那半湖澄净的月色，半湖碧园自结或盘心青露的荷丛，是几咁清幽甜美的荷塘月色啊。本词赞咏荷叶，亦颇具白石词清空苏雅之志，但是已由幽韵冷香变为残韵枯香。我们再来欣赏一次。疏影咏荷叶，张炎。碧园自结向浅舟远浦，亭亭清绝。又有遗簪不展秋心，能卷几多炎热。鸳鸯物语同倾盖，且莫与浣纱人说。孔怨歌忽断花风，遂却翠云千叠。回首当年汉武，怕飞去万州留仙群节。暖暖青衫又掩枯香，还叹鬓丝飘雪。盘心青露如源水，又一夜西风吹折。起静看，匹帘飞光，倒泻半湖明月。月下滴，张炎。 孤游万竹山中，闲门落叶，愁思黯然，因动蜀离之感。时遇永冬积翠山社，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寒窗梦里，犹记荆行旧时路。帘窗若略无多留，第一时难听夜雨。万径回妻俏，相看足影，永襟无语。涨水归何暮，半零落依依，断桥鸥路。天涯眷侣，此时心是凉苦。只受重洒西洲泪，问道曲人家在否。孔翠就天寒，又倚梅花那树。这首词是词人刘裕永东，即是现在的浙江定海，怀思故国之作。上篇写羁旅孤妻，起句自矣，远游成万里，怅望故人，可见其孤。寒窗以下，写梦中荆行旧地，钱塘柳残，夜雨难堪，故宫离宿，仍于梦寐。荆回以下，写梦后，相伴唯有足影，永襟无人共话，景地何等萧索。妻葬深水酸楚，俏写氛围寂静。下篇写思归愁苦，以涨水自矣，性寄相同，风之略似。归何暮与首句呼应，以下倾老内心积诉。零落鸥路，比如故旧星散，伶仃独处。天涯眷侣，见行踪飘萍，心事沉重。再写家族移灭，谷陵变幻，旧地不忍重过。当年旧友无不结身远隐，自此高操，独今寂寞，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破国亡家之思，痛切灵台。煞尾化用道诗，佳人与凌寒冬梅相互辉映，恰是日文化身，且对故人何处作一个应答，不乏曲折，意蕴深厚，写出一代日文心声。全词词意清空而深曲，层层深入感书写了作者的蜀离之感与身世之悲。再来诵读一次。月下的张炎，孤游万竹山中，闲门落叶，愁思黯然，因动蜀离之感。时遇永冬积翠山社，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寒窗梦里，犹记荆行旧时路。帘窗若略无多留，第一时难听夜雨。万径回妻俏，相看足影，永襟无语。涨水归何暮，半零落依依，断桥鸥路。天涯眷侣，此时心是凉苦。只受重洒西洲泪，问道曲人家在否。孔翠就天寒，又倚梅花那树。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

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系一幅画，系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系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讲到孝成王呢嘅时候，对呢个董马痴已经信到成十足十啦，即时已经有啲唔耐烦咁打断佢话：寡人明白啦，董兄，咁你有何妙计啊？呢个假董马痴项少龙即时充满信心咁对佢话：
3: 君常，就算我哋先发制人，但是万一不能够将成群奸党一网打尽，剩下一两个流亡之余打开洞城门，将齐人引之入嚟，咁就算打得赢，咁成座邯郸城都唔知要遭受几多损失啊！而且嗰阵时一边又要保护皇宫，一边又要围困侯府，哎呀，形势就非常不利。但系如果我哋将计就计，有得几齐人在地道嗰度捐过嚟，咁鄙人要打赢呢场仗，反而仲有啲把握啊！系啦，君常，不如我哋趁田丹而家仲喺皇宫之内，即刻捉埋低佢，咁岂不是一了百了？
2: 孝成王听到呢度，唉，有啲灰心丧气咁话：可惜啊，董兄。这句说话你讲得太迟了，今日黄昏时分，田丹已经找了个藉口回去自己的营地了。
3: 哈，项少龙听到当堂整个恶晒，田丹出了城，鄙人已经吩咐紧守城门，而且我又是城守，那怎会我不知道这件事呢？
2: 他是由正北门走的，唉，嗰度守紧城嘅赵明孔，佢梗系唔会通知你啦。到咗呢个时候，孝成王对呢个项少龙呢已经系信任到十足十，跟住同佢商量咗大半嘅时辰，点样对付赵牧田丹，项少龙啊咁先离开皇宫。当佢行出皇宫门口嘅时候，项少龙知道。而家成个局势嘅主动权又翻喺自己嘅手里边，无论你田丹、赵牧，甚至加埋嗰个李元点样厉害，呢稳绝对逃唔出自己嘅手掌心。翻到自己嘅城守指挥所，哈，就见到龙阳军咧正喺等紧自己噃。呢个时候两个人嘅关系已经非比寻常啦，都唔使客气啊！马上叫开自己的手下，龙阳君就细细声话：而家我就真系放心，我哋君上已经派咗我嘅心腹大将魏柏年带领五千人马嚟接应我。咁样，听日等我哋同佢哋一会合，就再亦唔使惊田丹同李元搞鬼咯。
3: 君上，有件事。我想请君上帮手，
2: 董兄，你对我救命之恩，照你吩咐，奴家就一定尽力而为嘅。
3: 好，咁想请君上翻到魏国之后，多啲照顾雅夫人，使佢安然翻嚟，好嘛？
2: 董兄，你唔系真系中意咗呢个荡妇啊嘛？
3: 唉。我都搞不清，正所谓一夜夫妻百夜恩，他已经表示要甘心跟我董某，我更希望他能够平安啊。
2: 龙阳君有点怨怪地睨住他一眼，唉，你这个多情鬼啊，对他还好过对，唉，好了，董兄放心，只要有呢句说话，奴家点都保护佢周全系啦。咁董兄， 你准备点样应付田丹李元，仲有嗰个衰鬼赵牧呢？
3: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同谋会尽力而为嘅。
2: 唉，奴家都知道，好难劝你抌低邯郸唔理。但系董卿千祈要记住，万一事情不妙，就马上走过嚟我哋魏国。奴家会打点好啲边关人马，要佢哋接应你嘅。项少龙对呢个龙阳君就真系有啲感动，马上表示多谢。跟住龙阳君话题一转，董卿啊，你想唔想立翻个大功呢？照我估计，纪才女今次是借翻去魏国奔丧为名，实质上佢梗系要撩去同项少龙会合。奴家今晚自身难保，又要陪亚夫人翻去魏国，我实在冇能力同埋得闲去理佢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
3: 宾上，你知唔知严平呢个人呢？
2: 你又话嗰个麦家嘅巨子严平，奴家点会唔识佢啊？我哋大家仲有啲交情添。呢、这个人兵法精熟，系个难得嘅人才，只不过就高斗啲，好难相处噶。
3: 一听佢咁讲法，项少龙马上知道龙阳君睇嚟亦都招揽个严平。哇，系！呢班魏国嘅人咁识叫赵国嘅长脚，睇嚟佢哋对赵国肯定有野心。君上，你可唔可以将对项少龙同纪才女嘅想法谂计仔泄露俾严平知道？呢、这个人同项少龙有深仇大恨，佢一定会不顾一切，最终对付项少龙。咁样我咪唔使分开精神嚟做呢件事咯。
2: 我明白你嘅心事。如果严平知道呢件事去追纪才女嘅话，你唔单止唔使分神，仲可以借机削弱赵牧嘅力量添。
3: 项少龙见到俾佢督穿咗自己嘅心事，不禁有啲尴尬。睇嚟想瞒过君上就真系几难啊！
2: 呢件系小事啫，包喺奴家身上啦。到时候啊，我仲可以夸张啲，帮埋董卿呢个忙。我直情话，而家已经有情报知道项少龙呢，等喺邯郸城外要同啊嗰个纪才女相会添。咁样。董卿，我相信那个严平一定竭尽全力去外边去搜寻呢个项少龙啦。唉，今日一别，我都唔知道有冇机会再见董卿咯。
3: 大丈夫使乜咁伤感呢？听日嘅事边个都唔会知道，人生不外区区几十年时间。只要我同君上有个呢番交情，其他就唔使斤斤

0: 计较咯。
1: 好，董卿的确与别不同啊。
2: 项少龙将佢送咗出去之后，啱啱翻转头，赵巴就嚟啦，客气咗两句，赵巴细细声话：大王已经密令赵某嚟见将军，听将军调遣啊！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啊，睇嚟个孝成王呢云真系相信晒自己，肯依计行事啦。于是先赞咗一轮赵霸，嘿，等佢呢觉得自己都唔知几咁紧要，飘飘然嘅时候，咁先话：
0: 郡主，喺人而家讲嘅说话乃系最高机密，郡主你千祈唔好透露俾任何人知道，尤其国中。郡主应该明白郭先生同李元之间嘅关系啩？
2: 赵霸好嬲咁话：
0: 你个老国认真糊涂啊！嗰个李元分明啊，人面兽心，都唔同我哋大家一条心。啊，佢仲要同佢勾勾搭搭，甚至话嫁埋个女俾佢，勾到我呢排都冇见佢啦。将军放心啦。
2: 好，
0: 今次请本主帮手，系因为赵牧暗中勾结田丹、李元，要对大王不利啊。
2: 赵霸听到当同面色变，
0: 咩话？田丹、李元咁斗胆，郡主，我奉大王之命，唔能够详细咁讲。唔知道管主你手下有几多好身手嘅人马呢？
2: 赵霸即时拍行心口话：
0: 拣翻五六百人出嚟，绝冇问题。系咪要攻打赵侯府呢？
2: 项少龙谂一谂，佢话。
0: 咁样就要睇情形而定。郡主，请你揾个藉口，好似话要准备操练咁，听日就将呢批清兵秘密集中喺赵雅夫人府内，入到去里边之后，任何人都唔准离开，以免泄漏消息啊！
2: 赵霸本身嘅人都好中意好勇斗狠，而家听到话有交打，都唔知几咁兴奋，商量一番就欣然而去。到咗挨晚时分，藤翼呢亦都巡城翻嚟啦。佢好轻松咁话：
0: 好彩得咗呢张名单，如果唔系就危险啦。原嚟镇守南门嗰两个副将叫做金竹、李明君，都系赵牧嘅人。赵明雄用专登将佢哋编去嗰边，唔使讲啊，都系立心不良，要佢哋打开城门噶啦。
2: 项少龙虽然知道有呢两个人是在赵牧嗰张名单里边，但系就唔知佢哋驻守南门噃。哎呀，一听到当堂抹咗成额冷汗。睇嚟赵牧呢个嘢真系好识玩阴谋，先使田丹嘅人由地道嗰度潜伏咗一批入嚟，等到城内一乱，再分别打开南门、北门，等齐人喺两边入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由于敌人兵力集中又有计划，赵人就算多他们几倍恐怕都发挥不到作用，这条计仔认真狠辣啊。藤翼笑着说：
0: 他虽然精，但是怎是三弟你的对手啊？如果不是就不会写这批效忠书了。三弟你回去先，这里由我来应付好了。
2: 小俊已经派人去城外监视齐人东征，
0: 你呀可以放心陪下各位娇妻咯。
2: 项少龙揞揞头，两个人又商量咗一番细节。项少龙啊，咁先翻屋企，翻到屋企，原来纪嫣然早就带埋田氏姊妹离开，而赵雅呢，即系同赵之啊翻咗去夫人府，而家房间里边啊只系善柔等住佢，一见到佢翻嚟。就有啲埋怨咁话：咁夜先翻噶，人哋有说话要同你讲啊！呢个时候已经系初更时分，善柔啊已经几乎要瞓着咁滞，呢种娇容无力嘅姿态，使佢更加增添咗几分魅力。一见到佢，哎呀，项少龙啊当堂觉得一种男人嘅本能即刻升起，佢一抱抱起善柔，就要将佢放喺床上。

0: 而呢一次呢，善柔亦都出奇咁温柔，紧紧咁揽实佢，伏喺佢身上话：呢个系我哋最后一晚嘅相聚咯，以后你就唔使再嚟受我啲脾气啦。项少龙呢个时候紧紧咁揽住佢，正想剑及你及，突然间听到呢句说话，哎呀，当堂啊成个人醒晒，咩话？你原来唔系净系讲下噶咋？你真系要离开我？人哋嘅心都好矛盾噶嘛。但系今次田丹走甩，睇嚟呢个老贼气数未尽，我又点能够安安心心咁跟你翻咸阳，睇住佢啊喺齐国嗰度作威作福呢？唉，但系而家佢已经有咗提防啦。你如果再冒险去行刺佢，我点能够放心呢？我会更加小心嘅，点都唔会俾自己白白送死。而且万一杀佢唔死，咁我咪自杀咯。死有乜咁大不了呢？项少龙好知道善柔嘅脾气，知道佢早就已经决定咗，劝亦都劝唔翻。唉，好啦，咁你千祈唔好鲁莽。如果知道件事搞唔掂嘅，即系咸阳揾我啦。唔通你唔想见阿善兰咩？
1: 知道啦，长气鬼，你家仲有好多时间咩？仲唔快啲嚟锡下人哋？
0: 唉，呢句说话当堂啊，使两个人之间掀起一番风暴咯。第日天蒙蒙光啫，善柔已经啊拱醒佢啦。
1: 喂喂喂，快啲起身啦！你自己身为城守，点能够咁懒嘅呢？
0: 项少龙知道善柔系因为今日系自己可以手刃赵牧呢个大仇人嘅大日子，所以兴奋过度，咁早就醒咗啦。等佢着好盔甲之后，善柔呢已经系成副亲兵打扮咁，企喺佢身边话：
1: 今日本姑娘托礼俾你差遣，但系啊，我点都要跟实你噶啦。
0: 项少龙记得请龙阳军呃严平嘅事，唔敢怠慢，即时同埋乌果带领大队人马赶翻去指挥所。一翻到嚟，藤亦已经忙到不可开交，佢向项少龙报告咗寻晚写好咗个部署，然后话：今日我喺城内调出3000人，作为我哋克敌制胜嘅主力。我已经研究过敌人进退嘅路线，保证可以俾佢哋迎头痛击，打佢哋一个措手不及。而赵霸嗰批人更加有用，因为敌人绝对谂唔到我哋有呢着骑兵。项少龙咁岌头，孝成王而家仲会派5000人嘅禁卫精锐俾我哋调遣，咁样我哋手上嘅实力就有10000多人。清理完半党，剩翻落嚟嘅卫队可以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城防同埋扼守街道，另一组就炸地监视齐人，改为镇守城外区域，等到田丹知道我哋准备充足，我谅佢就再亦唔敢轻举妄动。善柔听到呢度忍唔住问啦：，
1: 之但系咁样，我哋点样甩身呢？
0: 藤亦笑笑话：，咁仲唔容易咩？喺攻打侯府一战里边，我哋成班人可以轰轰烈烈壮烈牺牲，咁咪乜都解决咯。善柔乌果两个人听到当堂目瞪口呆，嘿，估唔到藤亦啊居然会谂出个咁嘅办法嘅，大家一时都唔知讲咩好啦。商量好晒啲细节，项少龙啊带埋善柔嚟到皇宫，为龙阳君同赵雅、赵志送行啦。入到皇宫，孝成王同征皇后已经喺广场嗰度等住送别龙阳君以及出使魏国嘅赵雅、赵志等人。项少龙及时赶到，赵雅、赵志同埋征皇后一见到佢，大家咧忍唔住将眼光啊深深咁望晒喺佢身上，不过神色啊各有不同咯。征皇后望实项少龙嘅眼光里边，多了几分温柔情意， 而赵雅赵志呢，却系充满咗离愁别绪嘅伤感。项少龙知道呢、这个时候唔系要同佢哋讲啲安慰说话嘅时候，马上嚟到敖成王同龙阳军前边，行过大礼之后，就向龙阳军道别。龙阳军望住呢个董马痴，眼里边嗰啲幽怨嘅神色，一啲都唔差过赵雅赵志佢哋。喺旁边一向系最善于察言观色嘅郭开，马上就奸笑住话：董将军，第日如果你出师大梁，一定系最受君上欢迎嘅贵宾咯。孝成王显然就唔知道，原来呢个咁好南风嘅龙阳军，哈，同个项少龙之间仲有啲暧昧嘅，当堂啊好愕然咁望向项少龙，乜呢个董马痴原来都好嗰味嘢嘅咩？哎呀，知道个孝成王同赵牧之间嗰啲咁嘅丑事，而家再望下呢个孝成王咁嚟望实自己，虽然知道过咗今日之后，自己恐怕都冇咩机会再见翻呢个孝成王噶啦，之但系俾佢咁望反，项少龙依然周身好唔自在啊！扰攘一番，龙阳军佢哋终于出城啦。项少龙坐埋一架马车，两个人一齐出去。喺车上，龙阳军先细细声话：今次延平啊，肯定中计。我话俾佢听，纪才女唔肯同我一齐同行，恐怕系要去揾项少龙。佢即时出咗城啦。项少龙咁岌头，同佢分别之后，马上就俾孝成王召咗佢开密会。等啲守卫一退开，孝成王就话：睇嚟董卿你管武成君嗰件事啊，的确唔假嘅。寡人召咗丽夫人嚟，严加询问，佢终于承认啦。一个月之前嗰个武成君就嚟过，仲联络咗一班人先至走啊。项少龙啊，唔知你丽夫人系乜水。不过既然你孝成王亲自印证呢件事，梗系好啦。佢就将今日自己同藤翼之间商量好嘅布置，向孝成王汇报一番。孝成王啊，赞赏佢一轮之后，跟住呢，佢即时告辞，一出去就马上向住刘宅嘅直奔而去。一嚟到呢处，项少龙啊当堂吓咗一跳，几轩然呢个临时嘅居所，因为今日啊好多人都知道纪嫣然要离开邯郸翻魏国，哇！喺一朝早啫，嚟送行嘅人啊都唔知几多，屋前边啊居水马龙啊此来彼往，唔单止有好多达官贵人嚟凑热闹，就连啲老百姓都闻风而动，喺路嘅两边等住睇呢一个艳绝天下嘅纪才女出嚟啦噃。项少龙一出现嘅时候，人人都细细声咁议论佢话：哎呀，嗰、那个就系董马痴啦！亦都有啲人大声咁嗌：嘘，呢、这个先系真正嘅英雄好汉啊！项少龙听得不禁摇头苦笑。入到去之后，正喺度等紧出发嘅田氏姊妹，一见到嚟到都唔知几高兴，即时扑喺个怀抱里边放声大哭起上嚟，反而搞到个项少龙手忙脚乱。都唔知点样安慰佢两个嘅时候，纪嫣然呢？哈，喺咁忙嘅时候，佢都唔知使咗咩法术噃，居然可以使咁多人喺度等住见佢嘅呢个空隙，成功咁溜咗入嚟。一见到佢，就有啲抱怨咁话：俾咁鬼多人缠住啊，真系烦死人啦！田氏姊妹见到佢入到嚟，有啲唔好意思咁。咁先松开咗揽住项少龙条腰嗰对玉手，但系对眼呢早就喊到红红肿肿咯。善柔喺旁边啊帮住安慰佢哋。项少龙笑住话：，诶，你系点样甩身噶？纪嫣然哼咗声：，嗰啲闲人啊，我先费事得闲理佢哋，咪等干爹应付佢哋咯。人哋边有咁精神啊？系呢，韩厂头先话我知。话李元带住五百几家将要护送我去魏景，佢而家就喺城外等住人哋，
1: 哎呀，咁点算？

0: 真好啊。项少龙一听不禁冷笑，放心，他只是借护送你为名，借啲以离开邯郸啫。咁到时候他就可以同今晚城内发生事划清界线，然后等到田丹同孝成同佢哋打铲死，睇定谁输谁赢啦，佢先翻嚟睇结果嘅啫。跟住讲埋严平准备追踪佢呢件事，然后又同纪嫣然仔细商议一番，喺城外点样接应佢，到时候又点样调翻转头，大家一齐去伏击严平，种种细节都商量好。佢咁先依依不舍咁带埋自己嘅手下离开。好啦，各位，嗱，今日呢，项少龙佢哋已经安排好一套计划，等住佢赵牧呢个奸鬼捐入嚟圈套之中。咁赵牧会唔会真系中计呢？田丹呢个大奸鬼，今日喺呢个邯郸城下又能唔能够俾佢走得甩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了，我保留音乐内容。首先，请来收听由《神爹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两篇报道。福建漳浦东坊村小河游出大山呀！今麦个主要请来继续收听由神爹中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两篇报道。

0: 在你听话林海三经东国创造历史奇迹就是新的东国欢乐体育广组 欢迎收听新的东国节目，以爱成就黄鹤翠出满河通梅根杯。自古以来，河通的梅皮，佮伊的特色奇妙，所以就流变是食河通界大花。当如今口福甲换村可以哪只强的，福建省漳浦县福大镇界东帮村，近年来成了东国河通界第一村。 下辈能做走进福建漳浦街东帮村，推南溪族河走出山岳兴村之路。路后满地路街道，这是河通爱见溪，多名诗人苏东坡的名句，将白小囊记住了自己将定的每笔。河通以为以历劫青龙，被盗青梅，被二流天爱对青。河通也样样改得恐怖，当白节行两极归。
1: 不行，安吉生，不把花几黄生，多么只可流淌的，不只河通，不在何必，只流河通百比宝贝个大花。又因为河通来长花，等行个得，只河通做好比一点，个死心的对决。只西如此，人们对河通的喜爱也丝毫不降。这是即使直到此每个危险病从河通。 已经就职之后，该福建漳浦县福大镇东帮村带来了勃勃生机。走进东帮村，直播广播的海最生态河段，两生一平。地灯顶杯白路背部，东帮村位于漳浦县福大往来，上海滩土名泽光阔，自将地理条件优越。漳浦县福大镇东帮村称为何主人大庆养大。
0: 东帮村三面靠啊一面靠山，我们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东帮村三面靠海，七面靠山，往这地理位置比较适合养殖河通河海贝类。自从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时代甲海拍搞到的东帮村民就开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垦海底养殖对海，当地经济因此成了快速发展。 但好景不长，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段爆发世界海坝，是交流东国各沿海地区的对海养殖业。东帮村因此损失惨重，大村民的寂寞调整之时，转机出行了。一位厦门来的水上乡亲来到了东帮村，将养河通。由于当时海坝复杂，养海亏本，海底租金便宜。
2: 水上乡亲甲东帮河民合作，把小河通放到了对海来，养养养养，提供了海底的利益效率甲经济收益。
0: 一段时间之后，东帮人也发现河通甲对海同时同样可以提供对海界抗白磷了。漳州河通协会会长戴洪峰介绍答：
2: 那后来就联想说，会不会我们那个有河豚在，河豚每天就在那跑。
0: 他对家为了生存，他就跑遍了别处掉。后来粮食高，开始因为河通挡，河通没几多地走，对海为了生存，伊就得跑，惊食掉。了阿伯些三百就没有机会，这次养出来好成功，对几次再个经营又成功，没经听到识只生存，河通能及时食掉黄白体只个对海。
2: 这个来吃东流白空的团结网，只来加强了对海界游动能力，有效提供了对海的生活路，帮到这起次段零多多提供当地和民的收入。好多丁当帮村养殖好大只靓蛋。
0: 原先那个九二年那边那个养那个日本半翅虾那个花病坏，那后来有一小部分人先养河通。 后来，小叶被骂，河通养起来后出口到日本，现在全国各地其他学界，特别是江苏几乎拢是到南极买高博。后来，村民又发现了养殖杂色角，可以清理地内的淤泥，开始到地顶来搬养殖杂色角，将破坏水上技术推广长长将，可以还介绍。 下木有食完的资料，由杂色角消化，体积黄白的对下成为了合同的资料。由杂色角消化，体积黄白对下成为了合同的资料。这个良好的色彩量不仅刺激了合同的杂色角，或将对下成了强美下。经过多年蒙熟，东邦村形成了一套让合同下的花格格立体养殖模式。大红红介绍，
2: 这个是我们那个以下被混养的花格，非常肥美，因为那个一亩地才养花格。
0: 是啊，就是黄河黑白红黑的花格，灰色白梅，因为这部地加起花格白白根，对黑蓝白根，合同写归是蓝白根。从1996年开始，合同个对黑花格红艳黄色，并到东邦村流行起来。经过改善，河通的收入已大大超过了对海花格的种花，从此将养变成了强养，配给成为了主角。红养之后，一口30亩的海地，今年连带河面带来了100多万元的收入。啊，就是打一口海地有了3个商机，推高厉害层面，红红好黄。目在东邦村一类生态弘扬名宅挑植黄柏，年所得500元左右。全村约有600人从事合同养殖业。合同虽将试验成功，但也特色却将学家人冒着脚步，阻碍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空得成为了东邦村的新方向。根据村民的介绍，也是合同有得，但经过一道道秉承双育的人工养殖，从黄头前跌到了空得合同。2013年，河大镇合同协会结盟成立，标志着合同养殖规模化的开始，全面推荐合同空得博得技术，需要东邦村当地的养殖户团结起来，以能自掏腰包聘请专家进行养殖合同专业培训。从育苗、养殖、加工、栽树、处理等繁杂技巧，推广空德博德技术。东邦村现在有60多人通过培训，并获得了接应合同栽树品挑的资格证书。河大镇东邦村餐饮店老板戴瑞斌谈：“
3: 我们每一道菜上菜之前都是要经过检测器检测的，成两条杠的话。”
0: 黄每道菜、芹菜之中，拢会经过检测至检测。听落了讲的话，就是阴性，可以食用。提前接工是破格的第一步。养殖户学生之后，佮配合同行，邀请村民评审。红是合同合资真能，两盘合配。五花八门的品种手法，将合同起麦滴到了葱红色黄，将保守解开，半面之内。结果的合同餐饮广受欢迎，长达数百米的东邦村合同每只对街拍响了节拍。不仅如此，到2016年，东港湾农业部甲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通知，国定有条件放开养殖红色蛋黄通甲红本蛋黄通加工经营。2018年七月。中国水产流通和加工协会公布养殖合同加工经营审核结果，为东邦村的福建上海食品有限公司正式通过审核，用了自贴合同的身份证。这个养殖的红本蛋黄合同经过加工之后，可以合法进入市场流通。戴红红介绍，
2: 我们这个合同产品呢，就变成一个普通的高档级的产品，你买回去可以那个随便。
0: 黄的合同山饼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高档河山饼，每顿客可以随便煮做你几天已经可得，换窗食用就可以合法流通。经济点，上海食品有限公司受到了福建福州仔名小姐合影的企划，让制作了黄饼许多的合同合影、合同饺、合同冻饼等10多种速冻食品。水手揭起一道横衣制饼，用自水板制造，和衣刷饼的刷地、三刷经验、相关负责人等信息，全部详细的显示出来，将顾客吃得欢心。如今，合同已经成为了当地一点响当当的名片，将普及泥刷合同四川广东，所得超过1000万。 河大店店长高景照介绍，福端街河通商业麦在只诺勒向沙山融合发展，当地已经形成。

0: 能走向地不倒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福建东邦村小河游出大山呀。上麦克组前来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十年停发临海三景，东国创造历史奇迹。就是新地东国，欢迎你继续关注。
1: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地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地中国节目。个2023年全球森林观察发布小稿，尽管各国拢到努力个释出造林，迎接温室气体排放，但由于各种原因，全球一大森林面积减少速度增长度加快。面对这个世界上人类，中国发挥领工作应，积极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2014年4月1号起，中国大黑龙江东甸国务林区50个林业局正式启动了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停发是中国森林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是中国生态建设史上一件大事。生产接棒的林业钢筋从此由康桥人变了火林人。大江的转型顶天之后，森林人开创了伊人的新天地，人爱搬就来了解。接到加油卡讲解是黑龙江东甸国务林区华林林业局的职名职工，以及叠本兴现在新红市乡林旅游小火车讲解员。伊服务的乡林旅游小火车过去正是华南林区的主要交通工具，长期打好的林区白菜、白团等王爷进步。2014年4月，黑龙江东甸各个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之后，新奇小火车不再转运白菜，变成了乡林旅游小火车。林区职工叠梦兴从华白人变成了乡林导游。
2: 过去呢，我是一个砍树人，俗话说呢，有句一响，黄金万两。但现在呢，我们华南林区变成了
0: 过去我是一名康桥人，说过大有个一样五斤半两，但现在南华南林区变成了旅游景区，当时我变成了导游森林人。华南林业局是黑龙江香港集团而所在各个东甸林区，经营林地面积15万公顷，林区总人口3.1亿人。停发之后，原来个康桥白白菜界林区职工，这下子莫有工作做。林社长老人就是当时一名林区职工，如何注意提升个做你寻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是当时伊人面临个最大难度。
3: 那时候呢，整个林业局的职工呢，这个有不到20000人，1万多人。
0: 可是好，这个林业局的职工有不够老板人，停止采伐之后，大量难忘失业。停发到今年，也就是2015年，同样引发了各个林区改革指导意见，拉开了各个林区改革的大幕。黑龙江东甸各个林区由此开启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动态变革。改革的主要进步就是要拓展外地各个林区布尔职工，确保职工基本生活有保障。在林区的统一划分下，叠梦兴由康桥人变为了护林员，
2: 从砍伐人呢变为护林员，感觉这个工作方式呢有一个360度大反转。
0: 从康复南湾变为了火林湾，感觉这个工作方式有了一个360度大反转。一开始我真的是不适应，到各个林区各级指导意见来背，同样还要求各地要充分发挥林区历史资源丰富优势，通过开发乡林旅游特色饮食，正式林山病等加工创造世界新岗位。到这生意的背景下，学界林区职工开始谋划新出路，或多是因护林员工工作的叠梦兴有了新的信号。
2: 我觉得人呢，不能一直墨守成规，还得努力奋斗。我也想接受新鲜的事物，但是呢，
0: 我觉得能呢不能直接白修成贵或者

0: 36度，至少星期四末，当布林猛乜嘅坐，有新嘅目标，学习星期四末嘅知识，就令不断进步。日本先所到嘅华南连日击，黑土背恶，失意指数下降。为此，当地确定了以指数正式为主题，增加了指数清洁工嘅动员和发展思路。2013年，当地指数双日横跨江西岛线。通过考试双博，蝶王星从110挂名竞聘接力班突停之处，成为了华南龙胜乡的一名王将，进行了从互联网到新领域的转变。走进华南龙胜乡双日红区，经过水水风干风气那杂光庄等环境，指数机变成了一片香气食人的指数油，自这只是正到指数山边清洁工的一小部分。昨年改变的不仅是前蝶王星接生的普通林库职工，林库本身也国贸换新王。通过改革，林库配备了无人机、仰天监控、手机通信等行动化设备，构建了空天地能集体化相邻之网光伏模式和监测网络。十年来，东国林库的执行实力不断增强，是当规模最大的林工相关集团。2013年，营业总收入达到了110.53亿元，比2013年增加了69.10亿元，增长168.73%。林工相关华南林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启梅答：
1: 十年间，独木撑天的格局得到了彻底的转变，我们发展特色产业，森林旅游业。
0: 昨年之间，独北拍天界积极提高了铁道改变，往发展特色产业、相邻旅业、林业经济同一发展。浙江的国南工收入由2014年9300亿元增加到现在5500亿元。不仅是浙江的收入增加，十年来通过南江造林的相邻培育。黑龙江创设相邻面积从直菜990.46万公顷增加到960.50万公顷，天祥林总土积量从13.75亿立方米增加到19.04亿立方米。其中经营面积最大的龙江湘江集团相邻面积增加到6.5万公顷，相邻土积量增加1.1亿立方米。相当于新增5.5亿棵大树。十年左右的停发政策不仅改变了黑龙江东边各个林区，也改变了整个林龙。到黑龙江省铁勒市、铁勒林、兴隆林等，整年植到的白桦树采集区接到抓紧进京，横冲是当地地道的老林龙，一家小心翼翼的做的准备工作。
2: 用那个钉子凿几个眼子，把那个尾子。嘎嘿，都高里头，下边接个盆儿，上面盖上，完了就一宿。
0: 用钉子凿了拐眼，芦苇隔开半道来搬，一搬就来搬，顶搬开顶。这只树就可以这只小盆花球扎，等去造阴流家。过去某个停花的时候，高山接山，且横冲半夜玲珑，则是加工白菜行当。
2: 因为铁梨这块花树非常多。价格还便宜，
0: 因为铁勒自家的花椒会设计，价格便宜，花好好烫煎。随着黑龙江东边各个林区停发政策落地，乡村家己的白菜加工厂面临转型的顶天。
2: 我们也没营生干了，很多的这个木材加工都关闭了，当时就挺迷茫的。
0: 往景县包好早，好在白钢厂加工关闭，东西好迷茫。到乡村不知道做些咩嘅时候，当地一个技工找到伊，邀请伊下集。
2: 偶尔一次机会，碰到他们要在铁里做一个那个白桦汁厂。
0: 我只一次机会碰到伊人到铁勒做一个白桦汁厂子，这方面我比较熟。停发之后，黑龙江出台了大小乡镇两林区生态保护加经济转型规划，加快推进乡邻自然优势转化为生态商业优势，并对相关民营企业积极支持。到这三年情况下，华侨泽千家间企业安无止息，企业聘请当地经营丰富的林业从业人员，以技术结构形式加一个山山经营来办，即将从水实施。华侨界乡村有了永无之地。

0: 花树汁入口非常甜，对人体非常有营养，而且不光能喝，还能做其他的。
1: 花树汁一口喝下点，对人体有好个营养，唔像冷汁或能做其他啥病，吃点好强力。原来这是林业工程接山水师开国的免费饮品，吸引行业各大个获得强力。最近行从所在经营，已从成立之初的二小遐直达王恩，增加到最近的二小小遐五彩王恩。不光如此，经营花经营起点获得需求，不断养生双业量。山饼从最开始的单一花秋泽饮品，发展到花秋泽名模、花秋泽啤酒等大品类。
0: 我是一个林业人，以前就在林子里讨饭吃，那个时间呢，把树都砍不没了，越来越少了。现在可好了。
1: 我是林业人，以前大林子讨饭吃，现在呢把树砍包去，做来做去，现在好了，林子做来做干，生活做来做好，休息。做来做官，华北钢筋这称呼就切是时代主客，已经独占一样客。过去伊人为国家提供白菜滋养粮食，十年来伊人转变成红毛球发展，为国家修林、护林、造林，林子不发了，直至却做来做红火。历史是高质量发展的对起，停发十年，中国按家己方式零先定义相邻。啊，将这片古老乡邻焕发新的生机。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东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十年停发林海生景，东国创造历史奇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地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0: 人搭伫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1: 英国黄色，用最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叠个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的节目可能我把留言的内容海天的歌曲满满拢是期待。海天是一个轻快明朗黄花激烈的节奏，阳光之中透着大带亮泽，空气之中弥漫着细细的清新，和不再疲倦的香彩斑的阳光甜蜜的效果，好属于海天的歌曲。本期节目为大家播放了一首经典歌段，回应了对夏天的期待。

人的直山有山路是必经的，只有走过了才能够几根满的阳光。到林中间的金沙下墙的避风吹过海天来搬，人明白了做官去幸福起另一个名字，也就是爱。有了爱就不会过怕不来坎坷，人只需要记得去直草海天避风吹过车窗，去找爱的满的里天。

当国来的刘家高能够手握海银枪的海几辈子，告诉大家懵懂的爹娘是什么街，也就是到海天荒来买乐烤过、切过、烘过、脑过每一个水质，我来记得。特定时间来买，我拢烘过啊，鲜了。到时间红柳来买的高血脂当，或许太多人最终离散，当中的无能终成光速。

这天，在食食不过两空，木硬不过火烧自家个孩子，红烈开作。多过毛孩子辈子，多过来滴因强做下TFBOYS甲嘻哈剧因一个歌曲，新鲜的声响，表达了当下火盼望值得个勃发。人生里天，大家开始，记住哪个一天，记住互动。不光头前的里天有一个更新，人老保守为古，多做工作时刻，谢谢彼此，人互相看看，互相支持。

当国来的刘家高能够求爹家迎亲个和你海体是人盼望的所见接着边定西过出的电线成的塑料两岸每满网线总是到最后一集才完成了所见责任自从每一回忆成了人经济会不可重载

到生意子这个的海天永浪高下来帮海这个我熬无色草动想命想去留浪爹起起好好家荒不懂爱求骚力以横江无酒鸡凉体我过低空无阳荒回家红命而样海天就该是保佑保乐带

海积梅花，一次回响，南天碧海，欧海迎亲爱老海。这首歌用陆东华音乐将乐感受交流海体，应该有活力。猜错，是啊，男主是杰森，节目流行界爱交流海体。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话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跟随主持人刘平来去了解地州行道泽岭野路，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明南麦。请听小说《江南派》第三民间故事《高所酒》，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蝶结唱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今天的节目继续来给大家陪陪行到咱个头车的路，有咩个技术上的改进？根据官方的数字显示，呾咱第九届头车年销量是占全球的30%，就意味呾世界每卖出三个头车话，就一个来自第九。听力外出头车呢，年销量占全球的40%，就意味呾世界每卖2.5个头车牌件，就一个来自第九。唯一个呢就占全球的55%，意味呾世界每卖两个牌糖，就一个是来自咱第九。这就是咱中国车道第九的对齐。一旦后头个也好，头车也好，是离不开这个耶路啊。写字是一个头车之所以称为头车，会是关键的一个环节。耶路就一个钢枪一对，同时也是上贵的设备之一。一发展后，目前上所见的技术是咩耶路呢？咱来请耶路浙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郭忠平来为大家做讲解。
1: 对咱列州人眼呢，往后90年了，后期由于生了规模的扩大，都无需要大规模的设备就是隧道业。列州个耶路设备起步是比较慢个，因为早期个呢，咱引进来个隧道业开始还是从福建。印进来，印进来，当时是写柴油，以液体燃料写柴油个隧道液，然后后来柴油又改做写进去到来野兴是差不多，只是燃料唔同。伊起步比较早，咱起步比较慢，但是列州呢开始用这个隧道液个研发呢，实质就然后90年左右开始研发。因为人家已经是成熟的设备咯，使咱就开始咯研发，就我哋咱咱起步是比较慢的。但系咱这个研发呢，咱有合作优势。这方面呢，就是啦，咱是生活落这个头车山区和内界耶路研发机构，伊咧有这个基础。咱这个如果是咱啊，咧这个耶路研发机构哈，耶路公司哈，伊出落去个无头车做基础。伊个进步是比较难，我个个例呢就是啦，我们五更人是那那保护野路个野路做些，伊本身去个去来保野路，伊要保头车，但是非常做难落做野路。那么伊之前呢，伊个弊端保头车基础，所以对这研发伊是不利个。像咱呢，老子讲呢，咱个研发非常有利，如头车山区再加钱啦。列州人过去有人家味道南方犹太人列州人话生得聪明个，所以呢，老这个研发个过程，从开始模仿南北人个所识业，模仿人家隧道业，但是到之前模仿个过程，都无改进创新，所以这个过程呢，人家一路发展非常慢，到。那在呢之后，已经是甲国内有点不相称。由于越南啊，自己发展过程过在工厂完成，做工厂类之后规模扩大，实际后来个隧道业已经落无占优势。你规模到一年听到你冇电影，所以所以干些实业路伊联合大隧道业伊连熟晒业路责任嘛。所以后来呢，隧道业落无，伊就变个是。也头车厂主拿来食米，然后2000年之后，列州个也耶路已经落技术上完全落讲来占优势，因为就这个发展个过程，咱这个发展个过程为主针对各个方面，这个方面呢就是呐，如何把将山坪设立更好，伊只是内要素，山坪写好了，人家好卖哇。如何把咱双面写得更好，提供写成质量？另外呢，就难做啊，质量就质钱。然后2000年之后，这段时间呢，列州个耶路已经唔咪，那从呢之后去系那模仿人，已经到2000年之后，列州个耶路那质量方面，那国内已经是比较优势，比其他话质量，但刚刚只件事。实际喏，技术研发的情况下呢，到哎呀有关呢，等于那更个是十关呢啊，已经能够这个耶路不单是喏 国内那够绝对优势，甚至那国外南华是有优势。因为这个国外优势呢，国外对这个头车从有关资料也收集通呀，伊对这个头车目识别啊，也应会。

0: 脑筋不断，因为伊人呢可能学咗已经是往喺其他国家转移，所以伊人脑就脑筋不断只能直立脑脑筋，所以等候日更改的习惯呢，能到国内就话处于优势，实质就代表国外优势噶。然后日更呢呢，能列招来原来。我在嘢老是攰在家啦，老是热啦啦，我唔好看人了，独步啲嘅过程啲嘢，过听等于由于热来呢，各家强硬嘅条件唔当，依只条件唔当呢，独步独步来人头沙，技术嘅壮烈过啊，人不知少伊就茫茫出那个改行，甚至列招呢，现在如果是达到职业规模，个年会零啦，就从来少啦的。
1: 一个话了，个人所立的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到1990年成立的。
2: 只要呢，麦做伊人个客户组，得了人当地只文化兼顾到个头车山区，以及当南啊东当个等几撮客户。伊人呢，主要就是呾减零和降成本，这是伊人研发个关键了。
0: 所立的呢，就做到从过去个模仿人个，到改进自更人的到。现在是领头了，正个行业。我曾经甲农业头车工业协会咧，就国个头迄个有过来咱交流一下，问来就呾。现在个野路虽然是一个比较小个山个，但是呢，野路有变改变正个头车行业。伊个头车如果野路技术会进步，头车成本下降，那么个经济优势，所以拢讲个。头车发明这咩，实质就是能系野路技术创新去写哈。或者嗱嗱，从军炮到鸟炮，过去只个所立的伊也无考虑嗱嗱，昨年通过国家相关机构昨年嘅更名，因为昨年呢就是啦，伊做呀就能列招个啊，大家能落落在野路落竞争啊。那后来时候呢，能够腾出那那水啊优势，然后现在冲落来啊，就是比较正规模高的零六冲来收入。你看，既然这样，只要你呢是当时农垦丁、农业垦工联合会申请做可以成功的工龄，就对现在的野路技术，请国内的相关专家工龄，甚至呢，就对国内国外的这情报机构。技术刷新，最后个农业轻工联合会呢，对也目前野路个技术成果更加列出个最终更拢，落国内人类兴，目够各自领先水平，领先水平应就天花板咯。现在个野路呢，目够二个各自领先水平，因为这是行国外情报机构呢，去收集二个小个里面。
1: 在百年来，人们从最开始的平地堆砌，到如今技术开始成熟的田野行道更改，人对野路是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研究。野路形成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透彻钢铁对火焰的温度监控能力的追求的过程。直到今天，人这个地主市苏立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呢，或是到不停的探索。如何能够更加高效的环保来设置？
2: 伊呐也讲蝴蝶如何传承古老陶瓷文化，进行等等的责任，只为能够将这野路等生生不息的野火传承落去。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呢，咱了解了地球的行道责任野路，下摆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小亮小水跟他陪地山民间故事《高所酒》。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
5: 竹车木开花。
6: 野山十足，
7: 五湖特色，
6: 红火如青。
8: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民间传说
9: 有一色树浓，
8: 竹车开幕。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泉州的民间故事《高所酒》。乡村大好城市，山脚间徛了一户人家，街灯只有高所两人订，伊人两人相依。

0: 他会知伊个梅花佮甚物香，遐古囝佮香，放个心色等等。哎，哥啊，咱这个有只古树硬大，伊个梅花开无人知，但我也是唔捌同伊过哩。遐阿叔佫会有阿哥个心，伊个梅拢是佮半暝开花个，天光雷花就佮加落去。退来，我伫前山来去收过来沟通，遐是交代先生。到了半暝三更，阿嫂脚步慢慢过着火白，扎着火龟甲针线，天时日过晚，正流山。一暝过去后，无烧无食，古镜个心过逼切。遐天光后，阿嫂喊袂来，古镜过惊骇，即时七七楚楚，拼去山顶个找。伊找遍了狗个山顶头，黑狗大只狗，是呾，是呾，只找着了烧着植物个伊个梅花个花蕊，半蕊花，半花，烤到红嫩红嫩，狗惊惊到魂魂丧影，唔甘心，个阿嫂命正多，只生就开跑去。于是日复一日，两难找伊，伊定呼唤阿嫂，嫂啊，回来哇，嫂啊！可等来哇！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到了有一日，伊个血管目汁拢流干去，变作了一只又玲珑又艳个鸟镜。到夜尾花开个开在，每只马拢平顺，飞到山满夜尾树个山顶头，伊扛长后大大声发出凄厉个叫声，这就是。高所照的传说和由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民间故事高所照，下半段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二场段。第二场段宣布，下半段唱是由林雄花吟唱的《蝶结长灯》，岳母称字。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主播上几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你节目。下晡，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场景。

弟弟唱断弦盘，下晡伊唱声又多一尾，因唱个弟弟唱断，新人婚姻天赐福。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明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今天的中国纪念日是一片冰天雪地，在寒风凛冽的冬日里，赵玉春请人们在科技创新重逢后的带动下，勇往直前。用不断突破的智慧和激情，用一个冬日充满向上的力量。王聪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带领下，纪念生恒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在2023年纪念生创春时，超越被千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砸得桂冠。他发展的 ILENS 工业200解决方案，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用实时赋能激励市场。下方我们一同关注王聪用来通过实时创新做超越强人。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2023年殖民年代，在中国纪念生长春市举行的超越被千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在历时五十年的激烈比拼以后落下帷幕。这次大赛总共吸引230名的项目报名参赛。涵盖社会营养、太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软件开发同埋应用、新能源与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经过多轮比拼，最终30人的参赛项目推出成为今年大赛，并获得天使资金政策扶持。本次大赛砸得桂冠的纪念生恒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 主要专注于 AI 视觉技术和工业两方的应用，通过开发相关产品技术，为客户提供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以实现生产质量、效率和成本的全面优化。公司董事长王崇万：
7: 基于客户的实际场景化的需求来做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拧紧这个作业，它很核心的就是，比如发动机，它里边都是油，壳和盖之间，它必须给它按照顺序去对向拧紧。如果不对向拧紧的话，它可能就漏油了，因为它你得拧20多个钉。那你不按照顺序操作，它的这个漏油啊，或者它在中检的时候来进行抽检，它的通过率就很差。
6: 在本次提出参赛方案当中，现场智能眼镜的功能 3D 相机作为核心产品，但在完工出时难以使其能参观。当时王崇海生产材料看到班组长其他一名员工身后，仅仅看到其他的操作还没规范，于是王崇马上思索起来，能不能够研发出一款产品满足企业对质量把控的实际需求。
7: 他们就说这块工作量现在特别大，对他们能产生很大困扰。你这个新员工来，从培训到实际他能上线操作周期很长，再一个呢，就是他干的到底按不按要求操作，我们得一直看着。那么结合他们这个需求，我们才开发的这款产品，所以结合场景化嘛。
6: 作为企业带头人，王崇深知不断创新正在科技型企业长远发展的金钥匙，为了能够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王崇带领的团队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论证和科学实验。生产线上每名操作工人身高不同，重量习惯不同，用来用一个通用的技术方案来带来企业的程序化管理呢。最开始安保团队试图用立体平面相机实现感官，但在使用中却要面对算力需求太成本高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最终用 3D 工业相机实现了目标功能。王崇万：
7: 我们就新开发了这种基于 3D 视觉技术的，也就是说将 2D 的作业的这种视频流的信息和 3D 的作业位置的景深信息进行耦合的判断。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对比传统 2D 呢，在算力的节省上节省了50%，在标注周期上节省了75%，所以对客户呢，从一次性购买的成本上大概节省了50%左右。
6: 同时，产品还增设了自动标注和自动训练平台，给使客户通过自行设定就可以完成标注图的训练工作。王崇万：
7: 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给到客户之后，他可以自己来做新产品的一些设备的应用性开发，那么对于他的后期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6: 为了让产品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新年代公司持续加快科技创新脚步，先后在长春、山东、上海各个地方设立分公司。2023年，王崇又带领公司创办了数字化创新中心，准备研发展示新产品、新技术，还担负了三合应用渗透融合的科技创新平台。
7: 那么很多的设备这端呢，是从工厂来整个进行一个制造、组装、装配。那么实际上你是缺少了一个场景化的一个应用的展示和实验验证的地方了。现在我们是自己在创新中心呢，我们自己搭了很多的场景来验证你的技术的可行性和成熟度。我们把产品拿到客户现场，发现问题之后再来论证，那这个周期也太长。所以我们就在自己的创新中心，我们去验证很多东西，这样的话它的技术迭代性在我们自己这一端能做的就更全面了。
6: 作为一次海发展中全球经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年生海工业和科技方面都有点深厚的待遇，然后在产业优化转型和科技创新的驱动下，短时间内就涌现出一批参现场智能应用的创新企业，既然为纪念生多两百三年的发展提供常态动力。王松吧：
7: 我们是一个从传统行业发展过程中走过来的企业，因为我们曾经也做过自动化这一块，那么实际上在整个制造业一直在向人工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到现在数字化这样

0: 转型的过程。我们的优势是在于既了解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一些问题和难点，同时呢我们又具备了个数字化的一些技术到现场应用的一个能力，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特殊的地方。
1: 王总坦言，在超一比千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中摘得桂冠，首先爱的以公司的创新产品是公司走上的科技创新的转型之路。其次，中国正在实施四四中国战略，打造四四经济新优势的时代背景，也是时代赋予企业发展的重大机遇。王总吧，
0: 这个质转数改本身就是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是关于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升级。这块的市场呢也是个万亿级的市场，市场容量也非常大，所以这块呢我认为从市场的前景上还是非常有发展，所以更需要去不断充实我们的技术开发能力。
1: 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讲，创新不单单在企业内部创开怀抱，向外请求合作伙伴也企业创造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人文科教体系的激励生，科技方面有能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恒创智能与中国天智科技大学、天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深化硬深度合作。王崇吧，
0: 通过交流啊、学习啊，包括去高校进行很多的联合的培养，那么来提升你的这个现有团队人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在人才的留用上，那么怎么能把这个人才留下，那就需要给他提供土壤。我们在长春工大电气学院呢还有一个实验室，在那端也会有一些自动化场景的一个合作的场地。
1: 当前中国技能生至少人家智能化改造同实施化转型正在一波一图的进行中，网充也带领企业正式以上。对于企业的两款民生产品，3D 工业相机同缝合相机不断升级，同时加快推进以中国国内智能相机头部生产企业、芯片生产企业联合开发步伐，其希望未来能够将更多的智能产品应用于吉林制造业中。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专门做智能相机的，那我们现在在做的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我们要把算力芯片嵌入到整个相机系统里面去，那么跟这几个公司有做芯片的有这个相机的，我们共同来把它的集成度做得更高，这样的话做一个更轻量化的部署。
1: 2023年中国吉林省长春市超一比千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成功预判，不单只有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和人才脱颖而出，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同时应该给科技创新硬核以支持引领行业之前，也为中国吉林省的东北老工业集体振兴注入发力，为吉林省的创新发展添砖加瓦。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力，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苍山一院浮云绕。二海风情别浪连，云南太宁的苍山二海水田医生连五十年神往，而从飞的太离拍出，今日将给一片片蓝天拍云，浸入面部，作画神行，让他心头。给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胜拍出十年，好吧，我们一同关注云南太宁的非物质传人吞素坤。了解其系因为用拍出责任、善防相传、呼召百姓的同时，要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秘密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连通上市运力，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根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太宁地区就有南征之法，人们用棉帕布或者棉麻分放帕布为皮料，称为蓝天云。

0: 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吴队到长安县里，所作的武艺屯以鸟兽草本，文以八彩插格，即为杂念于身。明清时期，艺术拍出天际的南直技艺已经达到最高的水平，出现了南部行会。民国十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社会，出现了专业化的纯正。而祖上村因为所用染料和自身的土田、成本低、故事好，加上技术建设，成为人群闻名的杂粮村，后来被命名为民宿杂粮之乡。1966年，拍出杂粮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祖上村建立云南泰里古上一松公里，面向沿海，位于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拍出自然村。500年前，祖上团氏创建了拍真染坊，团叔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杂粮技艺。最开始，团叔坤在春熙田建立祖上民宿杂粮厂工作，老婆团圆开在家度杂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团叔坤1998年从杂粮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拍真染坊。
1: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杂粮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普泽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沾染师，像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0: 谭守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拍真染坊时期，整个上泰里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胜，逐渐成为游人向往同抢来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同背包客到来的时候，古老的杂粮技艺和现代的实际理念发生了碰撞，拍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杂粮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0: 今年你是世纪的最快时间人，拍出杂粮风靡一时，两类高速发展期。祖上村前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拍真染坊产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5万元。团叔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由于虽然前村家庭作坊的复兴，团叔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后生的意见不再杂化，晓得杂化的人越来越少，杂化技艺面临断腿的困境。于是团叔坤夫妇出资收购了倒闭的祖上民宿杂粮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灶饼，四合五田匠，拍出名气一流，并创建了拍真杂粮博物馆，让拍出杂粮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你能应然拍真拍出杂粮博物馆正式诞生。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 杂音图谱和三千个的杂音模板，并找出精通杂法经验的村民，通过发台展示杂音历史和工艺流程，和博物馆传承杂音经验，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从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万人，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个的，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存在的历史记忆、研究的文化相貌，对谭素坤夫妇两家人来讲，做展览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谭素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展览经验，为他们的生平寻找销路。此外，谭素坤夫妇还担任了一些高高实际人性的高手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拍出展览。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楚展览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展览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展览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展览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展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去年来，博镇拍出展览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主题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展览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各了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摊展览制品都是一幅神通的艺术作品，年轻也拍出一年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今年拍出先辈们用针线和片片缝布行所写的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斑斓的悠悠乐乡浪费的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今天谭素坤夫妇同他们的拍摄南方依然单数给分古老的经验，而且素春创新成功通出一条民族团结是幸福佛中通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今天节目中，拍摄展览就是苍山洱海之巅的蓝天白云，各份情怀值得展示，也正在有这样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这条延续千年的魅力。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当中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明年的流年是年历的阳光灿烂必报当阳明年的流年也是爽感的今世片里阳历意义又是一年必要记高考发题中年应试妙有年意也感谢无私必要以及为你对高原生发的反应在最近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中国内地歌手傅扬冰和张碧晨合唱的《品透过漫长岁月》两版破百万的收藏数就已证明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在当下毕业季这首歌现在已是最近音乐节目当中让我带来重温这条影响一台年青春岁月的高原歌曲

冰凉过后，首先本冰凉生的歌曲，由杨怡作曲，田汉作词，中国女体男中音歌唱家方勇用铿锵的歌声，激励即将冰凉的孩子们当呼吸，对天下兴旺、国家前途命运的热念。激昂的情绪感染了人们，使大家心中充满无限的力量。

让艺术一项毕业过的歌曲，由中国女体之合花叶雄体演唱，用抒情的曲风表现出即将毕业的人们对校园时光的不舍和淡淡的忧伤。前奏的旋律透出真实感的暖心技巧，几乎画面感的唱词，勾勒出所有人曾经拥有的校园回忆。

此次发开系中国内地男艺人何炅推出的第一只单曲，由吴兰作词、谱曲、主题编曲，收录在何炅两千年前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可以爱》当中。两千年凭借该曲获得了 TVB 金曲奖年度最佳新人奖。2015年，该歌曲成为何炅导演的《青春高原天涯》，只是发挥2015年主题曲。

风风发开路口是油城洗澡球流浪比澡池林子山烟囱一手高球首次手流啊林子山让人非常的珍惜收情歌当中你让有两人在珍惜弯腿当中重新编曲演绎结束个本一比二十二世纪新千年毕业歌中的代表

我们都用有和用是中国台湾歌手吴湘峰本同学们的毕业歌。在同天作词彭比作曲发布于2023年6月8号。这是一首对青春告别的歌曲。就算歌词的歌好好的告别红葱有你我以上再见。这也是一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歌曲。比如告别是为了希望到所有终于一切。

0: 从一路顺风还有吴奇隆作词，李子涵作曲。中国台湾歌手吴奇隆演唱的一首歌曲《苏丽娃传世追风少年中》，歌曲是1993年天阳桃花爱转的作曲。这首歌曲怪好的表态嘞，离愁撇诗，直到今年都是怪多年毕业，非常是分撇诗怪上诗一万歌曲。好的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里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0: 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宋义祖版歌》第30和第40，欢迎收听。

广东梅因琼人镇新城麦芽塘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其上任五年，叶后节用的口感是一道客家人的童年记忆。其不单止风味独特，而且有补气滋品的作用，深受梅族百姓同外地游客的喜爱。琼人麦芽塘制作历史悠久，相传在明末清初，琼人镇的蔡山、王坊等地就有人以新城经营麦芽塘为生。今下在琼人麦芽塘以家庭作坊生产手工制作为主。据吴万前统计，该镇约有1,800户人家生产麦芽塘，前日产销量约10万公斤。手工制作麦芽塘的方法，先来将小麦发芽，等下芽生到同一整一样时间，就把麦芽切碎捣烂，然后将适量的泰米煮成饭，把其同麦芽捞得来，经过大约80钟头的发酵发芽，将米饭同麦芽淀粉转化成糖分，然后把米饭同麦芽发酵后进行压榨，榨出来汁放到

0: 冇睇到煮，是只浓缩成糖浆。将煮出来的糖浆系拆石的固体，烧成麦沙，将其经过不停的拉搅，变成拍石的麦芽糖。制作麦芽糖虽然工序多、时间长，但按嚟制作出来的麦芽糖松软甜香、叶口即化，十分畅销。穷人麦芽糖也因此长盛不衰。麦芽糖有补气滋养的作用，同劳动一下米造成了摄食量，可以对老人心胃虚寒咳嗽、支气管炎有补头作用。对几类来说，对成人呢是比较好的营养品，为他人人所喜爱。凡系来穷人的人都中意买穷人麦芽糖作为索额位，或者作为礼品送本品言。麦芽糖也是穷人人的神脏记忆，吃的麦芽糖出嚟嘅狗屎，亦当然系童人记忆。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尊甜，本梦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宋仪祖版歌《天师诗》，欢迎收听。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滔滔》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新酒家滔滔》，带你最后看中国。
3: 在今天的新手镜头头节目当中，你想听到以下内容。三是带着饮食的一部分，在湖南人手当中，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碰撞出来神秘的人类生产样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了解这款叫做三的一个湖南民族特色的饮食。吉林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加所在省份共名城市，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人文记忆之一，江城的美食历来是伫个东北三省独树一帜。伫节目最后，咱带你去探访吉林味觉记忆，这位是新酒家滔滔，欢迎你上来继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3: 欢迎关注新酒家滔滔节目，听众朋友，云南多民族祖国省份，饮食文化丰富多样。三是带着饮食的一部分，看起来完全无搭调的普通食材，月老相逢，将爱殊途同归。在湖南人的手当中，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碰撞出来神秘的人类的生产样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了解这款叫做三的一个云南民族特色的饮食。在云南傣族的寨内边，逢年过节或者是亲友聚会，正港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 餐桌顶面最后一道菜是一款一碗蘸料或一点荤素饮品的组合，台语当中叫做沙，又叫做沙撇。沙的汉语的意思是凉拌，其实是指带淡薄口味的加工食品。简单来讲，这就是一款有淡薄带着口味的凉拌菜，是当地餐桌顶面未当少的秘密，也是外地游客体验探访困难封闭的目标。沙的吃法丰富多样，有青汁特点，意味着精分夺秒，所有荤素食材拢需要伫个第一时间加工完成，讲究新鲜。常见的沙片有苦沙、加柠檬沙等等，其中苦沙的蘸料重要的原材料之一，是一款伫个当地菜市场常见的用苦草熬的粉末的颗粒。而老饕认为，就用新鲜的牛苦肠以及内面的苦水，熬制汤汁调配出来蘸料，才是苦沙最正港的味素。而新鲜的牛苦肠只有老祖国才会当买到的稀缺的食材，伊是出自牛肠当中靠近毛肠的部

0: 伊也宏看作是苦山的灵魂，算得来，荷兰带着深耕德宏餐饮行业多年的黄金，去了解一下苦水是安怎熬的。
1: 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的撒撇的苦肠要跟着苦水一起？
2: 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撒撇的苦肠要跟着苦水一起煮？因为可以增加苦水的香味。我们的老人跟我们讲的是，因为这个苦肠价格比较贵，苦水苦肠跟着一起煮，煮出来之后的苦肠会更香。一会儿把苦肠再拿出来烤，香味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苦水差不多要熬干的时候，要不停地搅这个锅。我们传承的做法有一种叫起苦水，把火炭放到熬制的苦水里，有提香的作用。
0: 苦山的灵魂，苦长水准备就绪，算下来就是加工肉类，肉最均整的牛肉是常见的肉类原料。为了口感，牛肉需要用茶滚啊，或者是铁锤持续敲半点钟，破坏鸡肉纤维，牛肉真歹剥的问题得到解决。香料清凉跳跃，气管水芳香用户，野菇菜鸭条出场。丰富的硫化物带来的独特的辣香的香气，也起到了杀菌的作用。结果配上蒜头、小米椒等佐料，甲牛肉混合了后，就等待专属伊的苦水汤汁浸润。熬制好的苦汤水已经开始散发着原始的气息，呈现了苦汤汤汁带来独特的清苦味。青草当中的芳香的分子渗透青牛肉，苦涩的风味极度丰富又个神秘。苦肠的肠衣是蘸料的最佳搭配剂，肠衣烧火慢烤20分钟，大胖蔬菜点缀在蘸料菜顶面，苦水汤汁浸润的生牛扒蘸料汤汁，搭配一盘荤素冷拼的蘸料菜，配上一粒酸酸辣，安尼啊，这才当算讲是一套完整的苦涩清新的冷拼无啊，闻到真苦又个酸骨的蘸料。当吃些苦味过去了后，满口回甘。苦沙是一个云南傣族特色饮食，伊独特味素外地游客敢会当接受，因为苦一般是顶同的药味，是味觉当中最歹忍受一款，也是厨师一直伫想办法摒弃或者是改变的味素。接下来，咱到底来见证几位外地游客苦沙的挑战。
3: 来云南一定要挑战一下傣族的美食撒撇。
4: 这个是撒撇的料是吧？
5: 嗯，
4: 蘸了就可以吃了是吧？
5: 嗯，
6: 这个吃不了，就这么
7: 吃了。哇哦，苦味大概30秒左右，嘴巴里面就会有一点点回甘，然后辣，香辛料的辛辣味。苦水虽然苦，但是没有腥味。米线再加一点肉蘸着吃，
3: 酸辣爽。
8: 这一次第二次来到芒市，这个撒撇是必须得来一份，
9: 挑战一下这个苦的，
10: 大大的蘸一口啊，苦的。
11: 这种专门的吃这种撒撇的细米线，这米线倒到这个配料里面多有味儿。
12: 这个已经不苦了，
13: 好
12: 吃完了，还是挺好吃的，这种感觉很不一样。
0: 在云南傣族人的生活当中，菜配地不孤，可以随意搭配。小青柠内只搭配炒色的牛肉末调配了，配上蘸菜，味色是清新混合。这是入门级的柠檬沙，用半发酵的水洗菜搭配沙水料的酸高叶，是清爽酸烈的高叶沙，用经过木炭净化的酸笋汁，结合混合着青草脆薄的青鱼的泥，是绵绵酸爽的鱼沙。相比较其他的沙，以新鲜的智慧入蘸料的血沙，显然不是遐尼容易让人亲近的。关于血色，安怎和味觉甲嗅觉更加和谐，当地人自有秘诀。茴香、清幽、芳甜、小米辣、生辣、刺激、蒜头袂当少，其中的活性物质也有增强的抗菌的作用。蒜头素会当抑制部分滴血的臭臊味，但是这款也不够，也需要一个强酸的助攻。食材最高层的膏体酸味增强，经过调制了后。西瓜蜜条的酸菜粿渗透入去智慧的每一位的旁，用烈的酸味加甘辛味，抑制了青智慧无尽诱惑的气味。青菜可在猪皮加猪肉搭配智慧蘸水， 便是花沙。另外对游客最容易接受的是柠檬沙，酸爽的味道真容易获得食客好感。柠檬沙的蘸料以柠檬汁、韭菜加独有的色的牛肉为主，辅以酸酸辣、绵软细、香料，增加这款的烹料调制理想。配上一盘油米线，各色的牛肚、牛肠、青各类菜、青豆腐，都是一套完整的柠檬沙。游客说，
5: 老板，我们要个柠檬沙，这个是牛肉，开始切韭菜了。这里面是肉末跟那个韭菜哈。
13: 对，这是牛肉。
5: 牛肉、辣椒，然后注入灵魂，柠檬，舌尖上的美食，柠檬沙。
14: 这是酸酸辣，云南最辣的辣椒。
5: 涮一下就行了。
14: 烤了个牛肝、牛肉，还有米线，
5: 真的是酸辣开胃又下饭。
0: 云南德宏西双版纳地区气候真烧热又个湿，所以酸辣苦凉，正在当地饮食的主要味素。酸味会当刺激人的味蕾，增加人的胃口。辣是代表另外一个重要饮食特点，辣在一定程度顶面会当去湿气。云南民族文化的养成，和当地饮食内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风貌。真侪地区已经消失的百类菜式，伫这位完整保留并且延续落来。这款高度饮食习惯也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被更加侪人了解加接受。伫互联网平台做的下品，加做了挂对游客跟内面的好奇。但是伫当地人的目睭内面，迄只是因的生活日常，包含着对于过往的记忆，加一份汹涌的故土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这天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全中国为一个跟所在省份共名城市，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人文记忆之一。江城比赛历来伫个东北三省独树一帜。伫个节目最后，咱带你去探访今年每个记忆。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听众朋友，新奇的乡情水文。美丽的冰雪天堂，浪漫的饮秀山水，激情的螃蟹尊魂，这就是庆国庆城的北疆重镇纪念市。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跟所在省份共名城市，这位毋但受让人心驰神往的峨冈山色，也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遗风，而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人文记忆之一，江城美食历来伫东北三省独树一帜。在节目的最后，咱带你去探访吉林美甲记忆。夏德伦，人如其名，气质温润，言语和缓，从事厨师行业51年，身躯顶的光环无数。吉林省饭店餐饮烹饪协会副会长，吉林市饭店餐饮烹饪协会营务会长，中国作家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协会国家级的一级评委。国际历史产品美食烹调大师，国际产品美食协会评委，恭喜江城美食，由于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东北炖菜恭喜。
2: 我们吉林呢，有很多菜都是老味道，都是过去满族和汉族，主要是以满族为主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你比如说炖菜，吉林的炖菜几十种之多，而且炖每一个品种的时候，它所用的调料。用的火候、用的时间、用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吉林这个季节炖这个豆角，炖出来之后豆角保持绿色，吃起来还非常鲜嫩。比如说排骨炖豆角、猪肉炖豆角，炖完之后这个汤汁没有了，全都挂在这个豆角上。你像我们吉林炖我们叫笨鸡，农家纯养的那种原汤化原食，味道非常好。比如我们庆岭活鱼，只炖它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汤都浓缩到像浆糊胶纸一样浓缩到这个鱼身上，吃起来汁儿醇味厚鲜美无比，这个在南方在其他菜系是没有的。
1: 吉林市是历史文化名城满族的发祥地之一，为2000多年前起，满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面繁衍生息。夏德伦讲，百姓因兜的灶骹甲蚕豆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一个地区饮食习惯的形成，甲伊的地域环境、历史食材密不可分。现住是东北地区最常见的几款的家常菜，控菜、凉菜、虾尾，拢是甲满族先民伫即个共识的劳动甲生活习惯息息的相关。现住是这座城市拥有众多美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中国美丽城市。不论是九股尊唱的吉林。

0: 县市原住民，也是新来造访的官方贵客，在掀开这部连接地灵的微观时阵，拢是为其中蕴含的美甲技艺而倾倒。
1: 为什么对这个照片特别感兴趣啊？
2: 因为我妈妈在那儿解放前在这念过书。
1: 老人家高寿了？
2: 91岁。
1: 啊，那他当年念书的这个学校的这种照片，是不是以前很少见到？
2: 当然了，他都没有了，他手里都没有。
1: 把照片回去给老人好好看看。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一定要给他看。
0: 这是吉林市一个著名的老菜馆。年纪花甲的张女士，伫个墙顶面的一张老相片进前，久久的驻足。门口的招牌顶面，一行字刻挂的青墨：老酒、老菜、老味作、老亲、老友、老感情。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菜吧，传统新酱、海杂拌儿、传统锅包肉这些，然后还有虾段了、抽大白肉血肠、薄薄五花肉，还有血肠。
1: 挂在墙上这个牌子上的菜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都是以前老师傅留下他当时的拿手菜。
1: 那现在客人来了看这个牌子还可以点吗？
3: 可以点，咱家都可以做。
0: 这来宾所讲的老师傅，是特指近期吉林市烹饪界八大老师傅。包括老吉普、龚奎昌等一批名厨，甲因的弟子，将这座城市的老味素一路传承到达。如果讲前面所讲的迄挂菜品，在东北三省其他地区，比如讲沈阳、长春等地也有，那呢，吉林市产品界现主持公认的有三款美食，唯有江城独一份。一是300年老店福源馆的点心，二是有千年传承的上花岗开江鱼，三是发源第一回的吉林市乌拉满族黑话。
4: 阳历的4月末、5月初，阴历的3月份，在这个松花江解冻之后捕的这个鱼，之所以叫开江鱼呢，是因为这个鱼一冬天在水里边啊，它是不进食的，身体里边的杂物啊、异味啊都已经清除了。这个时候捕的这个鱼呢，味道呢特别的鲜美，肉质呢特别细嫩。这个也就是20多天，松花湖和松花江呢特产的，你比如说鲫鱼、三花、一岛。三花就是澳花、蓟花和边花，一岛呢就是岛子鱼，咱们吉林的地区呢俗称其实就是白鱼，清蒸白鱼、澳花鱼、蓟花鱼，这个八宝的，这都是咱们的开江鱼这个特色美味，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呢特别丰富。
1: 吉林市这开江鱼是有传统有历史的吧？
4: 有历史的，追溯到呢从这个辽代开始，它就有开江鱼这个习俗了。辽代的时候呢，有一个春猎，每年的春季的3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皇帝啊就领着这个大臣及后宫的嫔妃到松花江沿岸春猎，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呢，要画的这个薄冰给它凿开了，第一网鱼给它捕出来宴请大臣。后来呢，逐渐的呢，每年都到这个松花江地区以后，逐渐形成了松花江地区的开江鱼的习俗，一直呢延续至今。
0: 相关是吉林市烹饪界著名人士，上位甲老家乡伫个美食方面，拢会当讲是见多识广。可是问到因最喜欢吃的菜品，两个人拢同款推荐了一款烹饪方法最简单不过的食品——虾尾。
4: 咱们吉林人呢，冬季的时候几乎呢家家都吃火锅。吉林市现在满族乌拉火锅有20多家，无论是夏季天气多么炎热，冬季的这个天气多么寒冷，它的这个生意始终就是那么好。
1: 全国各地都有火锅啊，那咱们的满族火锅特点主要在哪？
4: 咱们满族火锅呢，主要是盛气这一块，它是用铜里边镀一层锡，中间烧的是炭。北京东来顺这个清水涮羊肉，其实它就是以满族火锅为基础的。
1: 它也是满清入关之后，
4: 对。
1: 那实际上就是用满族火锅最正宗的，还是在咱们东北的吉林。
4: 对，特别是在咱们吉林的那个有个叫乌拉街的地方，乌拉街这个满族火锅是比较正宗，味道比较纯。
0: 中国烹饪的主要地点就是工艺复杂，但是虾尾刚刚好是一款烹饪方式最简单的食品。化虾肥羊清平团煮，一鼎羊汤烩煮百味，只有你来到吉林市，来到虾尾的故乡，才能真正理解伊的精髓。
5: 像我到这个国外去学习交流，其实有很多外国人他不理解，说你们中国烹调方法那么复杂，而你们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简单的火锅，为什么？我说，因为火锅最重要的是保持原汁原味儿，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吉林市的乌拉火锅，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汤浓。你像北京，他们都是清水涮，用清水涮火锅，而我们吉林地方的乌拉火锅呢，它是调制的高汤，然后用来涮菜、涮肉，所以说汤的味道就非常鲜美，再加上优质的牛羊肉、一些新鲜的蔬菜，涮出来之后，味道非常浓郁。
0: 李杰忠从事餐饮多年，为普通的厨师做到中国烹饪大师。日前，我国经理吉林市老师傅一辈一辈传下来手艺，开发和推广最传统的满族经典菜肴。伊的做法就是为最基础的满族八大碗开始。
6: 满汉全席由八大碗演变来的，八大碗呢变为呢八碟八碗。他从这个演变成满汉全席的，因为他没入关前，因为满族人他是个狩猎的民族，不广豪放，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所以一般都以大碗形式出现。入关了之后，和汉族接触了菜肴，官员之间互相走动，慢慢的菜肴呢由南方菜和北方菜互相融合到一起。
1: 实际上等于八大碗就是整个满汉全席，或者说满族饮食的一个基础。
6: 基础。
1: 那现在我们要说八大碗，是指的是八种菜吗？还是说的什么概念？
6: 八大碗我们现在分为几种，有民间八大碗，有海鲜八大碗，有宫廷八大碗，有野味八大碗，很多很多我们开发了。最基本的八大碗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做民间这八大碗，包括东北喜欢白肉血肠、小鸡儿了、蘑菇了、乌拉大碗鱼了、关东鹿肉了、蕨菜炖野猪肉了、穿袍子丸子穿的特别鲜亮，包括松花湖的湖虾了。因为当时乾隆也好，康熙也好，他到东北视察前，当时就拿这个招待皇上的。现在中国烹饪大典里边有这个八大碗，很多叫什么乌拉大碗鱼了、关东鹿肉了、红烧哈什马了，已经入到这里边。
0: 在咱生活的这个星球顶面，四分之一的人口一日三顿离不开中式饮食，而在全世界华人烹饪界。满汉全席以豪华隆重讲究礼仪，用料广泛，做工精美，菜点繁多，口味丰富，离乡有国内化。客家因为以少死啊家己为业务，化高和做坦途，集满族甲汉族菜点之精华，丰功人家做中华菜系文化瑰宝。满族八大碗之后，李杰忠的目标就是做出吉林特色的满汉全席。
6: 满汉全席呢，作为一个呢中华民族的大餐，荟萃了多家的烹饪手法。原材料呢有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厨艺呢特别精湛。整个宴席呢阵容特别豪华。一般现在习惯我们做呢108道菜，南菜呢54道，北菜54道，再加上44道这个满族饽饽，形成现在当今的满汉全席。
1: 您开发的咱们吉林特色的这种满汉全席，跟其他的地方比较起来，可能就更注重咱们吉林的这种满族特色。
6: 对，满族的特色和地方的原材料这个应用。
1: 实际上，满汉全席它的概念就是包罗万象的，就是
6: 对
1: 各地有各地的理解。
6: 对对对，因为满汉全席呢，应该它是个民族大餐，不光菜肴的统一，它内涵的是民族的统一、文化的统一。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就开发满汉全席的？
6: 满汉全席，我们开发，我们研制前呢，研制了接近呢，用了3年时间。这台满汉全席呢，筹备和整个上这个宴席呢，一般得20多人，做3天3夜，耗费人力物力特别大。所以我们现在呢，搞一些浓缩版，接近百姓去消费满汉全席的单品菜肴。昔日呢，帝王呢，宫廷御宴；今日呢，百姓民间佳肴。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战队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在今天的节目内，欣鸿跟大家分享几段高峰的歌曲。高峰歌曲一般来讲，是一种带有古代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是高峰音乐，学界还无提出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大致特点会用归纳为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无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加古典音乐的高档感。本期音乐强强棍，欣鸿将为大家介绍好听的高峰歌曲。

高峰歌词真侪反映古人的诗词，并注重措辞韵卡，但高峰并不是歌曲，歌曲所用的配器是完全的民族乐器，无加入任何的西洋乐器在内面。而高峰音乐的曲架强调的是民族乐器加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古风歌曲主要是对国产弦乐尤其配角进行添词演唱，比如《仙剑奇侠传》系列、《轩辕剑》系列等等。其中以古风音乐创作者新莲第一位出名，他在2005年创作了第一代古风歌曲

风音乐在网络顶头的兴起，成立了真多以创作高风音乐为主的音乐团队，产生了真多原创的作品。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的5月8日，团队风格主打是国风、中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其中啊，就是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出品的原创高风歌曲。

千歌未央音乐团队成立于2008年5月15日。这个团队啊，是一个以古风音乐为主拍，配上流行元素的新兴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现在的团队大概有80多人，而且不断有喜爱原创音乐的朋友加入。

莫名其妙应该团队成立于2007年1月6号，组织了全国各地一群对传统和流行音乐有相同爱好和理念的朋友，成员伫曲词、造唱、后期制作、MV 制作、美工、宣传等方面各展其长。倾尽天下是莫名其妙创作的高峰歌曲。

像高雄歌曲较为出名的歌手有《河图》《东篱》《清香》《槟榔》。因谱曲、作词、演唱，毋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中的热爱甲感动。安尼个动机，孙良的心灵之音，自然是美丽的。毋过，也是因为无系统的推广，一挂鲜亮的珍珠，一直散落伫网络的浩瀚烟波当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呢讲到家款甲彩霞踮遐咧，咿咿哦哦啦。啊，两个都在讲话时阵，只看见凤姐对这个王夫人嫁来了。啊，王夫人呢，就安尼一长一短伫咧问了，讲：哎，今仔日哦，啊是请倒几个同客来啦？啊，这个戏文到底好啊歹呀？啊，这酒都怎样啊？过无偌久呢，啊，宝玉啊来啊啦，啊，看见王夫人啊，啊就安尼规规句句的讲规句啊话。有啊，就叫人呢，啊去烫了伊的迄个帽啊，啊烫了伊的袍服啊，啊鞋烫落来，啊将头壳啊去温点的王夫人的心情啦。啊，王夫人呢，就伸手来给摸，来给挲啊。啊，伯爵呢，啊才变着王夫人的颔棍啊，点来咧讲长讲短啊。王夫人就讲啊。哎呀，乖乖囝，啊你吼、哦，搁再食酒啊？你看，哎呀，你这个面啊，小乎乎啦，哈！啊，搁叫人甲你说，啊，等者吼、哦，啊你若起酒魔法要怎样啦？啊，个人吼、哦，去遐边啊，静静体淡薄久，有听无？讲的时阵呢，啊，就叫人摕枕头来咯。啊，宝玉呢，因为呢，踮伫王夫人的身后遐，啊，咱倒咧。啊，又叫彩霞来替伊打打的哈。啊，宝玉呢，现甲彩霞咧讲话讲笑啊，只看见彩霞呢无啥要插伊哈。啊，目睭呢直头咧上加宽。啊，宝玉呢就安牵起伊的手讲：“哎呦，好姐姐啊，你哪会安尼啦？要插哪唔插我啦？”哪讲呢？哪牵伊的手？彩霞呢？手赶紧揪倒转来，就讲：“哎呀，你卖闹嘛！你若闹我亮啊吼！”两个人呢，都踮遐咧花棍哈。啊，原来呢，家权看去啊，听到啊啦。啊，平常时呢，伊就真认宝玉啦。哈，啊，今日看彩霞踮遐，你介叽叽咕咕，啊，心肝内呢，啊，都吞袂落这口气啊。啊，落尾手一个想啊，啊，才想出一个计字来啦。啊，就调高伊加空失手咯，啊，将迄砖蜡烛油呢，啊，就安尼泼对宝玉的面啊啦，哎呦，烫一个巴，哎呦，就，哇、哦，宝玉亮了一声的时阵，规厝内人拢喘一条啦，啊，有诶就赶紧啊，撒去桌顶的蜡烛啊，啊，刷过来笑看嘛，只看见宝玉啊，规面计蜡烛油啦。啊，王夫人是搁气搁急啊，就赶紧啊替宝玉来擦啊，一面咧骂家权啊呢。凤姐呢三步做两步啊，爬去炕顶啊替宝玉啊啊来处理啊，啊一面咧讲，哎呦，这个老三哪会安尼啦哈？做代志好兄兄哩粗鲁鲁安尼，哎呦，像什么款呐、啊？哈，我讲你呀、啊，哎呦，都是袂上台面的啦。啊，这边呢，着义务平常时呀、啊，哈，啊，都、就是安尼生意啦，无要给假死啦。啊，一句话就安提醒了王夫人呐、啊。 啊，王夫人先叫王姨母来呀、啊，给骂到要臭头啦！啊，你看哈、哦，哎呦，嫁出这款乌心肝的囝来啦哈！啊，你也无要给讲一声呢？哎呦，几多摆呀，我都无要插你吼！哎呦，你算愈来愈空坎啦哈！哎呦，愈来愈唔是款啦！哎呀，钓姨母呢，只好是安尼忍气吞声啊，啊，过去呢，你退保养呢？到休息啦，哈！啊，只看去保育啊，倒手这边哦，哦，我迄面啊，煞叫辣椒油烫者碰趴起来啦。王夫人看了是真心疼，真唔甘哦。啊，惊讲到时吼，啊，这个老阿妈家母呐问起来，看要怎样回答啦。啊，得赶紧啊，搁再加这个。就姨母安尼骂啊，大细声踮遐咧骂出嘴个啦！啊，当时过来安慰宝玉，啊啊，一面去摕许啥物排毒散来个膏啊，啊，宝玉就讲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有淡薄仔疼啦，啊，不过无代志啦，无代志啦。明仔日哦，老太太若问我个时阵，我就讲我家己去烫着无细二就会用个啊啦。皇姐就讲，哈。就讲你家己烫的啦，哈，啊嘛是会互人骂讲你无细腻啊，反正呢，啊，又搁再着着洗歹啊啦。王夫人呢，啊，就叫人讲赶紧好好送宝玉倒去房内吼。啊，石林顶人看去啊，啊，就紧张甲要无命啦。
0: 三米红楼入房内。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啊，来讲戴玉呢，因为看去讲啊，宝玉今仔去出门一日啊啦，哈，啊，家己静静呢，啊，无代志就踮咧厝啊啦。下昏的时阵呢，啊，伊就叫人来问起两三遍啦。啊，老尾就听讲宝玉去烫着啊，啊，就全赶紧啊，亲自赶过来，只看去宝玉呢，家己提只镜点遐咧笑，啊，倒手柄只面那只吼，佮裹啊真侪药啊，大玉呢，就拿准讲伊是烫甲真厉害啊，赶紧过来佮看麦啊，宝玉就用手将面擦掉，有手讲叫大玉就出去啦，啊，因为呢。戴玉哦，伊这人哦，平常时真爱清气相啦，啊，所以宝玉就挑过伊，唔爱看啊。啊，戴玉呢，啊，无啊看就准煞去啊，只是问讲，哎呦，哎，听袂啦。宝玉去讲，哎呀，袂啦，袂真听啦，啊，保养一两日就好啊啦。戴玉呢，就安尼，佮坐淡薄久啊，才倒去伊个房间。隔日啦，宝玉去见家母。啊，就安尼。虽然呢，宝玉家己承认讲是家己无细腻去烫着，啊，不过呢，家母呢不便啊，就家下随从啊，骂到要臭头的，哈、啊。啊，过了一日了后呢，宝玉囝名迄个阔母啊，名叫马道婆的，来到府内，啊，见着宝玉的时阵，煞错一条啦，啊，问讲这到底是怎面啊，敢安尼啦，还是怎烫着的啦？啊，就踮遐咧摇头个吐大气，一面呢对宝玉个面啊，啊，指指点点啊，为了规款了后，嘴内个念念有词啊，啊，念一寡咒语，啊，则讲啊，好啊，无代志啊，哈，包恩真紧就会过皮六皮啦，啊，啊，这不过是一时个非灾，就只讲是意外啦，哈、啊，代志。然后呢，又个问家母讲。哎呦，老祖宗啊，老菩萨啦、啊，你别都会知呀。我跟你讲哦，这个佛经顶面讲的真厉害，你知？一般是王公庆上人道的子弟啊。哎呦，啊，一生落来时阵哦，暗中就有真多劫数，你知？ 哎呦，一些都得真在迄落爱恶作剧的人呐，哈！哎呦，啊，伫咧地点的伊的身边，啊，若有机会吼，就给创空啦，那不是给春一个，啊，就是给冻一个啦。啊，但是啊吼，食饭的时阵吼，都会将伊手中的碗给拍落去啦，或者呢是给摔开拔一刀啊，这个代志啊，时常有啦。所以吼，往往迄款大家人兜的子孙吼，哎呦，就是安尼较歹摇饲啦。家母听了这款的讲法，就问讲：阿爸，有啥物办法通来解救啊？无啦。马道伯就讲啊：哎呀，这唔较简单，较贵啦。哎呀，只要吼退啊，加做款因果善事对应的啦吼。啊，人迄个佛经内面咧讲啊，西方有一位大光明的普照菩萨啊，啊，就是咧专门照耀黑暗甲邪祟的啦，哈。啊，那是有善男信女吼，啊，这什么叫善男信女？就是皈依佛法的迄男男女女啦，哈。啊，这就是一般只讲迄个信佛的啊，善男善女啦，哈。啊，人因那是啊，虔诚的供奉吼，啊，都有人永保子孙的康宁，啊，都袂个拄着迄个邪祟之灾呀啦。哦，啊，那是安尼吼，啊嘛，唔知要怎样，才会当来供奉这个菩萨。马德伯佮讲，哎呀，这也无什么啦吼，啊不离个呢，啊除了讲用香供奉以外吼，啊一日咯，啊就佮加添咧几罐啊香油啦哈，点一下大海灯，啊迄海灯吼，都、就是菩萨现身的法相啦哈，啊弥勒无停都会用的。老黑啊，老阿伯、老太太就讲啊，讲阿达，安尼一日一暝吼，啊，就点咧偌济油啊，啊，无我嘛来做一下好事啊。马德伯就讲，哎呀，这呀哈，啊，无局限偌济啦，啊，只要随施主的心愿都用的啊，啊，像阮家吼。啊，我都有几落位的迄个王妃过命吼，啊来伫咧供奉啦吼，啊这南安郡王府的这个夫来太妃吼，啊因嘛下官，啊人关心阁真大哦，迄一日吼是48斤油啦，啊一斤的丁草啦，啊丁心草安尼来点就会用呀，啊迄海丁吼。啊，只是比卷啊较细一丝啦，尔啊，金香火吼，啊，伊个课名吼，啊，较低一点啊，啊，所以一日不离个是20斤油啦，喏，啊，有几家啊是10斤、8斤、3斤、5斤的，迄无得卡啦，啊，免不了退点就有好处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0: 瓦破散，搞不呢？又个叫人来交代。以后啊，报告那出面啦，哈啊，交互遐老知影啦，啊，沿路施舍，互遐和尚道人啦，哈，甲遐善车人啦。讲完呢，啊，迄、那个道婆啊，就安尼，我去各间房间啊，去共问安啦、啊，用用无代志，四过壳啦。啊，这个、时阵呢，就壳来到赵姨母的房间啊啦，哈。啊，两个人见面了后啊，啊，这个着姨母着叫查某干，赶紧倒茶过茶哈，来请人客。吼、哦，啊，这着姨母呢，拄好是踮遐伫咧念许画面啊，着、就是咧背画面啊。吼、哦，阿妈着无看去空顶哇，遐侪南山的丢端布伫遐着讲啊，讲，哎呦，啊，我拄啊咧无画面呐，哎呦，姨奶奶啊！啊！你食遮侪只零零碎碎的稻仔团仔吼，啊啊，无管啥物色啦，啊，有法通互我做一双鞋就会用的啊。这条衣服啊，就踮遐咧吐大亏啊！哎呀，你看吼，我这地啊，哪有迄个啥物较上样的即个稻仔团仔啦？啊，只好呢是按东一地西一地，我是安尼平平伫咧食的啦。啊，你若是无嫌歹吼，啊，你经两地啊去就会用的啊。啊，这个马道婆呢，就经了几地啊，断哪步啊，哈，啊去洗点的手碗内面。啊，这赵姨母就去问啊，讲，哎，啊，我顶日吼，啊，有叫人送去500钱。啊！你敢有替我踮咧即个药王的面头前相公啊？啊！哎呀，我早就替你添油点了啊啦！着姨母呢，又搁踮遐咧吐气讲：阿弥陀佛，我手头吼若有较宽的时阵吼，啊，我会不时啊去相公啦。啊，只是讲安尼，即心有余力力不足啊。阿妈德伯的讲啊。做你放心啦，将来啊，啊你若熬到这个家权兄伊大汉啊吼，啊去做一官半职的时阵啊，啊到迄时啊，啊你看要做偌大的功德，啊嘛是钱有的，唔惊世事。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赵姨母听了就安笑啊！啊，那太太太啊，卖个提起，如今嘛、啊，这就是榜样啦！哈、啊，啊，阮母仔囝吼，哎呀，要到地人会丢啦！哈、啊，你看人顶厝遐咧，哎呦，不要啊！你看啊，佫是一个囡仔尔尔啊！哈，啊，佫生侪吼，遐尼古锥得人疼啦！啊，大人吼，大家嘛疼伊哈。啊啊，这阿个憨憨呐！啊，我只是吼、不服之主的。这赵姨母啊，伊一边讲一边就伸出两支针头啊！啊，这个马道婆马上就在世了，就问讲：哎，你敢是咧指这莲姨奶奶、凤姐？啊，这个赵姨母呢，赶紧赶紧一手啊！站起身来，走去窗仔里遐，拨开窗仔看有人无，然后这个转过身来，甲道婆讲：“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啊，提起这主吼，哎呦，这一份家伙呀，啊，啊，总嘛会搬搬倒去因外家啦，吼！啊，我呢，都唔是人啊，唔是啦。马道婆听伊讲安尼，啊，就来得个探口风啊。”哎呀，我甲西你安尼讲啦，哈、啊，总无讲啊，我是无生目睭啊，毋是啊，啊，可该知吼，啊，恁心肝内好心，啊，无去计较，啊，又在伊去摆布。

0: 啊，你也好啦，哈、啊，着伊母着讲，我母咧啊，啊那又再去拜佛，啊，敢说讲，着又再去安尼乱来啊，毋是啦，妈着无着讲啊，哎哟，毋是我讲一句造孽的话啦，啊你吼嘛无即个本事，啊这也难怪啦，吼、啊，啊。人讲的吼，唔敢做，啊，唔敢做，咱会使用暗波啊，采暗波啊，对不对？啊，干脆就搁等到今仔日啦。赵姨母听着这个话来有话啦，啊，心肝内就真欢喜啊，啊，就问讲，哎、欸，要怎暗算？啊，怎来采暗波啦？啊，我都有这个想法呢，啊，只是咧找无一个高人来替我做啦。啊，你教我，啊，教我这个办法，我会大大的多谢答谢你啦。啊，阿妈就无听了这个话呢，啊，拄我下伊的心意啦，啊，就调告伊讲，阿弥陀佛，啊，你卖来问我吼。啊，我要倒会晓即个代志啦！哎哟，做做个个做个啊！着伊母咧，啊，着讲啊，啊，你看咧，啊，你搁再安尼啊啦，啊，啊，你是第一听这群富贵的人哈、啊，啊，敢讲啊，你目睭金金看人咧，互人摆布啊呢？哎哟，害甲青惨落魄，啊，阮母啊囝呢，就煞过阿伯饲的啊哈，啊是惊我唔甲你答谢，唔是啦，啊，着伊母会叫一个马德伯使出什么手段来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这个赵姨母啊，听起马德伯讲话时阵呢，话来有话啦，啊，心内都暗欢喜呀，啊，都问讲，要怎，来个暗酸菜暗薄啦，啊，我倒是有些想呢，哈，啊，只是吼，你找无这个高人啦，啊，无你教我一下办法，我到时也多谢你啦。马德伯咧听起这个话，伊也着调过伊讲：“阿弥陀佛，你卖问我，卖问我哈、我不都想这代志啦，罪过罪过啊！”赵姨母就讲：“你看你搁来呀啦，搁再来呀啦，我都知影你是得轻济困扶伊的哈。敢讲你着目睭金金，看着人咧咧。”拜伯话害死我，哈！害死阮母仔囝乖阿袂饲，也毋是呀，哈！你是惊我袂答谢你，也毋是啦。马德伯听着安尼呢，就安笑啦。那讲我啊，要倒会忍心恁母仔囝两个受别人的委屈啦？若讲要答谢我，我真是毋敢笑笑哦。赵姨母听着讲，伊这个口风有淡薄仔松动啊，就讲啊，像你这个正兵逼的人，哪会变糊涂嘞？哈，若是办法会灵性吼，就该两个绝杀啦。这个家伙，佮惊讲袂得到阮的手啊，毋是啊？到迄个时阵啊，看你要啥物，逐项嘛有。马德伯听了就安尼头气气，想起规半日讲，迄时阵的代志那是办好势啊吼，毋过无凭无据，到时你哪会来插我咧？爹母就去讲，这有啥困难呐、我吼。求签叠一罐啦，佮有一罐的衫裤手饰啊，你先摕几项啊去嘛，我到时再佮写只签条予你，到迄时阵哦，我会照数予你啦。马德伯想了，佮再想啊。

0: 阿则因讲，啊好啦，哈，啊我安尼啦，上加先甲你带点者尔啦。啊，这个赵姨母啊，伊呢，哦，急瑟瑟啊，啊，未等问清楚，啊，就将遐查某干一个一个叫叫出去做代志啊，啊，才赶紧去开箱啊，将首饰摕出来，啊，家己体记，体记就是叫做书签的嘴纹啊，摕出来，然后佫写了50两的欠条。啊，摕予马道伯讲，啊，食吼，啊，你先摕去甲做供养啦。啊，马道伯看到这物件呢，啊，又搁有欠条啊，啊，就按答应咯。啊，首先伸手呢，将银仔摕来收好势，然后再收了迄个利亏哈，啊，再叫着姨母呢去摕一张纸来。啊，佮夹一支夹刀来，啊，夹了两个人的怎办吼？啊，再问讲，凤姐宝玉啊，因这两个人的啊，生时日月啊，啊去写点的证明。然后呢，佮摕出一张蓝纸来，加做五个签名柜啦，啊，叫伊呢合合收收做一下，啊，再。也尖来个定啦，啊！啊，然后讲吼，啊，我倒去吼，会阁给做法啦，吼！啊，自然会应效啦。啊，这个时阵呢，看见王夫人的查某干行入来啊，就讲：哎呀，姨奶奶呀、啊，啊，你搁伫出来呢？太太，你等你呐。安尼呢，啊，因两个呢，就安尼马上分开了，马德伯就做倒去呀。啊！因两个参详好，阿妈道宝是要怎样来个做球呢？咱暂放一边。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咱先来讲，黛玉咧，因为宝玉明仔去烫伤，啊，就无出门咯。啊，就安尼有时间咧，经常斗阵做伙讲话啊。啊，即一日食饭了后啊，啊看了两篇文章，然后又搁甲主管斗阵啊做针织啊。啊，毋过呢，心内啊闷闷不乐啦，袂爽快啦哈。啊，就安尼出来行到遐，啊，看见哇，迄竹树下面吼，啊新发的迄新笋哦。哦，啊就安尼感觉，欸，人心情过落较好，啊就出来远啊来，啊四界看看无人，只有花香鸟语，啊就安大步对怡红院这个所在行过来咯。只看见几个查某干点啊咧游水，啊有诶点诶走龙虾咧饲画眉啊，和画眉洗身躯啊，又搁听去房间内有笑声。原来呢是李纨甲凤姐，啊，佮宝推因几个伫内面咧坐啦，啊，就看伊入来时阵，就笑哈哈咯，哈哈哈！你佮再来两个咯，啊，大约就笑讲，哎呀，今日是安怎哈？人到佮遮侪哈？啊，是啥人放的请帖啊？凤姐就讲啊。哎呦，我顶日吼啊，叫人送两干迄个茶心去贺姑娘恁啦吼，啊恁啉了感觉怎样好啊无好啦哈？啊，咪讲来我听。大哥就讲啊，哎呦，啊我拄啊想要去甲你说多声咧，哎呦，险险煞袂记咧。宝玉就讲，嗯，我试了吼，无甲偌好啦，啊嘛唔知别人感觉是怎样诶。宝推就讲。嗯，这个口感都是阿袂歹啦。凤姐就讲啊，哎呦，人去是暹罗啦，暹罗是啥物所在呢？就是泰国的古称啦，哈、啊，叫暹罗国。人去是暹罗国进贡的呢。哎呦，啊，我试了感觉啊，无甲偌好啦，啊，较输咱平常时咧啉的啦。大约就讲，嗯，不过我食了袂歹呢。

过呢，唔知影讲恁的胃口是安怎？宝哥就讲啊，啊，那你讲好呢？啊，我遐阁剩真多，你做你摕去泡啦。洪姐就讲啊，哎呦，我遐嘛啊，阁未少诶。大玉就讲好啦好啦，啊，我再叫查某囝去摕啦。洪姐讲，哎呦，免啦免啦，啊，我再叫人甲你送来啦。明仔日吼，我阁有一项代志要求你啦。啊，到时吼，啊再最近叫人送来啦，吼。啊！大哥听了就笑啊，讲：“哎呦，恁去听看卖，恁去听看卖啦，吼！啊，食伊淡薄地心地，你看，哎呀，啊，即阵想要甲人切请啦。”红霞的爱笑，啊！你既然食了阮家的茶，啊，你安怎唔互阮家做新妇嘞？哈哈哈哈哈哈！大家人是笑甲硬硬滚啦，还大约嘞，这个大面红叽叽，啊，过头去，啊，就很静静无讲话啦。啊，宝推的笑笑伫咧讲。哎呦，李帅啊，你是真客气哦！啊，讲话吼、哦，真幽默风趣，哈、啊，真正好呢。大约的应讲，哼，有什么人客气？不过呢，是出迄支山嘴，踮遐咧练山牙啦，讨人厌念念啦。讲完呢，洪姐就安爱笑啊，讲：哎呦，你若互阮家做新妇吼，敢讲阮会亏待你也毋是啦。啊，就安尼。记得保佑啊！讲，哎呀，你看人家人扮总无讲配袂上你哦，哈！啊，门风啊会配，啊，军机加火，啊，拢嘛是相提并论呐，倒一点会去玷污你啊！大约就安徛起身来，想要行啦。啊，宝腿就讲，哎，唔系啊，你面啊又够够啦，哎，紧我倒转来啦，哈！你那是行吼，哼，安尼倒无意思啦。哪讲呢？哪徛起身要来求大药啦？啊，拄则行到门口，啊，就拄着周姨母甲赵姨母两个人呢，拢来咧看保佑。

0: 张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宝玉啊，这时阵就甲众人拢徛起身来让位啊，唯独这个凤姐呢，无要插面啦，哈。阿宝推呢，本想要讲话，看见王夫人房内查某囝来一个讲讲，哎呦，姑太太来啊啦，请奶奶甲姑娘总过去啦。李纨就赶紧啦，要甲凤姐斗阵行咯。着姨母甲舅姨母两个呢，拢出去啊。宝玉就讲啊，哎呦，我袂用去啦，恁好歹吼，太好。今日入来好吧，然后呢，宝玉又去讲，恁妹妹啊，你小徛者，我有话要甲你讲。凤姐听了前，我过头来甲黛玉讲，哈，人咧叫你啊，要甲你讲话啊啦，你入去啦。就安尼呢，先将黛玉呢对后面一送，然后呢，凤姐才甲李纨哪讲哪笑去啊啦。这边呢。宝玉伊牵着黛玉的手，干呾伫咧笑，无讲话啦。黛玉呢，规个面啊，现个红起来啊，一直咧念讲伊要去啊。宝玉就讲：哎呦，我的头痛啊！

0: 大王，哎呦，对啦，讲对啦，阿弥陀佛啦！宝玉人大声两了一声的时阵，哇，咱从几个身躯砰跳起来哩阵，啊，二队大概有三四笑怪呐，啊，咱开始出来后边乱念嘛哈，啊，唔知你讲什么呢？啊，大王呢，甲遐查某囝看了，总嘛着亲惊，赶紧啊去报予王府林甲家母知影，啊，这时阵呢，王祖庭的夫人。 啊，这即地啦，啊，着做一日来看咯。啊，宝玉呢，伊一手举刀，一手人棒安尼，啊，踮遐要死要活，闹到天翻地覆。家母甲王夫人就看，哎呦，脚手巴是甲落落出啊，我老我心肝嘞啊，你是怎样啦？哎呦喂啊，哭甲大细声啦，就安尼呢，惊动了证人。 连家属、幸福人、家丁、家政，啊，个家人、家佣、家训、家平，啊，四姨母啊、四番啊，啊，周水家呢，哎呦，因一旁啊，家内大大细细、丁丁、下下，啊，个所有查某囡仔、妇人人啊，拢来探视啦，一时间是安尼个乱七八糟啦，啊，拄咧无注意的时阵，只看见房间呢。 伊的手内也举起一支金当当的刀来，啊！一头杀入园内啊，见鸡抬鸡，见狗抬狗安尼，看着人就目睭上甲上界界要杀人啦！哎呦，众人煞大着惊，就是家里全大几个许较有力的查某人吼，上前去给抱掉安尼，抢着手内的刀，啊，才给扛入去房内。 兵里个红里呢，哎呦，这点遐哭甲大细声，家政呢，啊，这时阵呢，心肝内啊真白白啦，哎呦，当时吼，正人是安七嘴八舌啦，啊，有人讲说，哎呦，惨啊惨啊，去拄着歹命啦，有诶讲哦，话说哦，去互人追求啦，哈。
1: 啊，迄是古早时一款迷信的活动吼！啊，有诶讲无啦，啊，着去戆狗遐吼，请张道士来掠怪啦，掠妖啦，嘿，掠怪，嗯，规内面话全闹去规半日啦，啊，祈求啊，祷告啊，百般异地啊，啊，无看去有好转啦，啊，日头就山了，王祖庭呢，就安尼甲夫人啊，各死了去咯。 我讲你听，过日的时阵呢，王祖庆啊来问候，啊，然后呢，啊，个小李啊、何家哈，啊，这个邢夫人的兄弟啊，啊，一寡亲戚五十拢嘛来探视，啊，有的送来了符仔水，啊，有的是推荐火香啊、道士啊，啊，有人讲着去请医生。
2: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廓。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言故事《红楼梦》。
1: 啊！当宝玉甲洪姐两个人一个犯糊涂的时阵，啊，就安不幸认输啦。啊，身躯是安烧乎乎的，敢那火啦。啊，踮面床顶哦，黑白乱讲啊。啊，到甲阴时的时阵呢，哦，佫较厉害啦。所以呢，迄款宝啊、阿环啊、查某囡啊，拢唔敢上前去啦。啊，唔则将因安尼。 啊，小叔兄嫂两个呢，啊，总搬搬去王夫人的迄顶面大厅内面，啊，才叫人轮流来加班来给照顾。家母啊，王夫人、邢夫人啊，佮四姨母，全寸步不离啦，啊，只是为点么边仔咧哭，啊，这个时阵的家事家政呢。 惊讲即个老阿嬷若是靠歹身体，啊，要怎办？哎，迄老岁仔袂堪得啦，安尼面日的熬油啊，迄。

0: 伊上升啊，然后甲上下拢袂安宁。啊，假设呢，佫去四界麻看有迄个和尚道人无？啊，假证呢，看起往哎。无效果，所以就阻止家事啊，讲，哎哟，儿女自有儿女的儿孙福啦吼，啊，就听天由命咯，这毋是咱人能力有通勉强的啦，啊，因两个这个病吼，啊，百般医治也无效，看势吼，迄是天意，应该就安尼啦，啊，就又再引起咯，假设呢？唔听啦，啊，就安尼，又原来无用气气啊，前总后走，伫咧想办法啦。时间上一日过一日啊，哎呦，目睭金金看三日过去啊啦，啊，房价甲保育啊，佫倒伫眠床顶，啊，即、這个脸亏吼啊，变较迷啊啦，啊，全家人就讲，哎呀，看实是无五万啊啦。啊，无用咧，为因办两个即个后事做准备啦。哎呦，啊，迄、那个家母王夫人、家莲啊，啊，冰里雪莲，啊，又是哭家目屎挂目镜啊，呢，话要吓死哦。啊，只有这个赵姨母呢，啊，才加空加算，都讲踮外面啊，顶啊一个面啊，又搞搞，啊，心内咧暗暗伫咧下怨呐。哦，哇！到甲第四日早起的时阵呢，保育呢忽然间呢，目睭睁开，啊，甲因阿妈上上的给讲，讲从今以后啊，你呐啊，都唔通互我踮恁家啊啦，啊，紧打发我走啦！家母听到这个话的时阵啊，袂输心肝互钝刀咧抬咧挂，啊，这赵姨母呢，啊，在踮边啊，就咧劝讲，哎呦，老太太呀、啊，吼，啊，你也毋免想过悲伤啦，吼，啊，宝玉兄呢，伊反拄说是无采工啊啦，啊，不如呢，啊，将这兄哥的衫裤穿下好吼，啊，互伊较早起个啦，啊，先安尼伫咧受苦啦，啊。啊，只顾讲安尼，唔敢放伊去，啊，一口气都袂断啊，哈，啊，伊踮迄地，啊嘛是伫咧受罪啊。一款话呢，就讲袂煞时阵啊，就安尼去互家母呸一副臭烂个呸踮咧面啊顶头面讲。哦哟，你这六个喊开嘴臭啦！啊，你这妖兽，你这死查某！啊，你哪会讲无采工呢？哈！哎哟，你是爱紧死啊，毋是啦？哈！啊，对你有啥物好处啦？哈！啊，你免做梦啦！伊若死啊吼！啊，我只会叫伊去甲恁讨命啦！啊，计是恁家人使数的啦！啊，还能即个逼伊着读册写字啦！啊啊，还着规两日逼甲害安尼。惊到要破胆啦哈！吃吃吃！啊，见到因老爸吼，啊，袂输鸟鼠去见到鸟安尼啦！啊，若毋是恁安尼吼，哎呦，这查某人踮遐咧使弄吼，嘿嘿，哎呦，即阵哦，嘛袂逼到伊安尼啦，哈！啊，恁安尼欢喜啊哈，随恁的心愿啦吼，嘿，我到时是唔帮恁耍啦！哎呦，老太太踮遐哪哭哪骂安尼，家政踮边啊听了这话呢，心肝火到啦，啊，就赶紧啊叫这个赵姨母啊，啊啊！出去啊哈，然后再好嘴啊，甲因老母口劝啊。啊，当到底有采工啊无采工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总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精，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来的王子鬼女儿鬼咋能火比咋能累啊？一些跟你要一支你光五文盲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小弟问你鬼胡等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啊，其他路每当当跟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是。
2: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贼累娃你说说，贼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 KS5
3: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宇宙屋
0: 也连啥生楼彩灯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人啥今天就没说大姑娘管你啊
1: 第一个是俺你普通多家用还是别给我逗给
0: 啊你
1: 是快的快
0: 宇宙屋咋管
1: 给你盖
0: 盖
1: 嗯自盖、哦
0: 是快啊日
1: 改、啊、给给让把写一个会议的会
0: 啊
1: 给
0: 给
1: 给所以我给你不懂的还是别给我走宇宙的还是别给我写
0: 对呀、啊、
1: 给资本也有的过我你想的一个给是以拉拢买卖从中获利无职业的人
0: 自己
1: 这么子啊
0: 嗯
1: 咱老话给没当过句给给是啊
0: 要个句
1: 相合聚在一起句聚一堂
0: 啊，聚一堂。
1: 哎，是系列姊妹啊，组做协议，譬如果列姊妹聚出做协议，
0: 啊啊啊，
1: 一个我你宇宙又还是被我斗的。
0: 晓得。
1: 一个是俺个学你，你晓得个，一个名字盖上吧，是一个合作的合。
0: 哎哎哎。
1: 啊，那么大伙呢，我晓得个是聚一堂，意思啊，被我冷成。
0: 啊，是的。
1: 第二个又是相合聚会，又聚一堂。
0: 啊，一堂。
1: 哎，通力合作那个意思。
0: 哎哎。
1: 啊，三个呢啊，聚出开家地。
0: 啊，就三个人合伙开家，合伙开个店。
1: 是七。另外给你是合计核算的意思，
0: 意思有么？该意思吧？你多互动啊！
1: 对你咕咕吃
0: 啊！
1: 哎，再给你，我女就让你甭提湖南锅，你给我咕咕吃
0: 啊！对呀，
1: 啊，你咕咕吃，
0: 对呀，
1: 就是估计的估哟，还给是俺咋的？啊，这些啊，但是你我女要那个的，你咕咕吃，该做个咕了咕了
0: 啊！
1: 你湖南锅就合不合算？
0: 合就在哪？可不可以呢？
1: 是吧？你姑姑自己开始管啊，管了管
0: 了管了啊，
1: 不算。
0: 对，
1: 不能管啊。
0: 对，
1: 管了，给我牛哥吧，就是不合算。
0: 不合算嘛啊！
1: 是，次次那啊，管了给。
0: 意思一个意思。
1: 有那意思，
0: 哎，是
1: 有个例句有那个呢。
0: 对啊。
1: 那管了
0: 啊，
1: 发觉。
0: 不合算。
1: 我就把那句稍微那过了吧，管服。
0: 意思就叫合伙嘛，
1: 与人合伙合作经营，
0: 是吧？
1: 该公司大姑娘给付给，
0: 带给，
1: 是不是？该给了有这个核算，不给了我发个这归税，还有这核算。
0: 对，
1: 有的给个人啊，我宇宙多久发生资本有那个意思？
0: 反正要再到归税啊，你啊五百一万呀，
1: 哎，是不是啊？另外给你是挑啊，轻挑的挑啊，
0: 啊
1: 轻挑的挑，给没啊？有的那个意思，
0: 带给
1: 啊，我你一百个吃本金，我你啊马鞋，
0: 我呀该
1: 哟，给个人啊找来。
0: 我
1: 该意思，
0: 该是不同。
1: 毛给你是敬佩的佩，
0: 佩拜拜嘛，不是
1: 拜
0: 拜，拜物嘛，
1: 讲啊啊戴拜物，是
0: 佩服嘛，
1: 是一个名字挂戴的意思，拜打
0: 啊佩戴，
1: 哎是啊，或者陪着公安来那个机卡拜祭，
0: 干啥呢？
1: 剑客嘛，
0: 哦佩剑，
1: 哎另外给名字牛拜。
0: 玉佩
1: 哎是另外给你航白物有哪
0: 佩服嗯
1: 啊对我们给人家搞大把富富外给富
0: 啊
1: 知道吧把富洗地
0: 那带呢
1: 啊一方地一方富
0: 啊一分钱一分货
1: 啊我就建议是买那国的
0: 是吧
1: 我要给你当过父辈货币
0: 特
1: 别的意思
0: 啊
1: 另外给你当过有的如难一宿给你宇宙有些普通有些都
0: 那你意思
1: 如比那么蠢货吧
0: 哦
1: 但是我宇宙一百贵富外难贵我你管你该那富是该合富
0: 啊不是个好货
1: 该宇宙要过
0: 要过要过要过要过要过
1: 该鱼带满富
0: 啊不好的那反正
1: 要
0: 不合的
1: 啊满富
0: 啊
1: 富是该合富该是我你那个挖这过你几个那个几个那个那个一路富士
0: 啊一路货色
1: 一路啊一路日系一路给一路给富士就是
0: 一路
1: 的货色那我要给你奢侈的吃奢侈的吃哦这个是啊你杭州呢你南港我你小东有啊越来越都是吧日系但是这个是我你越久多久你什么鞋国家给奢侈的吃啊
0: 都吃啊不带用
1: 吃
0: 吃
1: 哎日系啊谁吃捧
0: 谁吃捧
1: 啊我你给奢侈南港我你 国家别国都没那乐意行情哟，这个是外
0: 个
1: 是新
0: 的
1: 啊。
0: 那个虽然叫外来名词一些，
1: 奢侈品嘛，你就能我给国家给日本那个欧美普通话去。
0: 有什么不是？
1: 啊，不是嘛，不是呢，奢侈品你还叫国么？给咱你们给咱奢侈品，你就能给杭州那边普通话去国了。
0: 对，
1: 给到吃谁吃碰
0: 啊？
1: 能嘛？给名字奢谈。
0: 奢谈
1: 是夸大嘛？
0: 哦、
1: 啊，奢谈要过的
0: 啊，
1: 给给我你下这个，
0: 嗯，
1: 那么我你呗，要冷冷话给人家你，给给人家你，喊我你一杯过去哦，就给上吧，给你嘛，谢我家
0: 你。你要给人家？
1: 给上吧，是一个齐。
0: 齐？
1: 嗯。
0: 给啥？你人家？
1: 给给人家你普通你有的你柴。
0: 柴
1: 哎，在东北的东柴背无柴那个意思。
0: 老腾姑
1: 哎，给行学有点，所以说你辅导武术几乎都就不我开头抖吧，意思晓得你就晓得。
0: 我呀。
1: 那冷干网啊，改名字佼佼者的佼，改过来抖吧，改到国
0: 国
1: 啊，美和国和
0: 佼
1: 好
0: 啊，
1: 切去预备的，我你晓得啊，佼佼者。
0: 佼佼者，得比
1: 得
0: 比得比
1: 好，那个日期。然后改名字一啊，改上吧是一个一加加个一
0: 啊，一嘛小鸟一人。
1: 哎，倚靠，
0: 倚靠
1: 啊，靠着依偎的意思啊，我们倚靠。
0: 嗯，
1: 另外给你当过是惜衣无梦
0: 啊，相依为命
1: 啊。另外给雍容、腾容的意思，
0: 该咋过
1: 啊？
0: 该咋过？
1: 仪容
0: 啊，依从
1: 哎，百依百容
0: 啊，百依百顺。
1: 哎哎，然后给你是介词，就是按照的意思。影子的词，
0: 依我来看。
1: 哎，影子的词给学你娃是早开别过去。
0: 啊，我呀，那早那当早。
1: 啊，就改个一，是那个意思哦。
0: 懂吧？嗯。
1: 另外个普通洋，你现在都洋又可以吧？
0: 洋。
1: 洋哎，洋装嘛。
0: 啊。
1: 改是改上嘛是一个影个影呢。
0: 啊，是个。
1: 改女就都一。
0: 一。
1: 一公一八。
0: 阳
1: 阳公阳拜嘛，
0: 阳公阳拜
1: 啊，那个意思
0: 啊。
1: 另外，给你弄过弄，一个是
0: 啊，弄
1: 弄，你还晓得弄弄有事吧？
0: 弄，
1: 那到时候你只朋友是和你多久给你呀？弄弄啊，给我你语音很五嘛吧？
0: 语音五呢？
1: 哎，弄子哪能了？那给弄啊，晓得吧？
0: 啊，
1: 另外给名字哎，给弄财帛的帛，
0: 帛
1: 都吧
0: 吧，
1: 哎不啊不吧。
0: 不薄
1: 嗯对吧，是吧，给我一下的，我给你是卑微的卑，
0: 卑又是
1: 都掰
0: 掰啊，
1: 是啊，卑微
0: 卑微，
1: 哎是可能吧，给你我给上吧，是一个那给你一九年，我你只把你爱的有五年多久爱的啊，这个数字你的呢
0: 啊，咋过呢
1: 都怒，赶紧我女舅父都得去怒怒是无语多无跟女去火女多就是你呀、你的意思。
0: 哦、
1: 但是我女舅呢又给干什么，你又冷了给得火，没有要是被我逗停。
0: 你要多
1: 捏
0: 捏
1: 捏
0: 捏
1: 哎捏次都捏次哥嘞
0: 扬起来吗？不挪哎咋干谁呢？
1: 能念词嘛，就是昂起来嘛，
0: 对啊，
1: 昂头嘛，
0: 昂头嘛啊，
1: 而且啊，都该翻念话句，是给个人啊，他不能下都可以啊，是铁球给让吧，是一个那
0: 那，
1: 给我女眷的过来都吧，
0: 啊，要给，
1: 都你念词嘞，
0: 念，对对对，
1: 而且啊，我这基本我都念词，对不对？
0: 有概率火吧啊。
1: 跟你连忙打过囊啊，白勺的这个人啊，该我你下的都对，
0: 对
1: 吧？宇宙都对嘛，长在一个啊，陪着我对苦，
0: 啊，
1: 挖水过你没得的，
0: 啊，目的地，
1: 哎，没得，
0: 啊，目的，
1: 啊，给你忙打过囊是对豆吧，让你们，
0: 看你们的，
1: 对豆吧，对对。接那个名字得赌吧，但是有多人喊那个得赌吧哟。
0: 得赌吧，
1: 大家跟我挂得赌吧，大家跟哪个嘞？反正就是改名字得赌吧。
0: 那可以咋个？妈妈打个啥子？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
3: 三国御酒，徐娘秀美丽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御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湖南的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皮站到累啊，妈妈大姑娘是得度吧，让你是啊，
4: 得度吧，
3: 啊得度吧，大姑娘下得过你鬼湖南那个位。

Tak kena. Kini ke yau ka, ni menghong zai yu ha, si tak kena kaya nang ju siu. Hei, ani mesti jeng dou ju, ngai dou yang ni guo hu, ani jeng dou. Kini ni si tak kena zhen nang ji si si si li di kaya, ah, bi si guo yao ng zuo zi ben ge dou ya, ng zuo ge yue yang, ng zuo yao dou ge dong wei。一定能得给五斗要来你过户，就当给你是大官人盖业第一方面内容。给你啊，大官人准备要向谁登门呢？门面节奏是腹部玉母，哎，要那个玉母呢，得问你腹部啊，个玉母玉母，腹部玉母是个是啊，做门面。再问你有叫我的一句有女啊，有叫我一句有女，没得呢？应该是我啊，没对，应该是我。哎，我再来讲一下，你讲五斗啊，五斗的国货嘛斗，一家国货呢要五家资本的斗呀，是斗呀，但是我可以资本的，哎，是要五家呢啊，也叫谁打，谁打上你呢又叫打瓦，还有是个职业是漏水洞的成本。等呢，这大叔，大叔人家又是支书，哎，又是老护工。第三是用我啊，第四呢啊，人家呢是无锐，无锐人家一脚要到的扩位再给锐到啊，扩位一脚要到的扩位啊，可以资本的。第五脚呢，就是生日的日啊，就是日，第一个日日呢，人家呢啊，又是先天日。啊，有人推广那个斜体字，斜体字呢，在这字也是啊，四一户沙塔，哎，四一户沙体意思啊，四一户沙体，日白个日啊，一个日呢是一个物呢是生物的物，物日日日，用我哎，紫苏哎，大瓦第五脚呢，我是资本要有我的豆芽，这一脚要五脚呢，酷样。岳阳过去的啊，我你红旗岳阳小了呀，岳阳对不起些啊，你们说的你岳阳啊啊，一脚接连连我推过呢，要加两袖口啊，等口子开始岳阳，等一杠岳杠着了五的啊，岳阳哎，第三脚呢是臂，我有单臂着的球啊，第四脚呢是拓，我你们说着的拓过去啊，我你连你啊。踢一块塔的嘛，鞋子可能上一坨，这是叫做硬啊。还有叫呢是买啊，你买呢，可是吧，比这个买再一买，又是人数，若人数这里等于坑了，要你豆浆等于跌了。过去要硬啊，还有五脚豆硬。还有呢，要五脚要豆的动位啊，我讲过五豆局啊，提升能吃那是几根五脚的豆啊，动位对不起是叫老生啊。啊，你们说呢？第一就是石磨子子，啊，石磨子子啊，给要斗西的。第二呢是牛公，啊，这些难吃啊，牛公要斗个东西。第三呢是肉，啊，肉要的是要的是壮的那个肉要斗西的。第四呢是来吃白叶，啊，这白虎来吃白叶。第五呢叫拉乌木，拉乌木呢又叫人过个又是脆骨，啊，又脆骨。所以我呢，五斗局啊，第五脚斗要斗个东西，就是石磨子子、牛公、谁来吹杯烟，可吹鼓。哎，我呢一等人呢，还有五斗给人个过户啊，一脚过户上你呢，过个开啊，黑边人、黑边人，开蒙蒙边个蒙啊，加加拼读个加，屁边人个屁，头目是个头。开蒙嘎皮头，哎，这个是五头，还有个呢是吃下豆边头，是个能力叫五头猪，还有个呢一脚豆边头，这个是一头能个呢第五头的叫三个过户。啊，恭喜大哥能加油啊！我呢要加类似的呀，过去的五头可能加有你普通的过户。那记录给你，又给你，阿大哥能详细当你的美得七下，给你美美节奏腹部玉母，哎，啊又是个头里的个玉母玉母，哎，催我你欲求为就玉女，见你。

啊，某某头来过，哎，又叫哪个是去取水房，啊，我跟哪个你是去洗梧桐，啊，你在你是去房屋，我是洗梧池，你得是客了客了，你在我是头来过吃，哎，你得是万一万一，你过去呀你是去，哈，啊你是去服哈，就你是某某头来过，啊又是过你个你句子说过的是过，你是下的个，你这里是抽一抽吃。 你叫哪个过槟榔？你话胡同啊！你某某是头来骨吃，哎，某某头来骨，就你哪个呢？哎，虎步玉马，看等玉马又是块头木嘛，啊，块头木块头哪哪样多啊？那虎步又是头来，所以叫虎步玉马，啊又是某某头来骨。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一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跟我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系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涯。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头美丽与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正
0: 这个非常公众的与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的王子鬼女啊鬼长的火鼻长的泪啊妈妈大姑娘世界得度吧让你撒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的那个非常公众的与酒过不啊
1: 该你养多是空你在一些五度要你要你鱼的么子
0: 要你鱼的么子要在一些五度就负责在外要记啊
1: 养多是该是个不够得意思
0: 我要我要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的那个非常公众的与酒过不啊既然如果你疼疼可遇就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机水
2: 王库瓦用
3: 把圣写物
2: 疼疼熬过节季节路
3: 不遇就户籍麻布
4: 熬过节生
1: 将来于可以获大通的机水以及台长们啊才将这问题遇就解开

0: 三五一五，宇宙事务室是机场红区内万里分车过五，万一买，结果是台长一大一路机车工作冷的协助办公室，协助机给干部，外部将来与开发大通的机车给增说，可无一部工作给预报，分车加到这次增长，宇宙将无类似日增车，可协过通用市场，我就黑个协黑国在的，作为个过路户人。 马的男女乃是爱的外地同事的党，交加次年启动一个交际，将来与开发大通的一个七年时。机长方表示过，宇宙内外几乎大多可以互类。移动台长将来与一些地区在国通物理、产业、交响、外楼交通那一个方面上上市个为主。这时台长将以我用中上机设，国卡电热区域省改制沃空次鸟，移动高级都是利用次鸟，利用组合考虑股本地机。 努力推动将来与开发大通的机设，别以上个代价，电热液收漏洞给大通嘛，产业升级也受台词，主动服务给李尚杰。工业科上水库部的多组人员分布及上改本，已将在我们宇宙第二年首次过举样工作。 上在产业本地次年演习考察制的，列个宇宙首次将在上当女的当冷女上在三叉那个白油人说，三五一五宇宙事务室是机长红翠谷电影，中改宇宙首遇过摩登首具预设的系统高级首具预设体，在日一千两百多里个次年可以配错上上在，这次宇宙任务预改五月人的老挝改国际首具支持设施试点，大门贵人日。
1: 赵德收玉国上改本以色列个宇宙日首具与儿居体系的机设，首具子女客户，首具产业版有的当工作人员。上改本琼王康等收玉国机设的在一任务，是我宇宙日间五位改国际列不止等类开那攻击，迭代寓意，这对体系和工作体系，和首具子女给合给同事物资、药物吃，给合给分囊，在人年首日获取样扩张工资囊户籍。
0: 日配拉中，全国吃出地址，省也不得推的当次年最热的契机，激烈省上向产业的赛道，以日语磋商随着遇上要塞，以一路差棚开拓预交日期，在国日冷雨养人冷西的冷坡特色。上改本地炸次年磋商户籍的联合赛道，子女次年过，解决百次日代市门可在外给炸场，顾客家己遇上子女公家，推动产业各队户智能户绿色户户籍。 只有提升产业链，就让你酿成扩张积累。一讲连冷连冷，数据与户籍单位在我们宇宙举办，在隔壁单位一买，数据也受市政移动办理工作资源征税带娃公布。该是预改万物之内的一笔系统性台账，数据也受正式移动办理制作，无数据库具，如同国外就了一个制度的句子。
1: 隔壁台区的市政移动字样，包括了数据与二居本上数据差距、档次、数据资产差距档次、数据资产档次的四类，与上的证实，连同数据库具二居档次分割预立点，要我给内层数据的居住和居娃与别种猛兽资产股在，无数据也受漏通国外等做一个居屋的本证。
0: 遇上个移动办理制作，还绑得个首日控制次年，期待个有益。作为上乡产业，首句国业长江米冷家一个红西湖村即将赴蒙那个那代，得知我年来去以，大脚西、户外脚西、妇女脚西那一个救命。也就是首句国归来五位中上市场，张毅可知这瓜。
1: 中改宇宙授予国推出的配对制度，又是磋商、筹集授予二居管理委员会，高级次授予漏通国业体系、授予二居家具体系和五位本级体系，通过资榜养人的五五一台四户本级体系，召开这次要户授予产业协会。我已授予国已将外日次年超过一千两百家，要我给建物列的布满我当至授予子女，才帮那列个授予差棚的日期无累。
0: 授予国开于四年之久，预计约确授予一手日期货物上去，玉米股卡授予一手产业机设，推动授予约扩大个日期比人劳动的资产。三天次年约二楼价扩用得一千多来个，落地在拆改该股市地，再补该五年间授予在你上扩错商本地。外在嘞该股价三间各股在授予，在预改上次年授予三百八，共约授予该在超过一千三百亿点。 在该股户籍给干部多做人员，该股数据组多做实质，主机劳力用着的吃。宇宙在数据领域推出的商家户，正是大屋预改周日娃。

这个你给的你老该该在三万都一生那一门挖的些事宇宙语语破开三万都一生本物的末路若熬过考红日能修复的与日多物能吃过脑与血腿之类若语以塞得本物虎居的激励日语连接本物之高那个宇宙塞得给本物里打的八王子楼人也的冷脚买你切过再马都给熬娘再告你东西与东黑里贝勒巨物队伍的当掌声压力啊离你的火这张对人家中改改在鱼冷不拉外一休宇宙养你之物的八楼热外公主赛太区鱼不忘错八楼热外李蒙自你骗局给别太区的李蒙自你骗局第二步举同忘错大爷的养生以地阳方将的无错一个女养无年家鱼不鱼在连江雨上爱配设置记住的贵气生在月生活修作古贼连冷连楼这样为了与就是无惧让这过路大外一将聚业了一个城楼让这日在聚集大外你直接帮得查你有功的视角外在的不在楼嘎要在此你派去一起四八四人来过午细细无力动户内鱼类走内各我比你写在过大城里在一个在里的有你给你个三王西瓜大哥囊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写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雪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晚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火了，来网上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比咋能来哈？得赌吧，咋你？是应该咋你？啊你啊你一个真你，那是一个真你噻。
1: 得赌吧，在这个是又是粤剧团的前身
6: 哦，
1: 粤剧团的旧称
6: 啊。
1: 我你那么高过粤剧的人，来多年之后给叫那一节得赌吧
6: 哦，
1: 还是
6: 懂吧？好，接下来我你撒过粤剧啊？
1: 嗯。
6: 给你个意外你可能大姑娘下得同样行都歇水吧，那行都给宇宙宇宙日梦外要你忘要过我你帮得给意外那个咋能给谁给做人说呢啊，没带大啊，有如果大姑娘能加上一个字狗，我你欲救苦子，贼你无语，欲救是弄你苦，你教育啊，给巨骨头带你，又找得一细，就给个脚仔用时的碰在给机车啊，雨里的找开机，给个治愈给个你教可恶，就给嘞。啊，列嘎的，我你啷个给个杭州有的过个我可以为的多的内火给来弄你，福大大哥有等日该贼贼米一买，有的过富子过你送了两金你老要该几台八个该就贼一买，富子吧，给是张一早去博州大姑娘找该去往的一下消费者可以吃的货上啊，再问你预交给啥的日嘛都能给干米做一买给你五十些啥一买，还有你杭州乐日子嘛都能，有的过该苦日子故意叫杭州你吧。几百年的废纸都给那上过故事给给养猪啊，有的过我是皮哥给呢，有的过 CSU 个西哥乐哥那个夫妻将催炸夫的很火逼蒙成你你要过在意找贵来给你二是要你不火逼那上过你问你就是能苦于给女书给给你啊给父你你研究员啊，
1: 你教育，
6: 你教育啊，
1: 你教育，
6: 哎，给你书记个地家已经要在给你吧，给你又是博州大姑娘，
1: 给你当过啊地，你觉得就是，
6: 给又是上来的也细，给咋弄的？给找泰国一个日语叫做 A 啊阿虎矮化
1: 啊，
6: 这个哥就是我这个做阿老，但是你给给给接去给鼓。我是非常合
1: 意啊，反正这还能当个用意物，当个是的，
6: 无
1: 意买是哦。
6: 对，
1: 给人家当个用意的，还给侬当个，你只能当客户几股意买。
6: 给咱那到通过一个苦一个机可修啊，可以得个自己个都捏着了的，所有内面就主你那一个个都，我可以哈给个雇侬，就忙得一买又可以遇到给个车站可过来那一个工作。
1: 嗯，
6: 那么将过一个 A 户给着一个。该是你给日阳通套吃通红啊，通红一个我管有的还要吃锅
1: 啊啊！该你反过阿虎的心，那去都该是我你之前那个预告预
6: 后，
1: 原来阿虎是一行要好吃
6: 的。带故事那个带个几十股的那个该是那个，我给在一等一个都是 别个和那个虎哥一等要对比个，完了对比阿五虎相，第一等要给谁一个对？就你那个那个叫老杨的，一个通风啊、采光啊、那个电器，结果和那还要是一个设计一个特色呀，给我几啊几桌子强壮起来。
1: 嗯嗯，
6: 干咪还该。扛到火米五百要给带上，我可以过带给个人工的人帮，不带大姑娘要不吃啊！你老太要那大吃走一次，你那个可能是带米本本带一买牛亏的。
1: 那这个所谓的要你不拿吃有亏的吧？一个说你咋一买个血啊，别个女婿。
6: 对，这个你说我你就是给一买个一买个该只差去得买是永远是非是过娃娃。
1: 嗯。
6: 然后呢，几位我你一买设计个古人多穷，你外头再记啊，要给忘的又是该穷。
1: 嗯。
6: 用一个网的是非常多的，那通过多点的采取一个先退购物那一个模式，只有一个话将的成立，还要外来就去补充，还要你写外一个我本物啊都该火面的中一个我空，说女的又可以幸福一个事故一个设计，很多的个故弄啊事故那个弄嘛，给养育给他活虎一样呢，一买个盆栽啊，有慢慢能得生死，盆栽呢啊是还给很多日记啊是得到娘苦的。
1: 杨文文，你依旧买的盆嘛？
6: 对，
1: 要询问自己有娘么？
6: 对对对，
1: 我你很多那妈妈说我发一些，你自己娘啊，你们给问找发你们，该看等的。
6: 这些这些，那个民很多那有如果哎，我你给个一买找到这白日子还是很多那说的也找劣价的这样的，那去很多给个传言啊，又是盖火迷嘛。
1: 嗯嗯嗯。
6: 那这里啊，很多给个得火给可能也养给个么子西棚户给吃了呀，给还给列里那个给拍特福大毕业
1: 哦，
6: 福和。
1: 带
6: 那三个要我一买帮上要复杂和阔细，
1: 一买个么子飞过你用死我，你宇宙下得多得个一买砸了路，你跟那家驸马马来给你扶持快到忙街给我弄来的。
6: 对，那三个在我你宇宙约给火虎又是外来一桌不惜一个资源的，给又是一级一个该事故一个不惜一个旧子，咋能过年又是给个连理一个歪楼。又做了是特别合理，
1: 又是个勇士，
6: 又是勇士呢，又是个遇到呀对呢，又是个得遇这个，
1: 当又是个不烈着的，可本性的是用的，
6: 对，这个反正又是个，整体来过又是个这个遇人无可列理，那个碰在你要非一次遇的，我你遇就该和明你将做的非一次合吧，那三个可以哈学费点的，带来结果要这个事故也一直要是一买那个碰在一个推你。
1: 嗯
6: 啊，一娃甭猜，我你打工哪晓得？我你预交行都给一买，再娃是写交的娃改去。有的关键是不是符合给我，你要赚到这写交的娃改呢？
1: 不是了，我你很容易买妈的意大利那个，我他妈直接上网不顾吧。去年过年要跟日本行哪在意？
6: 带西。
1: 多意大利的物件吃的，我你
6: 预交
1: 多去给多去给一买，否则个就崩东一买。
6: 对，
1: 哇。该你发光啊，贵啊，要人感动的。
6: 是，还有你很多基础部门给人当走的，给是还给你啊，基础的个加考就无忙意义。要是过发夫妻讲是过带伊自己买上一个基础，还有你带这个话没人有一个成果，成果那么是自己买。
1: 啊。
6: 给呀，开几个无我生一个秋季。啊，该没有是带过，结果是给了个还个几个几个哎。监管部门，监管部门的，监管部门，有个第一招呼，第一招呼伊那个嘞，红西可能是热的一个瓦屋，第一是个找这个八柱，第二是个可以找第一桌这个值得，北面呢要往的这个事故啊，楼来的我你自己懂多重，盖有贵啊是嘛和那一个，反正。我你那个在自己多中意一买，我该给你把吃给嘛都那个能管，吃了去吧，有时遇就该就没得，吃了去还得比合适了。
1: 给讲了一买哦，我来过吃一副豆大肉硬一样开始吃吧。
6: 反正我你
1: 那是好吃的，遇就能管你个带一买，给有时要带一是个人狗的。
6: 对，在这的木一年，在我你遇就帮的给一买啊，过该秋季的该加菜的这边啊，我是
1: 所
6: 以我你该过别种的该叶椒的，
1: 在
6: 带我你遇就帮的给一买给盆栽啊和玉。鱼啊和杭州的该那屋子要上鱼啊，那上过大姑娘可以找让让吃，我你鱼就帮得给一来一买啊，找让你吃没得嘛喝吧啊，给你们下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5: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熬鱼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冷。
4: 玉酒一座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御酒，是与谁家居部御酒的盛宴。
6: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御酒节目张海腾，是。
6: 御酒这个等会要三幺三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0: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故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1: 宇宙一座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0: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1: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声音。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和靠我写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靠我
3: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你万能写你
4: 哪里父母意总统的国外背过母意
3: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拜喜无疑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日该喝得一火
5: 用古腰该女子过
0: 沙冷不不马奔波
5: 母亲阿朵沙红果
0: 马腰不知素我错
5: 东头背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蒙奔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5: 他用罗杰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非用过
0: 挖此法过沃托
5: 过不得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聚得四处七日聚许盟友
7: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
2: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6: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8: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8: 黑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1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单止拥有贵州省最多的纳染民间艺人还因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纳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纳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单止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而在度改变住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日落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纳染工坊上从窗

0: 外接入房间的斑驳的光线在画娘的面上落下了美好的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就初具初形了，在金黄色的蜡液映衬下熠熠生辉。
1: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
0: 老人怎样教我们做，我们就怎样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我们苗家人是没有文字的，就是拿这些来代表我们的文字。房间外晾晒着刚刚染过的布，水珠滴滴答答落到染布池里边，荡起了一圈圈涟漪，好似纹样，亦好似丹寨蜡染这个神秘而悠久的蓝色世界。苗族蜡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起就背负着蜡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仔8-9岁的时候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了，栽垫织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剪裁。蜡染贯穿了丹寨苗族女性的一生。在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南锦染艺负责人张以平的记忆当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蜡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的心目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益而不停地让染缸工作，它就会慢慢死去。
2: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它奶奶。
0: 我们将染缸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我们就叫它奶奶。你要喂饱它，它才会为你工作，累了肯定要叫它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它，不要讲他的坏话。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章有词，有舍有得，不被利欲分心，不为繁华遮眼，坚守心中的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蜡染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药草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蜡染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蜡染的纹样亦好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了女之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个女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是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蜡染纹样当中被使用得最多的窝驼纹，世世代代不曾改变。
2: 窝驼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0: 一代又一代，蜡染技艺在苗族妇女的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的时候，苗家人穿着蜡染盛装，载歌载舞。在蓝色的世界里面，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3: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
0: 10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蜡染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林万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蜡染为伍。
3: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4: 心动之后，
0: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1个月的时间，林万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蜡染工坊寻找画娘。被誉为民族蜡染艺术之乡， 了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莫村成为了他的首选地。只但是因为地处偏远，加上不懂讲汉语，很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行出过村，更不用讲去县城工作了。对于凌万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都充满了疑问。
1: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0: 大家的不信任让凌万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是排莫村悠久的立掩文化和精湛的立掩技艺始终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莫的凌万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1: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700-800元，700-800元是我老公拿了，我马正马谢就叫他要。
0: 在县城的立掩工坊里面，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蜡笔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他激动到喊了。
1: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的娃画的画，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0: 日复一日，在与画娘的接触当中，凌万丽对蜡染的认知亦不断提升。
3: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
0: 2017年，陈浩老师加入我哋嘅队伍，佢话俾大家知，蜡染唔系山野里边嘅一朵小花，佢可以咁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而带住大家走向大雅之堂嘅陈浩，本来就系北京一位颇有名气嘅70后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蜡染。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4: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
0: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种灵性。往大一点来讲，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这种人文温度，成浩将它放到了设计当中。而让成浩最欣慰的是他对蜡染的诠释，这些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都懂。
4: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
0: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将敦煌壁画里面的飞天元素说给他们听，他就画出来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了。后来我说飞天不单止是女的，仲要有男有女。佢画嘅时候，男嘅头上画咗一个牛角，女嘅头上画一个圆嘅牛角形嘅银帽，一定系将佢哋最美嘅样子画到咗飞天嘅身上。佢哋系真正嘅艺术家。对蜡染嘅创新，成浩只限于服装嘅款式，从唔限制画娘嘅创作。佢话呢个系对蜡染嘅一种尊重。
4: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
0: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些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更广泛地被人知道。2020年的2月15号，凌万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他和成浩带着画娘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蜡染。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凌万丽和他的画娘的伦敦之行并没有成行，但是画娘他们亲手绘制的36件衣服还是周转了9个国家，在演出的前一晚到达伦敦。第二日，当啲模特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蜡染服饰走上 T 台的时候，这个蓝色的中国技艺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莎莎曾经在丹寨与蜡染有过接触，她毫不掩饰自己对蜡染的喜爱。
5: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 我也经常传美国人，
0: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他们说，哎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了。所以在美国完全是手工的，而且带有故事的一件艺术品穿在自己身上的话，是非常有个性的。通过视频，画廊亦睇到咗自己绘制嘅蜡染服饰喺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话：嗰一刻，除咗自豪，更多嘅系感动。
1: 感动嘛，不过我们协会还有外面人的协会啊。
0: 一路走嚟，丹寨蜡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喺深闺人未识，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蜡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义平，几年前创办了蜡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寨妇女一边传承蜡染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更接地气的蜡染成品，
2: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0: 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用我们的传统技术和一些生活用品结合起来，做丝巾和围巾，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用得到我们非遗文化产品。而过去买一条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就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述丹寨蜡染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在讲台上，他说是蜡染给了他自信，使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1: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
0: 如果我再不教的话，以后失传就没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中国文化，所以我要尽量有多少能力就教多少。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凌万丽话希望用自己的一生将丹寨蜡染做出品牌，做出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6: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片自由的向往。
0: 每日在工作叹息。凌万丽会带着画廊唱下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欢唱的一首。凌万丽说，大多数画廊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3: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
0: 他们在村寨里边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7: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位于中国云南省的华宁县，具有云南最著名的窑场之一，所生产的华宁陶古称宁州陶，有华夏古陶活化石的美誉。600多年来，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华宁陶生产技艺代代相传。华宁陶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细腻而著称，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荣耀并举。下边我们就一起前往华宁县走访华宁瓷。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陶瓷制造工艺源远流长，在中国有一句古言，5000里方圆有宁州陶器，600年技艺源景德瓷都。这句说话将宁州与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宁州的陶器与景德镇的瓷器一样是飞升国际的。而这里所提到的宁州，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要去走访的国际陶都，云南省玉溪市的华宁县了。 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宁县拥有储备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600多年来

0: 李自谦的仔，如今汪氏家族的第二十八代传人汪大为话：，
1: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林陶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
0: 我爸爸妈妈对华灵陶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将华灵院的制陶技艺利用他们的所学，用科学的化学物理方法进行了整理和记录。客观地来说，如果没有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的经历，没有他们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华灵陶已经消失了。汪大为介绍，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十六岁的父亲汪培祖直身来到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足以证明汪家人的远见与雄心。后来母亲李自谦亦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灵陶技艺的坚守，他们双双回到了故乡，立志要将华灵陶发扬光大。
1: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汪之鹏，大家都公认他的。
0: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里边，我阿爷汪之鹏烧造的白釉是公认最好的。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烧制方法和配方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你们汪家的就烧得这么好呢？我爷爷当时讲了一句说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些认真，多了一些细致。我觉得这句说话就是我们家族的传承。多一些认真，多一些细致，这个就是匠人精神的完美与质朴的诠释。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光辉与华灵陶所散发出来的温润不耀目、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谋而合。陶是泥与火的艺术，水与土的升华，不同的泥质、不同的水质都会影响陶器的工艺与审美效果。汪大为介绍说，华灵陶所用的胚料和釉料都是取自华灵当地的天然材料。
1: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
0: 很多地方的泥土，譬如说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等其他的窑口，都是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堆积层。而云南是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讲，我们这里要久远得多，所以泥巴的衰变期很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它本身的黏性浑然天成，不用太多进行加工就可以做出优质的陶瓷。云南不单只是植物王国，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釉料表面是金属发色的，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研发，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大自然吸收很多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化自然来制作更多的器皿供大家使用。汪大为提到的使用，其实就是华灵陶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面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窑口，譬如说钧窑和御窑，都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代，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在生活中被广泛地使用。而华灵陶正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灵陶在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古朴实用的叶菜罂、瓦器、香炉，到精细的茶盏、碗碟、工艺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而在华灵民间，华灵陶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譬如以前华灵妇女生细路，剪断脐带的不是剪刀，而是华灵陶的陶片，因为陶片温润的天然特质利于伤口的愈合。还有那些客居他乡的游子的骨灰，亦必须装在华灵陶制作的骨灰盒里面，意寓住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外观上来讲，华灵陶的釉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釉色还有月白、绿、蓝青、豆青、粉青等等。取自大自然的天然釉色，再加上匠人的纯手工制作，让华灵陶呈现出纯朴自然、直观单纯的和谐之美。
1: 为什么说华灵陶那么好看？其实它就非常传统，

0: 我们恰恰传承了我们汉文化。
1: 点解华灵图咁好睇呢？因为佢非常传统，我哋传承嘅系汉文化里边比较内敛嘅方式，光而不耀，非常素雅。华灵图嘅审美其实就系中国人对于玉石嘅审美，我哋经常讲温润如玉嚟形容华灵图。作为后人同制造者嚟讲，我哋要重新认识呢一种嚟自大山嘅朴素、朴实嘅陶文化。喺漫长嘅历史岁月中，虽然烧制华灵图嘅熊熊耀火从未熄灭过，但系以汪氏家族为代表嘅当地嘅制陶企业，依然经历过发展中嘅沉浮与低谷。喺汪大维睇嚟，家族企业嘅兴衰史就系父亲汪培祖带领工人书写嘅一段波澜壮阔嘅创业史。自细喺呢种环境中生长嘅汪大维，耳濡目染，骨子里边亦浸透住对华灵图深深嘅感情。佢话一件华灵陶器嘅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多道工序，其中最重要嘅一个环节系沉泥。汪大伟话：沉泥嘅过程就系一个耐心等待嘅过程，充满咗哲学嘅味道。
0: 沉泥即系沉浮啦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
1: 沉泥就
0: 系
1: 沉浮，就好似酒窖咁样，将佢封存起嚟，时间最好唔好低于半年，时间越长泥就会越好，就好似一个老人咁样，年轻人火气太旺啦。老人就会光而不耀，要磨泥的性子，让它变得比较温和，因为泥巴亦是有性格的。汪大维说，不可以为泥巴是软的就可以去欺负它，只有对每一块泥巴都投入感情，慢慢等待它的变化，它才会回报你。因此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汪大维始终恪守父辈和祖辈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烧制标准，带着爱与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汪氏家族收获满满的一年，他们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外资公司的垂青，被挑选为陶产品的合作方。这个意味着华灵陶获得了这家名声赫赫的企业的认可。巧合的是，这家公司在设计个性化、品质优良化、使用人性化的产品要求上，与汪氏家族历代传承的产品标准不谋而合。
0: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触摸的这种感觉。
1: 汪大维说，譬如一个饭碗或者一个水杯，我们要考虑到手触摸的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是传热的速度，以及与嘴唇接触的瞬间的感受。这个就是我们传承的一个核心内容，为使用而设计，为使用而做。我们在几百年、上千年当中不停地使用，不停地完善，所以我们在实用性方面花的时间是最多的。汪大维说，与外资企业的合作意味着将接受更为严苛的产品审核与挑选，这个是机遇亦是挑战。合作可以让华灵图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同时亦让坚守制图技艺的传承者得到更多的文化自信，这一点亦是非常重要的。在时光流转中，华灵的窑火烧了多少年，华灵的陶文化就传承了多少年。600多年的薪火相传，让如今华灵图的窑火里边又烧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故事。
0: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泥巴，不停地。
1: 作为制作人来讲，我们也是在这里修心，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泥巴，不停地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给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汪大维说，他期待住在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门店里面，当顾客拿起每一件华灵图产品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欢喜涌上心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仲记唔记得你听嘅第一首华语流行歌曲系边首呢？此刻你嘅记忆系咪已经翻到咗过去？听歌其实系有记忆嘅，回顾我哋嘅人生历程，总系有咁样一首歌使你念念不忘。有网友话，爱一首歌往往系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嘅唔系呢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同这个歌词有关的故事。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听下属于一代人独特的记忆符号。不知道哪首歌曾感动过你呢？

一首好经典的粤语歌曲《喜欢你》，来自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作品。对于很多80、90年代的听众来说， Beyond 的歌曲陪伴着他们的校园生活。歌曲采用慢板摇滚和柔情旋律相结合的方式，在当时的香港乐坛来说算是有些小清新的，但是乐队主唱黄家驹略带沙哑的演绎方式，使这首歌变得格外动人和感伤。歌词中透露出对女友的无限眷恋，那种不经意流露出的温柔，总会令人从心底产生强烈的共鸣。原

前奏一响起，你系咪觉得好熟悉呢？再回首，由流行乐男歌手姜育恒演唱。点解会拣呢首歌曲？其实系因为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姜育恒同苏有朋、王铮亮、汪苏泷共同演唱嘅《跟往事干了好几杯》。设计感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除了跟往事干了好几杯，再回首亦是姜育恒的代表作。他的演唱风格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中带有一丝甜蜜。对于大多数听他歌曲成长的朋友来说，姜育恒的歌声往往能够唤起他们的往日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该歌曲的主题所在。

为你我受冷风吹发布于1995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温婉动听，句句深情，却诉尽了当中的无奈，堪称是情歌中的经典。歌曲在当年一发布，掀起了一阵收听和演唱浪潮，所以在这个之后亦被多位歌手翻唱过。不知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在那些年手机还未那么盛行，我们听歌更多是在收音机或者是 MP3 上，将耳机穿过衫领放在耳边，跟着音乐轻哼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此刻我们一起来回忆青春，回忆华语流行乐女歌手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首歌是莫文蔚于1997年推出的作品，出自她个人首张华语大碟专辑《To Be》做自己。当然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树立了莫文蔚的华语情歌风格。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李健演唱的《假如爱有天意》。每次听李健的歌曲都似是在这里听故事，从平淡到感动。这首歌讲述了最感人却不是最美好的爱情故事，每每听到就会想起韩国同名电影里面的情节。是啊，正如歌词所提到的，曾经年少的我们以为相爱就能到永远，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上的最佳拍档呢，就是刘备和诸葛亮。雨到南阳方得水，是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弃之，为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志也。将军而枉驾故之。由是先主遂谕亮凡三往乃见。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故之有孔明，如汝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历史上的刘备并不是一个爱哭包，但亦是真真切切地喊过几次。官渡之战之后，曹操斗志昂扬，继续征战同一北方，而刘备投奔到了刘表那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有一年端午节，他和刘表饮酒倾偈，席间刘备去了一次洗手间，从洗手间回来，刘表发现刘备面上有喊过的痕迹，就问他原因了。刘备叹息咁话：常身不离鞍，比玉皆消；今不复骑，比履玉生。当时刘备40几岁，已经是人生过半了。 刘备恨年华将逝，自己唔可以建功立业。呢、这个时候嘅佢仲唔知道，过咗冇几耐，佢就将会遇到诸葛亮呢、这个改变佢后半生命运嘅人啦。诸葛亮曾经喺《出师表》当中自谦咁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其实诸葛亮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曾任泰山郡丞，叔父亦担任过豫章太守。父亲同叔父相继去世之后，诸葛亮到南阳定居，躬耕垄亩，自给自足。佢仲结交咗水镜先生、庞德公、徐庶等师友。诸葛亮热衷时事，并且聪明绝顶，被庞德公赞为卧龙。诸葛亮经常以管仲同乐毅自比，渴求遇到齐桓公咁样嘅礼贤下士嘅明君。27岁嗰年，诸葛亮终于遇到咗心中嘅明君刘皇叔刘备。刘备诚意满满，三顾茅庐，两个人相见恨晚。诸葛亮对天下形势了然于胸，结合刘备嘅现状，提出咗最切实可行嘅战略。先取荆州，再取巴蜀，对外联合孙权，对内修明正理，然后等待时机北伐曹魏，收取天下。这个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在这个之前，刘备空有一腔壮志，但苦于身边没有出谋划策的大言。虽然辗转多地征战半生，却始终都没有建立大的功业。如今诸葛亮的一番说话如拨云见月，让正处于低迷期的刘备看清了方向，亦看到了复兴汉室的希望。刘备对待诸葛亮十分之亲密，关羽和张飞对此心生不悦。刘备曾经讲过：孤之有孔明，犹汝之有水也。关羽和张飞不解，过了没多久，曹操挥师南下，兵锋直指荆州，战争一触即发。荆州牧刘表却在这个时候因病去世了，次子刘琮继位。刘琮与荆州一班文武畏惧曹操大军，将荆州拱手献出。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荆州，军容正盛，兵锋正劲。这个时候的刘备不得不轻装简从，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十几人逃往江夏，形势岌岌可危，命悬一线。这个时候诸葛亮挺身而出，出使东吴，试图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弱国无外交，何况刘备还未有自己的地盘，再加上当阳身败，诸葛亮亦年轻，外交之路困难重重。诸葛亮通过舌战群儒，自激孙权，使孙权终于落定决心与刘备联手抵抗曹操南下的大军。战场就在赤壁，东吴都督周瑜用火攻大败曹军，从此曹操退回北方，不敢再轻易南征了。孙权和刘备瓜州了荆州，屡次兵败的刘备终于打了一次胜仗，赢得了第一块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地盘。诸葛亮被正式提拔为军师中郎将。按照隆中对的规划，得了荆州之后，刘备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益州。后来在张松的运作下，刘备将镇守荆州的任务交给诸葛亮和关羽，自己带着庞统向益州进发。益州牧刘璋想借刘备的力量抗击张鲁，由于刘璋懦弱无能，

他手下的法正和刘松劝刘备趁机攞低益州，不料时薛张松被刘璋斩首，刘备与刘璋四面开战。初时战事并不顺利，刘备选兵折将，不得已诸葛亮和张飞赵云一起入蜀，共同来对付刘璋，这样才攞低成都。事后刘备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处理左将军府事。刘备将成都的治理之权交到诸葛亮的手上，自己则带着法正前往汉中。三国志当中记载，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捉食捉兵，有诸葛亮在度，刘备无后顾之忧，得荆州，占益州，征汉中，两人同心协力复兴汉室的大业，指日可待。随着刘备势力的不断壮大，是非亦随之而来了。刘备十分之信任法正，但有人看不惯法正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就怂恿诸葛亮去告法正的状。诸葛亮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魏曹公之强，东旦孙权之逼，近则据孙夫人生变于爪翼之下，当师之时进退狼狈，法孝直为之父翼，令幡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其意也？之前刘备在荆州的时候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危机四伏，好彩有法正辅助，刘备才摆脱困境，扬眉吐气。法正有功，为什么要约束他，使他不如意呢？诸葛亮毫无争权夺利之心，事事以大局为重。夺取汉中之后，在诸葛亮等人的极力拥护下，刘备顺应时势，晋为汉中王。法正被封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官职在诸葛亮之上，但从未见到诸葛亮有过任何不满。就好像诸葛亮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淡泊名利，不追求荣耀，心心念念的只有和刘备一起恢复汉室江山。刘备集团的不断壮大，让孙权大感威胁，他暗中将利刃对准了蜀军，趁着关羽在前方与曹军交战，偷袭荆州，后来又杀了不肯投降的关羽。紧接住曹操去世，曹丕散位，建立了魏国。第二年刘备登基为帝，建立蜀国，诸葛亮出任丞相，总揽蜀国政务。虽贵为帝王，但刘备一心想为关羽报仇，诸葛亮一直坚持住东连孙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如果孙刘开战，于复兴汉室无益。啲大臣亦多次劝谏刘备，但是刘备不顾群臣的反对，发起了对东吴的讨伐战。两军在夷陵交战，吴军失利，蜀军伤亡惨重，刘备连夜逃回白帝城。在白帝城处于弥留之际的刘备对诸葛亮说，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自子可复，复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无论你是辅佐新军，亦或是心存意志，我都给你名正言顺的选择权。诸葛亮痛哭流涕，臣敢竭肱骨之力，效忠节之志，继之以死。意思即是说，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效忠新军刘禅，至死不渝。刘备又特下诏书，郑重地话给刘禅知，欲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即是说你要将诸葛亮当成父亲这样去尊敬。无论这些说话是发自真心，定是出于其他的原因，刘备确确实实是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仔、自己的理想全部都托付给了诸葛亮。诸葛亮是幸运的，得到刘备这样的托付，刘备亦是幸运的，有这样的人可以托付。223年，刘备病逝，刘禅继位之后呢，确实是遵循刘备的说话，对诸葛亮尊敬有加，大小政务都听由诸葛亮来做决断。诸葛亮手中的权力
唔可谓唔大，但佢嘅人呢却一如既往咁谨慎自律、公正严明，唔敢有丝毫嘅松懈。佢扶持幼主，治国理政，明确法道，稳定人心。政局稳定之后，诸葛亮又带兵南征，平定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叛乱。227年，诸葛亮上出师表，北上伐魏。此后数年，他殚精竭虑，直到油尽灯枯。234年，54岁的诸葛亮不幸病逝在五丈原。杜甫感慨地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做到了，他无愧于刘备，无愧于刘禅，亦无愧于自己。刘备大度宏厚，知人善任，让诸葛亮死心塌地地追随。诸葛亮才能卓越，忠诚律己，让刘备全然放心。纵观诸葛亮同刘备一起走过的十几年，有过蜜月期，也有过平淡期，但信任始终都在这里。即使是刘备去世，诸葛亮亦初心不改，将忠诚意志贯彻到底。两人名为君臣，实为知己。其实人与人相交最难得的，就是能够相互信任。刘备没有看错人，诸葛亮亦没有辜负主上的这份信任。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天香龙涎香黄儿酸，孤桥盘烟曾途退月，离宫夜采沅水。信远茶风梦深未露，化作断魂心字。红池后火还乍熄，冰还玉指。一缕凝念翠影，依稀海天云气。

0: 辽阔之海域景观，点明龙涌乡嘅产地同特征，渲染出海侨嘅奇幻色彩与彩香嘅月夜景观。夜采一句写鲛人从离龙洞窟采集沿水一样嘅银色龙涌，暗示龙涌采离离宫，青绿晶莹，暗喻咗词人对故国嘅眷恋。 信苑三句写祭香，从海茶城海上风潮远去，继而将龙涌乡同长尾花露研为粉尘，化作心智璇香。红词四句写燃香，点出龙涌乡制成各种精巧嘅形状，眼望柳柳翠烟碧影之萦绕。 词人顿时联想到孤桥盘烟喺海天鹩阔嘅峭岩烟云盘绕嘅景象，写出咗龙涌乡直至焚毁亦眷恋离宫故地嘅本性。下篇转入对当年焚香嘅回忆，感念辽人心精嘅旧事。几回四句追忆昔日故溪飞雪，小窗心闭嘅夜寒时刻。
1: 汉玉人娇慵伴醉，剪碎灯花嘅温馨情景。然而更好者乃是与玉人共同品味龙涌乡，令人断魂心醉嘅香韵。佢为情侣欢会增添咗无限显远嘅氛围。秦令四句以秦玉至人家坐莫三日香气不歇嘅典故。
0: 隐喻自身虽以顿老衰颓，将尊前旧时风情趣味全然忘却，唯独冇忘却龙涌乡韵。慢色写陶然感恋色当年留下嘅余香，玉人渺然，龙涌乡消，遗残余分，亦令词人弥足珍惜。 将素皮覆于昔日芬香之竹笼上，又望残香余韵之尚存。然而往事长逝而不返，怅惘哀痛令人心思。再嚟诵读一次：天香、龙涌乡、黄宜孙。孤桥盘烟，曾涛退月，离宫夜采沅水。 信苑茶风梦深未露，化作断魂心字。红翅后火还乍熄，冰还玉子。一缕凝潋影，依稀海天云气。几回大娇半醉，剪春灯。 夜寒花睡，更好故溪飞雪，小窗心闭。秦令如今顿老，总忘却尊前旧风味。慢色如分，空沟素皮。 眉毛新月，黄宜孙。渐新痕原柳，淡彩穿花，衣若破初明。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或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 日曲银钩少，宝廉挂秋冷。千古盈亏幽闷，叹万磨玉苦，难保金镜。太液迟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负清景？故山夜永，是待他窥户端正。 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呢一首词系歌咏新月，以寄托故国山河破碎之悲愤嘅作品，写于南宋覆亡之际。上篇写幻想新月之感。

0: 起笔描绘新月初升，园柳穿花，仰观俯视所见。日落月升，故曰破初明。团圆衣，拜月人所祝所愿。或眉未稳，与身痕遥应，引出离恨。借天上月，比喻人间愁。银钩秋冷，长足悲凉情愫，散播人间世界。上篇句句写新月，处处盼月圆。下篇放开不世，立足于宇宙历史视角，纵论盈亏圆缺的演变。盈亏忧闷，含凄楚难言之痛，难保金镜，吐无力回天之恨。何人重负，书无限金色之感。夜永世代，写出遗民心中长夜漫漫，期盼殷殷的忧思。收拍又作顿荡，含月轮盈虚有时，而山河旧影复现无期之慨。全词以新月意象象征，映衬沦亡故国的残缺，或写景喻情，或相关云典，意象游历而苍凉，情景深远而沉郁。再来重读一次。眉毛新月黄儿孙，渐身痕园柳，淡彩穿花，衣若破初明。便有团圆意，心心拜，相逢谁在香径。或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少，宝帘挂秋冷。千古盈亏忧闷，叹万磨玉斧，难保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赴清景。故山夜永，是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纪嫣然闪身入咗嚟，佢即时揾到项少龙，细细声话：韩闯啱啱话俾我听，李渊带住500多名家将，话要送到魏国边境，佢哋而家正喺城外等我啊，点样应付佢好呢？项少龙冷笑话：放心啦，佢只系借送你为名，趁机离开邯郸，好同今晚发生嘅事划清界线，然后先至翻嚟睇下咩结果。跟住讲咗延平呢件事，呢、这个时候手下嚟催促话起程嘅时间到啦。纪嫣然先派人带田氏姊妹嗰啲秘密登车，然后再由项少龙乌果带住几百名成卫前后驾就开向东门而去。中时分，车马队啊穿门出城，向住西面韩国边境而去，而成卫嘅人数呢就增加到成千人。项少龙跟住吩咐乌果点样应付李渊之后，即同善柔匿上咗田氏姊妹嘅马车，跟住队伍出发，走咗半里几路，守候喺西门嘅李渊就带住500多名家将，好似旋风咁赶过嚟。纪嫣然吩咐车队停低，等李渊策马嚟到车队旁边，咁先话：郭舅爷，你追嚟有咩贵干啊？李渊啊跳落马，嚟到车窗旁边话：纪小姐啊，呢条路经常有贼人出没，李渊放心唔落，想亲自护送小姐一程。咦，小姐你唔系要向魏国咩？方向有啲唔啱噃。项少龙喺马车里面偷偷望出去，见到李渊面上面一面愤愤不平嘅神色，虽然呢就声音极力显得平静，但系面上嘅表情呢，佢系泄露晒佢内心嘅想法。显然认为纪嫣然呃紧自己啦。纪嫣然好温柔咁话：郭舅爷误会啦，嫣然要先送周先生去韩国，然后先至兜路翻去魏国国境。郭舅爷你翻去啦，嫣然识得照顾自己噶啦。李渊冷笑话：纪小姐你呢一次目的地真系大梁咩？纪嫣然见到佢面色唔好啦。当堂呢，亦都声音转寒，冷喝一声话：纪嫣然嘅事，边度你嚟理啊？人嚟！乌果即时答应一声，拍马而至。纪嫣然就话：如果有人敢跟嚟，就同纪嫣然立杀无赦。李渊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小姐，你乌果一声领命，打出手势，就叫车队继续上路。自己带着一队人马拦住李渊同佢家将，李渊嬲到飞身上马，勃然大怒：就算系你哋大王见到本人，亦都要恭恭敬敬，边个敢拦咗我？乌果先费事将佢摆喺心度啦，冷笑话：郭舅爷，你即管试下，如果跟埋嚟，咪怪末将手上嘅兵器无情啊！李渊嬲到啊，块面一阵红一阵白，但系见到对方神情坚决，人数又比自己多上成倍有多，欲起手啊，边有把握啊？见到纪嫣然逐渐远去，乌果先一声呼啸，带住护后嘅几百骑兵啊，跟住佢车队一路直追而去，只系剩翻李渊同佢手下睇住马蹄扬起嘅烟尘，哎呀，都唔知追好抑或唔追好。忽然之间，李渊知道自己一定永远失去咗呢个绝代佳人咯。过咗半个时辰之后，车队由去韩国嘅官路偏离咗草原，进入咗个茂密嘅树林。项少龙揽住田氏姊妹话：喺路上乖乖地听周先生嘅说话，好快你就可以去到咸阳。到时候呢，我哋又可以喺埋一齐噶啦。田氏姊妹就含泪点头。呢阵时呢，队伍越行越慢，最后停低。项少龙同善柔离开马车， 扮成咗亲兵嘅纪嫣然，早就喺乌果佢哋嘅掩护之下落咗马车，一齐喺队伍里边等候啦。项少龙嚟到周显嘅座驾旁边话：先生珍重。步廉一牵，周显哈哈一笑话：睇嚟天地之间冇乜嘢你系做唔嚟嘅事咯。跟住马队就继续前行。但是改由一个乌家精兵团里面的头领来带队，同行的还有另外50名精兵团的成员，护送他们去咸阳，其他就当然有纪嫣然和周显的家将。项少龙早就为他们预备好通行赵景的文书通牒，不用进入韩景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来到赵秦两国交界之处，那时只要避过边关的关仔，就要轻易回到咸阳了。

0: 喺21世纪呢，要越过边界都唔系难事，何况喺呢个地大人稀嘅时代呢？随行护送嘅1000名城卫兵就留咗落嚟，喺乌果一声令下，即时埋伏喺树林里边，占据咗各个战略嘅要点。项少龙佢哋呢就匿咗喺树顶，乌卓佢哋揾到上嚟就话：三弟，你估得冇错，燕然由东门出城，大出延平嘅意料之外。而家佢哋全速赶嚟，就嚟到啦。纪嫣然就笑住话：任佢哋点谂都估唔到，赵人居然会对付佢哋，而且仲得到孝成王嘅同意添啊！仙爷就话：李元呢个小子有冇跟嚟呢？如果跟嚟就好啦，一镬做埋低佢。乌卓就笑住话：佢自己屈咗去齐人嘅营地，净系派咗十几人嚟追踪嫣然，俾我哋杀晒啦。呢阵时，马蹄声已经喺草原嗰个方向传过嚟。项少龙话：大家即时隐蔽，我哋要将佢杀到片甲不留，绝不留情。乌卓就话：放心啦，1000人去伏击300人，又出其不意，佢咁都有命啊！我哋个乌字要倒过嚟写啦。善柔细细声咁话：嚟啦！乌卓就即时移咗开去指挥大局。项少龙佢哋纷纷就攞出强弓劲箭，埋伏喺丛林里边，等住严平同嗰啲默视行者嘅出现。过咗阵间，尘头大起，大队人马风驰电掣咁赶到。当呢队骑士进入咗埋伏嘅包围圈内，号角声一响，千几支蓄势待发嘅劲箭喺密林里边一路射出嚟，雨点向敌人射去，一时间啊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嗰边严平追过嚟，大部分人马一大半即时中箭跌咗落马。当第二轮箭射出去嘅时候，已经再冇一个人留喺马上啦。严平同佢班手下一接子就死伤过半，剩翻啲人亦都跳晒落马，乱成一团，仓皇四散。项少龙知道系时候啦，掹出血浪宝剑，向住敌人就直杀过去。善柔同纪嫣然变成咗两头黐老虎。傍咗个左右，见人就杀，挡者披靡。呢一批成为赵兵，最近俾藤翼日夜操练，加上赵人呢一向都以勇武名震当代，人人都可以一手攞住盾牌护住身形，另一手攞住长矛重剑，呢啲重兵器向敌人啊猛烈进攻。咁嗰啲赵氏行者呢，虽然人人都武技高强，但系一嚟就蚀咗锐气，而且好多人又负伤。剩翻啲人呢，人数都唔够人哋嘅十分一，俾项少龙佢哋斩瓜切菜一样。呢场仗啊，边度有得打？好快只系剩翻严平喺十几人嘅护送之下，向住树林之中硬闯入去，谂住呢喺树林里边揾路逃生。一谂起园中嘅仇恨，项少龙啊雄心奋起，向住纪嫣然同埋善柔打咗眼色，猛虎咁扑佢，将最外围嗰人一剑劈成两段。跟住善柔亦都冲咗过去，一剑亦都刉到咗另一个默视行者。纪嫣然呢个时候呢，亦都一改平时嘅温柔软弱，娇斥一声：人谁剑走啊！剑芒闪动之下，马上有两个敌人中剑倒地啦。项少龙连杀咗几个人，已经同严平啊四目相对。严平大开声话：同行，你个算系咩回事啊？说话之间，严平身边嘅三个人跌低，可见战况非常激烈。项少龙大笑住话：巨子你不知自爱，居然同赵牧合谋，大王叫本将军嚟攞你条命啊！严平向左右挡咗两剑，先至发现自己跟住嗰十几人已经冇一个再可以企得起身，四边都俾董康嘅人团团围实。知道大势已去咯，佢大开声话：同行，系英雄嘅就凭你手中之剑嚟攞我条命。项少龙正中下怀，将手下喝退话：巨子你既有此意，就等董某人成全你啦。即时展开剑法，好似狂潮露台一样，向住严平啊直攻过去。呢个时候呢，严平早就力竭身疲。边度可以抵挡得住啊？剑刃交击之中，节节败退。 项少龙突然间一企定唔喐，血浪一震，使人人都感到佢人剑合一，透出一股心寒杀气。严平啊，始终都系高手啊，借机会喘佢口气，改退为进，一剑扫过嚟，带出呼啸嘅风声，劲厉非常。但系项少龙早就清楚墨子剑法嘅精要，一睇即时啊使出墨氏三大杀招最厉害嘅攻守兼之。呢一招呢，正系上次比武嘅时候将严平杀伤喺呢一招手上嘅。唔知系咪元宗显灵啊？严平一见到佢出招呢招剑法，当堂心神剧震，即时认出眼前呢个董马痴就系当日嘅项少龙，啱啱要叫。正剑芒一闪，项少龙把剑啊，好似铜墙铁壁咁当头压下。从边度严平开口啊？即时使出一股巧力，勉强咁拨开敌人把剑，但跟住小腹一阵剧痛，原来俾对方啊用膝头哥重重咁撞咗下。好彩佢下步都算稳，就未跌低。即时咬牙回剑劈敌，再亦都唔顾自身安危，只希望能够同项少龙同归于尽。点知项少龙一声长啸，云剑一架架开把剑，跟当一声响，哇！呢一下呢，项少龙亦都运足力，当堂啊两剑相击嘅震耳欲聋，就趁住严平长剑俾佢一荡荡开嗰瞬间，血浪已经好似闪电奔雷一样插入咗严平嘅胸膛。严平啊，当堂把剑一跌跌咗落地，全身剧震。睇住自己胸前一路插咗入剑柄嘅敌人剑刃，鲜血喺胸膛嗰度，好似血槽一样滚滚流出。你系项少龙边度俾佢叫出自己嘅名字啊？细细声喝到佢话：你一剑系元宗送俾你噶。即时一抽，将长剑抽翻咗嚟，潜平啊当堂气绝而死。树林里面其他人见到项少龙干脆利落咁赢咗严平，都欢声雷动，士气大振。项少龙啊，睇住呢个仇人跌喺地下，仰天默默祝祷话：元兄，你在天有灵，应该安息啦。但系佢心里边却系苦笑，自己呢一剪可以讲话将墨门喺赵国嘅势力已经系连根拔起。元宗啊，毕竟系墨门中人，唔知佢系咪真系会高兴呢？翻到城内嘅指挥所，离太阳落山只系剩翻个零时辰，一切都非常平静，表面丝毫睇唔出暗地里边今晚会汹涌澎湃嘅路途啊！众人嚟到密室，听藤翼最新嘅报告，藤翼就话：蒲布呢就已经联络上。到时候他会依计而行，跟着说今日成为个大批调动，我专登搞到乱成一团。其实乱的呢是赵明雄他们的人马，我的人已经迅速集结到指定的地点，而且我专登将大批的兵马调去城外，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清楚真正的布置。纪嫣然笑着说，有二哥在指挥大局，还怎会有人不放心呢？藤翼说，天一黑，我哋马上行动，将叛党所有将领捉晒，而且借口话三弟嚟咗，实施全城戒严，费事发生事变嘅时候伤及无辜百姓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点解仲未有我出现嘅消息传过嚟嘅呢？众人听到都笑起上嚟。藤翼话：京俊已经摸清楚北面秘道嘅情形啦，赵明雄将嗰处附近人都调晒出嚟。改由自己的亲兵把守，而他本人就坐镇北门兵卫所。就算我们将赵明雄杀了他，他在官署的手下都懵然不知。原来大凡在这个时代的城市，城卫都是军事的重地，设有兵卫所和供各类将领居住办公的地方，长期住有重兵。邯郸城内最大的兵卫所就设在东门，就是现在项少龙所在之处。项少龙说，小俊还有什么消息呢？藤翼就说，中午之后齐人开始穿过背风山的洞穴，偷偷地潜入树林区， 小俊又唔敢冒险入树林里面探查，但系谂到一入黑之后，佢哋就会喺赵明雄嘅掩护之下渡过护城河，秘密咁潜入城内啦。纪嫣然话：如果齐人发现掩护佢哋嘅，捐冚唪唥都系我哋嘅人，唔知有咩感想呢？项少龙话：今日一定深感荣幸啦。乌果呢个时候突然间推门入嚟，大声叫住话：赵偏将传消息嚟啊！发现项少龙中职啦！众人先俾个吓咗一跳，但系跟住已经明白系自己呢边放出个假消息，赵明雄已经中计。于是大队人马由东门嗰度开出，喺草原嘅衬托之下壮观飞翔。项少龙腾亦嘅亲自带队，装模作样咁向传嚟消息话项少龙喺嗰度出现嘅离城十五里嘅打石村啊，直奔而去。呢批城卫呢有成五千人，其实呢就作个幌子嘅啫。一去到有树林掩藏行藏嘅地方，就即时驻守各处。入黑之后，即刻就兜到去指定嘅地点，再由乌果指挥伏击，由南门入城嘅齐军。项少龙同藤翼佢哋呢就掉头偷偷地潜入城内，暗中主持大局。当他们躲在东门的兵卫所里面听着各处传回来的情报的时候，太阳慢慢落山，邯郸城灯光之处一切如常。而项少龙出现的消息呢传到孝成王以内的时候，他马上依计行事，因为这阵时董康已经出了城，他马上落手谕叫赵明雄去指挥所代替项少龙负责城防。而禁卫军呢，就在城衰的指挥之下实施全城戒严。人人都知道孝成王一听到项少龙的消息，早就已经变了惊弓之鸟了，没人怀疑这一族孝成王将计就计，另有目的。由这阵时，赵牧对外的联络已经完全被切断，无论赵明雄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会知道。赵明雄呢还以为这个董康已经中计，依照赵牧以前的吩咐，就即刻带了百几个亲卫兵来东门的指挥所，想着顺利接替董康的兵权。点知他一入到指挥所，走到大堂那里，忽然发觉所有的随从都被截在门外，跟着砰声整栋大门就关了。赵明雄当堂成个愕然，什么事啊？旁边的卫士一拥而上，十几支长矛顶着他身上各处的要害，外面传来弩弓发射和惨叫的声音，显然他那班近卫已经遭到人家的伏击。跟着项少龙、藤翼两个先慢慢地侧门走出来，来到他面前。赵明雄一看，哎呀，知道中计了，块面当堂冒晒血色。董将军，这个即是怎么搞啊？我冇犯过任何错误噃，你想点啊？藤翼冷冷一笑，同赵牧勾结齐人密谋作反，咁算唔算错啊？赵明雄嘅面色更加难睇啦，声都震细咁话：你哋唔好乱咁诬陷好人啊！吓，项少龙话：
1: 我诬陷你？你官署下面新建成一条非常宏伟嘅地道。赵明雄你不会不知啩？
0: 赵明雄一听，哎呀，知道这趟弊了。想起孝成王是怎样对待背叛的人，想起自己家中的娇妻爱儿，当堂两脚一软跪了下来。藤翼是最鄙视都没骨气的人，冷冷喝了声话：绑起他！四面埋伏的精兵团员即时抛开长矛，一拥而上，将赵明雄扎到实一实。项少龙来到他身前冷言说：
1: 如果你肯乖乖地同本城守合作，我就放你一条生路，送你同家人逃出城外。如果我有一字虚言，董马刺就不得好死。
0: 赵明雄听到当堂成身剧震，担高头望住呢个董马刺，哎呀，一时间都唔知信唔信佢嘅说话好。藤翼话：
1: 不过你要将同赵牧通讯嘅方法交代清楚，如果你发现你所言属实，咁就马上俾你由东门逃出城外，仲会俾粮食马匹以及通行证件俾你。
2: 人嚟，
1: 开门。
0: 大门一打开，赵明雄的家人被捕，男女老有百几人被人押入嚟，人人都神色仓皇。最妙的是，个个都换上即将远行的装束，还孭住大细包袱添。赵明雄估都估不到，这个董马车居然放过自己，哎呀，还要冒险将自己一家百几人都要放走添，个心都不知几咁感激啊！佢话：哎呀，大恩不言谢，小人真系心悦诚服。无论董成守有任何吩咐，我一定遵从。
1: 好，
0: 项少龙知道自己嘅心理攻势有效啦，马上放咗赵兴。咁于是一个精兵队员啊，马上割开咗赵明雄身上嘅绳索。赵明雄企起身，滕毅话：我哋会先将赵夫人同公子送上马车，护送去城外密林之处。嗱，你哋不得无礼，费事惊吓咗夫人啊！嗰班城卫一声应诺，将赵家嘅人押咗出去。项少龙跟住攞出准备妥当嘅证件，交到赵明雄嘅手上。佢话：呢几日邯郸都会自顾不暇，只要赵兴连夜赶路离开赵国国境，咁就要安度余生。赵兴都唔使我教你点做啦啩？赵明雄呢云真系感激流涕啊！小人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项少龙同滕毅对视咗眼，呢云又知道晒赵牧阴谋嘅赵明雄全心全意合作，仲点使惊赵牧同埋齐人跌落佢哋精心布置嘅陷阱之中啊？赵明雄喺项少龙佢哋嘅押解之下，嚟到北门嘅兵卫所，将同佢同谋嘅兵将一百人全部都召入座前，宣布改向董成守效忠。嗰啲人一听知道事情败露啦，即刻跪喺地下度叩头谢罪。项少龙就话：如果你哋能够大罪立功，只要本城守唔向大王讲出嚟，边个都唔知道你哋意图谋反。但系一定要听从本人之命，如果唔系，唔单止人头不保，仲会累及全家全族。成班人啊，马上连声答应。咁一路行过嚟嘅时候，赵明雄已经将赵牧嘅成个计划就讲晒出嚟，而家又控制埋北门，可以讲系胜券在握。呢批叛将都知道家人冚唪唥落喺项少龙手内，又见到佢哋人人士气如虹，计划周详，知道大势已去，边度仲敢唔合作啊？喺赵明雄嘅吩咐之下，就分头办事。项少龙啊，叫滕毅留守北城，自己啊带住纪嫣然、善柔同埋清一色嘅精兵团团员一百人离开北门，押住赵明雄就走上邯郸大战前气氛紧张之极嘅街道之上。一转入另一条长街，荆俊啊带住百几人迎头赶嚟，两队人马街心汇合。荆俊话：金竹、李明、赵令三个都被城衰捉咗，而家冚唪唥都喺我哋嘅掌握之内啊！呢、这个就正系项少龙同滕毅嘅聪明之处。如果将所有事情都揽喺身度，话唔定就会惹起孝成王嘅疑惧。但如果将任务分咗一半俾其他禁卫去负责，咁孝成王呢就会少咗呢层嘅忧虑啦嘛。赵明雄见啲人嚟着领先，唉，个心好后悔。佢之所以投靠赵牧，故自然系因为个心嬲项少龙抢咗佢城守个位。更加重要嘅认为赵牧呢次阴谋啊万无一失嘅，点知都未实行啫，就已经系一败涂地到咗咁嘅地步啦。项少龙喺耳仔边话：而家我会派人送赵兴出城同家人会合，当第一支信号火箭冲向天空嘅时候，我嘅人就会放你哋走噶啦。赵明雄好羞惭啊嘛，唔能够喺董将军帐下用命，实在系赵明雄一生人最大嘅遗憾啊！赵兴保重啦，一路顺风，跟住就策马而行，向住侯府直奔而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作文。今次咱来配解一些这个地方，如果有见证历史界春天高潮，有春春之国界南疆停火，有别故在各界解套娱乐，有日清松浦界成名人客，有天泽自由老街界显音显韵。这个是第几呢？伊就是太行山山峰红旗区边头界河南红乡林州市灭荒村。张个下半，请来跟随河南台记者卡步去探访这个美丽界二百年村。进入六月正当里外王开，二百林州市太行山一带五华顶灭荒村正好举办梅里县村灯光秀。这个村镇烟雾缭绕，霓虹灯闪耀，让人仿佛走进了仙境。屏风夹布也惊也魂，游客惊喜连连，赞好不绝。游客答：
5: 好像是
4: 人家仙境，好像是南疆仙境。不，天高过，转接是夜的灯。等去爱家朋友会分享，来自灭荒村这个民宿。作为全国县城旅游重点村落街，灭荒村为了填补游客街没有体验，落多拉奇建设了全村街灯光亮化系统。河南向辉光电钢铁公司灯光设计师很勤劳的。
6: 在庙荒村这段红旗渠的两岸，我们配套
4: 到庙荒村一段红旗渠的路外，还配套了无线灯光、激光、三套系统，动辄隔刻，让咱每理解庙荒村每间更加多彩人文。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村村之国，迈到现在，这个灯光璀璨、县城旅游高来非常火爆。十年前，伊靠住叫伊个名扮演世界黄两界贫困村，灭荒灭荒，连灭都荒。

0: 这个三百瓜那个自定称自从老接瓜名老那个农家老留守的强告叮当乱响加大多少个贫困山生百姓别荒村个集体经济直向南北基础设施更是直塌糊涂村里人呢建个路还是泥石路整个土地是靠老天来修行别荒村负责人徐林恩个记者介绍的
1: 因为这个村土博士后土地上的文章
0: 因为这个村土博结构土地这个文献对往这个村来打是不可处的但是往越过太阳山安吉克村村的国往就跟个往改苦福游戏来打造旅游民宿村像这些个的时中就是先将这点红色的真心团生落去回答自立建设港口产业是将山河定完摆的安吉科振兴到这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是震撼世界。但目前要将如此贫穷的山村打造成上美的乡村到村里的人团来保育是天荒地老。老乡会不敢相信做不出口到家来开农家人就能够赚钱。回想当时的情景，别荒村农家人对人老民生特别感慨。
2: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高旅游发展都不太。
0: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高旅游发展拢抱怨极少，拢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平时两个人拥抱，做你零年来就最难看呢。但是过我是本地气息同个现况，我这个人。这些大年纪了，我会大一个头，等对个吃好一个对人。像全村人拢异国个时，老民生个民宿生意渐渐到多时间来做，会安了起来。老民生的
2: 三十多万元吧，粗算一下，我的投资
0: 我投资了三十多万元吧。粗算这个，我个投资多时间基本就收上来了，这个。真的再好也是不惊的这块开荒不是从本地传安将人从满远所以大望着相互帮助成功不必多话但成功必须有话我是会将这个安吉科振兴别荒村会定到现在已经有成色的民宿更适合的客班更老百姓成名会告别了贫困迎来了原来做梦也不敢想的变化，伊人通过房山出后建棚插林，正是野蔷薇、海棠、月葵、雪松等花卉甲鲜丽的桥棚，由新这边将皱皱白白、花头透明界别荒村界装扮的叫十六花界秀能扮演美丽有娇、美不胜收。当这个开始成来高丽大的正式秋白的时中我有背着老脑筋高低重乐之果正要整落去以家这个经验就给了必备关然后正见以能正爱的古彩白彩一笔昂子这样成为会为婚老光庆以能正直九涛冷血靠且不定最后结果将都要快回退到街自然是街大欢喜别荒村街道路边头回地边头古菜加过开港色更新菜加海棠这些每的是夜生夜相当别的2016年别荒村开始实施加村改造工程利用贫困村扶贫基金村来请来了专业的设计师经过考察和层面混合交流设计师划破耳朵揭出了近百亿的设计方案为了别荒村的特色资源做本钱重点打造可平能的景观段目的就是要突出表达太行山的民歌特点充分尊重山村的原始环境直草直棒直增直下拢独显出安吉科南界风采风貌。河南水旁江山 根管设计钢铁公司设计师秦厚达。
3: 比如说这个墙头啊，它这个透窗啊，
0: 高等大一个前头，以及个透厅，原先大概机关泥墙，拢是往彩云老百姓，其实原有个物件，往改革水泥墙，非常生硬个一钢筋，增加了朴素个一整面。小件可配能的民宿盖应该材料，更是额整不当，包含诚意。陈委会委员老光庆答：
4: 这些红色的，就是当时在村庄改造的时候，老板
0: 知道红色改节证，东西东西城镇改造的时钟，老板设计得靠改写来帮贴落来，今天帮陈委会来应该。所以答：别谎称甲白改称改造相比。只是为了帮那个王子这个钱，这就是安吉克真心到别方村的提醒。村子东心有一张机关血盟已经生长了一串六百多年的造角树，以现在的直道又直道别方村的记忆，更激活了设计师的灵感。秦厚达：
3: 我感觉老百姓对这个树的这种寄托，
0: 我感觉老百姓对这个树的这种寄托，爱远比其他的寄托我爱做的一个。这个地方应该是个核心区，当时我到设计时中就将这个造成了一个广场。如今每逢做建设，造角树广场拢爱举办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春节等等各种文化活动，村民甲游客会一起共庆体验，同乐融融。古柏绿树，年遐红青，村内变热了，游客增加了，沿海团队纷纷到来，可平人家、农家人甲民宿安安火火，令人眼目。2022年。全村合我其他游客更加为难吃，村民能更收集达到了9万6000元。如今别荒村再不荒了，一个故事传遍了一村500多公里的红旗科沿海，这个科平名称再已经改变了模样，正走到梅里县村快跑地步的大道前。天平桥顶半日天外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采集的报道，荒别不荒，可陪民族两家家。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帐篷福建人历来过海吃海抗议惊海莫河福建人地拥有世界级清水良港，被誉为中国断河之乡。这个山出的断河，内积洁白、水嫩、营养丰富，被誉为中国的国河。下半章末，让咱走进福建人地，了解断河的国河传奇。福建人地拥有世界级的清水良港，沿海界水温逆平均接二度。再加上水质优良，因此非常适合断河的生长方式。有东国断河之乡、东国断河之都界梅儿。断河又叫做黄花河、黄桂河，伊个身体颜色呈金黄色，嘴部呢橘红色，内质洁白水嫩，营养丰富，被誉为东国界国河。如今到东国南界。长度顶半个，每十条断河洞有八条，就是来自福建的领地。领地市水线技术推广站原站长刘家布达。
2: 第一个就是大方的是我们国家就是特有的地方。
1: 第一界就是断河，是咱国家就是第五界地方山河类，伊拢到咱国家个沿海。第二界就是沿海到咱国家。到布劳外边，断河是四大主捕对象之一，就是断河、顺河、大河、白头河。四大主捕对象，断河排到第一位，有着非常深厚的断河的饮食文化，所以大家拢称伊是海内边界国河。位于宁德市芥城区界三道河。关仔岩拥有中国最高断河内湾山山两叠，是断河界混元地。关仔岩黑口水、白来大，自己个河路变热，野料稳定并且适当，界海岩生物界混色生色，提供了一个良好界生存环境。关仔岩直直流淌地，关仔岩半年捏五个节和明确个高油。老街不大。
2: 观景岩这个地方就是海淡水交汇，饵料生物非常丰富。
1: 观景岩这个地方就是海淡水交汇，饲料生物非常丰富。因为断河导致个山农，这个山农也是捕捞个好机会，所以伊能导致个会有等个一段时间来，拢可以导致个掠河。掠了河，伊就赚了钱，捕了钱可以。瑞提起白半年以前的生活，传统的断河捕捞，叫一条香艳的海鲜河蛤，向海鲜索取食物，但伊无破坏伊的生态。可是后来，机械化甲卡板的掌握等唔恰当的捕捞方式，直到让断河濒临灭绝的边缘。有滴断河自白自清的断河用苗技术专家。宁德市水线技术推广站原站长刘家布回答：长期高强度捕捞导致了东南沿海断河。

0: 奥地利一九八零年何坤做明显接了副县长。到了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林登已经非常恶行性断河的核心了。身为和平的农家，通过断河资源交接，老家不明显了因南港用庙保住断河的现况。一九八五年，老家不甲一团队启动了断河南港混浴措施，当一次取得了断河海建南港修正，是来用庙甲野生河保挖顺向成功等进展。一九八七年，一百多倍全南港混浴断河河庙修筑浴场。一九九零年，断河全南港培养浴庙成了百分百的规模。一九九五年，断河三江速度网的人堆被攻克，断河网线甲地灯养殖全套技术线路形成，养殖口饲养获得了丰收。老家不大，
1: 那我就想利用我们观景洋大黄鱼，
0: 也话首先连南界观展业断河黄乌界。直插秦河进行南江环线，尽求恢复南国的界断河之欢。关于断河南江环浴技术，是否现点的资料可以解尴尬？望从培养新界断河秦河内部选出了十对进行南江水线企业，最终约出了一百多倍核苗。至一百多倍，已是这个变化。基本上完成了宋南江界技术教书。随后老家部团队已告断河整庙混浴长修，自那建设界建设断河商业化企业喜欢甲服务基地，扩建海线网线甲浴庙室等等，并引进了建在南菜甲相关技术，终于到二零零零年成了断河养殖商业化。老家不大，
1: 那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二零零零年终于在我们领的是
0: 也到各界界共同努力之下，二零零零年终于到王林的市就是逐渐成了断河养殖商业化。记得王后半又进行了以自界企业店为基地，王进行了自界大棚会集体体系的建设。多年来到领地当地政府部门、环境机构、民乡强险甲养殖口等共同努力下，直到钓断河又重新又登了老百姓的倡导。经过过十年的发展，领地断河两镇混浴体系基本建成并不断完善。目前领地拥有断河全国行道专业示范点路的刺激意见原两整点五个，你用庙跳过了三十一倍。海水养殖协会又称全国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郭卡丁达，这样的技术阿老进步，所以我现在能够通过建筑的技术去测定表现。除了测定表现之外，我能够测定健康。海水养殖协会又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池鹏达，来实行灌溉养殖产量的快速的提升，实行高质量发展，就实行让水产养殖产业健康甲好提速的这个发展。如今目前断河的疫情得到了保障，以及生产环境也拉不断的升级，到领地断河养殖接动区风三到二海风，成片的新兴环保塑胶河派绵延排到海界，将断河养殖区划分正正在在。直到钓断河停游期间，林德池观展业断河养殖基地负责人宋晓国答：
2: 现在这种的抗风浪塑胶深水管箱，
0: 现在用这种抗风浪塑胶潜水网线。以及的网线的深度能达到十二米，因为传统的河摆已是木质河摆，结合的爬坡的铺桥，时间等了之后，以及的爬坡自然的老化掉，分解掉之后，对这个海洋环境造成了非常大污染。 福建沙都澳。

0: 也并有限公司董事长游追德达。
1: 升级改造以后呢，一个环境好了。
0: 河派升级改造之后，这届环境好了，第二届是环保了，第三届河的品质也好了，然后销量未输到以前，比以前还更贵。自2018年以来，领地提升规定饮食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淘汰木质河摆、爬坡、铺桥、塑料平顶传统的设施，引导饮食户采用环保塑胶设施。断去从边疆西边深奥边界传统网线小头盖，换成了边灯接六边深十二边界抗黄蓝清水塑胶网线界大别墅，经开发界历史饮食连接了一片海峡木顶界。碧海蓝天，根据林德慈海兄甲何业吉个上新通过，2023年，全市水山坪总山量111.6平方米，何业经济总山单622.4元人民币，其中断河山量11.3平方米，全山业量山得超过了900元人民币。加大海围盘界，福建林德堂因家己个勤劳甲智慧，让林德摆断河游向了全民个天界长度，并且游向了世界各地。如今断河已经出到韩国、新加坡、美国等60个国家地区，不断记下的断河国河个传奇。福建三都澳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兴记得。现在往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叫澳洲约国家拢有。往各个地方个华人，如果食到这个断货，更加会对家乡个直接感情甲思念吧。听评曲，顶半日听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个报道，福建领地断货个国货团体。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那这期来聆听毕业季音校园歌曲《致敬青春》。每年六月是节日界阳光灿烂，披薄荡漾。每年六月也是感谢金色别离夜柳依依，又是这年毕业季，高考话题总能引起网友热议。阿能高起报销毕业，以广南对校园生活欢迎。到最近的音乐，中国张曼来播，中国来的歌手王阳斌甲蝶佩欣合唱了《快乐度过帮青的岁月》，王榜花百万的收藏秀，足以证明了这首歌界受欢迎程度。到当下的毕业季，这首歌响得硬是对劲。今次张曼主人来定位好一撮，也响得到咱青春岁月界好歌曲。

兵役歌是直少响曲兵役生的歌曲，由日子作曲，长行作诗，多国内地男中音歌唱家合用，因将唱家的歌声激励即将兵役的学子们，打好起对天的向往、国家在土苗的责任，激昂的情愫更将了人们，在大家心里充满了饱含的力量。

另一首歌嘅《冰月歌》嘅歌曲，由中国内地组合德智兄弟演唱，用抒情嘅曲风表现了浙江冰月嘅人们对校园时光嘅不舍及大胆嘅忧伤。在这上路道出了这首歌嘅暖心基调，极富外敏感嘅唱词，勾勒出了受难曾经拥有过嘅校园回忆。

几次回馈是中国来的南国人何广推出的第一段剧，由高乱泽斯谱剧、赵德平剧，收录到何广2004年接过福建的第一电创剧《可以爱来搬》。2004年，并且该剧何广获得了 TVB 金曲奖年度最佳新人奖。2005年3月，获得了第十四届单簧双簧榜十大金曲奖。2015年，该歌曲成了何广导演界青春校园电影《几次回馈》2015届主题曲。

洪荒回馈路口是由当戏作曲，老南有一作诗林志香吟唱这首歌，就此收录到林志香自2005年获奖专辑《石情歌》内边，自2006年到专辑《One Talk》内边重新编曲演绎。这首歌曲被二五六奖一世纪新才女平日歌内边的代表。

孟龙用了海烟是中国台湾歌手高彩虹去大学母爱毕业歌，由唐天泽诗拍播作曲，发布于2023年6月8号。这是一首对青春告别的歌曲，作词歌词和一句好好告别加动摇的人说再见。这是一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歌曲，回首告别是为了去遇见所有喜欢的情。

作了《直路崇煌》是由高启隆作词，李子兴作曲，当局台湾歌手高启隆演唱这首歌。收录到专辑《对黄秀妮来拜》，该曲是1993年电影《大黑瓜》中的插曲。这首歌曲好好表达了离愁别绪，这个今日拢是福建人民谣或者是红白诗三个歌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咱下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爹中国

0: 华为采山本水，种南南北东西，新店东角，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0: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影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0: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别讲四海，声回梦就东角国际光华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别来播内容。是所以到地所风情为那么当，当今日开始，咱来听咱地上咱家己的故事。今日爱个来配的是百二两百白起，到接下来个来乡直顶通那么当，咱今日来听听农家新鲜的故事。最后，再去来乡是精彩个地界长灯。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泉节目，我是贤杰。那到今次嘅节目当中，贤杰呢来个提问，部分让蝶州人嘅故事，让蝶州黄安来讲呢，这个就是故事。伊在答啊，让来讲故，这就是来讲故事嘅意思哈。那蝶州黄安来讲，可对呢话包含了嘅意义，就是当古道嘅或者是过客嘅，即生意嘅一撮意义。其实当伊在说嘅时候哈，今次呢我听留只过嘅人呢，陪陪住一撮让蝶州嘅讲啊，这就是当。来讲故，遐意思呢，就是拨人蝶州人嘅故事，或者是打蝶州人打蝶州故事。通过一撮小故事，有时候呢是能够悟出一撮大嘅道理。从今次嘅节目开始，贤杰呢就会带大家做嚟到来了解人蝶州嘅一撮民间故事嘅俗嘅故事。今次请来嘅呢是戴索龙老师，戴索龙老师亦是人蝶州历史文化研究员，但是呢，伊对人蝶州文化研究也比较深嘅。戴老师啊，到日先生我做当，咱今先来听人大姐解这句话，打八字两包白起，也知道又有什么生意个故事呢？
1: 过去到古老个读书人，就得定得受灾，了就定个因，定正事，就好做官。要如果大家受灾或定无，因为爱生活，就你们呢，干袂大，手袂起，因此呢，就写得那个得力头个技巧。这就上过的，
2: 就上过，
1: 上过。哎，那就我个建议做诶。各个头日去搞，伊个财主，伊个老板就是人家财主，就那上工，因为这建小，咱叫上工。哦。啊，上工，你该见着小。嗯。伊那好，你打。嗯。啊，伊那参错对面，啊，你玩耍，来不要拍破那六六六根。
2: 哇，这个
1: 真
2: 复杂，
1: 你看
2: 好一对面啊，一晚上来播一个拍谱呢，
1: 六六六根，
2: 六六六根，我现在接着你记呢。啊，
1: 这根公的我并下，你别长落，那长落就等你跑到长生话，长生啊就隔一隔小就。

0: 白只村，来个可能写信，写信的写信也就过啊，有条蒙古啊，因为头一间就一届老人就那，啊，先生你就要写信，但是，啊，因为到你个性也真，啊，又是该打，一旦像也真话听了，有人爱做你写，你来听我，啊，做你写我这个信呢，叫来红龙，那弄来。好一旦好了打一直打阿德瓦基跟来了白行替老号造势参考打我赢奥又能忙来同你报销就是看有水宝冰箱
1: 是至少到时咱几招来投
0: 诶
1: 是
0: 水宝
1: 冰箱
0: 爱给那酒店下一直宝冰是不是所以今天的日所以蝶酒囊爱北字花宝冰只要下蝶酒字写不出我这个来这个年里就这个老人来认识今年八十岁八十岁呢要做大三日路所以一弄呢就给他阿爹要他摸一人开来让自己出来布地的一旦要爱做你布地一旦要想借助的大多对令加大对令一直到还好那个街就改为下来对林西或三号楼要拿就去街机就拿为北机机就来哇就来搞就拿白了按下按中一下了来拿也就昂抓冰北就从比号也别冰就拿前的令让我等你喜福喜素的落地
1: 做学习
0: 令呢要走金蕉下都都隆隆炸你看毛病
1: 啊毛病下
0: 所以等同志都好同样啦蝶酒人确实如果请外北字啊来写字蝶酒字头字都不知改啦
1: 是
0: 只一个老人呢过去呢是了拍铁的因此呢伊就老北字大是过因了拍铁呢就砍铁图那个开皇宫就叫铁图就就喜福喜寿，六拍皮就必落掉，所以节令就叫喜福喜寿必落掉。就节令。一二令呢，就下都都隆咚炸。下都都隆咚炸呢，就那弄早起的时候就叫蒙的糊涂等等啊，一糊涂的样下都都那就隆咚炸，过不去，
1: 过不去，
0: 就隆咚炸。因为意思就那。我冇过去去咯，扛铁土拍铁，你做今日之来有惊有松白起些人。
1: 你来，
0: 所以就那，节令就叫做啊，喜福喜寿必落掉。令就叫下都都隆隆炸。对令呢，就是点天下。喜呢就急口喜，就喜。
1: 急
0: 口喜
1: 就
0: 喜。急口福字就福。
1: 口噶福字乃福，如福。
0: 急口就系四字，四字句嘅四字就四。急口就数字呢就数。
1: 急口就系跌字
0: 就跌。急口就系读就读。呢个急口就系跌字就跌，跌读跌吓。就喜福喜寿跌读跌。
1: 所以有变写到字出来啦。写到字出来。
0: 要做咁就下嘟嘟急口，要做个阿字，做急口，个蒙字嗰度呢，个靠字，就下。
1: 哈
0: 那就急口啊都就急口都急口
1: 都
0: 急口都急口在都就都都
1: 急口在龙
0: 都
1: 都
0: 都都都都急口在龙字就龙急口呢就在当地龙
1: 急口在当地当就是龙
0: 六二妹那只要炸啦，就急口个炸
1: 字，
0: 叫做隆咚炸。
1: 隆咚炸，也是有变写成字来
0: 个。所以呾佮伊介绍呢，就先滴呾，一呾老老的生活，那怎样问呢？就只要经那个县里，县里头个有一摊老无一十岁个，无十岁就啥，一呾啊那个介变少啊。因为知道会我就冇做咩好来见，因为个国内会的几个少，知道财主，前面叫神爷，啊神爷你唔北字， 啊，伊就即系用出门去徘徊啊，遐伊就到来就就先去到就唔输唔好，啊，弄啲外北字，输个系五北字啊，伊五北字为咗财主，弄只外北字嘅朋友是啊，那结果呢就到抓个，就是要死也命也。西洋名呀，
1: 西洋名呀，
0: 啊，叫人名咯，啊，那个叫啊，西洋名呀，啊，要烧啊，去买就炖啊，嗯，要伊个财主呢就盘货炖来，嗯，来搞买来通的，今次搞卖什么货么？嗯，来搞通的，嗯，就叫金毛米街，嗯，哎，卖通的呢，有只几号车搞只爱，啊，遐卖几斤多几卖几号车搞只只爱，啊。这种你呢你这命呀你推到刷去。
1: 哦。
0: 命就推到刷。
1: 推到好刷一刷。
0: 哦。你这呀你呢就推到这爱。
1: 哦。
0: 哎推到这爱。
1: 我
0: 知好刷这爱。
1: 哎
0: 这种我就这爱。哦一可能都中国是怪卡的。哎都卡的。哎都卡的这来不这爱。好。遐到这段人就说明了啦，白字了无白起，有起人就话这大啊。
1: 所以这句话就是这生意拉个白字了无白起，
0: 了无白起。
1: 是是是，
0: 唔
1: 咪得落去白字度哈，连写叠招字都冇白变。嗯，所以又可以从东咧推出单能大叠招，个啱咧确实是比较恶恶嘅。嗰段咧学最能叠招为黄啱，叠招为土话，根本就冇变写字写出来。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地球的民间故事和俗的故事。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个电影《电狗》能听解了百字黑白白起之前一个敏感故事。下辈能来进入来往这点通人梦，能来听到的是农家新鲜的故事。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两步道。
3: 人过来听坐，阿婆阿婆就讲。
4: 来哼，这点通。

0: 今日啊，咱做不来认识第一件扎克盖盖这个名个，有点老家新鲜之称个五金石。五金石个名，数十年在到第一届已经就是响当当。当时每只老国人发记得，伊十七岁个时候就被骗入老二来乡帮接棒驾驶，问大家人称作老家新鲜。伊个每只地址如名跳流充电，年龄比华仔大。三年成名，自然有伊个道理。五金石只有呢从天过人，十岁个时候未先老三只从乡帮。老国政府对于十分喜爱，到江南界统领岁月之中，伊就让我交流这世界一条地理，咱有三界无，无有半面星。于是啊，伊刻苦学习，到西北回界退休之后，十三岁的时候，就领出了一手北界统领不加减之界好高调。好的时候，西班的老板禁止统领回读书写字。唔知是到底个听到读书写字，另外唱剧无声。五金石读书心切，卖菜啊老板一头，已经写到槟榔屋客手呢，后起配角，借着朦胧的灯光，偷偷个推测学习。无有纸甲笔，伊便到艰难个倒配合边个，直笔直画个练字识字。因为天资异兴，世界人呢大有奖金。未先去满十年之后，便引起采购，热受评，当接了假戏先生。五金石老扎克的时候呢，不等于他人，无论是锣鼓喧天，还是大家人落石带阿爬，伊拢不受影响，专注于民族的自己白做，直超各地气氛，直超各地级别，家人哪个头昏头下。曾经有地主问伊呾，这块地草杂新鲜了的你有病下落去呢？伊切切答答，我落扎克的时候，心当就舞台的情景，加喜当的人物形象。自然能够热不无声，烹食无能。由此可见，伊出剧的时候，神情的专注。
1: 好听的朋友，听完了老家新鲜的故事之后，下边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播。下半生是第一场灯，十六年夫妻嫁团圆。

啊，听众朋友，刚才两分钟教我是第一场灯，十六年夫妻嫁团圆。下半场分钟第一场灯，彩礼送佳妮，由吴胜鼎演唱。

间朋友，刚才两线高的是由五星顶影响的第一个墙灯，所以你上家念，下半夜请听螃蟹音，由彭丁勇影响。

0: 阿拉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活动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的唱段由邓宝玲吟唱的爹气唱段，是非公爵心随偏。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我来讲中国节目。西桥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精神，更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在西桥艺术百花园当中，海南琼桥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海南地区的传统文化之一，琼桥不仅具有独特的表演形式同艺术特色，更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少年来，琼桥演艺界人才辈出，涌现出多位享誉海内外的琼桥表演艺术家，繁荣发展西桥世界观看海人。前段时间，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桥表演专业毕业班将近百名师生，在海南西安清泉演绎出大型的古装神话乡村版琼桥拍摄展，为广大戏迷观众带来一场朝气蓬勃的公益性的非遗演出。也是该校琼桥表演专业较好成果一次集中展示。下面开口台带来电视了解一下介绍为琼桥传承听法力的师生们。
7: 这套服装是一会我要穿的，就是饰演的是许仙。
8: 许仙，
7: 对，这套服装是许仙的服装。
6: 演出当天，记者来到的海南戏院的后台探访，看到演员们对镜的涂脂抹粉、描眉画眼，拍摄出浓重的许仙扮演者领导操之后的晕烫上腹。
8: 每次演出前，我们都要熨一下衣服吗？
7: 啊，对，因为放在箱子里面收纳的时候，服装难免会出现褶皱，所以上场之前都会熨一下。
6: 领导这个概念都是西米给自个穷山社科室求堂戏，以牛牧羊对于穷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选择后续穷卡表演专业，给自个演出即将扮演两个角色，分别是许仙同个哪吒。
7: 第一场是许仙，然后到后续的那个第四场的血漫金山还要换为哪吒。然后许仙这个角色的话，整体的性格还有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在饰演他的时候，行为举止还有语言还有气质都要显得比较文一点，两个角色的性格和演绎方式完全不同。
8: 那你 怎么去让这两个切换自如呢？
7: 就是在两个角色之间的那个休息时间，尽量去调整它，整个状态全都调整过来。
6: 今日演出还有一则消息，是演员后头一片忙碌，不时还能听到演员们吊嗓的声音，各只环节多个姿势坐等上台前的准备。河南省文化艺术学院琼桥高安市副主任蔡雪芬介绍，学校编排的拍摄村系出由平均年龄十八岁的学生演员亲情演绎的青春版的琼桥。蔡雪芬介绍，
9: 平均年龄大概是十八岁左右，他们六年制的十二岁进学校，然后现在六年了，然后十八岁，四年制的话也是十五十六岁，大约平均是十八岁左右。然后这个戏大概排练了两个学期。整整两个学期，孩子们的表现应该说，在近些年的毕业汇报里面，这一场晚会的话，这个《白蛇传》的话是比较成功的。
6: 演出现场，演员们情感投入，唱腔神态行云流水，将剧中的真善美人物角色鲜活呈现。大量的挑战、反战士以及高超的突击技巧，向观众们展示的强强表演，怎样学子们的扎实的邀功同加推广，真不是文武兼备，节奏紧凑，极其观赏性。蔡雪芬看了声音那个精彩演绎，十分寻味。
9: 很多托举出手的动作是很难的，甚至有一些唱腔它也有很大的难度，这个难度的话就是要不停的我们老师带领的学生去磨练，摔了哭了站起来再来，如果是不对的又再来，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不停的唱了不对了再来，可能老师嗓子都哑了，一遍一遍的去用时间去积累，完了之后用我们的整个肌肉去做记忆，所以的话这个应该对我们来说难度系数最大的，但这最后的话应该说我们也是苦尽甘来吧，应该这么讲，还是把我们原来老师想的和设计的一切都搬上了舞台。
6: 新秀创作的新戏上，演员们充满朝气的精神面貌，用这部经典的老戏绽放出新的光彩，为现场观众上演一场精彩的琼桥的四堂盛宴。市民陈世杰吧，
10: 演这个白蛇传挺好看，新年人过来演特别好，很精彩，我最喜欢看。
6: 台上一分钟，台下数人工，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是河南唯一所设有琼桥表演专业的学校。那么学校是如何培养琼桥艺术表演人才呢？带来疑问，记者前往学校课堂探访。
11: 一步走，两步走，去吧去吧，然后回来。
6: 课堂后，2020期的六年级琼桥表演专业的学生组的学习冯日提词当中的杨飞先团，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桥高安市教师姚彩凤介绍。
11: 我们琼剧呢，也是跟所有的剧种都一样，都要学这个四功五法。这则戏呢，它主要以唱念做表为主，才子佳人的戏，通过这则戏的唱念做表，然后为学生以后打下牢固的基础。
6: 科目课、神段课、声训课、理论课、文化课、学校课、识字共享基础课、专业技能课以及实习实训，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需求基本功底同较高的文化理论知识的复合型的琼桥的质量人才，以促进琼桥更好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桥高安市主任李丹一介绍，
12: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前身呢，就是也叫海南省琼剧学校，在1960年的时候就创办的，至今就是有62年的办学历史了。师资配备这一块，我们的师资力量是雄厚的，目前在编的老师有20名老师，16位的老师去过中国戏曲学院进修深造于我们这个表导专业，还有形体师资专业。我们还不定期的按一定比例的，就是会聘请省内这个有名的那个非遗琼剧专家到我校来这个兼课， 还有省外的一些顶尖的一些专家到我学校对我师生的这块的培训，比如说一些戏曲讲座等等。
6: 作为中国戏曲教育联盟理事单位之一，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含同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职业艺术学院等开展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先送学校专业学生前往北京学习，提高戏曲艺术人才培养质量。强村办的强强拍摄专案中实现哪吒扮演者领导者就是学校培养模式的受益人之一。
7: 在那边学习两年，在那边学习到了很多的基本功，他们那边的一些知识，在打好基本功的基础的时候，有很多的动作就会更完美的演绎出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6: 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强强高安市中年李丹一级班
12: 176的毕业生，这帮孩子就是第一批送出去的孩子。这次白蛇传演出的基本功，反正业内都称赞说这届的孩子的基本功真的确是非常的好，这个合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我们也很希望继续合作下去。这个
6: 经过毕业台词，学生们高松的刻苦学习、努力练功的特点，告别考研，强强表演专业的毕业生将本府国剧团和演艺生涯当中一点点绽放，发光发热。林涛做计划，
7: 目前是在琼剧院三团见习。学习琼剧的话，感觉对我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整个人变得很自信。
8: 后续的话，对于自己的这个琼剧道路有什么规划吗？
7: 会慢慢努力的，更加的深造自己，然后永无止境的学习，在这个道路上面。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在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白人后民间艺术家柏春义，为了长春免受女税，吉不顾家人反对依然持续稳定工作，热心免疫。你所有能想到的是柏春义的北京成功，家的免受的企业还没列入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更是由中国各地的学人慕名来跟那个学艺创业。下面吉林台云广水从面团当中走出的企业之路的故事。面熟要按照热面人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汉代就已经有文史记载，可谓是历史悠久。面熟艺人挑担提盒就解穿烘，手中的面团经过油热之后，如果同它变戏法一样变出造型各异的面人，是为很多人而是快乐经验。1984年出生的柏春义是柏氏免税体系的传承人，清朝末年，柏春义的祖籍来自中国山东菏泽迁居吉林长春，也把当地的民间手工艺免税带到各地，持有一流木人免税在春义心中沉沉扎下一根。
13: 最开始接触到这门手艺是从我爷爷那儿，小的时候我长期的在我爷爷奶奶家住。那时候我经常看到我爷爷背着一个小木箱，然后走街串巷去卖一些捏一些孙悟空啊、猪八戒这些简单的人物。那时候呢就特别喜欢，没事也总跟着他，然后就看着他捏。这样的话慢慢的我就了解了这个叫面塑。
6: 冯春义塞就给他穿红捏面人去为柏春义阿公用家父亲的手艺。后来到了柏春义给他其次，柏春义后退休毕业以后，找了一份雕刻师的工作。柏家家传的免税手艺面临着传承危机。然而，作为柏春义工作4年以后，他做出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改变。
13: 上学以后，一直学的是美术专业，从小那种情怀，喜欢它，而且呢，也想能不能把这个手艺能继续的做下去。
6: 2009年，柏春义被顾家人反对持续稳定工作，走上免税创业的道路。柏春义的父亲潘玉生无法理解三年内的行为。
14: 那时候是不让他整，那非整了，说这玩意儿当时没有出路，但是他就喜欢，怎么花活也不停。
6: 单挑骨槽，孙牛微博，给柏春义创业之时不得不面对问题。 一两年把从一直升前往北京上海电梯拜师后你通通航高流通上民宿给你是给新村路。
13: 在那边基本上我看了看他们怎么经营的还有他们做什么。
6: 一两年把从一起你显著提升思想把台西口故事神话传说都可以成为民宿创作的题材。这里所想卡通人物曾经在前一直在拍的面团会拍成一个手中变成一件件发令发现航太科技的艺术品。
13: 我现在的作品主要是有传统人物还有现代写实人物也有夸张慢速人物还有一些民俗的风格的作品。综合了手办模型它的一些涂装的工艺它可以把整个作品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质感啊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6: 拍出的作品有着磁感的外表细致的刻画纯情的表情让人啧啧称赞。详细的眉眼精致的头饰笑意盈盈的嘴也是三幅上千变幻化的花纹。拍出一独立球形神笔现。
13: 每一刀的它的力度角度还有它的深度这些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面塑呢它是一次成型的我们必须要按照严格的这种先后的步骤依次去操作。
7: 还有我们做的是一个老者老者呢要骨感一点慈祥一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出来一定要老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一些褶皱鱼尾纹啊抬头纹还有它的法令纹这些需要加强加深的纹路也包括它的一些肌肉的这种松弛的下垂的感觉能表现出来那它这种瘦骨嶙峋
6: 其实我先说早晚成加了个表情张黑最重要最干功夫的环节
7: 我们不仅仅是做它的表面上的笑因为人的一笑呢它的这种肌肉啊都会跟着这种表情变化还有就是它这些细节张嘴啊它这镶牙里边还有舌头还有嘴唇它需要这些步骤的先后的搭配要非常的精准这样的话做出效果呢才会更加的细腻真实。
6: 作品能够成功佛面是最关键的。传统的面塑材料有很多不足比如说夏天会翻炒变软会塌时间久还会发黄开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每种面塑师都会有着适合自家的所在地的空气同个体温环境的佛面配方。拍出一也摸索出一套独特的佛面抵抗。
13: 它的主料还是面粉和糯米粉。只不过加入了一些食品级的现在的那些添加剂比如说防腐剂苯甲酸钠呀山梨酸钾呀还有一些防裂的比如说甘油还有一些糖类的保持它能够吸收空气当中一些水分子这样的话既不裂色彩的鲜艳度还好就可以长久保存了。
6: 数几年来拍春意和面塑艺术行的投入行一走一人既对企业进行求进和传统面塑艺术行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风格。从夫子赴海外，姑娘吊顶太阳台，喜庆喜庆的张吊宝顶传统东北白菜馆的民俗风情，都本期展现的发连发现。
13: 我又尝试用了一些木材，比如说报纸、泡沫，把这些通通的元素呢，辅助的元素加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来，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作品更加的真实。
6: 陆水燕，行者必至。事虽难，作者必赏。一九年发售面塑，从目前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作品逐渐被大众所喜爱，拍出一个名气也越来越大。如今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客人慕名而来，很多评价给行数年也开创自家事业。拍出一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回面塑的企业传承上。
15: 他这个杀人挑着担，最起码他得有一个。压力感，气味毛点上显得最真实呀。
16: 对，这个花瓣呢，一片比一片大，咕噜就像咕噜，开的就像开的，哦、哎，然后一层层再加几层就挺漂亮了。
17: 我这个行吗？
16: 也行，挺好的。
7: 百世面塑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四代了，传承了一百多年，不只是从材料，还是从工艺上，还是从价值上，都逐步在提高。我想把它继续的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接受。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从全方面的把它做好。
6: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经营，面塑不再是摆放在街头巷尾的 感恩戴满期，也是呢可以供您欣赏收藏的艺术品。明说你是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重要支撑部分，展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相信和众多强拍春雨杨克民说民间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同传承之下，未来中国民说艺术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6: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闽南算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嘛，所以对传统东西也算是有一定的历史啊这些，所以我通过做一些作品啊，或者说往这一块发展，让别人认识到这个东西对文化的一些传播嘛。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吉安台吉安最早一条马路，一千多米路行，其中一群八家一人合搞上铺洋行，见证烟台开府的历史，四季风化，百年轮转。烟台台马路行的传奇故事依然本传唱，这条百年老街也记录着人生发展和未来。下面烟台台带大家一下去了解这条百年老街，谈一下家的故事。和烟台沿的一条街，其间隔着呢上世人伦，保存着呢上世的温情过往，其同长城的王景环线连成一体，意义深远。其出烟台太马路，烟台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林郎永超介绍吧。
17: 那么咱们现在还处的位置就是，这个大马路一号啊，老百姓都叫它东大马路，因为这条马路啊是烟台开埠以后东部第一条马路。那么这个位置现在看是一条很漂亮。

0: 是反映起了原来是这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梁永超带领记者一边走一边讲述的那条百年老街的点点滴滴。
1: 十字街上的这个教堂，它的对面呢就是红湾指挥啊一个旧址，也是1920年代建的，现在是少儿图书馆。在这个教堂的这个西侧呀、是仁德洋行。
0: 据了解，仁德洋行是当时的英国传教士马茂兰开设的，之后经营发遍杨秀、发明等工艺品，之后往欧美等国。到20世纪30年代，全印度泰马路空从事发遍贸易的中外商行就有30多家，也搞动一代从业人士达到数几万人。泰马路也因此得名工艺马路。原来是这边的是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梁永超指定其中一撮建筑计划，其却同时有名的真反商号。
1: 像这个保存的这么好的建筑，这是国人创办的一个商号，叫正焕号，规模比较大，是出口这个以发遍呢，这个法网啊，解放以后啊，这个建筑作为业内运输厂啊，在这使用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了1978年、79年。艺术场才从这搬走。
0: 同样是上世纪20、30年代初被繁华的庙宇，1000多米的马路巷罕见就等的烟台解放先进的医疗机构同个教育资源。其中1931年由烟台著名西医刘福明创建的福明医院，规模同个医疗水平可以跟一流的3个医院相媲美。1886年海滩马路巷建成的自编学校，并且先可以出入包括牛津、剑桥、爱丁堡等英国名牌大学，当时本称为十一师院校当中一栋最好的英文学校，先后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烟台市这边的市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梁永超计划，他的每一座老建筑都蕴含了一套故事，而每一套故事都成为了上市增添的厚重的底蕴。
1: 这就是大马路的最西头了，这大马路从东头到西头就是以前这样一条河叫东河，那么大马路这个马路的西头就叫东河为止。教育公司是大马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民族工业。1892年由广东商人张密师在烟台创办，应该说在烟台整个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那么咱们现在来到了大马路的一个东部哈的重点吧，这个咱们再往前走，这个路啊叫什么叫虹口路。为什么叫虹口路啊？以前这边有一条虹口河啊，从这个南面过来直通海边啊，当时的时候没架杆的，我小时候是这面是路，那边是河，还是命河。那么其实到了90年代末吧，啊，才开始把它变成马路了，全部架上杆。就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条马路，其实它下边还是一条河的，直通海边。
0: 烟台市这边的市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梁永超今年60岁，出生在烟台泰马路。上海烟台泰马路这条百年老街不仅有充满热情的烟台文化，也满足的那个意思给你。
1: 这个位置啊，以前就是海军炮校这个大院里边了，老百姓一般他也不想进。那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这里有些高墙，他那边有个电影院，我们就趴了个墙头啊，趴上去看。
0: 你要让一年前后，烟台泰马路街区滨海广场开发启动，道路两旁的太多次建筑进行拆墙，梁永超一通一家手绘建筑时候，办理了几栋基础的40多年的德胜巷18号。
1: 那我在这个位置叫德胜巷，再往西呢是庆安里，往西一个小胡同啊叫龙德里，最窄的地方才1.4米左右。
0: 恭喜恭喜，这条小巷，梁永超显得兴致勃勃。其实曾经该巷本由经过滨海广场所替代，依然可以凭借一棵老树就能够准确穷到自家曾经的家。
1: 这个大树就是我家的这个老房子前的一个大树，那唯有这棵树啊，现在还屹立着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能找到一下我们当年那个德胜巷那个位置。我们下次要看到这个大树，这是我家。在这住了20多年，你像大马路上那个菜店有2个，有这个3个小铺，有一个百货商店叫大马路百货商店，那么还有一个美店，还有一个亮店。80年代后期啊，这地方开始变成了一个马路市场了啊。那么最繁华的时候是到2000年左右，什么大马路馄饨呐、大马路饺子馆啊、大马路这个烧烤啊，都在这条街上。 所以大。

0: 网络这一块的这个感受吧，应该说生活气息是比较浓的。
1: 自家当年，梁永超还总会要想起自家初和太马路红的故事，节目当中透露的那一些自豪。以青年时期所发一种得上红的下身，也本已珍藏多年。如今其依然从一带的模样，我还算回来走走看看，似乎太马路也同这棵老树一样，一次舒服的那几年给回忆。一条片以后的太马路依然承受着那百年所没的传奇，以新的高度，常常的海岸线熠熠生辉。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头发染先生，要开树的地方就要繁衍，要繁衍的地方就要爱丁的盛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衍环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当初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音乐之谜收藏使用高尚的典雅装束，也藏中式民乐完整悠扬，好似音乐二十多年理发十多年的故事。任生时作为一名神速音乐人，从爵士到民乐，从加贝鼓到太鼓、木鼓和琴，将每个音符都转发成爱同能量，自然自家同当中。本期我节目也和了林堂加贝音乐故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任选词从细酷的音乐，其实偏好杭州爱我弹好些加味鼓。高一的时候又尝试小提琴。任选词没想到从细好痛好料的技，可以教鼓的学习中深入天赋。是吧？我的协调能力和模仿能力都怪好，对李通红介绍也更敏感，加味鼓是我最好的选择。

高中毕业之后，杨先生来到法国后是就是我去毕业，当时后家对基本都忙中国面孔，自家需要后是新的语言，一切都怪困难。还同中国相隔万里且差异比较大的国家，杨先生慢慢适应了下来，对于法语也慢慢有所掌握，并考取法语证书。杨先生话，佢那时候听到其实还蛮怪发呆。为了练好艺术之外，我得我反反复复去弹，然后再一遍一遍的记谱。有的时候练的时候，我觉得肌肉都唔通释放嘞。虽然呢，任先生凭借自家对音乐的热爱坚持下来，记吧，时间的力量是强大的。同艺术之外练习无数次之后，我觉得自家演奏更好嘞。好事是一生的事情，我得爱不到老，学到老。

挑战红场景是自己两先时突破自己的重要人生。在海外的音乐套路中，两先时不断可以学习红进步，作为使用乐器加美鼓，两先时还尝试使用中式打击乐器演奏中国民乐，而用太鼓、木鼓、红琴同中国民乐团合作为摇州舞曲、春到拉萨等多数通年的曲目。中式打击乐付费的法国人义工也做出了几点研究，每次演奏派也会到法国人好奇的寻找两先时平衡，看到我们中式太鼓一定读不来摸一下我们给他马彩子的两先时吧。你能有什么人杨先生同古筝演奏家安然，以及古钢琴演奏家张小麦之神史同古民乐三重奏，佢哋以改变中国特色民乐为主，喺法国哈兹音乐节演出，得到为观众的中意。以下法国强人本层层打通，佢从演出让我哋感受到为中国音乐，我哋的脑海都会突然映入一张中国地图，好像张西嘅中国旅游一样。在任贤齐心中，所以我是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实过程是自意思的。任贤齐说，每次演出时候，台下堂中不停的变，用人不知的来堂演出是慢意，其实对任我也有点不一样的期待，因此我会把每次演出都当成是第一次去前程的对台，把舞台当成一家神圣的地方。

0: 欠我子们一来一起提，任性时的我对也一来一成熟。你能有叫人使同故之后所有参加法国华人电视台节目了子，相信中国民我美丽。同人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举行新书签书仪式，是有一只既有法国人也爱有华人的乐队。任性时因此前往得到为奥朗德的心意和观众认可。以后要记别吧，还是把我队带到中国演出，任性时吧。谈起未来，任性时希望能够继续让音乐滋养加心灵，希望音乐能够成为帮助其他人的力量。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6: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迈开声势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本经典第三唱段同第四唱段，客家学堂李文固的故事，梅山的夏时光，欢迎收听。

你那两道爱不长哦，爱这个人中的老韭菜呀，老这个过节

0: 老李直接铁锤你到公办，俺对俺女儿如得天，再对下十二个坤三里三拉拉对不为俺。
1: 哎，刘红老太，堂哥那个来的全家人呢，是咱的老婆了。
2: 是啊，俺要堂哥你看去呢，那是咱兄舅了。
1: 是啊，哎，那个兄舅对你娘们着，介绍介绍并太个堂啊的啊。
2: 那个兄舅，哎好，赶紧就堂娘来啊。

0: 是两位太师赶走的呀，都是可赞可嘎的好兄弟。
1: 多谢，多谢，唐公啊，你呀是的好兄弟哦。
2: 哎呀，现在提倡就跟佛海沙飞，爱看沙飞爱佛海，首先家庭爱佛海。
1: 对。

0: 前人古镇三河镇位于太仆岩西铺，距离太仆岩上17公里。因为天江、梅江、梅潭河可以汇合成汉江，而得名三河，又合三河坝。这个名称据说开始于唐朝，因为三河上通岷江，下抵潮汕，向来是一东水路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嘉庆年间设有市场，众多宋代历史诗刊同名人以三河都有深切的交汇。境内保存有明代古城墙，前括最早的中山纪念堂、白衣南昌先生三河坝烈士纪念碑、纪念人、汉江人飘纸雕像等等。其他三河镇高处可以看到西边沙岸梅江同北边的天江、梅潭河汇合成汉江南西的壮美景观，往北陆路交通比不上其他。三河提出三江汇流之处，具有控制一东乃至每一江三省的重要战略意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三河镇汇长村，此间以明朝古城墙是处著名古迹。自明代中叶以来，太仆不时有五福朝廷高花山民造反，也经常遭到外寇的侵扰。在三河竹山却为了强化管控。根据《太仆印志》记载，三河山上足以免嘉庆42人，也缺工人以563人，为进山夹胶，以东南西北四方各开一门，分别是云前门、显化门、真宁门、永吉门。今下只剩下重修之后的显化门同真宁门，以及连接两门之间600多米长的残墙。时至春台，三河在民族革命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仍留下的浓重的一笔。1918年，孙中山先生为了说服陈旧民丁冲同北伐，在三河坝一边并且同其人会面。1929年，三河设法头祠通常墓志在三河少一的中山纪念堂。三河坝是水陆交通要冲，双庙法塔有小朝柱之称。从天江、汉江、梅江、梅潭河等南来北往的货船都可以汇摄。从宋朝开始，川口同三河却十分重要的贸易市镇。北宋时，朝廷既然在三河设任务，明清时也在三河设立任官。人可以任而运到内地，都会在三河分包。太保分成四包，运往上游的梅竹、江市等地。更重要的是，民间富布线的商业贸易，海边的海产品同内地的竹木、桥滩等等一些交易。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本经典《天师长恨》、客家学堂李文固的故事、梅山的夏史讲。欢迎收听。

阿顺，寒桑真好，死里不烧掉。这备好的雄酒，要是有丢的对，让将米容啊。

嫌老人家亵渎吧。您老拽多老猪嘛尿多吃得多饿得多俺乱饿啊。

0: 两位太师的身高，还使您重修高入，时间让你找了，就试试着。
1: 好，有峰峰老妹强哈，今天说你还会毛皮强哦。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糖关闭。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李文固的故事。嘉应族并村人李文固是李义和的同宗出来，富有民族气节，本人发起清朝革命。清政府强逼特殊师资进入考场，不考察给杀无论。李文固巧妙应付，去世界上写文史，看南山之主雕白海之鱼，飞利亚飞捷亚必八上其岩夫，搞到后台苦笑不得，就将其落线真宗其意。因为李义和在阴那山铁桥边两天多，邀请李文固同一班师友饮酒，习惯讲天爱行酒令，而酒令规定天一句是达会叹，天二句是达孤人命，天三句是官法，天四句满目的，天五句是回答。我用千家诗当中一句，酒令不合的就爱发酒三杯。李义和首先饮酒令，讲爱与装床，送本装脂肪，装脂肪唔爱，做物嘅唔爱，蠢食闹人面唔得。麦基可以暗喻自家处于国事混乱之时，唔得用嘅账号。天日时要饮，爱与送他送本王安沙，王安沙唔爱，做物嘅唔爱，阴阳塔次阴床台。天三日时要饮。爱与巴山送本草之干，草之干唔爱，做马嘅唔爱，渐渐秋风春春寒。天四日轮到李文固，见音道爱与送烧送本李义和，诶，猜错咋一趟对吧？李文固查牌，李义和系见下人，嗯，违反规定罚酒三杯。李文固笑道：“李义和系明朝进士，见下系清朝诶，佢算唔算孤人？”中年无疑一对，李文固继续念：“李义和唔爱，做马嘅唔爱，清明时节两分分。”佢故意把千家诗对一分分改成两分分。一到清明时节，就变成清朝同明清交替时节，形象地描述了李义和当时的心境。中年叹服，李文固继续就比话：“阿叔，我庆祝啊！”花都的油花搞到李义和十分尴尬，只好自我介绍吧。老叔虽不能庆祝，但爱好的好。哎，天日好是指爱好，天日好同孝顺的好谐音。因为李义和虽然唔能同明王朝庆祝，但系却能参加庆号。哎呀，却有关于李文固的故事。
0: 要结题学堂关闭，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梅山的夏史歌。旧时老梅山东高称为夏史，西高称为宋史。夏史歌体位啦，一般是指梅江桥北段以东到东山树荫为界，北片则以跳床为界。旧时梅山农夫产品设施设立东门塘、凤桥头一带。农夫产品一般都会从东山屯房一带经过盘龙桥、飞创人桥过夏市角到东门塘凤桥头去摆卖。夏市角人从事商贩的比较多，经常是在夏市角边上就把比较好的货物抢购一空，然后运往集市贩卖，所以就有好货不到凤桥头这样的说法。夏市角的相思十分复杂，主要的有王、庄、杨、恰、中、陈、后、李、萧等等。夏始皇人口最多，夏始皇墓也最多。为欺骗各大王墓，因此又分为宝行王墓、永禄梯王墓、德赞楼王墓、光义基王墓、义基王墓等等。每株王乡植物都会上市，每株是各人各乡的王乡人家春节燃烧拜祭之前都到上市成同王墓之基。夏市角的庄乡人家太多起家夏市角庄家为一代，也是夏市角的太乡。解放前庄乡太官显贵，商家欺负甚多，形成梅山最有势力的一处。最有意思的是庄同等王两乡人每年都闹燃烧，燃烧之夜庄王两乡人家都加支持度的是团圆饭，接着是放烟花炮竹， 看蔓延放得多，蔓延放到最密，蔓延超硬的。先生呢，买住老人时候的液态器官，一旦丰收，人收到市政府禁止可以买住上去放烟花炮竹这样种子。哈斯国羊香也是人口比较多的香，哈斯国羊物不少，而且名也比较有意思，比如讲西南梯、中江梯、沙门塘、熊梯梯等等。就跟其先子当人的杨家曾经飞访过一次，最有意思呀，是哈斯个小孩顺便与民间竟然出有牛羊两相应。其实当然相牛的同相羊的先子十分好，该为拜把兄弟同跟他仿佛出来一下。哈斯个人有种见他已经接近失传的哈斯法，讲哈斯法人虽不同相似，但都能以讲哈斯法来显示自家是哈斯国的正宗居民。哈斯法与其语言神通，并且含蓄隐蔽，以语言阅历突起每组古上期文化特色，并可用客家方言突然文字推替书写，用其特殊创作语言交流，因此口传心书，流传至今。当天特殊人十分多，居民的文化水准较高。著名爱国诗人爱国家王准仁先生就是哈斯国人。哈斯国长相当中在国内外最有名的文人，应该是以鲁迅同时代的庄子平，凡读中文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名字。虽然上色不断扩展，哈斯国面貌也充溢更新。其他

下市个跟些中国客家博物馆，该博物馆把王俊仁故居等下市个名迹纳入其中，是下市个文化更为辉煌。

0: 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可不是。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迈开深深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堂。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闽南语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
2: 就有外地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差异变。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并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
4: 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验，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千一亿，串串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
2: 迈开新视，欢迎大家关注知道Facebook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1: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400。客家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粤语国际，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 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系主持人路伟。南戏诞生于北宋末期嘅温州，系中国最早成熟嘅戏曲艺术。中国嘅好多地方剧种都系由南戏演变而嚟嘅。 而张协状元系唯一完整保存落嚟嘅南宋戏文，系中国艺金所发现嘅最早保存。

0: 完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戏曲剧本。无奈之前在温州举办的首届戏曲寻根南戏文化季上，张协状元首次以欧剧的形式被搬上舞台。下面呢，我们就一起通过新编欧剧张协状元台前幕后的故事，走近南戏的今生前世。几条细细的枯木头立柱，几片草蔗帷幔，正后方匾额上边挂住温州欧剧在此造场。在温州东南剧院内，一个造旧如旧的草台搭建在舞台上，让步入剧场的观众仿若时空穿越到了古时。新编欧剧张协状元在这里首演。开场锣起，招呼观众入座，后区间隐约见到乐队穿梭后场，服装道具挂两侧，演员出来和观众打个照面，边唱边分别着上挂在两边的服装，两位正丑一唱一答，大戏就开演了。新编欧剧张协状元，张协的饰演者方如将话，
1: 我是比较开心的去创作这个戏的。作为我们温州唯一的一个地方剧种欧剧，它必须要把南戏张协状元给传承下去，发展好。
0: 宋代温州由于经济发展，商业繁盛，文艺更为兴盛，南戏就诞生于北宋末期的温州。张协状元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南宋戏文，由当时温州的九山书会人才创作，距今大约有800年之久，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戏曲剧本，被现代史学界誉为中国第一戏和戏曲活化石的剧目。2003年首次亮相京城舞台的时候，在戏剧界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当时温州著名的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张烈特登订机票去北京看剧。张烈说，张协状元是能够读得到的现存最早的南戏剧目，而南戏作为中国最早戏剧的成熟形式，就出现在温州永嘉。据考，这部戏的戏文是南宋时温州九山书会所创作，戏文当中分有七个行当，即是生、旦、净、末、丑、帖、外。这个是南戏，亦是昆剧有别于其他剧的特点，因为京剧只有前五个。
2: 张协状元可以说是我国有剧本的最早的一个剧本，它比较完整。
0: 张烈介绍，张协状元可以讲是我国有剧本的最早的戏曲，它比较完整，是窥探南戏早期演出形式的一个窗口。它很多的演出形式是我们古老的、原始的、朴素的。这出戏在学术价值上特别高，剧本收在那个永乐大典里面。1920年，叶公卓先生在伦敦古玩店里面发现了这本书，将它带回国内。从2000年开始，永嘉昆剧团就排演了这出戏，是由我担任编剧的。时隔十几年之后，首届戏曲寻根南戏文化季，这一部中国第一戏张协状元再现温州，而这一次是以欧剧的形式被搬上舞台的。原本应该悲悲戚戚的牺牲负心的故事，在六位演员惟妙惟肖的表演当中，观众看得轻松如月，惊喜不断，笑声不断，掌声如潮。看似即兴的插科打诨，随时穿插在剧情之中，甚至幕后的乐手也会偶然探出头来发一个表情。 如是非褒贬与滑稽诙谐的台词与动作当中，纵时不时嚟上一句温州方言，让观众忍俊不禁，增添观众的审美兴味。张协、状元、小乙等角色的饰演者胡涛话：
2: 作为一种无厘头的表演的话呢，都是随性而发的，你可以完全不照规矩。
0: 作为一种无厘头的表演。都是随性而发的，你可以完全不照规矩去演，更多的是可以抛开导演的一些范畴，要达到每一种为了达到人物性格要求的，你可以随意去表演的，只要不跑偏不跑题，怎样去发挥都得。新片欧剧《张协状元》的导演孙晓燕介绍：
3: 我们希望能看到台前幕后的东西，就它不是只是一个张协状元，我想看到的是当初
0: 我哋希望能够睇到台前幕后嘅嘢，就系佢唔只系一个张协状元。我哋依家睇到嘅系当初呢啲人系点样演嘅，佢哋喺所有嘅舞台上见得到佢哋搬道具、放道具，喺呢出戏中间没收咗一次光，而我喺后边打咗光，大家就可以睇到，有啲人喺度打线，有啲人喺度奏乐。这个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想象的最早他们的戏班子来演出的时候最真实的这样的场景。
3: 真实的那种。
0: 张协状元讲述的是书生张协赴考遇到落难得贫女相救，后来结为夫妇。张协中了状元之后，虽然拒绝了枢密使王德容的招聚，但是贫女寻夫至今，张协却嫌他谋留身卑，家贫世薄，不肯相应，竟然在赴任的路上剑劈贫女。后来贫女被王德用收认义女。张协回望曲折的人生路，反观自身，痛改前非，终得人间团圆。主演方如将突破之前的表演风格，就好似是喜剧附体，用扎实多变的唱功、文戏武造的诙谐表演，将负心汉张协纠结、懦弱、自私，最后深刻忏悔的内心变化过程演得入木三分。观众看了之后恨到牙痕，又被逗到笑哈哈。新片欧剧《张协状元》，张协的扮演者方如将介绍：
1: 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渣男，他原本上他就是一个渣到极致的一个男人。
0: 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渣男，原本他是一个渣到了极致的一个男人。那我要怎样在当今的这个年代、当今这个时代，这种渣男的形象会树立在舞台上呢？所以我就本着一个理念，反扑向新，重塑真情，这个戏他的立剧之本。张协这个人物对我来讲，在当今的人性上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可以让人理解的人，所以与现代人的对人物、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剖析，我觉得他都是可以让大众接受的。导演孙晓燕表示，剧情很简单，但是新片欧剧《张协状元》更大的意义是从老祖宗的东西里面去找到特点，从而回归戏曲的本体。这次新片欧剧版《张协状元》改编本与永坤版一样，出自温州市剧作家张烈之手。根据欧剧自身的表演特点，结合导演的思路和作曲设计，重新调整了剧本结构，梳理了人物线路。孙晓燕说：
3: 当你去排，你肯定会对文本上会有一些动作。
0: 当你去排，你肯定会对文本上会有一些动作。我又怕张烈老师会嬲，毕竟是老剧作家，我会改一些，会话俾张老师知。张老师非常好，他说你大胆咁去做。其实我亦想睇到一个与永坤版唔一样的张协状元。孙晓燕说，这次张协状元改编，他们在尊重原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保留原作以人为道具，一人分析多个角色的表演风格， 让观众得以领略早期南戏之风，又应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4: 所有的道具都是以人来做的，

0: 所以说我们就剧中哪一场缺什么？
1: 张协状元剧中苗盼等饰演者冒险做话，所有嘅道具都系用人嚟做嘅。我哋剧中边一场缺咗乜嘢，就我同小鬼两个人嚟转换门嘅时候，你睇我就唔系我啦，我哋就做门。所以喺嗰个剧当中，一个人系一个百变嘅人物。 剧中彭磊剩翻嘅饰演者叶焕焕话：
2: 大家都很不确定这个戏到底能不能被观众所接受，到底能不能被观众所认可。
1: 经过精心嘅打磨，欧剧将协状元传统而不失创新，六个人撑起咗一台戏，个个都系主角。喺首演舞台上，啲演员走心，角色多角。 现场惊喜不断，笑声不断。新片欧剧《张协状元》唔止喺首届戏曲寻根南戏文化季上大放光彩，亦得到咗国内戏剧界嘅广泛好评。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荣广润话：，
3: 这样的演出其实是，不光是观众喜欢。
1: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戏曲古代呈现方式，
3: 咁样嘅演出其实唔单止系观众喜欢，对于我哋中国戏曲古代呈现方式嘅研究，以及今日与今日嘅观众如何接轨，都系好有研究价值嘅。
1: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话：，
4: 他很真，他很纯，他很质朴，所以我觉得跟南戏的精神。
1: 是相契合。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调研员方家俊话：，
5: 传承这个创新是我们面临的两大命题，文化创新。
1: 传承创新系我哋面临嘅两大命题，文化创作嘅两大命题。咁传承上，我哋点样将文化精华传承好，同时又体现当代嘅意义、当代嘅价值？呢个系对我哋当代嘅文艺工作者嘅一个考验。
5: 让步入剧场嘅观众一起寻找古时南戏，成为新片欧剧《张协状元》主创嘅梦想。张协状元张协嘅饰演者方如将话：，
6: 其实南戏近千年了，大家都不知道以前的南戏是什么样子。
1: 其实南戏已经有近千年嘅历史啦，大家都唔知道以前嘅南戏系点样嘅，大家都冇睇过，但系大家梦见过佢。
5: 南戏就好似我哋心中嘅梦一样，佢存在，但系通过我哋嘅想象，通过我哋嘅梦，将佢构建成一个真实嘅画面。
1: 孙晓燕，
7: 南戏谁也不知道，只有古本当中留有他的印记。
1: 导演张晓燕话：南戏边个都唔知道，只有古本当中留有佢嘅印记。咁我哋顺住佢嘅字里行间去寻找我哋心中嘅南戏。
8: 呢个系我哋依家嘅欧剧人心目中嘅南戏，你话佢系，佢就系。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喺金坛地区形成咗黑子嘅传统，一张纸、一把黑刀，睇似平平无奇，却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一花一世界嘅曼妙。2008年，金坛黑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但系与其他非遗项目一样，长期以嚟都存在住传承人才、后继乏力、技术创新不足。 普及度唔高等问题，尤其系依家嘅年轻人对非遗文化嘅了解甚少。2017年，常公园嘅一次黑子进校园活动，让陈俊博对眼前嘅呢门古老嘅民间艺术产生咗浓厚嘅兴趣。不过佢发现身边嘅同学对黑子似乎知之甚少。 于是，陈俊博揾到咗几位志同道合嘅小伙伴，喺经管学院团委书记徐霞嘅指导下，成立咗之一团队，开始对黑子文化市场进行调研，希望通过黑子产品嘅开发嚟推广传统技艺。
0: 其实最难忘的应该是去安徽。

0: 宣城吧，那里有一个泾县，那个地方是生产
1: 陈
0: 宣
1: 俊
0: 纸
1: 波
0: 的地方，
1: 话，最
0: 是
1: 难
0: 中国
1: 忘
0: 最
1: 嘅
0: 大的一
1: 系
0: 个
1: 去
0: 宣
1: 安
0: 纸生
1: 徽
0: 产的一个发源
1: 宣
0: 地，
1: 城，
0: 因为
1: 嗰度有一
0: 特
1: 个
0: 使
1: 泾
0: 它是
1: 县，
0: 在
1: 嗰
0: 宣
1: 度
0: 纸
1: 系
0: 的
1: 生
0: 地方，
1: 产
0: 雕
1: 宣
0: 刻
1: 纸嘅地
0: 雕刻
1: 方，
0: 了浓郁的
1: 系
0: 宣
1: 中
0: 纸，
1: 国
0: 酿造
1: 最
0: 了
1: 大
0: 浓
1: 嘅
0: 郁的
1: 宣
0: 黑
1: 纸发源地。因为黑纸系喺宣纸嘅基础上雕刻而成嘅，所以我哋为咗追本溯源，去到咗安徽嗰度，基本上系荒无人烟嘅地方。我哋亦可以讲系跋山涉水，了解咗当地农户对呢种文化嘅了解。我哋唔想揾太大嘅工坊，而系揾一啲细嘅工坊，因为只有细细嘅工坊，先至可以揾到一啲原生态嘅嘢，揾到呢种文化喺当地嘅流传。一年几嚟，佢哋遍访南京、苏州、安徽等地，更系多次往返金坛探访老一辈嘅技艺传承人，深度去挖掘黑纸背后嘅故事。团队成员史心如话：，
2: 因为金坛刻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就
1: 黑纸发源地仲系喺我哋嘅常州金
2: 坛，
1: 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坛黑纸研究所，去了解具体嘅情况，去睇一啲黑纸产品，去采访一啲黑纸嘅老前辈，然后仲去过南京、苏州呢啲文化气息比较重嘅地方，去了解当地人对于黑纸嘅想法。去了解民众对于黑纸的普及度高不高，以及金坛黑纸元素的文化衍生产品等等。经过充分的市场文化调研之后，知一团队开始对黑纸进行全面包装，同时团队亦逐渐壮大，吸引了常公院产品设计、物流、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加入。更是得到了金坛黑纸研究所以及杨少群、殷明恩等多位黑纸传承人与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韵、解扣、衍生品等三个系列的新产品。
0: 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开发了是把刻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
1: 目前我哋项目开发系
0: 将
1: 黑纸呢种
0: 元
1: 素运用到咗两个大嘅系列，一个系衍生品系列，佢系将黑纸元素与其他产品嘅一个跨界性嘅组合。依家主要系同一啲校园性嘅产品结合得比较多，有钢笔、书签同埋笔记簿。另外仲有一个系我哋嘅特色系梳鼻，佢系将黑纸元素与常州嘅梳鼻结合。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国韵系列产品，它主要是经典的黑纸的原生产品，包括了解扣、解扣重组系列，还有校园景观系列，另外还有一个景点地标系列。金坛黑纸植根于当地的民间艺术，由剪纸派生而来。金坛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民情民族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纸质作品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经罕有20世纪初以前的剪纸作品的传世了。近几十年来，金坛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繁荣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各色活泼明快的剪纸作品就好像是民间艺术的繁花竞放，俾人们与生活嘅审美享受同艺术嘅创作启迪。而近两年，金坛嘅剪黑纸艺术家亦正在思考同埋总结，力求喺传统嘅民间剪纸上推出新嘅招式。常州金坛黑纸传承人杨少群就系一位不断推陈出新嘅传承人。
3: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地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
1: 他说我们现在也在动脑筋，就是将剪纸与文创相结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譬如说将剪纸做成 LED 灯，放在床头边，可以当成一个床头灯，起到观赏和亮灯的作用。我们去年和前年还尝试将剪纸做到围巾上，做到真丝围巾上的反应比较好，而且去年年底的销售超过了我们的剪纸销售，所以还是要靠文创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将文创与动漫相结合。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长湖荡歌，我们将它做成了剪纸动画片， 非常受欢迎。最近我哋又喺度构思，想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做成一个剪纸动漫。

0: 等等，咁样令到佢哋嘅产品扩大咗销售面。
1: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有些外贸性公司，他们有那
0: 通过抖音，佢哋会直接同我联系，仲有微博，佢哋睇到短视频嘅时候，亦会主动同我哋联系。仲有一啲外贸公司会有批量订购。我哋大学生应该喺自己嘅能力范围之内，将呢种文化传播出去，实现一个经济与社会效益嘅双线发展。另外，佢哋仲推出咗金坛黑纸线上非遗馆、全国展黑纸分布电子地图，并建立咗斗店电商销售初型。目前线上平台嘅粉丝已经达到咗100,000。之一团队嘅成员此心如话。
2: 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平台都是非常
0: 流行的。因为依家抖音、微博、微信呢啲线上平台都系非常之流行嘅，所以我哋就借助呢种平台，运用 VR 技术、3D 全息投影等先进技术，呢一种年轻人比较感兴趣嘅，将我哋嘅黑纸文化发扬出去。我哋仲推出咗金坛黑纸线上非遗馆同全国黑纸分布电子地图，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之新颖。一张张立体而生动嘅黑纸作品就能够直接咁展现喺大家嘅面前啦，亦会让更多嘅人感兴趣。作为之一团队嘅负责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徐霞老师对团队嘅未来提出咗更高嘅期望。
3: 我希望呢，就说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的能够从内心深处来。
0: 我希望我哋呢支团队能够将呢个项目坚持落去，真正能够从内心深处爱上黑子，让黑子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黑子。呢个系我哋嘅愿景。亦希望我哋呢个团队喺我哋校方以及金坛人民政府、金坛黑纸研究所，仲有老师以及能够提供帮助嘅人们嘅帮助下，将呢个项目做得更好，能够将呢个项目嘅受众范围拓展得更宽，黑纸文化能够得到更多人嘅认可。对未来，陈俊博已经有咗清晰嘅目标，就系要探索开发更多黑纸系列衍生产品，探索更多可跨界合作嘅相关产业，譬如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等。同时，坚持进行公益性黑纸文化传播，致力于将中国原创精神与中国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嘅生活。使中国传统黑纸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亦焕发出新的活力。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仲记得你听嘅第一首华语流行歌曲系边首呢？其实听歌系有记忆嘅，回顾我哋嘅人生历程，总系有一首歌使你念念不忘。有网友话，爱一首歌往往系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嘅唔系呢句歌词，而系喺你生命中同呢个歌词有关嘅故事。喺琴日嘅节目当中，晓婷已经同你一起追忆咗部分音乐故事。本期音乐人生，我哋继续嚟听歌，重点嚟听2000年以后嘅华语流行经典。唔知有边首歌系你熟悉嘅呢？

呢首《一辈子的孤单》由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刘若英演唱，每次听到呢首歌的节奏都会感到特别愉悦，跟住节奏一起摇摆。其实这个也是这首歌曲的亮点之一，让听众感悟到了一些异于往常的新鲜感。同样，意境与旋律亦表达同鼓励人们在生活中要保持乐观，等待真爱。

最近由莫文蔚同窦靖童共同翻唱的《天黑黑》刷屏网络，他们的精彩演绎再度带火这首由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经典歌曲。歌曲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达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一种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并告诉歌迷知家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人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了。我们今天听的这首单车讲述的是关于父子情深的故事，成首歌曲故事感好中，旋律低沉，好似娓娓道来，流露着孩子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感谢之类的词句，但陈奕迅的声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似是抱怨，亦似是倾诉，但最后却变成了一抹深情，不同于我们所表达的母爱，一声叹息，一个背影，就足以诉说一位父亲的故事。

在找寻歌单的时候，我们总能发现周深发新歌的速度非常快。其中晓婷觉得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大鱼》，主歌部分旋律柔软绵长，歌词画面感丰富又不乏动人细节，从灰宏场景过渡到细腻情感，如诗一般直戳人心。副歌旋律渐渐扬起，辽阔空灵，歌词更是直抒胸臆，带着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愁，让人不禁沉醉在大鱼的音乐和故事中。不理是词曲定是演唱，都秉承了柔软的国乐之风，余音绕梁，值得一听。

下面一齐嚟听华语流行乐女歌手王菲演唱嘅呢首《你在终点等我》，发布于2016年。喺歌曲中，王菲几乎全程都用咗佢特有嘅鼻腔共鸣音嘅演绎，将平淡爱情唱出咗立体嘅时空感。歌曲嘅后半段加入咗英式摇滚嘅编曲处理。可以听到王菲在歌中所传达出的对情感的自信与笃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

0: 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上的最佳拍档呢，就是刘备和诸葛亮。禹到南阳方得水，是先主屯新野，随树见先主，先主弃之，为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树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志也。将军而往驾故之。由是。

天主遂额亮，凡三往乃见。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故之有孔明，如汝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历史上的刘备并不是一个爱哭包，但亦是真真切切地喊过几次。官渡之战之后，曹操斗志昂扬，继续征战统一北方，而刘备投奔到了刘表那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有一年端午节，他和刘表饮酒倾偈，席间刘备去了一次洗手间，从洗手间回来，刘表发现刘备面上有喊过的痕迹，就问他原因了。刘备叹息地说：常身不离鞍，比玉皆消，今不复骑，比履玉生。当时刘备四十几岁，已经是人生过半了。刘备恨年华将逝，自己不可以建功立业。这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过了没多久，他就将会遇到诸葛亮这个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人了。诸葛亮曾经在《出师表》当中自谦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其实诸葛亮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曾任泰山郡丞，叔父亦担任过豫章太守。父亲和叔父相继去世之后，诸葛亮到南阳定居，躬耕垄亩，自给自足。他还结交了水镜先生、庞德公、徐庶等师友。诸葛亮热衷时事，并且聪明绝顶，被庞德公赞为卧龙。诸葛亮经常以管仲和乐毅自比，渴求遇到齐桓公这样的礼贤下士的明君。27岁那年，诸葛亮终于遇到了心中的明君刘皇叔刘备。刘备诚意满满，三顾茅庐，两个人相见恨晚。诸葛亮对天下形势了然于胸，结合刘备的现状，提出了最切实可行的战略：先取荆州，再取巴蜀，对外联合孙权，对内修明正理，然后等待时机北伐曹魏，收取天下。这个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在这个之前，刘备空有一腔壮志，但苦于身边没有出谋划策的大言。虽然辗转多地征战半生，却始终都没有建立大的功业。如今诸葛亮的一番说话如拨云见月，让正处于低迷期的刘备看清了方向，亦看到了复兴汉室的希望。刘备对待诸葛亮十分之亲密，关羽和张飞对此心生不悦。刘备曾经说过：孤之有孔明，犹汝之有水也。关羽和张飞不解，过了没多久，曹操挥师南下，兵锋直指荆州，战争一触即发。荆州牧刘表却在这个时候因病去世了，次子刘琮继位。刘琮与荆州一班文武畏惧曹操大军，将荆州拱手献出。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荆州，军容正盛，兵锋正劲。这个时候的刘备不得不轻装简从，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十几人逃往江夏，形势岌岌可危，命悬一线。这个时候诸葛亮挺身而出，出使东吴，试图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弱国无外交，何况刘备还未有自己的地盘，再加上当阳身败，诸葛亮亦年轻，外交之路困难重重。诸葛亮通过舌战群儒，自激孙权，使孙权终于落定决心与刘备联手抵抗曹操南下的大军。战场就在赤壁。东吴都督周瑜用火攻大败曹军，从此曹操退回北方，不敢再轻易南征了。孙权和刘备瓜州了荆州，屡次兵败的刘备终于打了一次胜仗，赢得了第一块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地盘。诸葛亮被正式提拔为
军师中郎将。按照隆中对的规划，得了荆州之后，刘备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益州。后来在张松的运作下，刘备将镇守荆州的任务交给诸葛亮和关羽，自己带着庞统向益州进发。益州牧刘璋想借刘备的力量抗击张鲁，由于刘璋懦弱无能，他手下的法正和刘松劝刘备趁机攞低益州。不料时事，张松被刘璋斩首，刘备与刘璋四面开战。初时战事并不顺利，刘备选兵截将，不得已诸葛亮和张飞赵云一起入蜀，共同来对付刘璋，这样才攞低成都。事后刘备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处理左将军府事。刘备将成都的治理之权交到诸葛亮的手上，自己则带着法正前往汉中。《三国志》当中记载，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捉食捉兵。有诸葛亮在这里，刘备没有后顾之忧，得荆州，占益州，征汉中，两人同心协力复兴汉室的大业，指日可待。随着刘备势力的不断壮大，是非亦随之而来了。刘备十分之信任法正，但有人看不惯法正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就怂恿诸葛亮去告法正的状。诸葛亮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魏曹公之强，东旦孙权之逼，近则据孙夫人生变于爪翼之下，当师之时进退狼狈，法孝直为之父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其意也？之前刘备在荆州的时候，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危机四伏，好彩有法正辅助，刘备才摆脱困境，扬眉吐气。法正有功，为什么要约束他，使他不如意呢？诸葛亮毫无争权夺利之心，事事以大局为重。夺取汉中之后，在诸葛亮等人的极力拥护下，刘备顺应时势，晋为汉中王。法正被封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官职在诸葛亮之上，但从未见到诸葛亮有过任何不满。就好像诸葛亮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淡泊名利，不追求荣耀，心心念念的只有同刘备一起恢复汉室江山。刘备集团的不断壮大，让孙权大感威胁，他暗中将利刃对准了蜀军，趁着关羽在前方与曹军交战，偷袭荆州，后来又杀了不肯投降的关羽。紧接着曹操去世，曹丕散位，建立了魏国。第二年刘备登基为帝，建立蜀国，诸葛亮出任丞相，总揽蜀国政务。虽贵为帝王，但刘备一心想为关羽报仇，诸葛亮一直坚持着东连孙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如果孙刘开战，于复兴汉室无益。啲大臣亦多次劝谏刘备，但是刘备不顾群臣的反对，发起了对东吴的讨伐战。两军在夷陵交战，吴军失利，蜀军伤亡惨重，刘备连夜逃回白帝城。在白帝城处于弥留之际的刘备对诸葛亮说，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自子可复，复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无论你是负了新军，亦或是心存意志，我都给你名正言顺的选择权。诸葛亮痛哭流涕，臣敢竭肱骨之力，效忠节之志，继之以死。意思即是说，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效忠新军刘禅，至死不渝。刘备又特下诏书，郑重地话给刘禅知，欲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即是说你要将诸葛亮当成父亲这样去尊敬。无论这些说话是发自真心，定是出于其他的原因，
刘备确确实实是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仔、自己的理想全部都托付给了诸葛亮。诸葛亮是幸运的，得到刘备这样的托付，刘备亦是幸运的，有这样的人可以托付。223年，刘备病逝，刘禅继位之后呢，确实是遵循刘备的说话，对诸葛亮尊敬有加，大小政务都听由诸葛亮来做决断。诸葛亮手中的权力不可谓不大，但他的人呢，却一如既往地谨慎自律，公正严明，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扶持幼主，治国理政，明确法度，稳定人心。政局稳定之后，诸葛亮又带兵南征，平定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叛乱。227年，诸葛亮上出师表，北上伐魏。此后数年，他殚精竭虑，直到油尽灯枯。234年，54岁的诸葛亮不幸病逝在五丈原。杜甫感慨地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做到了，他无愧于刘备，无愧于刘禅，亦无愧于自己。刘备大度浑厚，知人善任，让诸葛亮死心塌地地追随。诸葛亮才能卓越，忠诚律己，让刘备全然放心。纵观诸葛亮和刘备一起走过的十几年，有过蜜月期，也有过平淡期，但信任始终都在这里。即使是刘备去世，诸葛亮亦初心不改，将忠诚意志贯彻到底。两人名为君臣，实为知己。其实人与人相交最难得的，就是能够相互信任。刘备没有看错人，诸葛亮亦没有辜负主上的这份信任。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天香龙涎香黄儿孙，孤桥盘烟层涛推月，离宫夜

采源水，信远茶风，蒙心微露，化作断云心字。红池后火，还乍色，冰还玉指。一缕凝廉翠影，意气海天云气。几回大娇半醉，剪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心闭。秦令如今顿老，总忘却砖前旧风味。万色如分，空沟素皮。这一首词是歌咏龙涎香以寄托身世悲感之作，上篇写采制龙涎香的过程，孤桥三句描绘出一幅峭岩高耸、波涛层叠的奇绝辽阔之海域景观，点明龙涎香的产地和特征，渲染出海桥的奇幻色彩与采香的月夜景观。夜采一句写鲛人从离龙洞窟采集泉水一样的银色龙涎，暗示龙涎采离离宫清泪晶莹，暗喻了词人对故国的眷恋。信远三句写祭香，从海茶城海上风潮远去，继而将龙涎香和蔷薇花露研为粉尘，化作心至船香。红池四句写涎香，点出龙涎香制成各种精巧的形状，眼望缕缕翠烟碧影之萦绕，词人顿时联想到孤桥盘烟在海天辽阔的峭岩烟云盘绕的景象，写出了龙涎香直至焚毁亦眷恋离宫故地的本性。下篇转入对当年焚香的回忆，感念撩人心惊的旧事。几回四句追忆昔日故溪飞雪，小窗心闭的夜寒时刻，看玉人娇慵半醉，剪碎灯花的温馨情景。然而更好者乃是与玉人共同品味龙涎香令人断魂心醉的香韵，他为情侣欢会增添了无限显犬的氛围。秦令四句以秦玉致人家楚漠三日香气不歇的典故，隐喻自身虽已顿老衰颓，将砖前旧时风情趣味全然忘却，唯独冇忘却龙涎香韵。万色写陶然感暖色当年留下的余香，玉人渺然龙涎香消，为残余分，亦令词人弥足珍惜，将素皮覆于昔日芬香之竹笼上，又望残香余韵之尚存。然而往事长逝而不返，怅惘哀痛，令人心思。再来诵读一次：天香、龙涎香、黄儿酸。孤桥盘烟，层图退月，离宫夜采泉水。信远茶风，蒙心微露，化作断云心字。红池后火，还乍色，冰还玉指。一缕凝廉翠影，意气海天云气。几回大娇半醉，剪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心闭。秦令如今顿老，总忘却砖前旧风味。万色如分，空沟素皮。眉毛新月黄儿酸，渐身痕猿柳，

0: 是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这首词是歌咏新月，以寄托故国山河破碎之悲愤的作品，写于南宋覆亡之际。上篇写幻想新月之感，起笔描绘新月初升，园柳穿花，仰观俯视所见，日落月升，故曰破初明，团圆衣，拜月人所祝所愿，或眉未稳与身痕遥应，引出离恨，借天上月比喻人间愁，银钩秋冷，长足悲凉情愫，散播人间世界。上篇句句写新月，处处盼月圆，下篇放开不世，立足于宇宙历史视角，纵论盈亏圆缺的演变，盈亏幽闷，含凄楚难言之痛，难保金镜，吐无力回天之恨，何人重负，抒无限金色之感。夜永是待，写出遗民心中长夜漫漫，期盼殷殷的忧思。收拍又作顿荡，含月轮盈虚有时，而山河旧影复现无期之慨。全词以新月意象象征，映衬沦亡故国的残缺，或写景喻情，或相关云典，意象游历而苍凉，情景深远而沉郁。再来诵读一次。眉毛新月黄儿孙，渐身痕原柳，淡彩穿花，衣若破初明，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或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少，宝莲挂秋冷。千古盈亏幽闷，叹万磨玉斧，难保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赴清景。故山夜永，是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纪嫣然闪身入咗嚟，佢即时揾到项少龙，细细声话：韩闯啱啱话俾我听，李渊带住500多名家将，话要送到魏国边境，佢哋而家正喺城外等我啊，点样应付佢好呢？项少龙冷笑话：放心啦，佢只系借送你为名，趁机离开邯郸，好同今晚发生嘅事划清界线，然后先至翻嚟睇下咩结果。跟住讲咗延平呢件事，呢、这个时候手下嚟催促话起程嘅时间到啦。纪嫣然先派人带田氏姊妹佢哋秘密登车，然后再由项少龙乌果带住几百名城卫前后护驾，就开向东门而去。中时分，车马队啊穿门出城，向住西面韩国边境而去，而城卫嘅人数呢就增加到成千人。项少龙跟住吩咐乌果点样应付李渊之后，就同善柔匿上咗田氏姊妹嘅马车，跟住队伍出发，走咗半里几路，守候喺西门嘅李渊就带住500多名家将，好似旋风咁赶过嚟。纪嫣然吩咐车队停低，等李渊策马嚟到车队旁边，咁先话：郭舅爷，你追嚟有咩贵干啊？李渊啊跳落马，嚟到车窗旁边话：纪小姐啊，呢条路经常有贼人出没，李渊放心唔落，想亲自护送小姐一程。咦，小姐你唔系要去魏国咩？方向有啲唔啱噃。项少龙喺马车里面偷偷望出去，见到李渊面上面一面愤愤不平嘅神色，虽然呢就声音极力显得平静，但面上嘅表情呢，佢系泄露晒佢内心嘅想法。显然认为纪嫣然呃紧自己啦。纪嫣然好温柔咁话：郭舅爷误会啦，嫣然要先送周先生去韩广，然后先至兜路翻去魏国国境。郭舅爷你翻去啦，嫣然识得照顾自己噶啦。李渊冷笑话：纪小姐，你呢一次目的地真系大梁咩？纪嫣然见到个面色唔好啦，当堂呢亦都声音转寒，冷喝一声话：纪嫣然嘅事边度你嚟理啊？人嚟！乌果即时答应一声，拍马而至。纪嫣然就话：如果有人敢咁跟嚟，就同纪嫣然立杀无赦。李渊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小姐你！乌果一声令命，打出手势，就叫车队继续上路，自己带住一队人马拦住李渊同佢家将。李渊嬲到飞身上马，勃然大怒：就算系你哋大王见到本人，亦都要恭恭敬敬，边个敢拦咗我？乌果先费事将佢摆喺心度啦，冷笑话：郭舅爷，你即管试下，如果跟埋嚟，咪怪末将手上嘅兵器无情啊！李渊嬲到啊，块面一阵红一阵白，但系见到对方神情坚决，人数又比自己多上成倍有多，欲起手啊，边有把握啊？见到纪嫣然逐渐远去，乌果先一声呼啸，带住护后嘅几百骑兵啊，跟住佢车队一路直追而去，只系剩翻李渊同佢手下睇住马蹄扬起嘅烟尘，哎呀，都唔知追好抑或唔追好。忽然之间，李渊知道自己一定永远失去咗呢个绝代佳人咯。过咗半个时辰之后，车队由去韩国嘅官路偏离咗草原，进入咗个茂密嘅树林。项少龙揽住田氏姊妹话：喺路上乖乖地听周先生嘅说话，好快你就可以去到咸阳，到时候呢，我哋又可以喺埋一齐噶啦。田氏姊妹就含泪点头。呢阵时呢，队伍越行越慢，最后停低。项少龙同善柔离开马车， 扮成咗亲兵嘅纪嫣然，早就喺乌果佢哋嘅掩护之下落咗马车，一齐喺队伍里边等候啦。项少龙嚟到周显嘅座驾旁边话：先生珍重。步廉一牵，周显哈哈一笑话：睇嚟天地之间冇乜嘢你系做唔嚟嘅事咯。跟住马队就继续前行，但系改由一个乌家精兵团里边嘅头领嚟带队。咁同行嘅仲有另外50名精兵团嘅成员，护送佢哋去咸阳。其他就当然有纪嫣然同周显嘅家将。项少龙早就为佢哋预备好通行赵景嘅文书通点，唔使进入韩景啊，就可以大摇大摆咁嚟到赵秦两国交界之处。咁嗰阵时只要避过边关嘅关仔，就可以轻易翻到咸阳啦。喺21世纪呢，要越过边界都唔系难事，何况喺呢个地大人稀嘅时代呢？随行护送嘅1000名成卫兵就留咗落嚟，喺乌果一声令下，即时埋伏喺树林里边，占据咗各个战略嘅要点。项少龙佢哋呢就匿咗喺树顶，乌卓佢哋揾到上嚟就话：三弟，你估得冇错，嫣然由东门出城，大出延平嘅意料之外，而家佢哋全速赶嚟，就嚟到啦。纪嫣然就笑住话：任佢哋点谂都估唔到，赵人居然会对付佢哋，而且仲得到孝成王嘅同意添啊！仙爷就话：李元呢个小子有冇跟嚟呢？如果跟嚟就好啦，一镬做埋低佢。乌卓就笑住话：佢自己屈咗去齐人嘅营地，净系派咗10几人嚟追踪嫣然，俾我哋杀晒啦。呢阵时马蹄声已经喺草原嗰个方向传过嚟。项少龙话：大家即时隐蔽，我哋要将佢杀到片甲不留，绝不留情。乌卓就话：放心啦，1000人去伏击300人，也出其不意。佢咁都有命啊！我哋个乌字要倒过嚟写啦。善柔细细声咁话：嚟啦！乌卓就即时移咗开去指挥大局。项少龙佢哋纷纷就攞出强弓劲箭，埋伏喺丛林里边，等住延平同嗰啲默示行者嘅出现。过咗阵间，尘头大起，大队人马风驰电掣咁赶到。当呢队骑士进入咗埋伏嘅包围圈内，号角声一响，千几支蓄势待发嘅劲箭喺密林里面一路射出嚟，雨点向敌人射去，一时间系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嗰边延平追过嚟嘅大部分人马，一大半啊即时中箭跌咗落马。当第二轮箭射出去嘅时候，已经再冇一个人留喺马上啦。延平同佢班手下一接子就死伤过半，剩翻啲人亦都跳晒落马，乱成一团，仓皇四散。项少龙知道系时候啦，掹出血浪宝剑，向住敌人就直杀过去。善柔同纪嫣然就变成咗两头黐老虎，傍喺佢左右，见人又杀，挡者披靡。呢一批成卫赵兵最近俾腾翼日夜操练，加上赵人呢一向都以勇武名震当代，人人都可以一手攞住盾牌护住身形，另一手攞住长矛重剑，呢啲重兵器向敌人猛烈进攻。咁嗰啲赵氏行者呢，虽然人人都武技高强，但系一嚟就泄咗锐气，而且好多人又负伤，剩翻啲人呢人数都唔够人哋嘅1/10，俾项少龙佢哋斩瓜切菜一样。呢场仗啊，边度有得打？好快只系剩翻延平喺10几人嘅护送之下，向住树林之中硬闯入去，咁谂住咧喺树林里边揾路逃生。一谂起园中嘅仇恨，项少龙啊雄心奋起，向住纪嫣然同埋善柔打咗眼色，猛虎咁破句，将最外围嗰人一剑劈成两段。咁跟住善柔亦都冲咗过去，一剑亦都刉到咗另一个默示行者。纪嫣然呢个时候呢，亦都一改平时嘅温柔软弱，娇斥一声：人谁剑走啊！剑芒闪动之下，马上有两个敌人中剑倒地啦。项少龙连杀咗几个人，已经同延平啊四目相对。延平大开声话：同行，你个算系咩回事啊？说话之间，延平身边已经3个人跌低，可见战况啊非常激烈。 项少龙大笑就话：徐子你不知自爱，居然同赵牧合谋，大王叫本将军嚟攞你条命啊！严平昌左右挡咗两剑，先至发现自己跟住嗰十几人已经冇一个再可以企得起身，四边都俾董康嘅人团团围实，知道大势已去咯。佢大喝声话：董康，系英雄嘅就凭你手中之剑嚟攞我条命。项少龙正中下怀，将手下喝退话：徐子你既有此意，就等董某人成全你啦。即时展开剑法，好似狂潮露台一样，向住严平嘅直攻过去。呢、这个时候呢，严平早就力竭身皮，边度可以抵挡得住啊？剑刃交击之中，节节败退。项少龙突然间一企定唔喐，血浪一震，使人人都感到佢人剑合一，透出一股心寒杀气。严平啊，始终都系高手啊！借机会喘开口气，改退为进，一剑扫过嚟，带出呼啸嘅风声，劲厉非常。但系项少龙早就清楚墨子剑法嘅精要，一睇即时啊使出墨氏三大杀招最厉害嘅攻守兼之。呢一招呢，正系上次比武嘅时候将严平杀伤喺呢一招手上嘅。唔知系咪元宗显灵啊？严平一见到佢出招呢招剑法，当堂心神剧震，即时认出眼前呢个董马痴就系当日嘅项少龙，啱啱要叫，正剑芒一闪，项少龙把剑啊，好似铜墙铁壁咁当头压下。从边度严平开口啊？即时使出一股巧力，勉强咁拨开敌人把剑，但跟住小腹一阵剧痛，原来被对方啊用膝头哥重重咁撞咗下。好彩佢下步都算稳，就未跌低。即时咬牙回剑劈敌，再亦都唔顾自身安危，只希望能够同项少龙同归于尽。点知项少龙一声长啸，云剑一架架开把剑，跟当一声响，哇！呢一下呢，项少龙亦都运足力，当堂啊两剑相击嘅震耳欲聋，就是、趁住严平长剑俾佢一荡荡开嗰瞬间，血浪已经好似闪电奔雷一样插入咗严平嘅胸膛。严平啊，当堂把剑一跌跌咗落地，全身剧震，睇住自己胸前一路插咗入剑柄嘅敌人剑刃，鲜血喺胸膛嗰度好似血槽一样滚滚流出。你系项少龙边度俾佢叫出自己嘅名啊？细细声喝到佢话：你一剑系元宗送俾你噶。即时一抽，将长剑抽翻咗嚟，严平啊当堂气绝而死。树林里边其他人见到项少龙干脆利落咁赢咗严平，都欢声雷动，士气大振啊！项少龙啊睇住呢个仇人跌喺地下，仰天默默祝祷话：元兄，你在天有灵，应该安息啦。但佢心里边却系苦笑，自己呢一剑可以讲话将墨门喺赵国嘅势力已经系连根拔起。元宗毕竟系墨门中人，唔知佢系咪真系会高兴呢？翻到城内嘅指挥所，离太阳落山只系剩翻个零时辰，一切都非常平静，表面丝毫睇唔出暗地里边今晚会汹涌澎湃嘅路途啊！众人嚟到密室，听藤翼最新嘅报告。藤翼就话：蒲布呢就已经联络上，到时候佢会依计而行。跟住话：今日城围嘅大批调动，我专登搞到乱成一团。其实乱嘅呢系赵明雄佢哋嘅人马，我哋人已经迅速集结到指定嘅地点，而且我专登将大批嘅兵马调去城外，除咗我之外，冇人可以清楚真正嘅布置。纪嫣然笑住话：有二哥喺度指挥大局，仲点会有人唔放心呢？藤翼话：天一黑，我哋马上行动，将本党所有嘅将领捉晒，而且借口话三弟嚟咗，实施全城戒严，费事发生事变嘅时候伤及无辜百姓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点解仲未有我出现嘅消息传过嚟嘅呢？ 众人听到啲示威上嚟。滕毅话：京俊已经摸清楚北面秘道嘅情形啦。赵明鸿将嗰处附近人都调晒出嚟，改由自己嘅亲兵把守，而佢本人呢就坐镇北门兵卫所。就算我哋将赵明鸿杀咗佢啊，佢喺官署嘅手下都懵然不知啦。原来大凡喺呢个时代嘅城市，城卫都系军事嘅重地，设有兵卫所同埋供各类将领居住办公嘅地方。咁长期呢驻有重兵。邯郸城内最大嘅兵卫所呢就设喺东门，就系而家项少龙所在之处。项少龙话：小俊仲有咩消息呢？滕毅就话：中午之后，齐人开始都穿过背风山嘅洞穴，偷偷地潜入嚟树林区。小俊又唔敢冒险入树林里面探查，但系谂到一入黑之后，佢哋就会喺赵明鸿嘅掩护之下渡过护城河，秘密咁潜入城内啦。纪嫣然话：如果齐人发现掩护佢哋嘅，佢哋冚唪唥都系我哋嘅人，唔知有咩感想呢？项少龙话：今日一定深感荣幸啦。乌果呢个时候突然间推门入嚟，大声叫住话：赵偏将传消息嚟啊！发现项少龙踪迹啦！众人先俾个吓咗一跳，但系跟住已经明白系自己呢边放出个假消息，赵明鸿已经中计。于是大队人马由东门嗰度开出，喺草原嘅衬托之下壮观飞翔。项少龙、滕毅嘅亲自带队，装模作样咁向传嚟消息话项少龙喺嗰度出现嘅离城十五里嘅打石村啊，直奔而去。呢批城卫呢有成五千人，其实呢就作个幌子嘅啫。一去到有树林掩藏行藏嘅地方，就即时驻守各处。入黑之后，即刻就兜到去指定嘅地点，再由乌果指挥伏击，由南门入城嘅齐军。项少龙同滕毅佢哋呢就掉头偷偷地潜入城内，暗中主持大局。当佢哋匿喺东门嘅兵卫所里边，听住各处传翻嚟嘅情报嘅时候，太阳啊慢慢落山，邯郸城灯光之处一切如常。而项少龙出现嘅消息呢，传到孝成王以内嘅时候，佢马上啊依计行事，因为呢阵时董康已经出咗城，佢马上落手谕，叫赵明鸿去指挥所度代替项少龙负责城防。而禁卫军呢，就喺城衰嘅指挥之下实施全城戒严。人人都知道孝成王一听到项少龙嘅消息，早就已经变咗惊弓之鸟啦。冇人怀疑呢一族嘅孝成王将计就计，另有目的。由呢阵时，赵牧对外嘅联络已经完全被切断，无论赵明鸿佢哋发生咗咩事，佢都唔会知道。赵明鸿呢，仲以为这个董康已经是中计，依照赵牧以前的吩咐，就即刻带了百几个亲卫兵来东门的指挥所，想着顺利接替董康的兵权。点知他一入到指挥所，走到大堂那里，忽然间发觉所有的随从都被截在门外，跟着砰声整栋大门就关了。赵明鸿当堂成个愕然，什么事啊？旁边的卫士一涌而上，十几支长矛顶住佢身上各处的要害，外边啊传嚟老公发射和惨叫的声音，显然他那班近卫呢已经遭到人哋的伏击。跟着项少龙、滕毅两个先慢慢地侧门行出嚟，嚟到佢面前。赵明鸿一睇，哎呀，知道中计啦，块面啊当堂冒晒血色。董将军，呢个咁即系点搞啊？我冇犯过任何错误噃，你想点啊？滕毅冷冷一笑，同赵牧勾结齐人密谋作反，咁算唔算错啊？赵明鸿嘅面色啊更加难睇啦，声都震细噶嘛，你哋唔好乱咁诬陷好人啊吓！项少龙话：
3: 我诬陷你？你官署下面新建成一条非常宏伟嘅地道。赵明鸿，你唔会唔知啩？
2: 赵明鸿一听，哎呀，知道呢趟弊咯。谂起孝成王啊，点样对待背叛嘅人？谂起自己家中嘅娇妻爱儿，当堂两脚一软跪咗落嚟。
3: 藤翼是最鄙视的没有骨气的人，冷冷喝得声话：绑起他！四面埋伏的精兵团员即时抛开长矛，一涌而上，将赵明雄扎到实一实。项少龙来到他身前，冷言话：如果你肯乖乖地同本城守合作，我就放你一条生路，送你同家人逃出城外。如果我有一字虚言，董马刺就不得好死。赵明雄听到当堂成身剧震，担高头望住呢个董马刺，哎呀，一时间都唔知信唔信佢嘅说话好。藤翼话：不过你要将同赵牧通讯嘅方法交代清楚。如果你发现你所言属实，咁就马上俾你由东门逃出城外，仲会俾粮食、马匹以及通行证件俾你。人嚟，开门！大门一打开，赵明雄的家人、婢仆、男女老幼百几人被人押入嚟，人人都神色仓皇。最妙的是，个个都换上即将远行的装束，还孭住大细包袱添。赵明雄估都估不到，这个董马痴居然放过自己，哎呀，还要冒险将自己一家百几人都要放走添，个心都不知几咁感激啊！佢话：哎呀，大恩不言谢。小人真是心悦诚服，无论董成守有任何吩咐，我一定遵从。好，项少龙知道自己的心理攻势有效了，马上放了赵兴。于是一个精兵队员马上割开了赵明雄身上的绳索。赵明雄起身，藤翼说：我们要先将赵夫人和公子送上马车，护送到城外密林之处。你哋不得无礼，费事惊吓咗夫人啊！嗰班城卫一声应诺，将赵家嘅人押咗出去。项少龙跟住攞出准备妥当嘅证件，交到赵明雄嘅手上。佢话：呢几日邯郸都会自顾不暇，只要赵兄连夜赶路离开赵国国境，咁就要安度余生。赵兄都唔使我教你点做啦啩？赵明雄李云真的感激流涕啊！小人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项少龙同藤翼对视了一眼，李云有知道晒赵牧阴谋的赵明雄全心全意合作，仲点使惊赵牧同埋齐人跌落佢哋精心布置嘅陷阱之中啊？赵明雄喺项少龙佢哋嘅押解之下，嚟到北门嘅兵卫所。将同佢同谋嘅兵将一百人全部都召入座前，宣布改向董成守效忠。嗰啲人一听知道事情败露啦，即刻跪喺地下度叩头谢罪。项少龙就话：如果你哋能够大罪立功，只要本城守唔向大王讲出嚟，边个都唔知道你哋意图谋反。但系一定要听从本人之命，如果唔系，唔单止人头不保。仲会累及全家全族，成班人马上连声答应。咁一路行过嚟嘅时候，赵明雄已经将赵牧嘅成个计划就讲晒出嚟，而家又控制埋北门，可以讲系胜券在握。呢批叛将都知道家人冚唪唥落喺项少龙手内，又见到佢哋人人士气如虹，计划周详，知道大势已去，边度仲敢唔合作啊？在赵明雄的吩咐之下，就分头办事。项少龙叫藤翼留守北城，自己带着纪嫣然、善柔和清一色的精兵团团员一百人离开北门，押着赵明雄就走上邯郸大战前气氛紧张之极的街道之上。一转入另一条长街，荆俊带着百几人迎头赶来，两队人马街心汇合。荆俊说：金竹、李明、赵令三个都被城衰捉咗，而家冚唪唥都喺我哋嘅掌握之内啊！呢个就正系项少龙同藤翼嘅聪明之处。如果将所有事情都揽喺身度，话唔定咧就会惹起孝成王嘅疑惧。但如果将任务分咗一半俾其他禁卫去负责，咁孝成王咧就会少咗呢层嘅忧虑啦嘛。赵明雄见啲人嚟着着领先，唉，个心好后悔。他之所以投靠赵牧，故自然是因为心嬲项少龙抢了他城守的位置。
2: 更加重要的认为赵牧呢次阴谋啊万无一失嘅，点知都未实行啫，就已经一败涂地到咗咁嘅地步啦。项少龙喺耳仔边话：而家我派人送赵庆出城同家人会合，当第一支信号火箭冲向天空嘅时候，我嘅人就会放你哋走噶啦。赵明雄好羞惭咁话：唔能够喺董将军帐下用命，实在是赵明雄一生人最大的遗憾啊！
3: 赵兄保重啦，一路顺风。

0: 跟住策马而行，向着侯府直奔而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成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成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文。今天我们配合这些这个地方，如果有见证历史的春天高潮，有春春之国的南疆天后，有别故事的街头娱乐，有日清松浦的成名演剧，有天真自由老街的乡音乡韵，这个是第几呢？伊就是太行山山峰红旗渠边头街河南红乡林州市灭荒村。今个下半，请来跟随河南台记者卡布去探访这个美丽街二百乡村。进入六月，正当里外旺开，二百林州市太行山下街五华顶灭荒村正好隔排美丽乡村灯光秀。这个村镇阴雾缭绕，霓虹灯闪耀，让人仿佛走进了仙境。天空各部也静也欢，游客惊喜连连，赞好不绝。游客答：“
6: 好像是人家仙境，
5: 好像是南疆仙境，不见到过装这些样的灯。”等去爱个朋友会分享来自灭荒村这个民宿。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落街，灭荒村为了提供游客街美好体验，落多六期建设了全村街灯光亮化系统。河南乡村光电钢铁公司灯光设计师很勤劳的。
7: 在灭荒村这段红旗渠的两岸，我们配套
5: 到灭荒村这段红旗渠的路外，还配套了无线灯光激光三套系统，动静结合，让咱每理解灭

0: 谎称每天更加多彩人文，别谎称不过太行山安吉克村村子国，卖到现在这个灯光璀璨也成理由搞来诙谐回报。十年前伊考住叫一个名牌业世界黄两界贫困村，别慌别慌连别都慌，这个三百多人的自然村只从老几十多名老人的老人老留守的强到叮当乱响，加大多少个贫困山村百业，别慌村的集体经济直向挪败，基础设施更是直踏糊涂，村里的人建的路还是泥石路，整个土地是靠老天来修身。别荒村负责人徐林恩给记者介绍的，
1: 因为这个村土博士后土地上的文章，
0: 因为这个村土博结构土地这个文献对往这个村来打是不可处的，但是往不会够太行山安吉克村村子国往就跟个往改苦福游戏来打造旅游民宿村，像这些个的时中主持人将这种红色的真心传承落去，回答自立建设艰苦创业，是将山河定换摆的红旗科真心到这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是震撼世界，但目前要将如此贫穷的山村打造成上美的乡村，到村里的人团来保育是天荒地老。老先生不敢相信转不出口到家来开农家人就能够赚钱，或是当时的情景别谎称农家人对人老民生特别感慨，
2: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高旅游发展都不太，
0: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高旅游发展拢保险至少拢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平时两个人拢保做你能迎来这种难客呢，但是过我是本地气气同个先生，我这个人这些大年纪了，我会大一个头等对个吃好一个对人，像全村人拢异国的是老民生的民宿生意渐渐到多时间来做会安了起来，老民生的
2: 三十多万元吧，粗算一下我的投资，
0: 我投资了三十多万元吧，抽生这个我该投资多时间基本就修等来了，这个真的再好也是不怕的，这块开荒不是从本地传安将人从满远，所以大望着相互帮助，成功不必多话，但成功必须有话，我是会将这个红旗科真心。别荒村会定到现在已经有新式的民宿更适合的客房更老百姓，村民会告别了贫困迎来了原来做梦也不敢想的变化，伊人通过房在厝后键盘擦亮，正式也抢梅海滩月开塑松等花卉加鲜丽的桥板，有心疾病将皱皱白白回头透明街，别荒村街装扮的叫十六岁街小能扮演美丽有娇美不胜收，当即开始成来鼓励大家正式潮北的时钟，我有背着老脑筋搞底层，乐子哥正正落去以家一个镜就给了必备光，然后正见伊能正爱个古彩白彩一笔银子，这将成为会委员老光庆伊能正直九头人血靠切不定，最后结果将都要快回退到街，自然是皆大欢喜。别荒村街道路边头、花地边头，古菜加过开港式，更新菜加海滩正叶，每滴是叶生叶相等别地。2016年，别荒村开始实施加村改造工程，利用贫困村扶贫基金，村内请来了专业的设计师。经过考察和村民混合交流，设计师不破耳朵提出了近百个设计方案，围绕别荒村街 特色指挥赵鹏。

0: 街，当点打造可平难解解，景观大。目的就是爱突出表达太行山界民歌特点，充分尊重山村界原始环境。植草、植柏、植种、植叶，拢凸显出红旗垦滩界风采风貌。河南水坊江山景观设计江天公司设计师秦厚达，
1: 比如说这个墙头啊，它这个透窗啊，
0: 高登大一个前头，以及个透厅。原生态界极光泥浅，拢是往餐饮老百姓其实原有个物件。往改革水泥浅，非常生硬个一感觉，增加了朴素个一整味。少见可配人个民宿盖硬个材料，更是额整不单，饱含诚意。陈委会委员刘光庆答：
2: 这些红色的。就是当时在村庄改造的时候，
0: 这套红色改建筑拢是当时城镇改造的时钟，老百姓改得靠改下来搬铁路来，今天搬成为回来应该。所以呾，别方村甲北街村改造相比，只是花了半当个戆子的个钱，这就是红旗客振兴到别方村的体现。城镇中心物质站。机关协盟已经生成了植材两百多年的造角树，以现在的植多又植多，别方等的记忆更激活了设计师的灵感。秦厚达，
1: 我感觉老百姓对这个树的这种寄托，
0: 我感觉老百姓对这个树的这种寄托，爱远比其他的寄托爱做的一个。这地方应该是个核心区。当时我到设计时中，就将这个造成了一个广场。如今每逢做建筑，造角树广场拢爱举办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春节等等各种文化活动，村民甲游客会一起共庆体验、同乐共享。古柏绿树，年遐红青，村内变热了，游客增加了，沿海团队纷纷到来。可平人家龙家人甲民宿安安火火，令人眼膜。2022年，全村合我几大游客更加名人次，村民人更收集达到了2万2000多元。如今别荒村再唔荒了，伊个故事传遍了直穿500多公里个红旗客沿街。伊个可平名称再经改变了模样。正行到梅里县村快跑地步街大道前，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采集个报道，方便不慌，可平民族亮晶晶。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体的动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动作吗福建人历来过海吃海抗议减海木河福建人地拥有世界级清水良港被誉为中国黄河之乡。这个山出的黄河内积极白水嫩营养丰富被誉为中国的国河。下半章目让咱走进福建人地了解黄河的国河传奇。福建人地拥有世界级的清水良港沿海界水温逆平均接二度再加上水质优良，因此非常适合黄河的生长方式。有中国黄河之乡、中国黄河之都界梅儿。黄河又叫做黄花河、黄桂河，伊个身体颜色呈金黄色，嘴部呢橘红色，内质洁白水嫩，营养丰富，被誉为中国界国河。如今到中国南界。长度顶半个，每十条黄河中有八条就是来自福建的领地。领地市水线技术推广站原站长刘家布达。
2: 第一个就是大黄河是我们国家就是特有的地方。
1: 第一界就是黄河，是咱国家就是第五界地方性河类，伊拢到咱国家个沿海。第二界就是沿海到咱国家。到布劳外边，黄河是四大主捕对象之一，就是黄河、顺河、大河、白头河。四大主捕对象，黄河排到第一位，有着非常深厚的黄河的饮食文化，所以大家拢称伊是海内边界国河。位于宁德市芝城区界三道河。关仔县拥有中国最界黄河内湾省山两地，是黄河界发源地。关仔县黑口水、白来大、自家界河路边县，野料稳定并且适当，界海盐生物界丰盛生息，提供了一个良好界生存环境。关仔县值得留存的关仔县半年年五桂节和闽籍的高油。老街不大。
2: 观音岩这个地方就是海淡水交汇，饵料生物非常丰富。
1: 观音岩这个地方就是海淡水交汇，饲料生物非常丰富。因为黄河导致个山农，这个山农也是捕捞个好机会，所以伊能导致个会有等个一段时间来，拢可以导致个掠河。掠了河，伊就赚了钱，赔了钱可以。瑞提起白半年以前的生活，传统的黄河捕捞叫一条香艳的海鲜河蛤，向海鲜索取食物，但伊无破坏伊的生态。可是后来机械化甲卡板的掌握等唔恰当的捕捞方式，直到让黄河濒临灭绝的边缘。有滴黄河自白自清界，黄河用苗技术专家。宁德市水线技术推广站原站长刘家布回答：长期高强度捕捞导致了东南沿海黄河资源枯竭，目前影响了沿海河面的生态，阿塞海鲜生态遭到了破坏。关仔县半年内直到成了河面毁的基因。刘家布答：
3: 由于1973年开始。我们
1: 由于1973年开始，往就是大量的过度捕捞黄河的活动群体，造成了资源的枯竭。遐往福建过去全省全年平均山量达3万吨，也到了1979年，福建大概两三个月捕捞5-6万吨，就是分了一方，所以导致了1980年。河况就明显接了非常多。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宁德已经非常恶形成黄河的河心了。 身为和平的农家，传到团河资源高级，老家不明山了，用南岗用庙保住团河的先方。1985年，老家部甲伊个团队启动了团河南岗混浴草池，当一次取得了团河海建南岗修正，是来用庙甲野生河保挖松向成功等景点。1986年，这批外部从南岗混浴团河河庙修出浴场。1990年，团河从南岗培养浴庙成了800倍个规模。1995年，团河三江速度慢的人队被攻击，团河慢线甲地灯养石全套技术线路形成，养石口气扬获得了丰收。老家不大，
3: 那我就想利用我们关景阳大黄鱼，
1: 也话首先连南界关仔叶团河黄乌界。直插清河进行南岗混浴，拯救恢复南国的界团河资源。关于团河南岗混浴技术，是无限定的资料可以解讲解。望从培养新界团河清河内部选出了十队进行南岗水线试验，最终约出了一百外尾禾苗。至于一百外尾，已是一个变化。基本上完成了松南岗的技术教授。随后老家部团队以个团河整庙混浴参修，自六建设界建设团河商业化企业喜欢和服务基地，扩建海建孟县和用苗石等等，并引进了建在南菜和相关技术，终于到2000年成了团河养殖商业化。老家不大，
3: 那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2000年终于在我们宁德市
1: 也到各界界共同努力之下，2000年终于到万林的市，就是逐渐成了团河养殖商业化。记得往后搬有进行了以自界试验点为基地，往进行了自界大范围集体体系的建设。多年来，到领地等地政府部门、管理机构、民乡强险及养殖口等共同努力下，直到钓断河又重新又登了老百姓的倡导。经过过十年的发展，领地断河两镇混浴体系基本建设并不断完成。现在领地拥有断河全国现代整合示范点路的刺激以前原两整点五格，你用庙跳过了31倍。海水养殖协会玉清全国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郭卡丁达，正个技术阿老进步，所以往现在能够通过建筑技术去测定表现。除了测定表现之外，还能够测定健康。海水养殖协会玉清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池鹏达，来实现灌溉养殖产量的快速的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实现让水产养殖产业健康和好提升。

0: 慢性嘅签到零达到十二笔，因为传统嘅河拜已是墨字河拜，加去嘅拍抹嘅普救，时间等了之后，以这个拍抹自然嘅老化掉，分解掉之后，对这个海鲜环境造成了非常大污染。福建三都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有罪的答：
1: 升级改造以后呢，一个环境好了。
0: 河北升级改造之后，这个环境好了，但是这是环保了，但是这河北边界也好了，然后销量未输到现在，比现在还更贵。自2018年以来，领地提升规定饮食食肆升级改造，全面淘汰墨字河北、拍抹普救、塑料片等传统的食肆，引导饮食好采用环保塑胶设施。短河从边疆西边迁入边界传统网线小头街，搬进了边灯接六边迁十二边界抗黄蓝清水塑胶网线界大别墅，更开黑界历史饮食点解了几片海鲜木店界碧海蓝天。根据领地市海鲜加行业界上新通改。2023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111.6万吨，行业经济总产值622.4亿人民币。其中短河产量11.3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900亿人民币。加大海围盘界，福建领地人因家己个勤劳加智慧，让领地摆短河又向了全民的天界倡导，并且影响了世界各地。如今短河已经出口韩国、新加坡、美国等60个国家地区，不断积下的短河国河的团体。福建三都鹅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兴记得，现在往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叫澳洲约国家拢有。往各个地方的华人，如果食到这个短河，更加爱对家乡界直接感情甲思念吧。听评曲，顶本你听过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领地短河界国河团结。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那这期来聆听毕业季音校园歌曲《致敬青春》。每年六月是节日界阳光灿烂，披薄荡漾。每年六月也是感谢金色别离夜柳依依，又是这年毕业季，高考活动总能引起网友热议。阿能高起保守毕业，以个人对校园生活欢迎。到最近的音乐，中国张曼来播，中国来的歌手王阳冰甲叠佩欣合唱了《欢乐多过帮亲的岁月》，王榜花百榜的小长袖，足以证明了这首歌界受欢迎程度。到当下的毕业季，这首歌响得恩师对劲。今次张曼主人来定温和一撮，也响得到人青葱岁月界校园歌曲。

0: 全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希望。
1: 兵役歌是一首响刻兵役生的歌曲，由日子作曲，长行作词，多国内地南东音歌唱家合用，因将唱家的歌声激励即将兵役的学子们，打好起对天的向往，国家在土苗的责任，激昂的情愫更将到人们，在大家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力量。

另一首歌嘅毕业歌嘅歌曲，由中国内地组合德智兄弟演唱。因抒情嘅曲风表现了浙江平日嘅人们对校园时光嘅不舍及大胆嘅忧伤。在这上路道出了这首歌嘅暖心基调，极富外敏感嘅唱词，勾勒出了受难曾经拥有过校园回忆。

基子回馈是中国来的南国人何广推出的第一季短剧，由高乱泽斯谱剧、赵德平剧，收录到何广2004年接过福建的第一电装剧《可以爱来搬》。2004年，并且该剧何广获得了 TVB 金曲奖年度最佳新人奖。2005年3月，获得了第十二届单簧双簧榜十大金曲奖。2015年，该歌曲成了何广导演界青春校园电影《基子回馈》2015届主题曲。

洪荒回馈路口是由当戏作曲，老人有一则诗林志香吟唱这首歌，就此收录到林志香自2005年获奖专辑《石情歌》里边。自2006年到专辑《One Talk》里边定心编曲演绎，这首歌曲被二位了解一世纪新彩妮并入歌里边的代表。

人龙永留下烟是中国台湾歌手高彩虹去大学母爱毕业歌，由唐天泽诗拍播作曲，发布于2023年6月8号。这是一首对青春告别的歌曲，作词歌词和一句好好告别加动摇的人。

作了直路崇煌是由高启隆作诗，李子兴作曲，当局台湾歌手高启隆演唱这首歌。收录到专辑《对黄秀妮来拜》，该曲是1993年电影《大黑瓜》中的插曲。这首歌曲好好表达了李初别墅，这个经济拢是福建人民谣或者是红白诗三个歌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咱下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地山，五洲同歌，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拉换白来播内容。是所以到地所风情为那么当，从今日开始，咱来听咱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爱格拉配的是《百二猎豹白起》。到接下来个来兄直顶同人麦当，咱今日来听听农家新鲜个故事。最后，再去来兄是精彩个第一场灯。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泉植物》，我是贤杰。那到今次个这么做当贤杰呢，来个听众婆婆讲蝶州人的故事。讲蝶州话，讲来讲呢，这个就是故事。伊在打啊，讲来讲故，这就是来讲故事的意思哈。那蝶州话讲来讲，好多呢话包含了个意义，就是当古道个或者是过客个，即生意个即错意义。其实到伊在说的时候哈，更先呢会听留着过个讲呢，婆婆即错讲蝶州个讲啊，这就是。带来讲故，遐意思呢，就是拨咱蝶州人的故事，或者是带蝶州人带蝶州故事。通过这撮小故事，有时候呢是能够悟出这撮大嘅道理。从今次嘅节目开始，贤杰呢就会带大家做嚟到来了解咱蝶州嘅这撮民间故事嘅俗嘅故事。今次请来嘅呢是戴硕龙老师。戴硕龙老师伊是咱蝶州历史文化研究员，但是呢伊对咱蝶州文化研究也比较深嘅。戴老师啊，到日先生活做当，咱今先来听人大姐解这句话，打百字两包白起，也知道有啥物生意个故事呢？
1: 过去到古老个读书人，就得定得受灾，要就定个人，定金蛇，就好做官。一如果当个受灾或定啵，因为爱生活，就你们呢，干袂大，手袂起，因此呢，就生得那个得力头个见效。这就上过的，
2: 就
1: 上过
2: 的，
1: 啊上过的，啊那就我甲记住的。不过头日去搞，伊个财主，伊个老板就是人家财主，就那上工，因为这见少，咱就上工。哦。啊上工，你该见着少。嗯。伊那好，你打。嗯。啊，伊那参错对面，啊，你玩耍。

0: 来不要拍铺那拉入脑根。
1: 哇，这个真复杂。
0: 你那好像
1: 刷对面啊，意外说。来播一个爬坡呢，
0: 拉力拉根，
1: 拉力拉根，我叫这种你记呢。
0: 这根木头我并下，你别长落，那长落就等于跑到长长生话，长生啊就隔一隔小路，来个摆摆只秤，来个才能下行。一些的下行也就过啊，有只蒙古啊，一头一个就一届老老人就那。啊，先生，你就要下行，但是，啊，一到你搞行业绩，啊，又开打，一旦下业绩，我听了，有人爱做你下，你来听我，啊，做你下我几个行呢，加来红龙，那弄来，啊，好，一旦好了打，一直打阿德瓦基，跟来了百姓提老好，做事参考，大我赢奥，有人忙来同你报销。即系要四把冰虾，
1: 是
0: 至
1: 少到时咱
0: 几招
1: 来
0: 煮，你招头诶，
1: 四把冰虾，
0: 哎，就爱叫那招只虾，一把冰，虾米，所以今日你所以叠招人爱北字话把冰，只系写叠招字，写唔出。我只街道只系远离个，就只街老人来认识，今年八十岁，八十岁那下爱做大生意咯。所以一弄呢就解答，哎阿弟啊，一旦末日能开来，能自拉地出来布地的，啊，一旦遐爱做你布地，一旦遐想借就得打多对令啊，啊，加打对令，伊就那还好，那个叫就改为下来对令西个先下楼，啊，一旦就去叫伊就那为北地之出来哇，啊，就好来搞就那白了爱下。啊，做一下，啊，热来打好，也就红爪，冰北就准备好，
1: 啊，
0: 也结冰，就那前日冷，日无等你是福是寿的落叶，
1: 哈哈哈哈哈，做学习，
0: 啊，冷呢，啊，要做今朝下都都隆隆炸，你那冇病冇病，
1: 啊，冇病下，
0: 啊，所以人从此都好同样啦。地球人确实若称爱北字，啊来写住地球字头字都唔知改噶，
1: 啊，啊，
0: 只得解老人呢过去呢是落拍铁嘅，因此呢伊就老北字打是过，因落拍铁呢就砍铁图，啊，那个开皇宫就叫铁图，就喜福喜寿，六拍铁就必落掉，所以节令就叫喜福喜寿必落掉。
1: 哦，
0: 啊，就节令，一啊令呢，就下都都隆冬炸，下都都隆冬炸呢，就那能做起个小，就叫蒙个糊涂等等啊，一糊涂的样，下都都那就隆冬炸，过不去，
1: 过不去，
0: 哎，隆炸，因为意思就那我无过去去咯，扛铁土破铁。你做今日之来，有惊有松白喜现人。
1: 哦，啊，你
0: 那，所以就那，节令就叫做啊，喜福喜寿必落掉。啊，令就叫下都都隆隆炸。对对，令呢就是点这下。喜呢就急口喜，就喜。
1: 急口喜就喜。
0: 急口福福字就福。
1: 口噶福字眼福就福。
0: 急口就个四字，四字句个四字就四。
1: 哦，是。
0: 急口就数数字呢就数。
1: 急口就个
0: 叠字就叠。
1: 叠。
0: 急口个读就读。
1: 哦。
0: 啊，呢个急口个叠字就叠，叠读叠哈。
1: 嗯嗯。
0: 啊，就喜福喜寿叠读叠。
1: 哦，所以有变写到字出来了哈。
0: 啊。啊，要做今朝下嘟嘟急口，要做个阿字，做只急口个蒙字去对呢个个靠字。
1: 嗯嗯。
0: 就下。
1: 哈，
0: 那啊就急口啊，
1: 啊，
0: 嘟就急口嘟，急口嘟，
1: 急
0: 嘟，那急口在嘟，啊就嘟嘟，
1: 急口在拢
0: 就
1: 嘟，
0: 啊好嘟嘟，那急口在拢字就拢，急口呢做个当字动，啊就动，
1: 急口加个当下个当就是动，
0: 啊那哎妹。那只要炸啦，就急口个炸
1: 字，
0: 啊，叫做隆冬炸。
1: 隆冬炸，也是有变小虫子来个，
0: 嗯。所以呾佮只个时候呢，就先啲呾，一呾老老的生活，那就你问啦， 就只要用那个行李，行李套好，我一穿，老无一十岁个，无十岁就啥，叫他啊来个改见笑啊，因为知道混混混就冇做咩好来见，因为个国内或者自家笑，只做财主，前面叫神爷，啊神爷你唔白字，啊伊就只要用出门去徘徊，因为伊就到来就做生意就做唔输唔好。咱两个爱百字，输个就改五百字啊！以五百字为做财主，人家爱百字的朋友是啊，那各个呢就到做个，就是要事业命呀，事业命呀，
1: 事业命呀，
0: 啊，
1: 叫人命
0: 的啊，人命路
1: 啊，
0: 那个叫啊，事业命呀，啊，要烧啊，什么就炖啊，
1: 嗯，
0: 要些财主呢就盘货炖来。来搞咩？来通啲兼职搞无钱咩？开咩？来搞通啲，叫健忘咩街？哎，无通啲来有几号车噶？只爱，啊，遐无几件嘅多几无几号车噶？只只爱，啊，遐种你呢？你只命呀，你通到爽去。
1: 哦。
0: 命就通到爽。
1: 命通到好爽爽
0: 啊！你只呀，你呢就通到只爱。啊！
1: 哎，
0: 听到吉爱，
1: 我
0: 只好说吉爱，
1: 哎，
0: 一就无只吉爱，哦，一可能佢总是改卡嘅，落卡嘅，落卡嘅就嚟无吉爱，好，一到呢度人就说明啦，百字了无白去。有气能就话只打啊，
1: 所以只句话就是只生意拉个得字了个白气，
0: 了个白气，
1: 是唔单落去得字度嗬，零下跌招子都冇把柄，所以又可以从东咧推出单能大跌招，嗰啱咧确实是比较恶恶嘅，嗰对咧学最能跌招系黄啱跌招系土话，根本就把柄下字
0: 下出嚟。
1: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地球的民间故事和俗的故事。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个电影电歌，咱听到了百二立马白起之前个民间故事。下边，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人梦，咱来听到的是农家新鲜个故事。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恩瓜哎，听壮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0: 今日啊，咱做不来认识猎家杂克界界这个名个，有点老家新鲜之称个五金石。五金石个名，数十年在到猎家界已经就是响当当。当时每只老外人发觉的，伊十七岁个时候就被骗入老二来相帮接棒驾驶，问大家人称作老家新鲜。伊个某只弟子如名跳流冲顶，年龄比华仔大。三年成名，自然有伊个道理。五金石怎样呢？从天过人，十岁的时候，未先老三只从洋帮，老国政府对伊十分喜爱。到江南个统领岁月之中，伊就让我交流这世界一条道理：人有三家母，无有半门兄。于是啊，伊刻苦学习，到西北回个屯修之下。十三岁的时候，就练出了一手八个统领不加减字的火锅店。好的时候，西班的老板禁止统领会读字写字，不知是到底个听到读字写字，另外呛气无声。五金石读字心切，卖菜的老板一头，已经切到槟榔屋口上呢，摇起皮夹，借着朦胧的灯光，偷偷的推字学习。无有纸甲笔，伊便到街人个刀配合边个。识别这位嘅领字识字，因为天资异兴，世界人呢大有长进。未先去满十年之后，便引起采购，热受评，当接了假戏先生。五金石攞扎客嘅时候呢，不等于他人，无论是锣鼓喧天，还是大家人攞石带阿爬，伊拢不受影响，专注于民族嘅热烈白出，直超各地气氛，直超各地级别，街人哪个头昏头涩？曾经有弟子问伊啦，这个只草汁先生哪得你有病写落去呢？伊切切答答，我落扎客的时候，心当就舞台的情景，加喜当的人物形象，自然能够热不无声，胖着无能。由此可见，伊扎客的时候，神情的专注。
1: 好听的朋友，听完了老家先生的故事之后，下辈咱再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抢灯宣传，下半生是爹家抢灯，十六年夫妻嫁团圆。

0: 哈，听众朋友，刚才咱横线教话是第一枪弹，十六年夫妻嫁团圆。下半一前横线第一枪弹，催你上家捏，由黄生鼎演唱。
1: 杨贵来走。

观朋友，刚才两县高是由五省电影强改叠加强等，所以你上加捏。下半夜请听螃蟹音，由彭丁勇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能好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段。爹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声由邓宝玲吟唱的《爹仔唱长》，是非公爵心随偏。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合二传千，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我来讲中国节目。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精神，更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和戏曲、艺术、白话人当中，海南腔曲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海南地区的传统文化之一，腔曲不仅具有独特的表演形式同艺术特色，更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少年来，腔曲洋溢着人才辈出，涌现出多位享誉海内外的腔曲表演艺术家，繁荣发展戏曲事业观看海人。前段时间，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腔曲表演专业毕业班将近百名师生，在海南西安进行演出泰型的古装神话乡村版腔曲《白沙传》，为广大戏迷观众带来一场朝气蓬勃的公益性的非遗演出，也是该校腔曲表演专业较好成果一次集中展示。下面开口台带来等一起了解一下，介绍为腔曲传承听法力的师生们。
7: 这套服装是一会我要穿的，就是饰演的是许仙。
8: 许仙，
7: 对，这套服装是许仙的服装。
6: 演出当天，记者来到的海南戏院的后台探访，看到演员们对镜的涂脂抹粉、描眉画眼，拍摄传统中的许仙扮演者林道超之后的晕烫上腹。
8: 每次演出前，我们都要熨一下衣服吗？
7: 啊，对，因为放在箱子里面收纳的时候，服装难免会出现褶皱，所以上场之前都会熨一下。
6: 领导这个概念都是戏迷给自个从上色开始就唱戏，以牛牧人对腔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选择后续腔曲表演专业。给自个演出，其中扮演两个角色，分别是许仙同个哪吒。
7: 第一场是许仙，然后到后续的那个第四场的水漫金山，还要换为哪吒。然后许仙这个角色的话，整体的性格还有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在饰演他的时候，行为举止还有语言还有气质都要显得比较文一点，两个角色的性格和演绎方式完全不同。
8: 那 你怎么去让这两个切换自如呢？
7: 就是在两个角色之间的那个休息时间，尽量去调整它，整个状态全都调整过来。
6: 今日演出还有一则消息，是演员后头一片忙碌，不时还能听到演员们吊嗓的声音，各个环节多个姿势坐垫上台前的准备。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学院琼剧教研室副主任蔡雪芬介绍，学校编排的拍摄中，系出由平均年龄十八岁的学生演员亲情演绎的青春版的琼剧。蔡雪芬介绍，
9: 平均年龄大概是十八岁左右，他们六年制了，十二岁进学校，然后现在六年了，然后十八岁，四年制的话也是十五、十六岁，大约平均是十八岁左右。然后这个戏大概排练了两个学期。整整两个学期，孩子们的表现应该说，在近些年的毕业汇报里面，这一场晚会的话，这个《白蛇传》的话是比较成功的。
6: 演出现场，演员们情感投入，唱腔神态、行云流水，将剧中的真善美人物角色鲜活呈现。大量的挑战、反展示以及高超的特技技巧，向观众们展示的琼剧表演，将让学子们的扎实的邀功同加推广，真不是文武兼备，节奏紧凑，极其观赏性。蔡雪芬看了声音那个精彩演绎，十分寻味。
9: 很多托举出手的动作是很难的，甚至有一些唱腔它也有很大的难度，这个难度的话就是要不停的我们老师带领的学生去磨练，摔了哭了站起来再来，如果是不对的又再来，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不停的唱了不对了再来，可能老师嗓子都哑了，一遍一遍的去用时间去积累，完了之后用我们的整个肌肉去做记忆，所以的话这个应该对我们来说难度系数最大的，但这最后的话应该说我们也是苦尽甘来吧，应该这么讲，还是把我们原来老师想的和设计的一切都搬上了舞台。
6: 新秀创作的新戏上，演员们充满朝气的精神面貌，用剧谱经典的老戏绽放出新的光彩，为现场观众上演一场精彩的琼剧的四堂盛宴。市民陈世杰吧，
10: 演这个白蛇传挺好看，新年人过来演特别好，很精彩，我最喜欢看。
6: 台上一分钟，台下数人工，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是河南唯一所设有琼剧表演专业的学校。那么学校是如何培养琼剧艺术表演人才呢？带来疑问，记者前往学校课堂探访。
11: 一步走，两步走，去吧去吧，然后回来。
6: 课堂后，二零二零级的六年级琼剧表演专业的学生做嘅学习，冯日提词当中的杨飞先谈，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剧教研室教师姚彩凤吉吧。
11: 我们琼剧呢，也是跟所有的剧种都一样，都要学这个四功五法。这则戏呢，它主要以唱念做表为主，才子佳人的戏，通过这则戏的唱念做表，然后为学生以后打下牢固的基础。
6: 剧目课、神段课、声训课、理论课、文化课、学校课、实质公共技术课、专业技能课以及实习实训，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戏曲基本功底同较高的文化理论知识的复合型的琼剧的质量人才，以促进琼剧更好的传承、创新同发展。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剧教研室主任李丹一吉娃，
12: 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前身呢，就是也叫海南省琼剧学校，在六零年的时候就创办的，至今就是有62年的办学历史了。师资配备这块，我们的师资力量是雄厚的，目前在编的老师有20名老师，16位的老师去过中国戏曲学院进修深造于我们这个表导专业，还有形体师资专业。我们还不定期的按一定比例的，就是会聘请省内这个有名的那个非遗琼剧专家到我校来这个兼课， 还有省外的一些顶尖的一些专家到我学校对我师生的这块的培训，比如说一些戏曲讲座等等。
6: 作为中国戏曲教育联盟理事单位之一，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含同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职业艺术学院等开展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先送学校专业学生前往北京学习，提高戏曲艺术人才培养质量。强中班的强强拍摄专栏中实现哪吒扮演者领导者就是学校培养模式的受益人之一。
7: 在那边学习两年，在那边学习到了很多的基本功，他们那边的一些知识，在打好基本功的基础的时候，有很多的动作就会更完美的演绎出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6: 河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强强高安市专业李丹一级班
12: 176的毕业生，这帮孩子就是第一批送出去的孩子。这次白蛇传演出的基本功，反正业内都称赞说这届的孩子的基本功真的确是非常的好，这个合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我们也很希望继续合作下去。这个
6: 经过平常台戏学生们高松的刻苦学习、努力练功的达人告别考验，强强表演专业的平常生将本副国剧团和人业生涯当中一点点绽放发光发热。林涛说几万，
7: 目前是在琼剧院三团见习。学习琼剧的话，感觉对我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整个人变得很自信。
8: 后续的话，对于自己的这个琼剧道路有什么规划吗？
7: 会慢慢努力的更加的深造自己，然后永无止境的学习，在这个道路上面。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在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白人后民间艺术家柏春义，为了长春免受艺术，他不顾家人反对依然持续稳定工作，热血绵延。令所有人想到的是柏春义的不仅成功，他的免受的企业还没列入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更是由中国各地的学员慕名来跟他的学艺创业。下面吉林台闽江水从缅团当中走出的企业之路的故事。缅绍要按照缅人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汉台就已经有文史记载，可谓是历史悠久。缅绍艺人挑担提盒就解穿行，手中的缅团经过油热之后，如果同他变戏法一样变出造型各异的缅人，成为很多人一生快乐经验。1984年出生的柏春义是柏氏缅绍体系的传承人。清朝末年，柏春义的字辈来自中国山东菏泽迁居吉林长春，也把当地的民间手工艺缅绍带到各地，持有艺术牧人。缅绍在春义心中称称扎下一根。
13: 最开始接触到这门手艺是从我爷爷那儿，小的时候我长期的在我爷爷奶奶家住。那时候我经常看到我爷爷背着一个小木箱，然后走街串巷去卖一些捏一些孙悟空啊、猪八戒这些简单的人物。那时候呢就特别喜欢，没事也总跟着他，然后就看着他捏。这样的话慢慢的我就了解了这个叫面塑。
6: 冯春义塞就给他穿红捏面人去为柏春义阿公用家父亲的手艺。后来到柏春义给他其次，柏春义后退学毕业以后，从事一份雕刻师的工作。柏家家传的缅绍手艺面临着传承危机。然而，作为柏春义工作4年以后，他做出一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改变。
13: 上学以后，一直学的是美术专业，从小那种情怀，喜欢它，而且呢，也想能不能把这个手艺能继续的做下去。
6: 2009年，柏春义不顾家人反对，持续稳定工作，走上缅绍创业的道路。柏春义的父亲潘玉生无法理解三年内的行为。
14: 那时候是不让他整，他非整了，说这玩意儿当时没有出路，但是他就喜欢，怎么花活也不停。
6: 单挑骨槽，手牛微博，给柏春义创业之时不得不面对问题。 一两年把从一直升前往北京上海电梯百十号里通通航高流躺上免索给逆索给新村路。
13: 在那边基本上我看了看他们怎么经营的，还有他们做什么。
6: 一两年把从一起你显著提升，思想把台西口故事神话传说都可以成为免索创作的题材。这里所想卡通人物曾经在前一直在给拍给面团会拍成一个手中变成一件件发令发现航太科技的艺术品。
13: 我现在的作品主要是有传统人物，还有现代写实人物，也有夸张慢速人物，还有一些民俗的风格的作品。综合了手办模型它的一些涂装的工艺，它可以把整个作品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质感啊，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6: 他专业作品有着磁感的外表，细致的刻画，纯情的表情，让人啧啧称赞。详细的眉眼，精致的头饰，笑意盈盈的嘴，也是三幅上千变万化的花纹。他专业独立求形神必现，
13: 每一刀的它的力度、角度，还有它的深度，这些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面塑呢，它是一次成型的，我们必须要按照严格

0: 的这种先后的步骤，依次去操作。
1: 还有我们做的是一个老者，老者呢要骨感一点，慈祥一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出来一定要老，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一些褶皱、月纹啊、抬头纹，还有它的法令纹这些，需要加强、加深的纹路，也包括它的一些肌肉的这种松弛的下垂的感觉，能表现出来，还有它这种瘦骨嶙峋。
2: 跟着我迅速找完成，加了个表情，张开嘴冲腰，嘴干功夫也犯贱。
1: 我们不仅仅是做它的表面上的笑，因为人的一笑呢，它的这种肌肉啊，都会跟着这种表情变化。还有就是它这些细节，张嘴啊，它这镶牙，里边还有舌头，还有嘴唇，它需要这些步骤的先后的搭配要非常的精准，这样的话做出效果呢，才会更加的细腻真实。
2: 作品能够成功，佛面是最关键的。传统的面塑材料有很多不足，比如讲夏天会翻潮、变软、会塌，时间久还会发黄、开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每个面塑师都会有着适合自家的所在地的空气同个体育环境的佛面配方。他中意也摸索出一套独特的佛面技巧。
0: 它的主料还是面粉和糯米粉，只不过加入了一些食品级的现在的那些添加剂。比如说防腐剂苯甲酸钠呀、山梨酸钾呀，还有一些防裂的，比如说甘油，还有一些糖类的，保持它能够吸收空气当中一些水分子，这样的话既不裂，色彩的鲜艳度还好，可以长久保存了。
2: 数几年来，柏春义和面塑艺术行的投入行一走一入，他对企业进行挑战，和传统面塑艺术行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风格。从夫子赴海外，姑娘吊顶太阳台，喜庆喜庆的张吊宝顶传统东北白菜馆的民俗风情，都本期展现的发亮发香。
0: 我又尝试用了一些木材，比如说报纸、泡沫，把这些通通的元素呢，辅助的元素加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来，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作品更加的真实。
2: 陆水燕，行者必知，事虽难，做者必上。一九年发售面塑，从目前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作品逐渐被大众所喜爱，柏春义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如今，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客人慕名而来，很多评价给行数年也可以创自家事业。柏春义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面塑的企业传承上。
3: 他这个山上挑着担，最起码他得有一个压力感，气温毛点高，显得得真实呀。
4: 对。
5: 这个花瓣呢，一片比一片大，咕噜就像咕噜，开的就像开的，哦、哎，然后一层层再加几层就挺漂亮的。
6: 我这个行吗？
5: 也行，挺好的。
1: 百顺面塑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四代了，传承了100多年，不只是从材料，还是从工艺上，还是从价值上，都逐步在提高。我想把它继续的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接受，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从全方面呢。把它做好。
2: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同经营，面塑不再是摆放在街头巷尾的简单玩具，也成了可以供人欣赏、收藏的艺术品。面塑艺术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相信有众多像柏春义一样的面塑民间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同传承之下，未来中国面塑艺术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7: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闽南算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嘛，所以对传统东西也算是有一定的历史啊这些，所以我通过做一些作品啊，或者说往这一块发展，让别人认识到这个东西对文化的一些传播嘛。
8: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克。吉阳台街巷最早一条马路，1000多米的路巷，起初会捆百家医院、学校、商铺、银行。见证了阳台开阔历史、四季风化、百年轮转，阳台太马路巷的传奇故事依然本传承。这条百年老街也记录着人生生活展望未来。 下面引导队带大家一下去了解几条百年老街，听一下街的故事。

0: 和杨桃让你一条开，去看看的上色年轮，保存的上色的温情过往，其中从成为王军和安先连成一体，意义深非。给去杨桃一台马路，杨桃是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林郎永超介绍吧。
1: 那么咱们现在还处于一直就是这个大马路一号吧，老百姓都叫它动大马路，因为这条马路啊是烟台开埠以后动埠第一条马路。那么这个位置现在看是一条很漂亮的风景区了，那在这之前呢可不是这个样子。大马路啊它始建于1860年前后，1920年左右盛成，那么到了1910年的时候呢它被命名为动马路，到了1938年的时候呢它又改回来了，又改成大马路。最早以前是从东边的一条森林路啊，东区森林路西至章丘寺。
0: 杨桃大马路全长1306米，虽然此间是在土石路，但和当时叫杨桃街上最宽最好一条路。随着杨桃的开埠，大马路开始繁荣起来。杨桃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带领记者一边走一边讲述了那个条百年老街的点点滴滴。
1: 十字街上的这个教堂，它的对面呢就是宏观指挥啊一个旧址，也是20年代建的，现在是少儿图书馆。在这个教堂的这个西侧呀，是仁德洋行。
0: 据了解，仁德洋行是当时的英国陈国师马茂兰开设的，之后经营发变、用修、发明等工艺品，销往欧美等国。到20世纪30年代，沿沿途大马路上从事发变贸易的中国商行就有30多家。也高东一带从业人士达到数几万人，大马路也因此得名工艺马路。杨桃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指定其中一处建筑计划，其却同时有名的正反双号。
1: 像这个保存的这么好的建筑，这是国人创办的一个上号，叫正焕号，规模比较大，是出口这个以发变呢，这个发网啊，解放以后啊。这个建筑作为烟台运输厂在这使用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了1978年、79年，运输厂才从这搬走。
0: 同样是上世纪20、30年代，储备繁华的庙宇，1000多米的马路上罕见就等了烟台解放先进的医疗机构同个教育资源。其中1930年由烟台著名西医刘福明创建的福明医院，规模同个医疗水平可以跟一流的3个医院相媲美。1880年海滩马路上建成的自编学校，并且可以直接包括牛津、剑桥、爱丁堡等英国名牌大学，当时被称为十一师院校当中一栋最好的英文学校，享有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杨桃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计划，给的每一座老建筑都隐含着一套故事，而每一套故事都是为二零上市增添了厚重的底蕴。
1: 这就是大马路的最西头了，这大马路从东头到西头就是以前这样一条河叫洞河，那么大马路的这个马路的西头就叫洞河为止。赵永公司是大马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民族工业，1892年由广东商人张密师在烟台创办，应该说在烟台整个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那么咱们现在来到了大马路的一个洞埠哈的重点吧，这个咱们再往前走，这个路啊叫什么？叫虹口路。为什么叫虹口路啊？以前是那有条虹口河啊，从这个南面过来直通海边啊，当时的时候没架杆的，我小时候是这面是路，那边是河，它是命河。那么其实到了90年代末吧，啊，才开始把它变成马路了，全部架上杆，就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条马路，其实它下边还是一条河的，直通海边。
0: 杨桃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今年60岁，出生和杨桃大马路。壮和烟台大马路，这条百年老街不仅有充满热情的烟台文化，也满足的那个意思给你。
1: 这个位置啊，以前就是海军炮校这个大院里边了，老百姓一般他也不想进。那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这里有些高墙，它里边有个电影院，我们就趴了个墙头啊，趴上去看。
0: 你要拿一年前后，烟台大马路街区滨海广场开发系统，投入两旁的太多次建筑进行拆墙，让永超一通一家就会给他实

0: 这个马路市场，那么最繁华的时候是到2000年左右。
1: 什么大马路馄饨呐，大马路饺子馆啊，大马路这个烧烤啊，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大马路这一块的这感受吧，应该说生活气息是比较浓的。自家当然，两个人还总会想起自家撮合大马路上的故事，看不当中透露的那一些嗜好。以前年时期说法一种对上红的下身，也本于正常当然。 尤其其依然从一带的摩耶，我会选飞来走走看看，似乎泰马路也同给棵老树一样，以此舒服的呢给人给回忆。一条片以后的泰马路依然承受的呢百年寿命的传奇，以新的高徒常常会开安先，以以生辉。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音乐之谜，收藏西洋交响乐《天涯长城》，也唱中式民乐《万丈悠扬》。好是音乐二十多年，李发十多年的故事，人生史，作为一名神速音乐人，从爵士到民乐，从加贝鼓到太鼓、木鼓、铜琴，将每个音符都转化成爱同能量。自然自家同当中，本期我节目也来聆听几位音乐故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任选词从细酷的音乐，其实偏好杭州爱我弹好些加味鼓。高一的时候又尝试小提琴。任选词没想到从细好痛好料的技，可以教鼓的学习中深入天赋。是吧？我的协调能力和模仿能力都怪好，对李通红介绍也更敏感，加味鼓是我最好的选择。

高中毕业之后，杨先生来到法国后是就是我去毕业，当时好高对基本都懵，中国面孔，自家适应后是新的语言，一切都怪困难。还同中国相隔万里一下，差异比较大的国家，杨先生慢慢适应了下来，对于法语也慢慢有所掌握，并考取法语证书。杨先生话，佢到时候听到其实还蛮怪发呆。为了练好艺术之外，我得我反反复复去弹，然后再一遍一遍的记谱。有的时候练的时候，我觉得肌肉都唔通释放嘞。虽然呢，杨先生凭借自家对音乐的热爱坚持下来，记得时间的力量是强大的。同艺术之外练习无数次之后，我觉得自家演奏更好嘞。好事是一生的事情，我得爱不到老，学到老。

挑战红场经营系自己两先时突破自家的重要人生。在海外的音乐套路中，两先时不断开学习红进步，作为使用乐器加美鼓，两先时还尝试使用中式打击乐器演奏中国民乐，而用太鼓、木鼓、红琴同中国民乐团合作为摇州舞曲、春到拉萨等多数通用的曲目。中式打击乐付费的法国人义工也做出了几点研究，每次演奏派也会到法国人好奇的寻找两省市平台，看到我们中式太鼓一定读不来摸一下我们给他马彩子的两省市吧。你能有什么人两省市和古典演奏家恩人以及古钢琴演奏家张小麦之神使同古民乐三重奏，佢哋以改变中国特色民乐为主，喺法国哈兹音乐节演出，得到为观众的中意。而且法国强人本层层打通，继续演出让外地感受到为中国音乐，外地的脑海都会突然演绎一张中国地图，好像张西的中国旅游一样。喺任省市心中，做音乐系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实过程系治愈性的。

杨先生话：每次演出时候，台下听众唔停地变，有人唔记得来听演出系乜嘢，佢哋对音乐也有点唔一样嘅期待。因此，我会把每一次演出都当成系第一次去全新的对台，把舞台当成一只神圣的地方。

0: 嫌我姊妹一来一起提，任性时的我对也一来一成熟。你能有叫人，此同故之后所有参加法国华人电视台节目录制，展现中国民族魅力。同年，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举行新书签书仪式，只有一只既有法国人，也爱有华人的乐队。任性时因此前往，得到为奥朗德的赞誉和观众认可。以后有机会吧，还是把我队带到中国演出，任性时吧。谈起未来，任性时希望能够继续让音乐滋养加心灵，希望音乐能够成为帮助其他人的力量。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迈开声势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文经典第三重弹和第四重弹，客家学堂李文固的故事，梅山的夏时光，欢迎收听。

0: 有你，这些铁锤你到东北，俺对俺来如得天。再对下是俺看三里三拉拉对不为俺。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刘红老太，堂哥那个来的全家人呢，是咱的老婆了。
2: 是啊。俺那堂哥，你看起呢，那是一段胸口了。
1: 是呀，哎，你个胸口对你娘们说，介绍介绍并太个疼啊的啊。
2: 那个胸口，哎好，看你就疼了呀。

0: 母熊苗红啊，年年啊春季呀，个地西马哦。
1: 喂，个你个熊就是尿馒头啊？

0: 位太师家头里啊，都如可赞可嘎的好兄弟。
1: 多谢，多谢，唐公啊，你那些的好兄弟哦。
2: 嘿呀，现在提倡就跟佛海沙飞，爱看沙飞爱佛海，首先家庭爱佛海。
1: 对。

0: 前人古镇三河镇位于太仆岩西部，距离太仆岩上17公里。因为天江、梅江、梅潭河可以汇合成汉江，而得名三河，又合三河坝。这个名称据说开始于唐朝，因为三河相通岷江，下抵潮汕，向来是一东水路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嘉庆年间设有市场，众多宋代历史诗刊同名人以三河都有深切的交汇。境内包含有明代古城墙、千块最早的中山纪念堂、白衣南昌起义三河坝烈士纪念碑、纪念人、汉江人飘纸雕像等等。其他三河镇高处可以看到西边沙岸梅江同北边的天江、梅潭河汇合成汉江南溪的壮美景观，往北陆路交通比不上其他。三河提出三江汇流之处，具有控制一动乃至每一江三省的重要战略意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三河镇汇上村，此间以明朝古城墙是处著名古迹。自明代中叶以来，太仆不时有五福朝廷高花山民造反，也经常遭到外客的侵扰。在三河竹山却为了强化管控。根据太仆印志记载，三河山上足以免嘉庆42人，也缺工人以563人，为晋山夹角，以东南西北四方各开一门，分别是云前门、显化门、真宁门、永吉门。今下只剩下重修之后的显化门同真宁门，以及连接两门之间600多米长的残墙。时至春台，三河在民族革命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均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918年，孙中山先生为了说服陈旧民等共同北伐，在三河坝一边并且同其人会面。1929年，三河设法头祠通常墓志在三河烧印的中山纪念堂。三河坝是水陆交通要冲，双庙发达，有小朝柱之称。从天江、汉江、梅江、梅潭河等南来北往的货船都可以汇摄。从宋朝开始，长桥同三河却十分重要的贸易市镇。北宋时，朝廷既然在三河设任务，明清时也在三河设立任官。人可以任而运到内地，都会在三河分包。太保分成四包，运往上游的梅竹、江市等地。更重要的是，民间户部县的商业贸易、海边的海产品同内地的竹木、桥滩等等一些交易。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

0: 伊丽彩人是一座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尊甜不忙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一起给用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书写阿美发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本经典《天师长恨》、客家荒唐李文固的故事、梅山的夏史讲。欢迎收听。

帅，寒山前后四里被烧掉，这备好的雄酒，要是又丢到对人家面容啊。

嫌老人家亵渎吧。您老拽都老猪嘛尿多，吃得多饿得多，俺乱饿啊。

0: 两位太师的三哥韩四林重修高楼，时间让你照料就试试就
1: 好。有风风老梅抢哈，今天说你还没毛皮抢哦。

个银边山乡，边山乡，海水洒落横古塘。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糖班的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李文固的故事。嘉应族边村人李文固是李义豪的同宗出来，富有民族气节，本人发起清朝古名。清政府强逼特殊师资进入考场，不考察给实无论。李文固巧妙应付，去世界上写文史，看南山之主雕白海之鱼，菲利亚菲吉亚必不上其岩夫，搞到后台苦笑不得，就将其落线真宗其意。一月二，李义豪去阴那山铁桥边两天多，邀请李文固同一班师友饮酒。十旦降天爱行九令，而九令归天，天机系达活炭，天二机系达固人命，天三机系滚花，天四机满麦嘅，天五机系肥达。我用千家诗当中一句，九令唔合嘅就爱发九三笔。另一行数先饮九令，讲爱与长床，送本长脂肪，长脂肪唔爱，做麦嘅唔爱，蠢食闹人面。

的。麦基可以暗意刺激出于鬼市混乱之时不得用的账号。天一的事由让爱与送他送本王安杀。王安杀不爱做马的不爱印象他次印床台。第三的事由要让爱与巴山送本曹子丹。曹子丹不爱做马的不爱渐渐秋风沉沉寒。第四的轮到李文姑经验到爱与松手送本李尼好。诶猜错啥一趟对吧，李文姑查牌李尼好是金哈人嗯李范鼻涕范九三鼻。李文姑笑道，李尼好是明朝金丝金哈是秦朝的，他算不算姑娘终于无疑一对。李文姑继续讲，李尼好不爱做马的不爱秦明世界两分分。他故意把千家师徒的一分分改成两分分，一旦秦明时节就变成秦朝和明清交替的时节，形象的描述了李尼和当时的心境，终于叹服。李文姑继续就比划，阿叔我亲中啊，花朵油花搞到李尼和十分尴尬，只好赐我解嘲吧，老叔虽不能亲中，但爱好的好。天日好是自爱好，天日好同孝顺的好谐音，因为李尼好虽然不能同明王朝亲中，但是却能蔡家亲好。哎呀，却有关于李文姑的故事。

0: 糖烂的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梅山的夏史歌就是老梅山冬糕称为夏史西糕称为宋史夏史歌的体味一般是指梅港桥北段以东到东山树荫为界北片则以跳床为界就是梅山农夫产品设施设立东门堂凤桥头一带农夫产品一般都会从东山屯房一带经过盘龙桥或创人桥过夏史歌到东门堂凤桥头去摆卖夏史歌人从事双方的比较多经常是在夏史歌边行就把比较好的货物抢购一空然后运往设施贩卖所以就有好货不到凤桥头这样的说法夏史歌的相思十分复杂主要有王、庄、杨、恰、中、陈、后、李、萧等等夏史王人口最多夏史王物也最多为欺骗各大王物因此又分为宝行王物永禄梯王物第三楼王物光义级王物义级王物等等每株王香植物都会上市每株是各人各乡的王香人家春节元宵拜祭之前都到上市成同王物之际夏史歌的庄乡人家太多刺激夏史歌庄家为一代也是夏史歌的太乡解放前庄乡太管闲归商家欺负甚多新生梅山最有势力的一处最有意思的是庄同等王两乡人每年都闹元宵元宵之夜庄王两乡人家都吃支持度的吃团圆饭家庭是放烟花炮竹看蔓延放得多蔓延放到最尾蔓延就硬的先生呢每组闹人小的一太奇观一大风修人修到市政府禁止在每组上去放烟花炮竹这样种子夏史歌阳乡也是人口比较多的乡夏史歌阳物不少而且名也比较有意思比如说西南梯中江梯沙门堂熊梯梯等等就跟其先子当人的杨家曾经飞访过一次最有意思呀是夏史歌小孩顺便与民间竟然出有牛羊两相应其实当然相牛的和相羊的先子十分好但是拜把兄弟同跟一家仿佛出来一下夏史歌人有种见他已经接近失传的夏史法讲夏史花人虽不同相似但都能以讲夏史花来显示自家是夏史歌的正宗居民夏史花与其语言相通并且含蓄隐蔽以语言韵律突起每组古上期文化特色并可用客家方言突然文字推替书写用其突书创作语言交流因此口传心书流传至今当天突书人十分多居民的文化水准较高著名爱国诗人外交家王准贤先生就是夏史歌人夏史歌庄乡当中在国内外最有名的文人应该是以鲁迅同时代的庄子平凡读中文的人都应该值得的名士虽然上色不断扩展夏史歌面貌也充溢更新其他在夏史歌建设中国客家博物馆该博物馆把王准贤故居等夏史歌名迹纳入其中使夏史歌文化更为辉煌。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可不是吗？
1: 好，他这么一用，该吃该买开，生死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滔滔》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新酒家滔滔，带你坐火看中国。
3: 在今天的新酒家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目前北京老年人口绝大多数拢是选择居家养老，一个新的职业就和管理师正伫个慢慢正做解决居家养老的生力军。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行过一个新的职业，听看卖就和管理师讲述因的喜甲忧。在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关有一款独特的民间舞蹈。苏家族林红丁，每一摆过大节，当地群众拢会人去林红丁庆丰收、祈兴盛、送祝福，非常的热烈。第一节目最后，咱就到顶去探究一下林红丁母苏家族。这位是新酒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3: 听众朋友，北京市民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去年底，北京市常住老年人已经有494.8万人，占常住人口22.6%，比2022年底又个增加29.7万人，意味着平均每一日净增800人， 预计到2031年，上述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目前，北京老年人口绝大部分拢是选择居家养老。一个新的职业，照顾管理师，正伫超龄的城市解决居家养老的生力军。2020年，北京西城区开展了照顾管理师的培训以及认证工作。随着首批照顾管理师伫为居家老人带来更加完善的照料上市，也面临着一挂困惑。今日节目开始，咱走进一个新的职业，想看卖照顾管理师讲述因的喜甲忧。
0: 今天是上哪一户啊？
11: 6层，一个奶奶姓郑，马上91岁了。
3: 顶波高点外，记者带着西城区首批照顾管理师之一的袁俊秀，今日古街街道社里社区陈淑芝老人引导寒酸过后，袁俊秀拍开医疗箱，开始为老人治疗血压、血糖、血氧。
11: 以前是正常的，这是头一次发现他那个奶奶血糖有点偏高了。餐后2个小时的17.2，确实是高了。正常的话应该是不超过7.8。
12: 嗯，吃了一个包子，俩鸡蛋。
11: 加糖了吗？
12: 没
11: 吃东西。
12: 我吃了一块巧克力呢。
11: 哦，那怪不得了。
3: 老人吃了一块朱古力，和袁俊秀行一下。整个检查大概有40多分钟。袁俊秀几落摆吩咐老人讲。
11: 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不要着急起床，先坐那儿活动活动手，活动活动脚，活动活动腿，每次都得拿着拐杖，在家里也是。
3: 离开陈小姐老人引导，袁俊秀正经公开官网下就位老人引导，当日伊就爱完成各位老人的养老照料。回到单位了，伊会将老人的感测数据录入系统，重新为老人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40岁袁俊秀是护士专业毕业。作为照顾管理师已经4年了，目前伊伫个牛街养老服务驿站工作，甲同事为街道签约的养老家庭照顾成为个100多个老人提供服务。伊讲，自从从事照料管理师之后，每一日24小时在岗，遇到突发的事件马上出发。
11: 有一天夜里我就接到了这个求救的电话，发现确实是奶奶出现紧急情况了，然后我马上就联系我们当时的值班人员，我们的站长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及时赶过来，把奶奶先扶到床上，然后联系了家属，家属赶到的时候送到医院去检查了，还好没有发生骨折，只是滑脱。
3: 请求关村就赶快结合管理书，不但是为老人提供健康服务，而且也得个为家属提供专业的照顾、饮食、空腹训练指导。牛街养老服务驿站负责人苏云飞讲：“
13: 牛街养老服务驿站负责人苏云飞说，
14: 照顾管理师的情况下是一种长期照护的创新模式，它就相当于养老院的护理部主任，他是通过这个做照顾管理师的链接，相当于是在把咱们的养老院的服务给他带到家里面来。照顾管理师呢，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医护背景的这个服务人员，主要是给老人做一个建档、照护计划，对老人的照护者的一种照护指导，还有这个服务需求的这种对接。”
3: 根据了解，2019年，北京市试点建设养老家庭照护村委，签约养老家庭照护村委的重度失能或者是重度残疾老人，会当享受政府补贴。所以，西城区将照护管理师引入到签约老人的服务当中。2020年，西城区专门开展了照护管理师的培训以及认证工作。到目前，培养照顾管理师244人，其中163人取得了照顾管理师资格证。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俊彦讲：“
15: 这个照顾管理师，他其实就是社区养老服务与家庭之间的这种的纽带。照顾管理师他的作用，其实就是老年人身边的社区养老服务的身边人，他的作用其实是联动、撬动，并且呀，让这个服务啊。”更好的运用于家庭照顾中的，这样呢，其实也对于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其实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在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坚持对家庭照顾师的培训和培养，在驿站中培养驿站的站长和驿站的一些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成为啊这种家庭照顾师。
3: 根据统计，到去年底，西城区家庭养老照护村委已经累计签约村委4670张。李照和管理师对这个签约老人提供了医用结合的服务模式，解决了老人的后顾之忧，也凸显出了新职业照护管理师的优势。不过，这是新兴的职业，也面临着一个发展当中的问题。 阮俊秀讲，工作强度加待遇无匹配，职业尊重度加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
11: 这个行业就是没有说特别高工资呀什么的，虽然说他现在也是职业，但是我希望的那个职业就像护士一样，就是被大众所认可的。
3: 我国了解，尽管我国国道是为照护管理所会当满足国道100万签约家庭养老照护成为老人的需求，但是面对更加多老人的需求也远远无够。国道市民服务中心负责养老工作的科长夏春红讲，
16: 是有关部门对这个行业给予更多的支持，同时呢，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来，不管是从服务的范围、从服务的覆盖面、从服务的人群都扩大。
3: 随着家庭养老照护成为的增加，以及更加多国家老人的需要，对照护管理所的需求也更加急迫。让人欣喜的是，在今年的2月29日。林社部、国家医保局共同发布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这也是国家新设立的一个职业岗证，是指运用基本生活照料以及护理知识技能，在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场所，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人员等人群，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的专业人员。西山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君彦讲，这为西山区推行的照护管理师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新的标准。
15: 长期照护师不仅要具备为市政服务人员提供的基本生活照料，同时呢，他要能够处理一些突发的问题，同时还需要知晓长期护理保险等一些专业的知识。长期照护师是将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健康管理、长期护理保险等专业知识与技能这个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下一步我其实也是根据长期照护师职业发展的要求，它的标准对我们的培训进行调整，来丰富我们的培训内容。
3: 相比较国家发布的长期照护师的政策，西城的照护管理师有淡薄不相。大健康家养老资深专家李文杰建议说，西城区会当甲国家政策相结合，提供更加具特色的国家养老服务。
17: 一方面是需求很大，另一方面是供给跟不上，那怎么办呢？就是应该大力的宣传，让大家了解照护管理的模式，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从哪些渠道平台能找到专业的照护师，获取到有保障的服务，这样就能够引导老年人家庭去主动选择和购买。第二方面要大力提高照护管理师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这就需要呢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职业认证标准，开展职业教育和社会培训，来提高照护管理师的专业水平。
3: 这一点跟西城区养老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可心达成共识。伊讲，政府会当通过实施综合性的政策，促进照护师管理队伍健康发展。
18: 制定和推行全国统一的标准的照护管理师的资格证啊、标准化呀、包括他的考核认证体系啊，确保从行业具备的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来完善。那么同时呢，要设立不同等级的资格证书，那鼓励从业人员呢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晋升不同层级的这种服务的这种通道。第二呢，是这个教育培训支持，是加大呢对照护管理师及这种培训机构的资金的投入和支持，鼓励一些高校包括一些职业院校还有一些相关专业的培训机构要有专业的这种课时课程，更好的应对将来他进到实践当中，给予他指导。这个照护师如果按照职称类的或者是相关等级的这种认定，他这个行业会受到市场的认可和尊重，愿意加入的人才和人员就会越来越多。同时在他的薪酬上不要把他压在家政那个层面上，可以再提高，受到尊重的同时他的这个薪酬上也能得到相应的补贴。同时我觉得在监管上可以有一些绩效类的或者政策类的一个推动，包括一些税收上是不是能给考虑一些免税等等。
3: 大健康家养老资深专家李文杰也呼吁，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政府跟企业共同努力，搭建政府匹配平台管理服务过程，保证服务质量，保障双方权益。
17: 从事开展居家养老照护管理服务的企业，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持续运营能力和标准化服务能力， 照护管理师啊，它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它背后是要有组织或者企业的，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化的经营和管理。有了这种支撑，照护管理师才能发挥作用。相关的行业协会应该发挥行业的监管作用，推动家庭照护行业健康发展，避免那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的发生。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加国家养老需求快速增长，照护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会愈来愈受到重视，也将是一个充满发展前景的职业。一支具备健康监测、适龄护理、家庭康复专业化照护管理师的队伍，也将成为养老事业当中的生力军。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关有一款独特的民间舞蹈，做家做灵红灯。每一摆到过大节，当地群众会人去灵红灯敬红烧、去行善、送祝福，非常热烈规范。在节目最后，河南到店去探求一下灵红灯舞所家族，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上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灵是咱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灵凤庭上有一条河海美满，吉祥如意。在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关有一款独特的民间舞蹈，苏家族灵凤庭。这个苏家族是一个地名，每一摆到过大年过大节，当地群众拢会人去灵凤庭敬红烧、祈行善、送祝福，非常的热烈。在节目最后，咱来到店去探求一下灵凤庭舞苏家族。
2: 苏家作村龙凤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1: 苏家作村灵凤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根据村内边的一部记载，当地在清朝道光年间盛行乞讨花灯，而且每隔几年都爱进行一摆大人灯的比赛。为了在大人灯当中取得好的成绩，村内边的家人别出心裁，将凤灯用来搞灵舞表演、灵凤敬舞。和全国观众大包干福，并且在大人顶当中一句独开，之后艺人又搁在灵凤敬舞的基础顶面增加了数十款的伴舞厅，编排了精彩的灵凤厅上丹凤雕像，并了雕凤灵游戏凤张武珠海文王纳钱老海戏山等有故事情节的顶舞。在当年苏家族在新庙会期间将灵凤灯舞演绎到了一地，到当为止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苏家族灵凤灯。2008年，苏家族灵凤灯和国务院公布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家族灵凤灯传承人吴凯步讲，
3: 当时那个刷灯的每天到下午开始都住着了，
4: 大耍花灯的时候从下午就开始准备，一直耍到五更天，周边方圆百里的人都会来到这儿看耍花灯。那时候谁家的客人来得多，说明谁家的粮食就多。
1: 木开步老人是当地有名的人丁好手，这公鸡灵红丁老人跟他回到了少年的时代，非常欢喜的向我们讲述着记当中的灵红丁。他说当年跟他人丁的人都有一千多人，这个家乡前来看灯的人，唔免讲有偌尼啊壮观咯。
3: 到二三十、三四十的整夜，三十多岁整夜灯，那力气很壮，很年轻
4: 人
3: 小。
4: 年轻人到了20多岁就开始学舞龙灯了。舞龙灯的时候，这个龙珠怎么跑，这个龙头就得怎么追，这个龙头一定得挨着这个龙珠。龙珠跑到哪儿，你得跟到哪儿。人家咋跑，你得咋跑。这是个体力活。
1: 两地捌流行着一段顺口溜，苏家族定世雄，二月十九笑戏大人丁，二龙来戏凤，当中老虎病，大虎得一蛋，小虎得十星。用即摆话来讲，这段顺口溜表现了灵凤丁表演的盛况，讲的是各家各户拢爱招待挑工前来欣赏灵凤丁的外地人客。厝内边来的人客愈多，食的粮食就愈多。苏家族灵凤灯在河南焦作当地是每一年春节期间必演的保留项目。全部表演下来，主要演艺人员多达700多人，有40条龙，最长的一条拢有40米，小龙最长会当接到80米长。这个灵甲凤的道具需要20间的厝来开。表演的也拢是村内边的少年家。以年长者是负责指挥，每一年一年十二家，苏家族村便开始对灵凤灯道具进行修补。 电材加彩绘等工作。制作凌虹灯的基础就是用特别做骨架，也就是凌皮红衣的制成物。一条凌灯需要若干的特别编成的凌架，制作起来非常费功夫。所以做凌虹灯传承人吴万强说，
5: 一条龙有九节的，有十八节的，
4: 这个龙咱们是有九节的，有十八节的，有二十节的，长短不一样，龙的大小尺寸也都不一样，有的是五十公分直径的，还有的一种小一点是三十公分直径的。一般情况下，这种龙架如果我们这几个人五到六天才能做成，这是个手工活，很细致的，做不好的话做出来的龙效果也不会好。
1: 所以做凌虹灯传承人吴开普说，
3: 关键呢，做龙的话就是龙头，龙头呢，关键
4: 做龙灯，关键是做龙头。做龙头的关键的地方就在这个骨架，两个人做骨架还得需要四五天时间。做好骨架以后，还得进行粘布，再搞些彩绘，这全部做下来至少得需要十多个程序。
1: 为了在表演的时阵更加精彩，猎人也在灵锤内边安装了一个秘密的机关。
3: 在这放一些是火光野火，现在是冷光野火，
4: 这是放烟火用的。以前的火光用的是自制的一些烟火，现在我们用的是冷光烟火。制作期间我们就把这个套装进去了，然后制作好以后烟火就套在里面。这里是冷光烟火，烟火可漂亮了，漂亮得很。
1: 最后过几天后就开始点播了，然后再过重彩绘，一条绳子下来弄到十几道工序。你最好一只红灯，今仔只骨架都需要一两个月时间。这骨架会当用四五年，但是每一年拢爱进行装饰、修补、重新组合。做成好的红灯，今仔头甲红棍部分得长达4.3米，顶面装有五颜六色的彩色金纸，看起来更加是惟妙惟肖。所以做凌虹灯传承人吴开普说，
3: 这个红土红尾佛是三人必须的衔接，
4: 这个凤头凤尾三人必须衔接好，一定得衔接好。凤尾看着凤头，拿凤头的人你要光凭力气，没有支点绝对拿不成。你不信拿一拿，一拿就歪了。你要想耍好，必须得有功夫，必须撑得死死的。
1: 自古以来，做家族凌虹灯舞全部拢由身强力壮的男性进行表演。现主持每一年春节，做家族村的全村的老少最出动。在人龄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2岁。传统的凌虹灯大多数是伫阴暗时阵表演的。参与人灯的人，你呾时阵困，阴暗时阵上灯。伫阴暗，人凌虹灯的时阵拢有特制的蜡烛。这款蜡烛是用黄牛油加石炭共同加热熬制，唔那是着火旺，也不会有蜡油流出来。村民吴忠令讲，
6: 因为龙皮都是纸和那个布皮布料做的，避免撒到一块的话容易着，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它不外溢，免得撒到这个演员的脸上或者手上。
1: 点到了尽量熬的凌虹顶部亮起来。石火随着霓虹灯不时的变化造型，周边也有数十款形态各异的动植物灯。

0: 般的领略到龙凤凳的特有气质和独特的魅力。
1: 作家赵廷宏顶刊新人有客不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家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针对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有安尼一种民歌。公款的流行舞，中国的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啊个新疆的个别地区，和称作是大西北的灵魂。2006年，伊的音乐艺术和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中。2009年的九月份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本期音乐锵锵滚，阁予咱斗阵行入青海去听彼地的回归的民歌《花里》。

新海是何鸿会尼的发祥地之一，是会尼的故乡。何鸿会尼是西北会尼的精魂。第一水的会尼是用三江第一纯净的源头之水浇灌的圣洁之花。根据考究，会尼保存至少已经有将近400多年的历史。确认啊，真多演唱的风格多样。最近这几年，演唱会尼的优秀歌手不断地涌现在观众的视线当中，让这个古老的民歌搁再一摆，让人了解。

会你的出现会应对受到明代兴化年间，是林何九辈的儒学教授山西诗人高鸿，伫今仔日青海省民和回族土著自治县一带游历的时阵，伊听到刹那间的花莲的歌声，临时起身作诗，写下了历史顶头前有名的高县行吟之诗。诗当中，青柳垂丝贾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青鞭一挥方尽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真是个记录了五百年前青海歌馆热人的时阵啊，参下来的人唱着花莲的历史影像。是林加花莲的即卖海河之后，花莲以及万荣的生命力伫多边的多民族文化走廊，何方古代坚强的生长，慢慢的流传于青海等多民族地区，成为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艺术。

几百年来，自古伫青海东部地区的汉回沙拉土等民族，各自创作了多古特色的回泥歌曲。大家无论是伫长庚地头工作，或者是挖出落座的骆驼顶头，拢会唱出几句悠扬的回泥。青海回泥的出现，凝聚着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也是各民族文化和睦共赢的象征。具体来讲啊，回泥的唱词虽然主要来源于汉族文学，但其曲调却是充满了壮会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

为女主诞生期待，佮以歌唱爱情为主旨。伊是青海个民族劳动人民表达情爱的歌曲。青海华语的爱情民歌内容啊，波罗万象，几乎是涉及到了情感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表达出大家大胆、浓烈、质朴的气质。音乐当中不断散发出青海歌关特有的泥土的芬芳。

不得不讲啊，青海花儿佮亲像西部风啊当中自在生长的花蕊相款，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如今演唱会的仍然是青海各族人民表达真情实感的艺术形式。因讲生活伫青海的人，每一个人啊，拢拥有一副唱花儿万少年的金拿喉。花儿甲因的生活的依存关系，佮亲像鱼甲水相款，密不可分。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这一日，保和堂火炬卢小丽去看白龙船。套中下头白龙船白沙欢喜倒来安怎？过境路这条哦，咱讲因这只白龙船赛第一的啊！一个入到地吼、哦，外口就开始话头家头家吼，头家伫倒落伫灶卡咧无闲试试啦。卢小丽拼来灶卡一个看到头家咧无闲，伊讲哎呦，师爷啊，你今仔无去真了啊！这只白龙船我阿你讲，咱这摆也徛卡呀。头家叫完注意咧，创啥？无用痴痴咧望内面啊！卢小丽一个看讲，哎呀，甲你讲，你着来去，你唔去，我你讲干哪了？一年一摆安尼五日节，伊拄仔咧讲五日节，迄、那个头家讲啊，煞未煞未，我知啦，免讲遮个。我你讲，恁阿嫂咧破病，我伫即地咧无闲，破病无要紧，阿嫂毋是讲伊家己着困一醒，你莫踮楼骹安尼伫即地所在前行后行等个吼，写说一个高人袂困呢。可先讲哪会用？厝的放空声，我那心揢伫倒去。人卢小丽讲啊，使我你讲，阿嫂啊，迄落家己发落家己比你较赞，比你较牛。卢小丽安尼一个讲，咱讲即个苦心，即当时现呛声。你落乌蕊蕊的嘴，你咧乱三讲四过磅，我你讲，什么叫做我乱三讲四过磅？我甲你讲，我看出出的。你若准我是囡仔，丢你那狗囡仔，嘿嘿，我食米比你行的路较侪，你敢知？哎呦！师傅，我跟你讲，你安尼讲，你看清我。我之前伫钱币啊、蛋店、伫布西、布厂，啊，伫迄个万盛西迄个广告场，我跟你讲，迄地岛啊遐，我拢有安尼咧行动的咧。我捌人捌真多啊。我按在来这个所在，甲你学西啊，是人王永昌师傅甲我讲，讲阿嫂，我跟你讲人在前，啊，我想讲好，来这地有影。我安尼甲恁住这几个月，阿嫂甲别人无同款啊。伊毋是讲自理能力，你看人咧共华美，你看咱安尼通即条路，咱规个镇吼，偌侪人安尼互伊滴唔着。安尼你进前你看迄几日，大家安尼捧戒指啦，啊捧迄落啥物形状啦，吼，袂用气气到即阵咱兜若真是讲无去送人，咱安尼食落去吼，我你讲食几年汤底啦，食会煞尾。卢小丽即当时咧讲啊，咱讲苦先一个听到底，好好好，闲啊话今仔毋甲你讲。你才吃几日卤水尔，即阵敢挂伫面头前？人讲有一句讲啥物，卤板面头前，啊，西用迄个波头，你就是安尼生啊，你知？排骨， 家己算看望看卖几斤。使，我甲你讲，你唔通安尼讲啊！你才加我两三岁，我甲你讲，你即阵某娶即世，互我足心鲜，目睭起红，你敢知？我甲你讲吼，即条婚姻你着较爱惜，啊，你若无爱惜，对对对，有爱惜，毋过你爱惜计讲啦。人阿嫂叫你去看白灵船，啊，你去看倒来，你讲阿嫂听。即落我甲你讲，免钱的新闻你敢知？吼吼，伊即阵咧甲人上新闻，毋是啦，伊就是讲你讲一个外口心色代吼，啊袂互阿嫂踮咧厝内，啊家己一个毋知。咱讲可惜即当时听到遮，啊无阁悄悄讲食食食，啊食啥？卢小玲问一句食啥？食啥？食米粉汤啦，凊彩今仔无出外口买，啊就是遐凊彩凊彩煮煮的。哦，米粉汤真好啊，我即阵拄啊腹肚枵，啊要踮咧灶下食还是听？摕外口，摕外口。卢小丽斗三工啊，从下昼要吃米粉汤啦，啊一寡安尼凊彩吼，啊摕摕来外口。即当时柯先就捧出来，讲今仔日五日节，咱安尼就啉两杯。对啊，我嘛是咧爱讲就啉两杯，啊啉啥酒？啉该泡的啊，红黄酒啊。我迄两日超工泡的，我咧讲我泡即落味，甲别人无相像，有够味啊。啊，即阵吼泡安尼拄拄好咧，去捧一杯，捧一杯。啊！伫倒落就灶骹个灶骹橱个壁橱迄块所在去摕，迄玻璃杯也着会使。咱讲卢小丽即当时走去灶骹，捧三块酒杯出来，一个捧到地才好势。柯先讲啊，你若加捧一块，啊阿嫂阿嫂唔食，有啦，拄只间问下，伊讲唔食，要搁困啊。哎呦，啊阿嫂啊，今仔安尼你是困一日啦？啊你拄只有去有啊？啊你搁再去交叉，甲你讲你唔通去，你搁去交叉。无，我是拄拄头中下昼咧叫我，我才去看麦。吼，安尼哦，来来，食，你看这当时柯先开始倒酒，倒好势啊，来两个对头干啊，一个啉到底，柯先，咱讲这当时啊，心肝头开始会起热啊，用红酒啉到底，熬着来食饱，吼，规身骨头，你看伊开始安尼面红个就出来啊，柯先，我你讲，啉酒吼，拢伫目睭诶，拢伫这个面诶，嘴面皮都掉，焦起红啊，颔棍啊开始浮啊咧。卢小丽一个看讲西，啊你哪啉两嘴，啉即势咧？话靠，你袂使偷啉酒的，你若偷啉酒，现拢知。你看我喝遐侪杯，到即阵即支面阁死人面，黄秀秀啊，无耳海话你讲，嘿，即落是啥？你拄则毋是讲我囡仔人，吼、哦、啊，食卤水食几日？我你讲这是钱币还要学的啦，啊开了万成西，啊思想讲的吼，毋、哦、是咧泡茶用提刀啊，迄落袂够遐，就爱咧牵手。哦，啊！若讲了，人家一个煞尾煞场啊！啊，阮就开始对毒啊！啊，去豆拍林啊，啥物土豆林，凊彩薄薄的，哎，香啊！吼、哦，啉要到地爽歪歪。咱讲柯先一日听到卢小丽咧安尼相腔啊，伊讲啊，你伫保和堂无酒互你啉，啊，你毋是安尼心肝对郁症？无啦，我这个人是安尼，甜咸食无咸，有得啉，无啊煞尾，啊，袂去哭哭声。哦，有个人吼、哦，真是迄酒鬼啊，即啉到地无酒较惨死的。迄、那个酒是咧做辣的，我话你讲，迄特鲜啉到到地到落尾啊！迄面红光光，规日拢迄个低干面呢，我迄真歹看，迄个免化妆呢。来来来，西，我甲你敬一杯。好，来来来，柯先搁再搁一杯，哦，来记酒杯倒下咧，哦，袂使搁讲酒内面饲金鱼的。即当时柯先灌几落杯落去啊，腹肚内吼啊开始咧起热啦，啊，迄、那个神经吼、哦、开始麻麻扑扑咧，啊，规身躯烘烘就着。啊！即当时人米粉汤也食煞尾啊咧，啊！凊彩吼加少啊，你不贵嘴啊！即当时一个看啊，食到遐啊，人也开始起浮啊，啊，行路会险呢。你看，春饮半干红黄酒，即当时手干的，酒杯摕一袋，咱有讲卢小米拄只摕三袋茶杯，啊，一袋伫边啊，讲是要给因迄个阿嫂啊，通饮呢。啊，阿嫂无落来，即当时柯先倒手干酒干，假手捧茶杯。啊，行路撇咧撇咧，要按怎？要爬楼顶啊！讲透中下昼，要互因牵手的吼，迄、那个娘子啊，白娘子通安尼啉一嘴就对。拄则伊咧啉即个香黄酒，头壳都有咧浮啊，浮发下虾香。迄日有咧甲伊讲，吼、哦，啊咧讲的时阵，伊毋是讲五日节，你互恁牵的，啊，即、這个香黄酒灌两杯，得两杯以上吼，愈、哦、侪杯愈好就对。啊，啉到到底你就知，啊，咱无阁讲注意去啊。啊！即、这个发下虾箱，即当时袂使甲伊米烧车，啊，毋该讲啊，路尾安怎煞尾毋知啦。啊，伊即阵爱知讲什么款型的，哦啊，无啦，发下虾箱安尼讲着啉少酒，啉着啉啊，人我啉就是安尼，就是安尼，献者献者尔。啊，我牵手啉两杯，你看我灌遐侪杯才献尔。 啊，阮牵手的牵两杯，啊，无定着吼，伊即阵啊，啉到底会气风寒的款呢。啊，即落酒就是咧气风寒，我知啊。吼，我又点迄个香芋即味药，即落就是气风寒的咧。啊，唔食凊彩米粉白白吼，啊，即当时现的咱爬楼顶啊，爬楼梯楼梯站，咱讲迄落是茶座的楼梯啊，茶楼梯啊。啊，逐步啊，你蹦啊蹦啊蹦，咱爬来楼顶啊。拄啊爬到地，啊，伫听的就开始哇。阿娘，阿娘，来来来，啉一杯，我来甲你看病啦，啊，互你食药啦。伊讲迄个酒是药就对啦，叫因牵的，啊，就啉一个酒啦。吼，啊，来你叫搁在那话，来来来，今仔你试看卖，我做坐堂医生，我即落功夫头看有够野无？无够野吼，啊你吼，啊则搁甲我安尼服侍啦。吼、哦，可先即当时哪讲哪吹啊！来到门边，手一个拄，嘿，提手杯迄块手，假手啊！啊，你一个拄门个歪一声，咱讲门无穿，干那卡一领，啊，伊等安尼护定一个花入来啊！阿娘，来来来，安怎？要阁叫伊白素贞起来食酒啊？诶、欸，拄啊啉两包，看伫眠床，哪无做声？我头先伫门骹口，安尼鱼仔拍个门旁咧听。啊！伊就知影我伫外口咧偷窥。啊！即当时我发遐大声，啊！哪眠床无顶无动咧？咱讲即当时白素贞吼，啊，已经袂赴的瘾呀。吼、哦，看到可先挂酒干入来啊，咱身躯一个弯。吼、哦，即当时一个叮当开始叮当啊！阿娘，起来起来，伊又看到有啊。拄只看到因牵手的吼，啊，架皮念头只安尼协调咧。即当时。白素贞啊，皮蛋流落来，吼、哦，流啊到颔棍呢，啊，目睭安尼睁开，即当时啊已经无力啊咧，一个看到柯先挂酒干，开始噗噗喘，心肝头在咧喘，柯先呛空啊，阿娘，我阿你讲吼，你去干着啦，啊，迄个滚滚吼，迄个冷气灌风啦，迄个叫做风火灌滚的战，即落酒食到底，迄个滚滚。遐个风寒拢会气蛋上，即落叫做香芋酒啊。迄、那个是解毒避瘟的咧，加一杯，加一杯，啉到到地爽歪歪。你看我头先搞几落杯啊，啉到到地即阵吼，哦，迄肠啊肠肚焦爽起来啊，迄袂使清风的内面直直咧灌咧。我你讲，我是唔敢去啉，甲你留半干呢。我若啉到到地，迄会醉仙呢，会安尼滴魂的咧打得掉。这半间我跟你讲吼，你着啉，啉到到底温好诶。这当时咱讲苦仙，迄半间酒啊，啊无堪挂咧，迄酒味呛甲我跟你讲会激死人啊。苦仙咧讲，迄倒手挂酒干，迄支手吼，啊，搁会安尼掀者掀者咧吼，一者一者咧，啊，迄酒吼，搁会安切者切者，愈切酒味安尼愈呛。咱讲白素贞这当时啊，鼻落到底，咿咿哦哦，直直要吐出来。伊赶紧，即当时吼，牙齿齿根也着坐起来啊，袂用阁倒落。坐到地吼，柯先已经来到面头前，你看倒手，啊，等挂酒干要倒酒杯啊咧，伫要倒，白素贞手等甲拄开，

这个动作真粗鲁，咱若讲平常时查甫人安尼，即当时查某人安尼个不起啊，即落白素贞家己也唔知控制袂调个咧，还死苦先则戆伢子，哎呦，安怎？白素贞讲啊，我阿仙你唔通安尼生啊，我辛苦病痛，人无来世，哪会使即当时食即落酒啊？我阿你讲，你甲倒一个师傅学即世，人咧破病叫人牵酒。你是咧一条我，还是要害死我？这当时白素贞讲这句话，迄巴肚内面六神医师急出来啊，无咱嘛就急。可惜这当时哦开始学啊，伊咧现的第二度家伙不一个吼，后边退几了步。这当时咧学搁再进起来，哎呦，唔免甲人学。这个香芋是气风寒，挨了白酒一个泡落去，我甲你讲。啊，这路就是气风寒，专门咧治感冒，啊，搁会治掉痧。我想讲，你稳当感冒啦，无就掉痧。啊，那掉痧啉到地蛋的吼，啊，搁剩淡薄酒，啊，才甲你掠痧啦。啊，颔棍食，啊，你甲你安尼安黏的吼，啊，互你遐颔棍像唔浮出来，啊，迄、那个痧就出来个。啊，你就好好加卵啊啦。可惜这当时吼。安尼吹，食酒酒话，迄字也大字狗啊！啊，讲话就是安尼，乌乌伊就对。啊，无讲，搁再刷落去讲啊，搁见讲话哦。人讲迄落摆脚见踢球啊，啊，气吹见呼球啊，啊，伊就是安尼。即当时食酒吹见讲话啊，啊，人讲食即落酒，即落酒无白害，无讲今仔是五日节啦。啊，五日节翁仔某咱着对啉啊，啊啉几杯啊，啊即落啉了到底翁仔某才会永远着着。吼、哦，啊若无我做屈原，我来去跳头前迄条。啊，你咧讲啥？白素贞一个听着苦仙讲酒话，啊像即世袂衰搞地天七十二变，啊一个爬车领导十万八千里，啊讲要去吊江自尽呢。啊你一个查甫人。啊，即落甲迄落田无到水无流，你哪会安尼侃侃做迄讲？我身躯真是辛苦鼻疼，你拜托诶，互我搁眠一醒。啊，无小等吼，我一醒过眠吼，啊，我才落去楼骹啉，你看安怎？可先一个听，哎、欸，哦，啊，毋免小等诶啦，即阵先啉一杯，细细杯，我甲你倒八分酒，啊，无六分酒就好，细细杯，安尼小接者吼，安尼。你也啉，我甲你干杯啦！伊讲伊摕倒手去干酒啊，要甲干杯就对。你做你困，安尼咱吼，五日节翁仔某对啉，嘛安尼啉到家，等明啦起来无要紧吼，我遐搁一干嘞，我才搁甲伊啉啦。白素贞即当时心肝火啊，安尼直直咧倒啊，直直要起性地要发红啊，无法度，强强吞顿掉。哦，意思懂啊！有影即当时啊，伊是讲青泥工啊，若无青泥工，我讲即当时哪自在会调？一边辛苦家己辛苦病痛，直直要变倒转，变啥？变做白蛇。即当时五日节，伊有即个感染呢。哦，人讲脱胎换骨啊，即阵安尼要流脚的款呢，好愈流愈水就对啦。迄个是安尼滚滚，就照安尼互伊个放松的。一头这边对这个红腮，这阵安尼小六六三不退，我靠挂手干叫我得啉，这路哪会使啉？伊也知，这个香芋酒一个灌到底，家己这路垃圾吼有啊无？伊家己知唔通啊？吼唔捌安尼生嘅咧，家己按静静脱静静倒就好啊咧。吼有淡薄垃圾意识嘅记载，但这个事情一个计稳当好事是安尼生啦。这当时白素贞强强论调，吼吼。啊，翁婿多谢你，多谢你。啊，阿仙啊，哦，你是叫啥句吼？卖安尼，我阿你讲吼，我阿你叫啥声，你听有无？今仔日我真是袂使啉，我来啉到底。我阿你讲吼，等今仔过明仔载，明仔载要啉偌济？我阿你讲，你唔是我，伊要讲啥？讲你迄个酒量吼，我若真是啉到底吼，你袂退休啦。今仔日唔通啦，明仔载我才陪你啉啦。啊！你加较原谅的，你赶紧落去楼骹，人客黏伊到啊！你下晡毋是要开，下晡毋开，今仔日照原放假半日。即阵吼，卢小丽伫楼骹咧无用气气啊，伊咧烦恼毋免。我是负责楼顶的咧，吼、哦，伊是一楼，我是二楼啊。伊一楼服侍遐个家私头啦，啊，什么药材啦，啊，我伫。

字，然后专门服侍你啊。啊，即阵第一道天书就是讲你爱啉一杯啊酒，啊啉到地吼，啊你安尼好好困一下，啊稍等下，咱才要食糜啊食面线，啊是食米粉汤，即个袂要紧。我下昼遐凊彩吼，我拢食食煞咧，吼无凊彩，我即顶头煮啦。可惜即当时吼，迄落话念伊讲东，念伊讲西啊。白素贞即当时看到酒干，搁再吐过来，迄、那个酒安尼切者切者，迄、那个味吼安尼直直呛出来，有影结痂，即、這个鼻啊吼未吐开啊。即当时，啊，伊用嘴去漱开，啊，水了下了到底，即、這个拉喉啊开始袂使撒到布地滚，啊，直直要咳嗽，啊，呛过，啊，伊尿过，啊，会痒啊。啊，无讲安尼，佫会疼咧。啊，伫咧看说，哦哦哦，伊伊哦哦啊，有影一个有时阵恶到地吼，啊，要佫吐第二开出来吼，迄、那个安尼等半日才出来。可先看到即落班讲，哎呦，啊你干咧安尼，啊直直咳嗽，啊感冒啦，甲咳嗽吼，迄落是啊内热咧，内面火伤高咧。我甲你讲，以毒攻毒，即落酒就全部攻火咧，吼。袂使食凉的，迄落凉的食到地，我也甲你讲吼，内面安尼会去刺刺叫得着，袂输个人咧拍铁，拍了吼，啊，着安尼戳起，有时阵爱按讲讲按水一个戳到地，安尼呲，啊，迄落烟吼，咱呛呛滚啊！我甲你讲，迄落冷的安尼灌到地，就是安尼，即落烧落到地袂要紧的，吼，咱讲。迄落咧，安尼拍铁的烘啊，迄落铁机啊，铺甲红光光啊，若闻到我这款酒啊，我甲你讲吼，迄落唔是处处叫咧，迄落是等碰啊，嘿，等倒去啊，连咪就煞尾啊，安尼就好死死啊个。可惜这当时啊，迄落话唔知安怎生出来，一罐一罐等露出来，真是白素贞吼，安尼内头铁听咧甲讲吼，拄到这个卡门吼。伊就无法度啊，啊，唔过无法，二四洞青年刚即阵出来，讲红西，你安尼较正经诶，你今仔食几杯酒，食到安尼含面地都醉即死，我是有心诶人，我你讲，我酒啉到底对囡仔筋骨会去伤着，你去探听看卖，哪有有心查某会使啉酒诶，袂使食酒诶，即、這个是禁忌，你敢知？一个安尼讲，可先等讲压一个，哦。禁忌啊！你看，伊讲也按后壁退几落步啊。迄、那个赶酒的干，即当时安尼等安尼求倒转啊！哦哦哦哦哦！啊，伊安尼目睭咬者咬者啊！毋听到咧，人咧妇人人有咧抱囡仔咧抱胎，安尼抱身躯吼，有诶搁挑工饲米酒，哪会讲有心袂使食酒？唔对唔对！哎，阮阿姊迄当时有心啊，阮姊夫我甲你讲，迄赶酒倒来咧。伊讲，着甲阮大姐抱，哇！咧叉过八过吼，你看迄个葱头油啦、姜啦，啊，落去饲米酒安尼饲落去，啊，落去拼哦，哇！香公公公公，香阮阿姐吼，安尼逐摆食一只过，安尼等无等无久，安尼熟了了啊，好快食迄些吼，啊那遐香诶，哎呀，哦，着阮阿姐迄个歹命囝，啊你这千金小姐。看会较唔爱食即落，你迄落食了较有点声，有则准诶。阮阿姊迄落是砍砍食，砍砍大，啊囡仔吼，啊一个生出来，啊迄落砍砍大就对，啊无要紧啊。啊咱吼，你保留你迄落惯势袂要紧，啊即、這个酒袂要紧，袂去伤着囡仔，我知啦。迄落囡仔哪会？啊来讲，囡仔吼自细互啉呢，下日我你讲有打头啊。可惜即当时啊，搁再向前进几落步啊，我靠啊！阮这个红西，就是白素贞家己心肝底咧想啊，伊去倒落安尼一套一套，搁再读三阿姊出来读笑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我甲你讲，我唔是你吼，坐当医生咧，啊唔过吼，我即土医生，我乱三桥矮啊，加少一半破啦，啊加少有一半破啦，唔是一半破啦，啊你即阵我食酒食伤多，啊即、這个钱啊大钱够啊，啊唔过我知头壳清楚，我你讲袂要紧啊，啊保胎，我你讲保囡仔，迄、那个我你讲啊够早，即啉到底你唔免想想遐多咧，咱囝生出来，我你讲吼十斤重诶，迄脚手我你讲啊你计用强强诶咧，你若唔相信，迄日吼咱提磅啊来磅，吼迄个钱啊无够压，就提磅啊够够压。可惜这当时酒杯搁在旁来白素贞面头前，搁在开始咧倒。哦，你看，我半杯，一阵倒半杯酒啊，唔敢乎你，啊你倒满，惊去摇着。半杯，白素贞这阵头等我去

对倒看病。哦，这当时唔该讲啊！哎呦，伊拉安尼安尼面活到地啊！这当时咧，甲因翁婿讲啊，卖安尼啦！阿仙啊，你卖直直安尼咧逼我啉，我你讲我这阵看到你了，这酒袂衰毒药的，迄落哪是酒？人讲食酒吼，就食了会爽。啊，你阵安尼硬是逼我，你这阵是要害死我啊？唔是？咱讲这当时苦仙啊，食酒醉。你看伊咧食酒醉，头壳顶发海黑想，咧甲讲的几句话吼，袂衰毒啊！吼、哦，迄落永远袂脱色的咧。吼、哦，迄落印尼是漳州八宝印尼的款啊。吼、哦，迄落八宝印尼内面揢猪西啦，揢一挂中草药、八味药，安尼结结则叫做八宝印尼啊。迄落我你讲吼，万年保存呢，永袂褪色的。吼、哦，真侪人爱用这款，连皇帝迄当时邓印啊，拢一提这八宝印尼啊。这当时柯仙头壳就是邓这个八宝印尼啊，邓迄个花海那个讲的迄几句话啦。阿二是高高甜啊，伫面床前安尼甲白素贞咧高高甜啊，啊个健康是激气哦，啉啉嘿，啊你甲我结棍，啊我好时时，我只小小面去捂着恁尻川的款，我讲今仔日你时常去当时咧食酒，啊你规工规工咧食，我着安尼看甲戆戆啊，啊直直甲你讲讲，啊较啉两杯，较少啉两杯，你讲袂要紧袂要紧，着啉到到底才会爽，啊今仔我只半杯叫你安尼担一个尔。啊你！你这路精兵，你都唔服我？超工咧，甲我下面子下这势，是讲外口无人看到，这路外口若看到吼，啊！你讲我这支面要揢倒落，吼、哦，面皮互你安尼下了了。这当时啊，柯仙安尼讲这番啊话，一个讲到底，白素贞这当时一个看，唔忍伊会甲我去入毒啊！啊！伊这阵无讲话刚刚啊，柯仙一个看，嘿嘿，我开始有这当时啊面挖过来。阿娘，来，啉三杯，啉三杯，啊，你半杯，我几杯，吼、哦，啊，咱这都无平等条约咧，你较另外借，我另外做，就着今仔着啉三杯，来，啊，要归去我先啉，讲了，可先酒干，搁对咱拄食半杯酒，搁再倒互满，那啊，这杯满杯，吼，我先啉，可先等按嘴灌落去，灌了，迄、那个酒杯啊，啊，你搁冰倒冰，你看吼、哦。打死说啊吼，卖饲金鱼的吼，讲了旁倒转，这当时搁再倒半杯啊着你个，啊娘，这当时伊倒倒送啊到白素贞面头前，徛啊到嘴唇边，咱讲白素贞这当时啊，看到迄个酒杯啊，鼻啊去鼻着迄个香烟酒迄、那个酒味啊，结甲直直要吐出来，啊这当时嘴安尼禁开啊，吼啊嘴唇顶唇甲下唇吼，安尼目睭睭的。唔出旁就丢啦！啊，可先啊，酒杯直直嘟啊！啊，一嘟伊就是意思，安尼夹嘴唇啊！啊，可先一个看，即当时吼，哇，那个头真骨的。等阿瓦来，啊手等按白素贞按棍吼，安尼个安尼狂掉的，啊意思要个关啦！啊，啉啦！我哩白素贞即当时看到就办事啊！我靠，我按棍吼，已经和可先。迄、那个赶酒干，即支倒手搞掉啊！啊，你即阵若要闪，无得闪啊咧！啊，可先即当时架手，迄、那个酒杯已经安尼夺啊到我即个嘴唇边啊！伊单出嘴啊！伊讲红腮啊！啊无安尼，就是即半杯吼！啊，你唔通去犟我啦！啊，就是半杯尔，唔通去犟我，唔通去点食到我安尼高高甜啦！白素贞讲了，即当时嘴一个开，你看白素贞伊家己手啊，小换迄个酒杯底。啊！等顺续安尼剁一个就丢，啊！半杯酒吼，一个手等缩烂嘴里面啊，吼、哦，真艰苦。你吞吼，那吞毒药的。你看白素贞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硬是安尼剁落去，啊，迄、那个一个剁到底，咱讲迄个香烟酒对伊这个颔棍安尼等落去吼，一路啊，啊，袂衰。咱即阵有时阵去啉着迄个滚水吼，烧滚水，吞落到底吼，啊，一个一直到倒落到咱这个胃啊。伊当时唔知影位啦，叫做腹肚啦，一个灌啊到腹肚，安尼拢安尼下咧倒咧。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啉酒啉煞尾，啊！这当时吼，啊！来，你看伊这阵叫人搞远下咧，啊！迄酒杯咱顺咧，迄倒手的，迄酒干的，啊！咱开始倒啊，啊！倒满满，啊！这杯满杯我啉，各咱缩落去，啊！啉了，搁再倒半杯，啊！我你讲吼。你得搁啉半杯，你搁啉半杯，哇，搁啉这半杯，啊，我得甲你讲啊，拄则甲你讲，就是啉迄杯就煞尾，

0: 欠两杯啊，讲了，这当时倒手抽开，安怎拄则唔是加白素贞头安尼硬是惊掉啊？啊，即阵吼吼，拄则白素贞要找迄枕头吼，枕头暗棍找枕头，互倒就对啦。啊，咱就干干的，啊，你搁困搁困搁困，我着倒来去，我着倒来去。啊，你较好好困吼，我你讲吼，你酒食到底。人讲是药到病毒，你是酒到病毒吼，病毒吼，唔是唔着着着着病毒病毒，嘿嘿，伊安尼讲话个三三念啊，啊等安尼啊，找门就着，哦门伫这边，吼看有无，头中下头那看无，吼门一个开，内面通光啊，啊可惜这当时火顶一个花，啊我倒转安怎会记咧？哦门着卡，袂使无卡的，啊可惜一个落去啊，楼梯蹦蹦蹦。白素贞拄只看到苦仙安尼行，迄咱讲伊迄人是艰苦甲咱即阵无法通比啊啦，已经着伫眠床安尼咧滚轮转啊。迄落毋是讲煎白鱼安尼冰来冰去，毋是咧，安尼是安尼揪揪啊，脚蛋安尼弯弓形的揪转下，啊伫迄块嗨嗨叫，啊嗨嗨叫，毋敢出声，硬是轮掉的，啊嗨起来，啊哦一声，安怎？迄落是下意识挡袂掉的，按巴肚吼。但咱讲已经两顿无食咧，透迄个酸水黏拄食，安尼去吹酒啊！啊，但剥出来好大滴啦，伊伫眠床前诶，剥个涂骹就丢啊！一声大母声，可先已经按楼顶落来到楼骹，一个听到楼顶哦一声，赶紧安尼三步做两步按楼顶蹦起来，你看伊酒醉，哦险险安尼搭一个啊！啊，伊安尼搭着吼，吹过来，呸，安怎？讲遮歹运啊，去搭着，毋知安尼拄着啥物灾诶，毋知苦先起来安怎？白抓端离本讲到遮，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万盛广告，白蛇传二二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一日镇江关白龙船闹热气气，大街小巷人就要抄去街仔边咧看白龙船。哦，家家户户这当时门拢关，迄店吼、哦、这当时无开店面的咧。

可先这当时叫白素贞斗阵去，白素贞讲我得头咧晕，我爱哮喘，你家己去。可先一个听我苦，我哪会当去？去遐我心伫遐，人伫遮，伊讲伊要服侍伊啦。人白素贞讲唔免啦，我安尼小歇一下，伊讲啊，我就是着服侍你。白素贞一个看，我讲伊不懂，啊伊讲归去，你互我伫楼顶家己歇困，你踮咧楼骹莫出声，无法度可先家己落来楼骹。前可可后可可，到下到时煮一个食。卢小丽拄转来，咧甲因师傅相看，白灵尊怎好看？因咧师傅可先讲，你免阁甲我上，赶紧食。两位食下昼，哪里食阁哪补酒啊？咱讲可先即当时，几杯烧酒一个灌到地，迄落料牵到地，我甲你讲吼，啊，长啊长多少去？啊，即当时吼牙狂啊，一个食煞，迄、那个酒干剩的酒半干较假咧，第杯摕一个。安怎爬来楼顶，坐来楼顶，咧叫下人白素贞，啊你也着啉，啊伊讲安尼温情较好吼，五日前啊夫妻对赌吼，啊我你讲，即落通世间，无人会比的咧，人讲少年夫妻，老年翁某，啊即落叫做白头到老啦。可先安尼耳屎甜，无法度白素贞安尼啉半杯落去，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有啉落，佮耳屎要降，白素贞该安尼半甲袂得赴啊。啊！即当时可先一个看落去，搁家叫啊！啊，头一个弯吼，啊，脚行路，安尼悠闲悠闲，等平落去。一个落来到楼脚，伊听到楼顶哦一声大雾声。你唔通看可先即当时食酒醉，安尼频频闲闲落楼梯掀一下掀一下吼，啊，嘴三三念，听到这声，迄、那个神经等调电。咱讲伊迄个神经啊，自早起开始啊，就是甲白素贞安尼斗做伙咧。哦，一条电线接远下，啊，安尼鱼仔边安尼时时在咧听楼顶有啥物安尼声势无？即当时听到迄声大雾声，可先迄个头袂输诶，安尼呛着脚汤水，安尼清叽叽，胃头安尼淋啊到脚，凉啊到脚床头啊，规身躯现加温顺，哈哈，哎呦，准一个大雾下啊！啊，开始活身啊，啊，搁再吹下吹下，安怎爬楼顶？啊！即当时吼，伊家己心肝底在咧想，哎呦，啊！我甲阮卡咧安尼灌咧半杯酒，啊，真是无因地端害死伊吐即势，啊，是毋是伊咧吐？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搁咧喊诶喊诶啊！咱即阵外头就讲啊，可先拄啊门卡好势落楼梯诶，啊，其实吼拄只白素贞半杯酒牵到地。咱讲一个灌啊到身躯，灌啊到肠啊肠肚，现窜啊到脚床头啊！即一日，咱都进前有讲啊，白素贞伊即个白蛇变的，当年的五日节即日有一个坎站啊，啊伊着阁变倒转，即落叫做脱胎换骨啊，袂使蛇壳咧流的吼。啊，当年啦，流了到地，一年一年大，人讲鞋啊乌乌困，啊一米大一寸。啊，伊嘛是安尼生，毋是讲伊一米大一寸啊，等于讲一年啊，安尼伊个抽屉一道就掉。啊，见啊五日节即坎站，规身躯筋骨焦酸软啊！你看迄个筋骨酸软到底吼，啊！你看伊连千年工个都硬死咧动个，啊！你唱歌憋甲安尼规身躯就掉。啊，即当时迄个香黄酒，互可先灌半杯落去，一个灌到底啊！吼，迄个筋络焦痛去，现喘啊，搞到了筋骨啊！迄、那个关节头啊，拢安尼袂使针咧插个，逐针安尼个插，拄只烧甲安尼白素贞加喙齿滚，啊，规身躯直直要加卵顺耳屎动啊！啊，伊看到可先滴个，迄当时加了个，吼吼，就毋知个，咱讲伊也无安尼吐大开个，安尼禁开滴个结掉个，结到安尼可先落去，伊安尼足足结一分外两分外，对，一砍针就丢啊！可先一个门卡起来，伊现安尼喘一大气，喘啊到倒落，输了到地到丹田呐。啊，硬是伫迄地咧噗噗喘呢。那照起讲讲，平常时咱啊安尼大输一吹输啊到安尼长啊长多，规身躯痛起来很爽啊。吼，有时阵咧大心开一个就对。即当时白素贞咧输开吼，输袂叮当啊，安怎？咱有讲啊，伊都袂加卵啊个。啊，即当时吼啊袂输个缺氧就对。袂使讲你去青藏高原，甲你等咧四千外、五千外，还是喜马拉雅山山顶八千外。我甲你讲，迄落空气较稀薄啦，较少啦。啊，迄落输了到地，啊，你要爱勇气，安尼灌灌的，安尼才会通。即当时你唔通看伊伫定岗啊，安尼输开输了真艰难呢。啊，跑不出啊，啊，无讲吼，腹肚内肠啊肠肚啊，直直要呕出来咧。啊，即当时志在袂调，等呕一嘴大雾嘴，迄声大雾声。啊！伊恶一个吼，啊，佫
伫眠床前诶，鸟王伫迄地咧噗噗喘啊，哦，直直噗噗喘啊。啊，可先听到即当时啊，蹦蹦蹦蹦蹦，爬楼梯，我甲你讲比落楼梯紧真侪。啊，毋过伊也咧险诶，手嘛硬死咧边伫栏杆诶，若无伊哪爬得起来？啊，头壳即阵就青啊！你唔通为酒醉酒醉，即阵安尼皮肤淡薄麻麻痹痹啊！唔过拄只我你讲，脚汤水安尼呛落，就是迄声啦。啊，伊即阵来走，乒乒乓乓门一个拄，看到白素贞，啊，伊个头吼，啊，你趴伫眠床前，啊，涂骹一雾，唔知啥物，迄个酒啦，啊，是讲腹肚内酸水啊，反吐几落嘴，伫涂骹就丢啊。啊，苦海一个看到，哎呦，啊，你呾安尼生，吼，急甲安尼苦海伫。这个所在，安尼唔知要安怎，要孤落要爬起来，孤落阁爬起来，唔知要创啥。看到白素贞，即当时伫眠床吼，啊，伫迄地安尼摇摇船啊，可先面啊，唱歌照上落来，以后看，迄白素贞即阵面啊，真歹看，啊，脸面安尼低光色，啊，脸面安尼黄秀秀，啊，脸面啥物色，伊也唔知。啊，伫迄地目睭有时阵安尼白脸扑个扑个吼，啊，伫迄地咧皮破喘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啊你按哪按安尼生嘞？啊无因地段安尼生嘞，讲了伊赶紧摕手巾啊，去甲白素贞切迄个嘴。咱讲白素贞唔得恶一声，啊即当时吼吐了到地嘴的迄个烂，啊即当时过开会死的嘞，吼吼啊伫迄地咧噗噗喘着着，伊赶紧落去楼骹，赶紧倒一杯水，安怎赶紧摕起壳啊？即当时爬来到楼顶啊，叫伊抹嘴着着，啊抹抹的。白素贞这当时吼，照完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目屎吼伫目睭安尼鹅鹅，拄只咧恶的时阵看的是安尼灌着目睭就着，迄落唔是讲家己咧哭啊，迄落是咱讲迄落生理反应就着，安尼咧恶啊，有时阵咱流目屎啊，啊这当时也是啊，用我这当时，啊是长啊长多，啊袂输尖咧擦，啊袂输倒咧挂，啊我著甲你讲吼，我袂啉。我即阵心肝病痛，袂使啉。啊，你硬死，安尼叫我得咕咕咕咕咕。啊，咕安尼，你看我恶了到底，你看我若唔啉，啊，你讲我甲你无感情，啊，若啉落去，好有感情着啦。啊，我若即气喘袂断，袂得过啦。我你讲吼，你着甲我搭个倒落，啊，你才欢喜着着，目睭你才会开，死啊唔死？可先听到遮吼，家己安尼，你看伊个拳头舞啊，啊，把家己个头壳着着，哔哔啵啵啵几落声。哎呦，我干嘞吓你啊！我干嘞吓你啊！撸毒撸毒撸毒撸毒，花几落声啊！我原底吼是想讲，啊要甲你看病一下吼，啊人讲你食即落酒食了到地，啊甲规身会憋寒，憋了到地，唱歌一下憋到地吼，啊人就开始疏爽啊咧！啊我哪知影讲，互你啉了到地，啊你变即落势，啊我哪知影安尼生吼，怕死我嘛唔敢互你啉落去，啊你即阵安怎？安尼吐开吐会滴好势，啊要食啥？你准你甲我讲，我来甲你烦恼。即当时啊，咱讲白素贞一个看到安尼吼，安尼鸟丸无开啊，安尼搞搞啊，伊阵嘛是鸟丸趴个眠床前个，啊可先讲啊，无你倒好势，人即个白素贞即当时吼，连手扶起来，该讲唔免，你免管我，啊即当时吼都无力势啊嘞，只有吼鸟丸安尼饮伫眠床前个嘞，吼啊目睭安尼啊半开半开，啊看涂骹装着着。可先看到地，即当时安尼压落来，啊，目睭金金咧，像白素贞的面啊，啊，你个讲阿娘啊，啊，无安尼，我来抓淡薄药，互你安尼食一个，甲你解一个酒，啊，看看安尼较会得袂？即当时咱讲可先规腹肚啊，啊，伊咧长啊长肚嘛，安直直咧叫，有影我家己乌脚底肚肚会食袂干咯，啊，但要安尼做做寸笨呆，啊，较加嘛去用笑甲无下怀，笑甲落嘴去。啊！家己伫咧做家己就对。即当时拄啊讲，伊要去抓酒，白素贞吼，一个听到地，规身躯震一下，安怎？伊即当时要叫柯先，你赶紧唔通踮食，安尼学做错，赶紧落去。我家己知，肠啊肠肚咧想，腹肚咧想，嘴讲袂得出来。啊！伊即当时啊，咱讲伊迄个手倒手，啊，边伫迄个眠床前，啊，即当时吼，安尼温温啊，安尼摇者摇者，是啊。讲唔免啦，你就你落去啦。啊，人伊有出声，碎碎声，你落去啦。啊，佫喘气啊，安尼喘气喘到安尼声势不只大声。伊讲伊要休啦，哇！咱公司嘞，伊讲伊要休一下，好好睏一阵吼。即句话啊，安尼讲真久，真天讨啊。还是柯先安尼一字一字听，伊听有无听有啦？柯先伊知讲即当时
白娘子要叫伊落去老。

0: 后脚迈到踮遮，呜呜做做，伊要困啊。考生，哦哦，好好好，安尼吼，啊无你倒好势啦，你倒好势啊。考生即当时，甲白素贞安尼变过来，咱有讲白素贞拄只安尼趴伫眠床前，啊即当时甲变好势啊，吼啊困咧眠床正中，嗯，啊看着白素贞安尼倒伫眠床，倒甲好势好势，啊皮甲夹夹吼，啊迄落网打吼，安尼照个看挂好势咧。迄当时迄落网打，啊毋是咱即阵迄网打波，迄段网打毋是啊。迄个叫做啥物？叫做眠床布啦，啊眠床帘啦，啊照完安尼个盖好关好势，啊你个袂使门个关着，好人迄个夫妻咧困眠床诶，总有即款布，安尼安怎？啊眠床内甲眠床外，眠床内诶代志无啊眠床外人看着，毋是看着迄个叫心理作用着着。啊照完安尼个鬼好势，一个阿娃好势，白素贞吼，即阵嘛照完咧吐大亏，咱讲可先，即当时啊。啊，轻声细细，家己摸者摸者，你看伊咧行路，迄个脚袂说惯严呢，啊嘛是照样爱揣者揣者，吼、哦，啊门脚好势，啊安尼落楼梯来到楼脚，咱讲即当时，伊家己静静戆戆，啊等徛诶起戆啊，目睭吊直咧咧，啊即当时看到因迄面壁拢有毒啊，啊惊歪去，啊即毒啊你开开，啊撒淡薄，啊乖好势，迄毒开开，搁撒淡薄啊。啊，边仔迄拄阁撒淡薄，安怎？即个叫做解酒药啦。伊毋是讲啊，伊要怎白素贞啉呢？啊，白素贞拄只啊，你噗噗喘。啊，其实心内咧讲毋免毋免，我要困吼，爱啰嗦啦。啊，即当时伊讲着食即落酒，伊咧照安尼照起工人安怎安怎？伊即心理咧看白素贞咧，伊毋知白素贞即当时心理变化毋知啊。吼，伊讲着食即落解酒药，食了到底安尼现煞开着着。可先长啊长度嘛是咧家己错家己，讲我安尼想过粗鲁，啊，互阮牵咧，搁再去食酒。啊，伊即当时想着拄食啊咧敬酒吼，因咧牵手有甲伊讲啊，讲我有心袂使食酒诶，我闻到即落味吼，啊，伤过敏感，啊，伊煞袂记诶即条啦。伊敢若知影讲因牵手诶，哦，酒真好啉，因捌啉着迄落无心诶时阵捌觉着，讲了到底还是迄当时可先啊，啊，喙须塞塞。哦，大母下踮遐咧真惊就对啦。啊，即当时有想着，哎呀，我敢若袂记即条啊。啊，我呢个囝下日若互即落酒传着，啊，骑脚破想看要安怎死。啊，即当时长下长度咧想食咧，咱讲楼顶白素贞，啊，即当时倒伫眠床呢。啊，迄落眠床布毋是安尼盖好势吼，你毋通看透中下头，毋过啊伫网搭内啊，即当时啊较暗啊，白素贞吼啊硬是夹喙齿棍啊。啊，硬是咧动啊！伊家己阿妈咧怨叹家己，哪安尼无甲因翁婿去半杯酒独等杀家己，搞了到底。啊，国家即阵，你看长啊长多，啊袂说倒咧教安尼，拄食拄啊安尼啉一喙啉落，伊安尼脑就开始咧倒啊，啊腹肚内五脏吼啊就开始倒起来啊，啊都倒了到底，火咧烧咧，啊长啊长多袂说倒咧切咧，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迄青年工就开始，安尼意识咧动啊，动甲伊规身躯憋汗，啊憋汗，啊愈加愈加，目睭安尼一个起火啊，死啊！伊即阵拄安尼起火，伊家己压着知啊，等人搞搞去啊，毋知人啊啦，头晕目暗，目睭啥物拢看无啊，啊死机吼，啊家己安尼自在袂调，伊咧心肝头知影代志啊。心肝头是清清清明明明，啊，就是即当时司机吼，啊我袂叮当啊，唔听指挥，唔听命令啊啦。白素贞即当时伊知死啊，我阵真先难救无命人啊。即当时的白素贞心肝底咪咪知，啊，就是头愈晕，啊哪咧晕吼？咱讲迄个愈无气力咧，啊一个吼，啊等戆一个，咱唔知今仔拜鬼啊。咱讲柯先即当时伫楼骹啊咧转药，拄则咱有讲啊，伊去因兜药毒诶，啊去杀几味药咧。啊，照起工讲，即落叫卢小丽啊，着来敲即落代志诶。啊，卢小丽有讲啊，使我来。柯先讲你啊，无用你诶代志，啊无外口扫就压住外口扫扫诶，即落免你插。恁阿嫂咧吐啦。啊，有影嘿，咱讲卢小丽听得到地惊一条大母条啊。啊！伊讲啊，阵安怎？阵咧困啊，拄食我叫伊啉半杯酒，啉到到底，毋知影讲后座咧遐大。哦，伫咱拄仔啉的迄落 是啊，啊阿嫂唔是真敖啉酒，你哪知今仔日唔知怎安尼带啉者，咱啉袂，咱啉到到地现恶出来啊！可见那个卢小丽解释就对啦。卢小丽听到地现吼，啊安尼是哦，啊阿嫂唔啉，你都唔通硬死个管。你看，你就是讨皮听。阿嫂若是边家人，我你讲，你就准备按边仔咧等啊，迄个叫啥？竹仔鸡滚肉皮啦。可先听到地讲，去，踮遮搁咧教我安尼咧讲迄个言谈话，你着看我即阵爱心肝咧恶做啊！啊，你超工踮遮激我，等恁阿嫂边那家人，我甲你讲吼，你死囡仔，到时阵你毕业册啊，甲你顺，你讲了可先家己去找一个药地股啊，迄个鞋仔咧，因有咧共转腰着着，啊，家己即阵便便咧，可先家己转。怎咧哪怎可先心肝底郁卒啊，嘛家己搁咧闪闪念，哎呦，伊咧惊啦！惊讲因咧牵手巴肚来迄个囡仔，啊唔通因为一半杯酒，一个国教地下你骑脚破相，真咧惊即体啦！啊，赶紧咧腰怎怎来讲，啊我着赶紧互阮牵手诶，啊一碗腰食了到底，啊看会将安尼迄个巴肚来遐个酒甲解蛋送袂，伊阵咧想安尼着着，一个怎教地可先芳好势啊！啊即当时伫楼骹吼，啊目睭安尼看看楼顶，咧想讲要爬去毋爬去啊？啊伊咧牵手拄只毋是讲伊要困。啊，可先想讲无归去，腰先食好势，啊要困吼困加两。你照起工讲，即当时怎腰，啊到即阵无淡薄久尔。啊伊讲，稳当因牵手啊未困呢。可先想到地好，我来去爬起来，爬起来叫伊灌腰就对。安尼较袂遐艰苦，啊无按伫边啊，啊家己搁闲闲餐，安尼餐一个餐一个。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搁咧喊呢。咱讲白素贞，伊毋是毋知人，毋知人啊！伊要控制袂调，即个声吼控制袂调啦。迄白素贞毋是家己哀的，迄落是下意识哀的，毋知人哀出来就对，还还好啊。可先听到底，我一日听到讲楼顶咧喊啊，伊讲啊白素贞还袂困呢，得腰单盘起来，一个盘啦到底啊！啊阿娘啊，啊你腰加一个才困，你看伊门拄入来，哪拄哪咧叫呢？啊！即当时吼，伊毋知影讲白素贞啊，已经伫眠床啊，家己咧安尼变来变去，安怎？迄落毋知人啊，家己伫迄地咧变，安怎？咱有讲啊，即个抗战伊是咧脱胎换骨啊，皮夹条条啦，啊皮摇摇动诶。即当时可先，咱讲迄个邦大利啊，安尼用手吼，咱讲伊迄个正手旁腰啊，啊用即个倒手，啊倒手即边是。看那個白素贞，那头困伫这边的咧，啊，倒手是讲孟大利安尼杀一个，啊，一旁大木棒啊，啊，迄个柯先吼，即当时头抡入来，啊，迄个正手，咱讲即碗啊已经捧入来咧，吼，剩来面床头一块啊咧，阿娘，你啉一个，咱讲伊即个倒手，即当时毋是杀迄个孟大利啊，啊，伊看到迄个有一个孟大利咧，专门咧跪咧孟大利的狗啊。爱甲安尼搞好势啊！哦，啊倒手，安尼即阵阳刚无代志啊。可先目睭一个看，哎呦阿娘，啊你咧困干念头啊砍哦，你咧翕干嘿，来食药。可先哪讲？你看伊迄倒手阳阿刚即当时去溜白素贞迄领皮啊，想讲按头安尼迄领皮该溜啊到颔棍，啊则倒手吼该插个伊迄个颔棍的吼。啊，将白素贞啊，安尼个扑一下，啊，互伊半倒半体，安尼个灌药啦。伊是讲，互药一半碗药食了到底，伊会通啊。啊，无想到，可先即当时咧流皮，安尼咧流吼，咱讲迄个皮中央啊，迄身躯啊，伫迄个皮啊，伫咧摇摇转、摇摇动啊。咱讲咱人若是有时阵腹肚骹咧叮当咧转吼，啊，喘者吼。啊，迄落是安尼倒平正平，啊，轻轻啊咧扶着扶着尔。即当时，咱讲白素贞咧倒，迄落准了到底，毋是即落班呢？无讲伊咧夹即领皮，咱有讲啊，丝仔皮咧，迄个皮面嘛，丝仔诶皮面咧，啊，迄落真大身呢。啊，一个看，好袂衰死蛇活尾溜，迄活尾溜踮诶迄地，安尼咧转者扶者。我即阵安尼讲有较计讲。啊，毋过我是要甲你讲一个迄种款样出来， 你头壳顶安知影讲，即阵是准迄个考生一个看伊啊，戆戆戆一个啊，毋过无想真多呢。伊想讲无听到白素贞吼，即阵是腹肚内肠啊肠肚咧夹夹落到底吼，啊等准即世啦。咱咧讲啊，即当时是动作顺耍咧，安尼倒手，啊咧甲溜迄领皮啊，啊即当时迄个目睭是看到了看腹肚咧，啊伊家己咧讲，啊那干咧，赶紧你着赶紧食药食到底，你着袂安尼滚轮船啊！拄啊即坎山，伊迄个苦心目睭安怎？等安尼出来白素贞面咧安怎？伊想讲迄领皮即阵已经溜啊到颔滚啊，拄拄目睭安尼看着头即个角色。哪里看嘴搁哪三三念啊阿娘啊，来来来，一碗药吼，你啉到地先好，迄日好哩，拄讲半长尔，现讲去啊一声大母声，啊目头现头晕目暗，咱讲伊安规身躯现软胶胶啊，啊人等安尼顺迄个势吼，啊等倒涂骹倒啊滴滴滴，来伊正手原底捧一碗药啊，即当时现滚落去，皮安尼压甲淡利落啊。爱底碗吼，咱顺势咱摇落去，摇啊到涂骹，咱啪一声大母声，迄底碗吼去摔破。啊，可惜即阵已经倒啊滴滴滴，毋知人啊哩。啊，眠床咱讲啊，教官安尼咧转者转者，教官咧叮当啊。楼骹卢小丽有听到声势无？有，毋是无？大声嘣一声，啊，落尾迄底碗吼，安尼咧摇涂骹，啊，啪一声碗劈开吼。楼卡总有听到，啊！伊想讲，啊是咧创啥？啊，阮师傅是咧起性地安怎？人卢小丽唔敢爬去，安怎唔敢爬去？楼顶即落火气啊！主人无叫伊爬，唔敢爬。迄落是人生活的所在，就人兜啦。啊，楼卡伊即店面，伊是咧顾店面的。人讲，伊当时人即落安尼咧放车架的即落火气啊，家人本分就是安尼。伊搁伫楼梯头话，啊，师傅啥代志？啊，鱼仔听听的，无做声咧。啊，有啥物代志？你甲我喊一声吼，搁听一下。啊，教官无做声咧。卢小丽咧想啊，哦，啊，阮当师傅，甲阮阿嫂，啊，看是抱咧睏咧款。啊，唔爱我操好啦好啦，我唔爱搁唔通搁喊。迄个交叉器一心无意的，等下我搁喊第三声，啊会恐错事。人讲无三不成礼，无事袂煞马。啊，我真是许三百工喊三声，两声就到家。卢小丽即当时叫阮摕桌布按怎捡内面？啊，人讲伊迄落徛柜台的，啊柜台嘛着擦擦的，早起还袂摒卫生的呢。即段着伊摒着着，过啊到卡啥物坎站下晡时啊，即当时咱着讲，早起起袂光，到袂肥，迄个小青啊，啊伫伊眠床的艰苦甲摇摇船啊，伊也是艰苦。伊迄落才练几百年的功夫尔，志在袂调，伊知啊。看个囡仔，你我即落坎站踮要阮家吼，要安尼变来变皮变咖喱，啊，即出戏吼，我搬袂到尾啊，若陪爸尾，我甲你讲，即落歹戏拖边啊，会恐错。阮阿姊毋是叫我去外口去觅一个，好啦，我来找一位啊，无人卡到的，啊，踮迄地吼，我家己搬去。人讲天袂光，到袂肥，小穿衫裤穿穿的咧。吼、哦！啊，伊门开一个，碎碎声无弯着着，啊，家己脚黏的黏的，按楼顶层爬落来。啊，即当时吼，迄、哦那个店窗门，咱讲迄当时啊，社会治安不只啊好着着，啊，无迄落贼仔啦，啊，讲是迄落抢劫的啦，无安尼。人伊安尼门开开吼、哦，店窗门啊，照样脚好势咧。啊，伊等出来，踮咧马路的，啊，等安尼哪走哪行着着啦。那即阵要讲吼，迄、那、落、個、叫做小走安尼。啊，顺正平啊，正平，但直直走，走去山顶，伊要走去山顶，一个无人卡到的，人咧看白人船，比如讲，着行安尼倒平啊，爱行正平，甲人安尼行安尼相反的方向，伊着避开迄个人阵呢。吼、哦，啊，即落日时人无爱走来食，大家走开啊边啊，伊即当时要摸去山顶呢。伫个山顶，伊一个看，哎、啊，杂草边啊，啊，即、這个所在一支大树，大树底杂草边。吼、哦，啊，搁一块大块石头，啊，迄石头吼，安尼搁两地安尼烧大火，啊，中一旁啊，人讲烧青即当时等两入去啊，吼、哦，啊，头前迄杂草吼，啊，伊安尼拄则互打倒的，即当时搁甲糊糊的，啊，安尼将迄个旁安尼搁砍好势咧，啊，一个倒落到地吐一大块，哎呀，啊，即旁好时时看是安尼超工，迄、那個、天公作啊，啊是讲些什么白啊。 啊，超感觉落即位大母位，互我倒咧食咧爽诶！伊倒啊，即个所在，目睭一个开吼，即当时毋免禁开，也免夹喙齿滚啊，顾你去啊！你要安怎就安怎啊！咱讲迄落小青，若无夹喙齿滚吼，无结开吼，啊，毋免阁用工咧动吼。若是一个放松过去，啊，你毋免讲，咱伊即个筋骨啊，迄、那个啊骨头，迄、那个砍接的所在，迄、那个胖哦，也袂疼咧。哦，要拄食，你行路，袂使尖咧擦个，艰苦啊！安尼，逐尖都安尼正心安尼个，青瓜壁落啊，即当时过去，安尼搞搞，无淡薄久呢，小青现困去啊！安尼拄啊咧爽，安尼啊，剩一个腰托一个开吼，啊，目睭现闭起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信仰。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宣讲小唐没来预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你没上过中国预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客户来了，王大闺女啊，可以咋的货币咋的了呀？一时给你要一只你过五百忙，大姑娘应该忘掉，大姑娘下电话你可以互动，你给没上过中国预酒广播啊？接下来我们一道给你过五过，大姑娘过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啰嗦。
1: 预酒呢？我预酒屋，
3: 药材开始屋。
4: 预酒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预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5: 预酒屋，
6: 你管我一开始吧，阿成子。
0: 今天就没空打工的管你啊。
1: 是
0: 过
1: 个崩。
0: 你要个崩啊？
1: 崩裂个崩。
0: 啊，崩裂裂，哎，过来。
1: 崩一宿呢，休息又是让我的国语又是崩了，
0: 哎，啊，
1: 我的问题陪着过那崩开啊，啊，那崩的意思又是个几声母了哇，崩开
0: 啊，
1: 崩爹崩雕崩子冷
0: 啊，冰条冰淇淋啊，
1: 冰雕动词啊，
0: 崩动词啊，冰冻起来了，
1: 崩我意我呗，
0: 啊，冰化了，
1: 哎，是那崩哦，啊，那话给你是几声声固体给给。
0: 一声一模，要你去
1: 冰多
0: 啊，冰糖哦，
1: 是是是，啊，那话给你还能管点系列。
0: 咋过的？
1: 崩裂崩裂
0: 崩裂崩裂啊！
1: 崩手崩脚，
0: 崩裂崩裂啊！冰手冰脚，
1: 哎是啊，男女在啊是。